0: 今年前七个月，宁夏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质效向好。
1: 宁夏坚持四水四定原则，不断提升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
0: 宁夏构建全域生态景物联情共治机制，从碎片化执法转向一体化治理。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
2: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为大家送上的新闻早高峰。首先我们来关注区内新闻。
0: 听众朋友们，自治区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进中向好，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质效向好发展的态势。我们来关注报道。
3: 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成为经济稳增长的硬核支撑。在永宁县工业园区，宁夏和品生态农业年产40,000吨豆制品建设项目正在加快推进。依托当地并联审批、全程代办的优质营商服务，项目实现快速落地，加速推进。宁夏和品生态农业年产40,000吨豆制品建设项目现场负责人孙振阳：
4: 目前项目整体进度完成总计划的60%，我们计划的是12月份整体全部达到竣工验收的条件。
3: 高效服务带动投资热度攀升，一至七月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从细分领域看，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4倍，民间投资增长25.7%，市场信心持续回暖。宁夏产业结构正在加快向新向优转变。另外，消费市场出现积极变化，一至七月份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11.34亿元，同比增长0.9%，比上半年加快0.3个百分点，七月单月零售额同比增长2.9%。数字的增长离不开赛事引流与促消费政策撬动的双重驱动。全国徒步大会、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等赛事和汽车下乡政策红利等，进一步激发了消费热情。盐池县餐饮商户高蓉蓉
5: 积极地参加了政府推出的惠民消费活动，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购买。
3: 贺兰县购车群众王女士：
6: 这次新能源下乡的活动非常好，对于我们这些农村户口的客户来说，优惠力度特别大，那我这边就非常的有意向买。
3: 前七个月居民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型的趋势愈发明显，亲子研学、清凉避暑等暑期消费需求带动旅游人数、花费同比分别增长7.6%、11.7%，外贸、工业等领域成绩同样亮眼。全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5%，企业利润同比增长69.5%，意味着企业盈利能力增强，为后续扩大生产和研发投入积蓄动能。全区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24.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口保持高增长，对外开放能级持续提升。
1: 那近日，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生态景物联情共治工作的实施意见，立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健全多部门协同的生态景物工作机制，系统构建全区生态法治新安全格局。
0: 实施意见明确，我区将依托生态景物联情共治中心，打造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联情共治机制，横向推动公安、司法、行政、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水利、农业农村、林草及检察机关深度协作，明晰各方职责任务，推动执法模式从单一执法向联合执法转变，纵向搭建自治区、市、县三级联动体系，实现上下贯通、指令通达、快速响应，建成全域覆盖的生态景物联动网络。
1: 那按照建设规划，由公安机关牵头，充分利用现有办公用房，建设自治区级生态景物联情共治指挥中心，各地级市设立分中心，依托公安大数据基座，以公安环实要侦综合应用系统为基础，汇聚各部门数据资源，搭建生态共治大数据平台。
0: 实施意见提出，通过健全完善功能

0: 架构，从指挥调度、情报研判到联合执法、生态修复，形成一个线索归集、精准预警、快速响应与修复补偿的完整治理闭环。这不再是简单的力量叠加，而是打防管控建一体化治理思维的深度实践，真正实现了从碎片化执法向一体化治理的变革。
1: 那按照目标，2026年底前，自治区级生态警务联勤共治指挥中心实现常态化运作，协作机制顺畅运转。2027年底前，5个地级市生态警务联勤共治分中心区域协作机制常态化运行，建成与宁夏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相适应的现代化生态警务协作机制。届时，两级中心加 N 个工作站的实体化运行体系将通过常驻加按需入驻等模式，最大限度减少对营商环境的干扰，同时提升执法质效。
2: 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天天讲安全。
0: 听众朋友们，8月25号的14点至26号的18点，宁夏全区出现了明显的降雨天气，累计降雨量最高达65.9毫米。预计26号夜间到28号白天，宁夏全区呢有连阴雨天气。综合前期降水以及预报，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与宁夏回族自治区气象局于26号的18点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三级预警（黄色预警）。
1: 那预计26号的18点到28号20点，固原市原州区南部、西吉县西南部、隆德县、金源县北部以及彭阳县南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贺兰山沿山、同心县、沙坡头区南部、中宁县南部、海原县、原州区北部、西吉县东北部、金源县南部以及彭阳县北部地质灾害高易发区有一定风险，请注意防范。
0: 我们再来关注宁夏台记者刘晓晨的报道。8月26号，迎春市出现大范围的降雨，迎春市城市管理局迅速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统筹调集各方防汛力量，全力保障城市道路通行安全通畅。
1: 那针对易涝路段、立交涵洞、地下空间等高风险区域，市政环卫部门提前在重点点位部署布防值守，抢险人员与大型抽排设备快速集结，对路面积水开展不间断抢排作业。期间，市政部门出动了人员超过200人次，车辆25台，机械设备50多台，并累计出动环卫工人、应急人员4000多人，排涝设备70多台，全部投入积水抽排以及雨后清淤保洁作业。同时，相关部门加大雨水井的清涛力度，保障排水管网通畅运行。
0: 此外呢，迎春市城市管理局加密排水设施巡查频次，紧盯易积水路段，防汛库房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防汛物资快速调拨，全力守护降雨期间的城市运行稳定。下一步，迎春市将持续紧盯雨情动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坚决驻守城市防汛的安全防线。
1: 听众朋友，在宁夏作为九区之首的青铜峡，因渠而兴，因水而名，2000多年的引黄灌溉交出了塞上江南的丰饶。那作为全国水资源最匮乏的省区之一，宁夏坚持四水四定原则，全面推行深度节水控水行动，不断提升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青铜峡，去感受一脉活水润塞上的变化。
3: 这里的7棵葡萄树是1903年种下的，守护葡萄树的种植户樊建明已是第4代。120余年，风调雨顺也好，旱涝交替也罢，老树因为黄河水的滋养，从未绝收。记者马静，
4: 这几棵老藤是不是也带给您和家里人的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
3: 青铜峡市大坝镇上滩村大青葡萄种植户樊建明，
5: 那肯定的。我们经历了4代人种植，保证我们衣食无忧，对，过上富裕的生活。
3: 在村里，像樊建明这样因水而兴的农户还有很多。上滩村党支部副书记杨勇最能体会引黄灌溉的民生分量。青铜峡市大坝镇上滩村副书记杨勇，
6: 好处就体现在农产品这个品质了产量了，都是最好的。这开黄河水啊，我们这就像 一片沙漠呀。

0: 该谈。
1: 天下黄河赴宁夏，2000多年来，塞上江南不仅得益于自然的馈赠，更有先民智慧。青铜峡黄河大峡谷讲解员王艳艳，
2: 在20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呢，宁夏水利呢就开始发展了。秦始皇于呢公元前213年呢，派门田来到宁夏，在黄河的东岸挖了一个渠口，这便形成了我们宁夏平原上最早的一条干渠——秦渠。
1: 2017年10月，宁夏引黄古灌区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成为黄河流域主干道上第一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2021年起，宁夏探索实施用水权改革，坚持四水四定原则，出台用水权管控指标方案，强化水资源最大刚性约束。自治区渠首管理处大坝水利管理所副所长王树华，
3: 尤其我们全区落实四水四定以来，种植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工程节水这几年也比较明显，包括全区吧，我们这个支渠、斗渠、农渠的这些气候率基本上达到了95%以上。
1: 自1998年系统改造以来，青铜峡灌区引黄水量从66.4亿立方米降至32.06亿立方米。2024年12月，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纳入全国水利领域两重标志性工程，完工后高效节水灌溉率将达到44%，年节水5379万立方米，粮食产量预计从192万吨增至224万吨。
4: 听众朋友们，今年以来呢，宁夏持续加大财政投入力度，精准赋能特色渔业全链条升级，通过政策、资金、项目多维发力，推动水产养殖标准化、产业化、品牌化发展。我们来听报道。
1: 这两天，贺兰县万亩生态蟹塘迎来捕捞丰收季，在宁夏化纤季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养殖基地，抢先上市的螃蟹个头大、活力足，借助盐碱地改良技术与黄河优质水源的滋养，这里产出的螃蟹比南方产区提前20至30天上市。宁夏化纤季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华海迪：
5: 我们从300斤的一个亩产，今年可以达到400斤的一个高产，第一批订单放到苏州，大量批发外销的价格是50到80块钱左右。
1: 今年自治区财政统筹安排渔业产业发展资金1.71亿元，支持渔业苗种繁育、规模养殖、加工销售、品牌培育全产业链发展，同时争取中央财政奖补资金3.8亿元，用于支持贺兰县、平罗县创建国家级渔业绿色循环发展示范县，以及宁夏盐碱渔业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建设。
6: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7: 新闻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8月25号，2026宁夏民营企业100强发布会在石嘴山市举行，发布了2026宁夏民营企业100强榜单。
4: 宁夏民营企业100强中，宁夏天元锰业集团有限公司、宁夏宝丰集团有限公司、宁夏宁鲁石化有限公司位列前三，涉及“十五五”规划十大重点产业的企业有80多家，29家企业涉及新型材料产业，23家企业涉及现代化工产业，12家企业涉及清洁能源产业，近20家企业涉及现代特色农业、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数字信息、健康养老、文化旅游和现代物流产业。
7: 那这次宁夏民营企业100强榜单中，新入榜企业20家，宁夏民营企业100强营收总额合计为3529.97亿元，户均35.30亿元，分别比上年增加291.01亿元和2.91亿元，增幅均为8.98%，资产总额为4697.59亿元。那会上还发布了2026宁夏制造业民营企业100强榜单。
4: 2026年以来，宁夏交通运输厅政务服务窗口依托互联网加政务服务，持续做优一网通办，强化线上线下船舶检验审批服务双向联动。截止目前，共办结船舶安全检验证书核发业务27件，完成280艘船舶安全检验证书核发，全力服务宁夏全域旅游发展。

0: 展大局。
1: 那据介绍，每年进入船舶检验业务高峰，窗口工作人员坚持检验与服务并重，线上线下申请同等受理，同步审核，做到接见即流转，及时推送业务单位开展现场勘验，证书核发，通过加班加点提速压缩办理时限。聚焦沙湖、沙坡头、黄河大峡谷、粤海等重点文旅景区，统筹综合统筹开展旅游船舶集中检验，筑牢安全防线，全力保障水上旅游平稳运营，以专业高效的船舶服务助推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0: 同时践行依法检验、便民利企、服务为先的理念，业务单位推行证书到期主动提醒机制，通过短信、电话、微信多渠道提前告知船主检验时限，避免证书超期影响正常营运，坚持推行靠前服务，主动对接水运企业、渡船船主，提前沟通检验计划，错峰开展现场作业，避开船舶营运的高峰，降低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针对石嘴山、中卫地区取证不方便的企业，及时提供证书寄递送达服务，切实减少企业跑腿次数和办事成本。
1: 那在8月24号晚上，原创花儿剧在山走动的地方在中卫市海原县首演。那这部剧呢，从1920年海原大地震开篇，展现各族群众守望相助、自强不息的奋斗历程，以海子园为缩影，百年震流为精神图腾，串联震后重建与新时代闽宁协作、产业兴旺、民生改善的壮阔篇章。
0: 舞台上，原生态花儿唱腔与现代的声光电技术交融，既保留了黄土高原的乡土气息，又具沉浸式的观赏性。剧情展现了帮扶、协作、扎根、脱贫、振兴的历程。
1: 宁夏台记者刘小晨报道。记者8月26号从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获悉，2026年中国文旅名城骑行乐游大会宁夏站暨首届丝路山海情贺兰山东路葡萄酒自行车公开赛将于8月30号在贺兰山东路旅游环线鸣枪开赛。为保障赛事安全有序进行，届时相关路段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
0: 此次临时交通管制的时间呢，是2026年的8月30号7:30至13:30，共计6个小时。此次管制涉及9条道路，分别为苏正路全段、滚苏路全段、新小公路滚苏路至110国道段、凤翔大道全段、紫色大道苏正路至凤翔大道段、云山路全段、浩兴路云山路至望山路段、望山路全段、镇北堡村一号路望山路至苏正路段。管制期间呢，上述路段禁止一切车辆及行人通行。
1: 那赛事期间临时交通管制给广大市民工作生活会带来不便，敬请理解与支持。那么请广大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避开管制区域。如果有交通出行疑问，可以拨打交通热线0951-6032-122、0951-2153-988来进行咨询。
0: 8月25号，职威聚力，奋斗昂扬，2026年全国职工网络达人宁夏行活动在银川正式启动。本次网络达人涵盖教师、公安民警、列车乘务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多个群体。在3天的时间里，来自全国各地的50位职工网络达人将深入全区各地，走访红色教育基地、产业一线，创作一批正能量网络文化精品，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宁夏实践。
1: 那这次活动是全国总工会中央网信办网聚职工正能量争做中国好网民主题活动的组成部分。那这次活动中表现突出的达人将直接入选2026年全国正能量职工网络达人的账号。
2: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3: 到了，
2: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4: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2: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5: 我是记者张晶，
2: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5: 在国能宁夏孤的
2: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0: 听众朋友们，8月25号，记者走进银川市金凤区第21小学，改造提升后的校舍焕然一新。今年暑假，金凤区统筹实施13项校舍维修改造项目，总投资约6500万元，覆盖辖区的10多所中小学、幼儿园，涵盖校舍。

0: 的安全提升、运动场地翻新、消防设施升级等，全面护航新学期的校园安全。
1: 金凤区第21小学总务主任赵文明介绍说，原来墙面瓷砖局部脱落鼓包存在安全隐患，现在全部更换为保温装饰一体板，既美观又环保。那这次对全部单体建筑外立面进行改造，门窗统一更换，以增强密封保温性能，对走廊等公共区域高低不平处也重新找平整修。此外，全校36间教室全部新装了护眼灯，为学生视力健康增添了保障。
0: 在金凤区第4小学，校舍维修改造施工同样临近尾声。这所学校的三栋单体建筑的外墙保温板已经更换为了保温装饰一体板，屋面防水全部重做，门窗、雨落管等附属设施也一并更新。
1: 金凤区教育局项目办主任马英凯介绍，那这次暑假校舍维修改造坚持基础加固、面层焕新、功能升级、智慧赋能一体推进，其中金凤区三小、五小、六小、七小、八小、九小、十小、21小、36小、37小、39小共11所学校实施室外运动场维修改造工程，部分学校同步配套 AI 智慧操场系统，推动校园体育教学从有场地向智慧化升级。金凤区21小、4小、11小宁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第2附属幼儿园重点进行校舍外立面保温改造，墙砖拆除，保温一体板安装，断桥形材窗更换，屋顶防水以及墙弱电恢复等修缮。
0: 在硬件提升之外呢，本次改造还对多所学校的消防设施进行了排查升级，更新老旧消防器材，疏通消防通道，完善应急标识，常态化筑牢校园安全底线。目前所有改造提升工程正在加速推进，确保秋季开学前全部投入使用。
1: 为了持续巩固全国禁毒示范城市创建成果，8月25号，远离药物滥用，守护青春净土，2026年银川市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成功举办，夯实了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根基，从源头上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本次竞赛呢，自启动以来，各县市区广泛发动辖区的学校参与，通过校内选拔、县区初赛遴选，最终有来自兴庆区、金凤区、西夏区、永宁县、贺兰县、灵武市的6支队伍晋级全市决赛，每支代表队由初中生、高中生、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生各一名组成，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的精神风貌。
1: 那决赛创新设置了全民禁毒、求真见毒、攻坚速毒、活字识毒、巅峰对决5大竞赛环节，融合平板同步答题、禁毒剧情短篇分析、沙盘据点闯关、活字术语排序、风险选答等多种形式。题目内容包括我国禁毒方针政策、禁毒法律法规、禁毒历史、禁毒毒品知识、毒品危害、戒毒康复、毒情形势、药物及位列管成瘾性物质的滥用与危害等，兼具知识性、趣味性与竞技性。
0: 比赛现场悬念迭出，气氛热烈，参赛选手们沉着应战，默契配合，智慧的火花不断迸发，各参赛队伍竞相追逐，不相上下。经过多轮的激烈角逐，永宁县代表队凭借出色的发挥获得比赛一等奖，西夏区、贺兰县代表队获得二等奖，金凤区、灵武市、兴庆区代表队获得三等奖。
1: 好了，听众朋友，稍事休息，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
2: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3: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2: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3: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2: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3: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2: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
4: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

0: 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八支箭雨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取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4: 你不来一瓶，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取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4: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8: 下班了，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2: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9: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2: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10: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11: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10: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2: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12: 哎，不好意思啊，我有个急事插个队啊。
13: 人多少秩序，排队不拥挤。
10: 小宝，吃完了把包装袋扔进果皮箱里哦。
14: 垃圾不乱扔，举止要文明。
12: 阿姨，您来坐我这儿吧。
15: 扶老携幼是美德，爱护环境显风格。
16: 哎，这样，老妈，喂，你说的啥？我咋听不着了？啊，我搁车上嘞。哎呀，我说你大声点儿。
17: 公共场所不喧哗，道德风尚传佳话。
2: 文明旅游，让您的美好形象也成为旅途中的一道风景。
1: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

0: 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2: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0: 保护野生动物，
2: 别让
0: 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3: 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4: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每一天。那现在是北京时间8:3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5: 我是小慧。每天清晨醒来，世界近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呢，我们要了解到的新闻内容有：
4: 国家能源局7月核发绿证3.06亿个，环比减少17.93%。
5: 工信部表示，我国已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
4: 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5: 据国家能源局微信公众号消息，2026年7月，国家能源局核发绿证3.06亿个，环比减少17.93%，涉及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122.49万个，其中可交易绿证1.79亿个，占比58.56%。本期核发2026年6月可再生能源电量对应绿证2.74亿个，占比89.61%。本月各可再生能源发电类型绿证核发数量均有所降低。
4: 那今年7月份，全国交易绿证5468万个，环比减少33.91%。其中，绿色电力交易绿证2578万个，环比减少39.88%。分电源类型来看，风电、太阳能发电绿证交易规模位居前两位，是市场交易的核心品类。
5: 昨天，国新办就全力抓好“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活力迸发，亮点纷呈，正在为经济增长注入强劲的智能动力。
4: 那从基础上看，我国算力底座持续夯实。截至6月底，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A 费洛普斯，围绕算力枢纽建成70多条算力大通道，国产开源模型创新突破，性价比高，成为更多全球用户的优先选择。
5: 从应用上看，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加速产业质变升级。通过实景实训，我们已经让机器人在生产制造、应急救援、餐饮服务等场景开启了作业模式。周末刚刚圆满闭幕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很多应用场景已经生动呈现。22号开幕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也是一票难求，盛况空前。
4: 那么从治理上看，已经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正在组织多个城市开展人工智能伦理审查与服务实践。近期发布的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也得到了许多国家的积极响应。
5: 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以推进农产品产需衔接、完善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为重点任务，推动线上线下融合、产地销地匹配、农业商业互联，完善产地市场设施建设，优化市场营销服务，增强监测预警能力，发展壮大流通主体，高质量推进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建设。
4: 那规划指出，到2030年，我国将建成50个能够辐射带动区域乃至全国优势产业发展的农产品产地市场集群，培育壮大1500个具有仓储保鲜、初加工、冷链配送能力的产地冷链集配中心，壮大500个高标准引领、高水平认证支撑的农业精品品牌， 推动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
5: 到2035年，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实现农产品产需高效衔接，在保障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提升农业质量质效和促进农民增收等方面的作用更加突出，有力支撑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4: 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6: 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按规定支付定点失能等级评估机构提供的失能等级评估服务费用，定点长护服务机构提供的长期护理服务费用，以及社会力量参与经办管理服务的费用等。失能等级评估服务费用由基金和个人承担，避免随意过度使用评估申请权。参保人首次失能评估合格的，按规定开展的定期复查评估费用由长护险基金按规定支付，在国家规定的长护险服务清单里的护理项目，基金按规定报销，超出清单的服务需要个人自费。同时分清基本医保和长护险的报销边界，同一服务项目不得重复享受两项保险待遇。规范长期护理保险支付方式，失能等级评估服务主要按人头付费，护理服务主要按服务时长计费，居家护理一般按小时计费，机构护理服务以床日为付费单元。今后国家层面将探索对纳入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的智能化护理服务、支持性辅助器具等项目，采取按定额或按项目付费等方式。护理服务报销标准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职工平均工资、失能等级及护理服务类型等分档设定，参保人年度长护险基金最高支付额度不超过当地上一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各地要统筹考虑居家、机构、社区等护理服务形式，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各地医保部门将加强基金监管，将长护险基金使用纳入飞行检查等常态化监管范围，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信用管理制度，动态监测评估机构、护理机构的服务收费价格，保障参保人权益。
5: 据财政部网站消息，财政部数据显示，七月份全国共销售彩票875.71亿元，同比增长356.22亿元，增长68.6%，主要是足球世界杯期间竞猜型彩票销售增长较快。
4: 那么其中呢，福利彩票机构销售156.31亿元，同比减少22.96亿元，下降12.8%。体育彩票机构销售719.40亿元，同比增加379.18亿元，增长111.5%。一到七月份累计，全国共销售彩票4144.45亿元，同比增加446.42亿元，增长12.1%。其中，福利彩票机构销售1157.20亿元，同比减少93.17亿元，下降7.5%。体育彩票机构销售2987.25亿元，同比增加539.60亿元，增长22.0%。
5: 9月10号起呢，铁路部门在现行的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同步新增了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可以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专区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后，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至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为普通旅客会员的2倍。会员积分呢，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相关车票于8月27号起陆续发售。
4: 那昨天成都出台了楼市新政，那公积金政策调整力度空前，首付15%叠加利息补贴。上海上周也出台了楼市新政，那么相应的效果已经开始有所显现。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6: 新政落地后，记者来到了上海。

0: 是青浦区的一个正在销售的楼盘看到，现场有不少购房人正在向销售顾问了解楼盘情况。
1: 上海市民苏女士：
2: 本来是想着就是缓一缓再买，但是刚出来这个政策，想着如果新房买到尽快卖掉，能够拿掉这个补贴也挺不错的。
0: 此次被称作沪八条的政策优化调整带来的资金成本下调、公积金使用场景拓展、置换补贴红利等利好，让不少原本持观望态度的家庭选择出手，加快旧房处置、新房置业的节奏。像这个楼盘在新政后推出的64套房源目前已经全部售完。据上海中原地产的统计，8月17号至8月23号一周时间，上海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9.4万平方米，其中浦东成交2.26万平方米，环比上涨18.95%。
1: 上海市民宋女士：
3: 没想到巧了，正好上海沪八条，我们可以享受到贷款的优惠吧。
1: 上海市某楼盘项目销售经理沈雪妮：
4: 公积金的用途呢，它其实也增加了，也就相当于它的公积金，然后既可以提取做首付，它也可以用来买车位，也可以交契税，相当于是一个催化剂。
0: 采访中，不少购房人表示，一方面，新政延续优化了2024年沪九条的以旧换新补贴；另一方面，新增购房贷款补贴，符合条件的还能叠加享受，单套最高补贴可达8万元。这对有消费意愿或处于交易过程中的买家有相当的吸引力，有助于进一步打通卖一买一的置换链条。
1: 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住房和房地产研究院院长于晓芬：
5: 充分体现了因城施策的原则，切实支持刚性和改善性需求，对市场的积极作用啊是十分明确的。
6: 听众朋友们，据网络平台数据啊，截止目前呢，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超过了275亿，暑期档的总票房破118亿。近日热映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方宣布，下个月起呢，将登陆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及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与观众见面。
7: 那么自上映以来呢，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口碑票房持续走高。那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目前8月11号全国公映的《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经超过16亿元，网络购票平台最高开出了9.9分，创下近3年国产影片的点映高分，成为极具话题的现实力作，再次推高了暑期档的观影热潮。
6: 不少观众在观影后呢发出感慨，欢迎来龙餐馆以东方和平视角为全球叙事提供了好莱坞之外的选择。
7: 那今年呢，国产优秀电影不仅在国内引发了观影热潮，还组团出海圈粉全球，引起了海外观众的共鸣。
6: 如果说欢迎来龙餐馆以和平共情的东方叙事为全球反战题材贡献出了中国思考，那么已经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上映的八仙则凭借东方美学让海外观众感受到了独特的中华传统文化魅力。我们来听报道。
0: 动画电影《八仙》以中国神话故事为载体，将中国文化元素融入现代动画表达，以幽默风趣又通俗易懂的方式引起了海外观众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在《八仙》中，中华传统元素并非简单的符号堆砌，创作者通过深挖传统民俗与古籍文献，将东方美学与现代生活相结合。场景构建上，蓬莱仙境的视觉概念源自中国山水画与古籍记载，参考东海之大者有巨鳌焉，以背负蓬莱山，呈现四只巨鳌共同驮山的奇观。鱼拉碾车的灵感取自汉代壁画，将鱼拉碾车想象转化为蓬莱的公共交通，兼具古韵与现代磁悬浮列车般的丝滑动态。
1: 动画电影《八仙》制片人曹琳琳：
8: 所以呢，其实在美学上我们还是依托于传统，那我们也参考了很多的文物，比如说博物馆中的那一些蓬莱仙境的一个盆景，包括我们这个蓬莱仙境的山体的材质温润如玉，有一种玉的质感。
0: 动画电影《八仙》以全新的方式让故事背后所蕴藏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观被全球观众认可和接受。
1: 动画电影《八仙》导演牟正阳：
9: 但是我们始终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它这个典故里

0: 太阳射出的光线被地球阻挡后啊，会在地球背后呢产生一个影子，这就是地影。地影呢分为本影和半影两部分。如果日、地、月三者恰好或者是几乎成为了一条直线，那围绕地球转动的月球全部或者部分进入地影时，处在地球夜晚一侧的人们就会看到月亮的形态、颜色出现改变，这就是月食。
1: 那么月食呢分为这个半影月食、月偏食和月全食三种，其中呢月全食观赏性最佳，地球大气将红光折射到月面，使月球呈现暗红色，也就是民间俗称的红月亮。
0: 中国天文学会的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杨庆介绍，从全球范围来看啊，每年最多呢发生三次月食，最少一次也没有，而且每一次月食的情况呢也都是不尽相同的。
1: 那2026年全球呢共发生两次月食，分别是3月3号的月全食和8月28号的月偏食。3月3号的月全食恰逢元宵节，古铜色的月亮悬挂夜空，与街头巷尾的红灯笼相映成趣，我国大部分地区都欣赏到了月食闹元宵的奇妙景象。
0: 8月28号的月偏食呢是一次深度月偏食，时分很大，约0.93，时分接近月全食。本次月偏食呢可见区域覆盖北美洲、南美洲、欧洲，除了欧洲的东北部，还有非洲、亚洲西南部以及南极洲等地区。
1: 那我国无法观测到这次月偏食，但是依旧可以欣赏到一轮圆月。那这是因为月食必定发生在旺，也就是满月时刻，一般出现在农历的14至17。那这次满月出现在农历的7月16。
0: 喜欢赏月的朋友呢，不妨走到户外欣赏这轮初秋的第一轮满月。那同时啊，专家也表示，公众呢不必拘泥于最圆时刻，满月当晚及前后一天啊都是可以欣赏的。日落后一小时呢是最佳的拍摄窗口，摄影爱好者呢可以搭配地面景物，拍摄出氛围感十足的月夜画面。
1: 那8月24号的8:26，四川宜宾市长宁县发生4.7级地震，中国地震预警网正后6秒通过微信小程序、华为手机、小米手机和地震预警专用终端等渠道，向震中周边区域的1000多万用户推送了官方地震的预警信息。那么这件事呢，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注。昨天呢，中国地震局针对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回应。
0: 中国地震局表示，震后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擅自利用其自建系统生成四川长宁7.7级地震预警信息，以中国地震预警网的名义，通过荣耀、vivo、魅族品牌手机及小天才手表等终端违规向全国用户推送。
1: 那么第三方机构是否可以不发地震预警信息呢？那地震预警信息属于震情信息，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第52条的规定，震情信息应当由地震部门统一发布。
0: 地震部门持续扩大地震预警信息服务的覆盖面，积极引导社会力量有序参与地震预警信息服务。第三方机构在技术评估和试运行合格后，经与地震部门签订协议，可以向公众播发中国地震预警网统一产出的地震预警信息。目前呢，已与华为、小米、腾讯以及部分广电企业等30家市场主体签订了合作协议，向公众用户提供地震预警的信息服务。
1: 那么，通过签订合作协议的方式，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自2023年、2025年起，在四川、新疆地区开展地震预警信息播发服务。合作协议明确信息来源仅限中国地震预警网。那么在其他省份，地震部门没有与其签订地震预警信息播发合作协议。
0: 近年来呢，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多次向社会违规播发地震预警信息。2026年以来，先后在浙江、陕西、宁夏、山西、河南等地多次违规播发自建系统产出的地震预警信息。地震部门多次约谈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并要求严肃整改。由于其没有整改到位，7月22号，四川省地震局终止了与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的播发地震预警信息协议。
1: 那么如何规范地震预警信息的第三方播发行为呢？那么截止目前，四川、重庆、广东、陕西等27个省份出台了地震预警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明确规定地震预警信息由省级地震主管部门统一发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向社会发布预警信息。
0: 同时呢，为了规范地震预警信息的第三方播发行为，地震部门也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完善制度建设，推

0: 推动防震减灾法修订，增加地震预警管理和服务的相关条款，起草第三方服务规范性文件，出台地震预警服务相关技术标准和业务制度，逐步构建地震预警规制的体系。
1: 二是加强服务监管，公开地震预警信息，接入技术测试评估体系，规范第三方接入流程，建立统一技术监管平台，确保服务全程可溯、安全可控，制定服务负面清单，及时处置违规行为。
0: 三呢，是秉持公益导向，明确地震部门不得向第三方服务单位收取地震预警信息费用，要求合作单位不得向公众收取地震预警信息费用，确保地震预警最大限度惠及人民群众。
1: 那么公众可以从哪些渠道获取官方的地震预警信息呢？那大家可以通过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和各省级地震局的官方微信小程序、华为手机、小米手机和地震预警专用终端等获取权威的地震预警信息。此外，四川、云南、河北等部分地区也可以通过 APTV 等广播电视渠道获取权威地震的预警信息。
0: 昨天呢，黄龙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发布了情况通报。8月25号，网传牦牛闯入黄龙五彩池引发关注。黄龙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呢，就立即组建专班，开展了处置核查。现在呢，将情况通报如下。
1: 那8月25号的15:11，景区的巡护人员发现4头牦牛进入五彩池区域，随即温和引导驱离。15:22，牦牛呢全部离开了这个区域，没有人员受伤，游览秩序正常。那么经过核查，这是上游进木围栏遭人为破坏所致，已经向景区派出所报案，案件呢正在调查。
0: 经过地质专家的现场评估，牦牛扰动造成局部水体短时浑浊，为短期可逆影响，水体藻类预计1周内恢复，钙化本体结构扰动轻微创面可通过自然沉积数月内完成修复。
1: 那么这次事件暴露出管护工作存在短板，诚恳地向大家道歉。那下一步将全面排查防护设施，强化巡护值守，完善应急处置预案，严防同类事件重演。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小慧、李涛，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么更多即时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明早8点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取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7: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0: 1061北京时间9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月26号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殉死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在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定的实践中，用实际行动践行铮铮誓言，用过硬本领守护百姓安宁。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8月26号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8月26号20点至27号20点，河北西部、山西中部和北部、福建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陕西东北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山西中部的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月26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4五以来，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突破100亿次，面向155将乘势而上，用好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目前暑运进入尾声，铁路客流攀升，各地铁路公安机关进一步强化巡查防范，排查隐患风险，积极维护良好治安秩序，全力确保客流高峰平稳，守护旅客出行安全。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近日，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生态警务联勤共治工作的实施意见，立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健全多部门协同的生态警务工作机制，系统构建全区生态法治新安全格局。自治区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进中向好，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质效向好的发展态势。今年以来，宁夏持续加大财政投入力度，精准赋能特色渔业全链条升级，通过政策、资金、项目多维发力，推动水产养殖标准化、产业化、品牌化发展。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小慧播报，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您收听1061民生热线。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2: 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3: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4: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3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2: 哦，行，这就吧、
5: 好好好，爸，知道了。
2: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3: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6: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7: 你只看这个北京岭松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6: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8: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2: 哎呦，哎，等着，
8: 痒死了。
2: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8: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2: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8: 那是。
9: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7: 哦，好好好，下路就美了，不妨了，不妨了。
10: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11: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12: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3: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4: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5: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4: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6: 闺女开饭了。
17: 哎，来啦。
18: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6: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8: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6: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8: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6: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0: 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0: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0: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0: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0: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3: 你等一下啊。
2: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3: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4: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5: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6: 枝叶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1061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

0: 事业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五小事，热线暖人心。上午好，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慧。欢迎大家呢，可以实时的锁定收听我们今天全程的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呢，此刻也正在通过黄河云市客户端和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进行直播。同时呢，大家还可以关注到黄河云市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关注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直播和往期节目的回听。如果您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当中啊，想要给我们提供新闻线索和反映一些生活当中遇到的麻烦事儿，您可以呢直接下载黄河云市的 APP， 通过黄河云市1061民生热线专区留言反映问题。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直接拿起手中的电话，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951-5117-200 0951-5117-200。那么今天啊，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将会关注到几位听众朋友反映的问题回复啊。首先呢，是西吉县萧河乡残疾村民想要进城陪读去申请公租房，这样的情况是否符合条件？那么我们的记者也是联系到了西吉县住建局，他们也是做出了相关的回应。还有呢，金能天下川小区没有地上停车位，地下车库呢又不开放临时停放，开发商表示啊，可以售卖，可以年租，但是这个车位只售不租，它是否侵犯了业主的权利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会邀请到相关的律师做一些详细的解答。同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关注到储蓄卡盗刷钱款呢已经是被追回了，那么信用卡的4万多元被盗刷却没有办法追回钱款，那当事人质疑啊，银行的管理啊是有风控的漏洞的。那么同时在节目当中呢，还会关注到口头约定工资没有劳动合同，19名工人干完活拿不到工钱，宁东劳动监察大队呢也是进行了相关的调解。详细的内容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直播。
1: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0: 好的，北京时间的9:13，我们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进入今天的热线回复环节。我们的节目组呢，收到了一位西吉县萧河乡新庄村的听众朋友啊，这个袁先生咨询的问题。袁先生啊，说自己呢是西吉县萧河乡新庄村的一位村民，自己呢和爱人啊都是视力一级残疾，那有2个孩子，大的孩子呢10岁，小的孩子2岁。眼下袁先生的孩子呢马上要开学了，由于担心啊这个新庄村小学呢面临着撤并优化的情况，所以说袁先生呢想让孩子呀去西吉县的小区就读，他就想咨询一下，像自己家庭这样的情况，能否申请一套公租房呢？那具体怎么回事呢？我们下面的时间啊，首先来连线到我们的这位听众朋友袁先生，了解一下他的具体情况。袁先生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0: 欢迎您连线到我们民生热线的这个直播间啊。刚才呢是大致了解了一下您家里的这个家庭情况啊，也就是说您和您的爱人呢都是一级残疾是吗？
2: 是。
0: 那也就是说生活方面非常的不方便哈、啊、是有一定的困难的。
2: 是。
0: 那么现在这个孩子一个10岁一个2岁哈、啊、这个您现在是希望能够带孩子到这个西吉县城去上学是吗？
2: 是。
0: 那么听到您说这个村里的小学是面临一个撤并的情况，这是怎么回事呢？
2: 就是现在这个小学这个村里面的学生太少了，人家都现在都有条件的把孩子都送到这个城里面上，因为我们这个村里面的小学离我们还有几公里路呢，是山路，还是有这个桥梁呀，有这个悬崖呀，有这个很多的路不好走，因为我们都是盲人，还是送不去。因为我在城里面就是找孩子上学的话，小的孩子上幼儿园就是有盲道呀，有这个出租车呀，我们就是有这个方便的，提供个方便。
0: 所以说这个袁先生您现在考虑的主要是现在咱们这个孩子是在咱们村上的哪一所小学就读呢？是新庄村小学吗？还是
2: 你说是大的孩子吗？
0: 对，就是您的两位孩子是在哪个学校就读呢？
2: 大的孩子就是这几年在同心这边上着呢，但是今年我想回家。小的孩子还才两岁，马上也上幼儿园去，就明年到明年了就可以上幼儿园了。
0: 也就是说您现在的这个就是孩子，就是十岁的这个孩子之前是一直在同心这边就学是吧？
2: 哎，对。
0: 那么现在您这个在咱们新庄村是没有入学的情况的是吧？
2: 哎，是是是。
0: 您现在就想要把孩子转入到咱们这个县上去是吧？就是西溪县城。
2: 哎，对，我现在想回家在咱们西溪县。
0: 我听到您的刚才的意思是比较担心的哈，就是这个一个呢是这个学校的教学质量哈，再一个就是由于咱们这个您和您爱人哈都是有残疾，所以说呢接送孩子在这个路程当中是不太安全的是吧？考虑到这个相关的这个原因，
2: 是是是。
0: 那想问一下您，就是因为这个村上肯定也有自己的这个亲戚啊什么的，或者村里啊，你们有没有这个申请过一些这个助残的帮扶呢？
2: 生产这个我以前申请过廉租房，申请过，然后在这个我以前问这个我们萧河乡申了萧河乡，然后是升上去说是这个住店局说是有条件的，就是要这个这个租房合同呀，要这个打工合同呀，要这一类的，然后就他说申请不下来，然后我就行了县政府。我在县政府去了，县政府他把我拨到说你去找这个信访局，然后我在信访局去了，他把我的这个手续这个卡这个身份证呀这一户口本呀这一类手续都要去了，要去然后说你等一两个礼拜我给你寄话，就是前一段时间他给我寄了话，说是申请不了，还是要这个租房合同呀，有这个打工合同呀，因为我说我从这几年都打不了工呀，为啥打不了工？我们两个带孩子，就是一个看孩子，一个都上厕所去呢。这个会跑了，他就是危险很，就随便就门里出了，因为我们打不了工，干不了啥。
0: 您看是这样，这个云先生啊，因为我们知道哈，这个相关的这个申请公租房，它是需要具备一些这个相关的要求，符合一些条件的哈。所以说呢，就接到您的这个问题反映之后呢，我们的记者就第一时间联系到了西溪县住建局。那么西溪县住建局的工作人员也是介绍说了哈，咱们这个申请公租房呢，是必须具有西溪县户籍的这样一个城镇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还有像这个新就业人员、外来务工人员、进城务工人员等等，这些是这个符合公共租赁住房申请条件的。如果您符合这个条件，就可以申请租或者是购买公共租赁住房。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个袁先生啊，您是属于咱们这个就是新就业人员、外来务工人员这些相关的一些这个就是要求当中的人员吗？
2: 你说的这一回事是哪一回事？我还骗不来呀。
0: 也就是您现在是有工作吗？您和您的爱人？
2: 以前就是搞过按摩，就是现在这几年带孩子没有搞过。
0: 也就是说现在是在家待业的情况是吧？之前是这个在按摩店里进行过这个就是用工。那么当时有没有和这个按摩店签订过相关的这个正规的劳动合同呢？
2: 那以前没有，以前我搞这个按摩还是在同心这边搞按摩，在西溪县那边没有。
0: 您看是这样，袁先生啊，因为我们咨询了咱们这个西溪县住建局的工作人员，他们给出的就是首先您要符合刚才我们提到的啊这些人员当中的这个类别，那是第一个条件。那么第二个硬性条件呢，就是作为申请人，您要和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或者呢由这个单位出具就业以及提供一年的工资流水或者是收入证明。那么对照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一系列的政策哈，那很明显您目前是不符合这一项这个硬性条件的，但是我觉得肯定要解决孩子的这个上学问题嘛，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的记者呢也就您这个事情联系到了西溪县萧河乡人民政府。我们下面的时间呢就来听一下咱们这个萧河乡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就您的这个事情给出的相关回复，好吧？
2: 好，
0: 我们来认真听一下。
3: 有住宿，采取自愿，我们学校里面提供住宿，然后如果要接的话也可以每天都接。现在我们县政府也这两天正在摸排，出了一个政策，就是对于这些学生到集中这个中心校上学的，我们提供这个公交车接送的。
4: 就是也可以接送，也可以住宿，是吧？
3: 对。
4: 那他针对是多大的孩子住宿？
3: 一般小学一年级都可以。 学校都配的生活老师。
4: 您刚说还可以接送，就指的是就是咱们家长接送呢，还是咱们有您刚说是有那个
3: 有专门的车？对，我们新庄也开通了，从县上也开通了专班的那个公交车，从新庄到县上的也有。我们新庄好多学生就是如果家长自愿的啊，会大部分在县上人的，因为新庄离县比较近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因为这个教育化布局的，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县政府就安排就是这个公交车有
4: 早晚接送吗？还是
3: 有早晚接送的，有一周接送的。如果他住宿的话我们就是一周接送，如果是不住宿的话就是早晚每天都是接送。
4: 哦，大概一趟的话，走的话多长时间？
3: 大概有个20分钟。新庄小学也是到明年，是计划明年是教育布局优化的，然后采取自愿，优化布局的，因为有些中心校的话，这个教学质量会更好一点嘛。对，如果是家长嫌每天太麻烦的话，学生住在这个学宿舍，一周一节也可以。有随时新庄小学一年级有报到的话，可以还可以在这个中心校随时来报到。
4: 线上的话有没有公交车配备到这个村子里面去的？
3: 有。
4: 是每周还是每天？
3: 每天。
0: 好，那么刚才我们听到的哈、是这个记者联系到的西岐县萧河乡人民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哈、就这个袁先生的这个问题给出的相关回复哈、也就是说呢，这个袁先生您的孩子要是上学的话啊，咱们这个首先啊，新庄村小学目前它还在正常运营当中，所以说如果您的孩子是可以继续在这个新庄村小学就读的，当然了您也可以到这个萧河乡中心小学或者是西岐县城的这个学校去进行就读。那么如果您的孩子去乡里或者是县城上学，那么有两种方式哈、住宿，一个呢就是住在学校里面，它是提供住宿的，还有呢就是一周回一次家哈。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每天有专门的接送孩子的这个车辆，可以让孩子走读，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袁先生您刚听到了吗？
2: 好，我听到了。但是这个我听到他是每天也有接送的，还是一周也有接送的。
0: 您如果住宿的话就是一周回一次家，他是有这个校车的。那么第二个就是如果您每天要有这个孩子回家走读的话，他是专门有接送孩子的车辆的。
2: 这个车辆的费用是，就是我问一下，这个就是还是政府承担还是我们自己承担？
0: 这个费用呢我们后续也会咨询一下相关的这个工作人员，好吧。那这个情况您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去选择，也就是说孩子入学是没有问题的，不管您是在这个新庄小学去上学，还是到咱们这个乡里或者是这个县城上学，都是可以入学的，好吗？
2: 好。
0: 那如果后续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您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好吧。
2: 好。
0: 好的，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哈、我们先把您请出直播间了，袁先生，我们再会。
2: 好。
0: 那么刚才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连线到的是听众朋友袁先生哈，也就这个孩子上学的这个事情呢，给出了相关的回复哈。那么在这儿也跟大家提一下咱们这个公租房政策哈，咱们这个宁夏的公租房的管理啊，是遵循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和各县区的具体实施细则哈。那像这个西岐县的公租房申请呢，核心审核的就是户籍加收入加住房困难三个维度哈。那么袁先生的家的这个情况比较特殊啊，夫妻双方都是视力的一级残疾，属于重度残疾。那么在保障政策里面明确的是有优先保障对象的，但是呢这个优先保障啊不等于无条件准入。那么袁先生目前呢是卡在了进城务工人员这个类别的就业证明上面。实际上呢这个袁先生还有另外一条路可以走啊，就是这个西岐县呢对于残疾人家庭是有单独的住房救助政策的。那么您呢也可以向残联申请残疾人住房补贴，或者呢向民政部门申请租赁补贴。另外呢这个如果袁先生能够证明啊您在这个县城租房陪读确实属于住房困难，也可以尝试以新就业人员之外的其他类别重新进行申报。那建议袁先生啊带上您的这个残疾证、户口本、无房证明，直接呢去西岐县政务服务中心啊住建窗口做当面的咨询啊，不要呢只靠这个电话去进行询问啊。那么窗口的工作人员肯定会根据您的具体情况帮您匹配最合适的申报路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呢有一位平罗县的听众朋友张先生咨询啊，他说这个金源预警小区呢属于平罗县比较高档的小区了，随着入住率的逐年提高啊，这个小区周边呢是没有合理的规划停车位，在小区的东南西北四个面啊都分别设定了临时停车位， 但是呢根本不能够满足小区住户的需求。小区的北门树池子之间也划了线，有些下班比较晚的居民啊，就只能把车停在两棵树之间，不影响正常的人员和车辆通行。但是啊，这个交通部门呢是多次到小区周围进行拍照抄牌，他想咨询一下啊，由东向西划的停车位是不是正式的停车位？如果不是，那请在周围设立一个警示牌，以免业主误停受处罚。那您这个事儿呢，我们也是咨询到了平罗县公安局，他们给出的回复是说啊，经过调查核实啊，这个泾源御景小区四周小区外的便道内靠围墙一侧呢是施划有停车位来提供啊这个群众的车辆停放。小区呢北门两侧靠围墙一侧的这个施划呢是有停车位，靠道路一侧呢是没有施划停车位，而且呢建有无障碍通道，也就是盲道。那么根据相关的规定啊，这个无障碍通道盲道是不得占用的，停放车辆呢应占用无障碍通道盲道，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确保无障碍通道盲道的畅通。那今年以来呢，平罗县公安机关是先后在萧公大道、民族大街等道路非机动车道呢设立了道路临时停车泊位1086个，满足周边群众的停车需求。那么泾源御景小区周边的像这个定远、怀远、鼓楼、人民路呢，因为没有单设非机动车道，没有办法设立夜间临时的这样一个停车位。那么如果有停车需求的业主，除了这个小区地下四周停车位之外呢，您也可以将车辆停放在平中北门健身中心停车场等区域。好，那稍后的时间呢进入到半点广告时段，广告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此刻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
1: 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5: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6: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

0: 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集合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6: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9: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8: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9: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10: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11: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3: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1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5: 自测了，
16: 不知道网友反映的。
17: 这个白天路标
11: 就直接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0: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9: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0: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9: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0: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9: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0: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9: 老同学，欢迎回家。
18: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9: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18: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9: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18: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9: 干杯。
0: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9: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9: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9: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9: 金凤好声音
10: 等你来唱。
0: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

0: 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此刻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小慧。这夜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五小事，热线暖人心。也欢迎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可以实时的参与到我们全程的节目直播互动当中来。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啊有一些麻烦事儿和烦心事儿啊，自己没有办法去解决，那么欢迎大家呢可以直接拿起手中的电话，拨打我们的热线0951-5117-2000951-5117-200。同时呢，大家也可以下载黄河云市的客户端，那么在这个黄河云市客户端，搜索我们的听广播菜单栏，关注民生热线的直播和往期的节目回听回看。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啊下载黄河云市的 APP， 那么通过黄河云市1061民生热线的专区留言给我们，反映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烦心事和麻烦事哈。那下面的时间呢，继续来关注到今天的热线回复。我们的节目啊，在这个黄河云市客户端1061民生热线板块当中啊，收到了一位网友的留言啊。这位网友呢说，这个迎川市兴庆区金能天下川凤凰上筑小区啊，没有地上停车位，而且啊，这个小区的地下停车位呢也是不能够进行临时停车的，这个车位呢只卖啊，只做年租，尤其对于租户或者是这个走亲戚的人来说啊，进入小区特别的不方便。那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应该是很多朋友都会遇到的烦心事儿哈。那尤其呢，这个在之前也听到过一些这个听众朋友跟我们反映哈，说自己这个小区的这个地下车位啊，这个只售不租啊，特别的不方便，而且啊临停都不给临停。那么到底怎么回事呢？下面的时间我们先来连线到这位反映问题的网友哈。您好。
2: 你好，
1: 哎，欢迎您连线到我们民生热线的这个直播间哈。是这样，这个您作为咱们这个金能天下川凤凰上筑的这个小区住户哈，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跟我们反映的这个情况，对您平时的这个生活的影响有多大呢？
2: 因为就是老人在这住，孩子在这住，因为周围呢是那个实验小学和北塔中学嘛，就是每一次呢，比如说回家去跟家人聚个餐呀，吃个饭，送个东西，接个孩子，送个老人，他没有公共车位，不让进，而且这个我又不在那住，老人又不开车，那每次呢，他不就属于强买强卖。
1: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这个车位不是刚需，对吧？也就是说，老人其实家里面是没有这个车辆需要每天去停放的，但是呢，作为这个家里的这个子女，包括亲戚朋友啊，那么周末的时候可能要去这个父母家，那这个时候就面临到这个车往哪儿放，车往哪儿停，是吧？然后您还特别提到了说这个小区附近啊，这个是没有地上停车位的，是吗？
2: 有，但是极少。
1: 极少啊，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大家知道这个金能天下川凤凰上筑小区的这个地理位置啊，很多朋友应该就了解到了，这个地方的停车位，在地上停车位真的是一位难求啊，因为这个周边有很多的，就是培训学校，对不对？包括一些这个商超，还有我们的一些这个饭店啊，所以说啊，这个基本上到周末的时候是很难有这个空余的车位的，对吧？
2: 是的。
1: 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您有没有把这个情况跟小区的物业反馈过呢？
2: 反馈几年了，没有任何的解决方案，包括给开发商也反馈过，人家就说要么就你买，要么就是你包年。我说那我就是一个月去上一两次，我无论包年也好还是买也好，这不是我的刚需。那我们说任何一个小区它至少有一些公共车位，就是允许大家去办事呀，或者走亲访友回家，那最起码有这么一个过程。那你没有，你还不去解决这个问题？你看我们整个小区里面，就是被锁车的，就是进去半小时，他就让你要走。那谁吃个饭能半小时？能吃完？是不是这个逻辑？
1: 想问一下您，就是这个小区它的这个就是地上是可以进入车辆的吗？
2: 不可以，没有的，一个地上一个车位都没有。
1: 也就是说，我们压根进不去，是吧？就是小区我们是进不去的车，是吧？
2: 对，
1: 地上因为它没有车位，所以说就根本不允许车辆进入到小区内部。
2: 对，只有地下停车场。
1: 嗯，
2: 但地下停车场它就是以前是不让进，最后投诉的太严重，完现在就允许你进去半小时，但半小时进去之后它还没有区域去停车。
1: 嗯，
2: 就全部在他那个栅栏的两边地锁中间停，有时候像技术不好的还要把车呀各方面刮蹭。
1: 嗯，等于就是现在能进车进去绕一圈，就是你把你的事儿办完了你就得立即出来，然后这个路边也不能够停车。
2: 他 没有说让你进绕一圈。
1: 嗯，
2: 他就允许你，就之前是不允许进。
1: 嗯，
2: 现在呢是允许进，只允许停半小时。
1: 哦，就是你可以进去停半个小时就得要出来了啊。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是特别不方便的，尤其现在其实每家的这个车辆
2: 不管干什么我们要人性化嘛。嗯，
1: 对
2: 吧，
1: 尤其这个基本上大家这个一家都会有一辆车两辆车，对不对？尤其去看父母那肯定会开车前往，那这个车每次去了之后我觉得停车就是一个大难题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针对您的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是联系到了负责给这个小区啊，就是京能天下川房地产公司啊，这个联系到了他们。那么我们来听一下他们的这个工作人员给出的这个回复，好不好？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
2: 好的。
1: 哎，好，我们来先听一下他们给出的相关的这个回复内容。
3: 我们是正常出售的车位。
4: 这个不能临停吗？
3: 对。
4: 我们有不能临停。
3: 我们也有出租的车位，我们不属于商业，我们这是住宅的，你都临停我们也没法管理啊。
4: 你比如说人家一周回来一次的这种的，那你要年租的话人家可能就是那平时都不住。
3: 那个小区外面也有那个车位呢，可以临停的呀，我们现实情况就是这样的，
4: 就没办法解决是吧？
3: 对对。
1: 好，那么刚才啊其实我们是听到了哈，咱们这位负责这个京能天下川房地产公司的一位负责人他给出的相关的回复啊，他呢其实就是说了，说我们这个车位只能卖啊，不能够这个就是临时停啊，然后也特别提到了说这个小区外面是有这个停车位的啊，完全可以停在外面啊。其实他这个呢也是特别说了，说这个为了他们方便管理啊，那么可以年租，但是不提供这个临停。那么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听众朋友哈，就是之前有没有跟这个物业就是沟通，他们的态度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呢？
2: 对，都很抗议。
1: 嗯，
2: 感觉就是好像没有任何的商量余地。
1: 嗯，
2: 你爱买不买，反正我也租就是一年。
1: 嗯，
2: 就这样。
1: 对，也就是刚才其实我们听记者在联系到他的时候，他的这个态度也很强硬。而且就是理直气壮啊，就是说了说我们这个车位它这个不是商用的啊，我们只卖啊，不能临时停啊，如果你要租的话必须得年租啊，是有一个时限的。那么这个小区啊，就是属于这个长城物业公司的一位马经理哈，我们的记者也是联系到了，那么他也是提到了说这个地下室的停车位的产权它是属于开发商的，那么物业呢是没有权利来决定这个车位的出租的，那么物业方呢也跟这个开发商呢进行了反馈啊，就是把业主的一些需求呢进行了相关的反馈，但是这几年来呢一直没有实质性的一个进展。那么我们下面的时间就来听一下咱们这个长城物业的这个负责人给出的相关的回复，好吧？
5: 我们开发商是京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人家在2024年的9月份就已经开始租售并举了呀。
6: 他说那个租是按整年租，就你比如说像有的人他们是一周来一次，然后还有的就是串亲戚的住一晚上。
5: 人开发商卖这个车位包括租这个车位，然后呢就跟咱们业主买房租房是一样的道理，然后呢没有售出的租出的这个车位呢都属于人家开发公司的产权，根据就是建筑工程的那个什么无论是建设部的110号文件，还是就是人家就是在这个建设初期根据住建部门相关的法律法规，像地下车库谁投资谁受益，整个地下车库是人家开发商建的。至于就是执行政府的这个政策的问题，就是在2024年的9月份人开发商已经开始实行这个租售并举了，然后呢政府的文件要求是开发商要对这个地下车库面向小区业主进行出租，对吧？人开发商现在已经实行了，但是至于临停的问题，这个呢，因为临停涉及到啥呢？是涉及到已经买了车位业主的这个权益。你比如说，我花了14万买了这个地下车库的车位，对吧？开发商现在一个月租的230块钱，加上物业管理费，一个月才290。 然后呢，很多一部分现在小区已经租出去将近350个车位了。如果说再去开临停的话，人开发商也会算账的，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买了车位这1800多户业主，包括就是租了这350个车位的业主，加上就是他们肯定会有一定的这个考量啊，认为我买的这个车位呢，它是不符合这个价值的。小区里面如果说开临停的话，确实有这样的问题存在。包括就是今年去年我们一直也在跟开发沟通这个临停的问题，但是临停呢，它定价呢，它现在是没有地下车库的定价，它是没有标准的。像我们地库现在跟开发商我们沟通的是，你临停可以进来，但是停半个小时。我们这边还是管理比较人性化的，你比如说像接老人接孩子，你走亲戚的话，你这个你没办法给你提供免费的停车位让你下地库啊。那我们就换句话来讲，如果说我给你提供了免费的这个停车位，那底下的这些设备的维护，包括照明，这些都是由人家已经买了车位业主在负担的。我不可能说是我免费让你去停。刚才说的这个临时停车位的问题，确实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现在就是免费可以停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办完事情，然后之后就可以把这个车开走了，这个是我们不收费的。然后这两年我们一直也在跟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沟通这个事情，包括我们跟京能也沟通了好几年了。
6: 对对，
5: 我们也肯定是希望能把临停打开。
6: 对，就是
5: 这个我们可以说直白一点，我们可以创收，对吧？我们创收一部分，开发创收一部分。
6: 对对，
5: 但现在就是这个定价的问题。
6: 嗯，
5: 政府不是这个月又通知降价了吗？
6: 嗯，
5: 然后呢，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说是你们地下如果说开临停的话，你们就要按地上的这个临停，你说停2个小时5毛钱这种的，对吧？人开发商肯定是不合适。
1: 好的，刚才我们听到的呢是这个记者联系到的长城物业的一位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啊，他也提到了这个地下室停车位呢产权是属于开发商，物业这边是没有权利来决定出租的，而且这个物业方呢也跟开发商进行了相关的这个业主需求反馈啊，但是这几年呢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那么小区车位啊只售和年租不提供临停，它是否合规？这我觉得是我们这位网友哈，包括我们听众朋友比较关注的问题。那如果业主哈遇到了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维权呢？所以说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连线到宁夏盐城律师事务所的保文静律师，来为大家呢通过专业律师的角度哈、进行解答。保律师您好。
7: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保律师，其实我觉得您在这些年接的案例当中，这种类型的案例应该不在少数吧？
7: 这种这个物业开发商业主之间这种关于车位的纠纷是相当多的啊。
1: 嗯。所以我觉得首先想问一下保律师，就是很多朋友比较关注的，其实我们刚才在这个听采访录音的过程当中也提到了很多次的，就是车位的产权归属。那到底这个车位产权归属它怎么定呢？
7: 产权归属啊是要看当初在规划局是如何约定的。如果这个地下这个车位啊人家属于开发商，人家在整个就是建设的过程中呢，人家在规划上属于人家自己，那么就属于人家开发商。如果当时约定啊，在规划局里面，在这个规划范围内啊，属于公共部分，那就属于全体业主所有啊。
1: 嗯，
7: 就看当时他们在规划局当时这个规划的时候的约定啊。
1: 嗯，
7: 所以很多人一听这个车库归开发商，马上就想到是不是有问题
1: 啊？对呀、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我作为小区的业主哈、凭什么这个就是我们小区的地下车位的这个这个归属权要归这个开发商？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我为什么不能够享受我所居住小区的相关的一些这个就是设施啊？
7: 嗯，这就是当初是人家开发商在出让这块地的时候呢，和政府之间还可能有一个协议啊。你开发商的什么这个空间不足，人家开发商做出了让步，那么政府给人家给的一项福利。
1: 嗯，对，那所以说这个车位产权的归属啊，这个是有相关的这个规定的，对吧？这个在法律上肯定是站得住脚的啊。那所以说还要问您第二个比较重点的问题了，就是我们一直提到的只售不租。啊，就是这个车位的这个归属权我们知道了，它归这个开发商所有，但是你为什么只售不租呢？为什么我不能够去进行这个租这个车位呢？像这样的情况它是否合法呢？
7: 这个问题呢，就是这就说这就开始就是我们 所说的我们业主的优先权的问题了。
1: 嗯，
7: 我们民法典有规定啊，规划范围内的车位呢有优先满足业主的需求，如果开发商凭借他优势地位呢说只售不租的话呢，那么就侵犯了业

0: 听到了，他们现在是就是你可以租，但是我有一个时限，你年租可以，但是我要短租是不行的。
1: 嗯，这还是跟同一个问题一样。
0: 嗯，
1: 你们租赁期限，你们双方要双方是双方约定的，就是说我们签订租赁合同的时候，起码双方要达到合意啊。
0: 嗯，
1: 不能说你说是啥就是啥呀，相当于还是你站在你的强势地位上来约束我们业主的。
0: 嗯，
1: 就是说我业主哪怕租三个月，租半年，你们双方都是有合同约束，不能说只能是年租。你年租的话，可能我这个车半年期间我在外地是吧？
0: 对，
1: 我不在这个里面，那么其实这个损失是，我们双方都要盈利嘛。这是一点啊，刚才我们还说了这个临停设备是吧？
0: 对，就是临停的这个问题。
1: 临停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就是物业公司这个经理啊，其实说的我觉得是挺到位的啊。
0: 嗯，
1: 他们其实他们小区已经做到了，我按我的意见来说，应该做到仁至义尽了。不像我们小区，你临停，你超过半小时马上收你的费用。
0: 嗯，
1: 他们还相当于两个小时啊。直接免费，剩下的呢？因为为啥呢？因为小区，因以前很多小区就是以前的当时建设的，就没想到大家人有车辆这么快啊，所以车位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让临停车位呢长期占据小区的公共面积的话呢，可能会损害其他业主的利益。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这个小区的物业公司呢，我觉得做法呢还是值得倡导的。
0: 嗯。其实刚才保律师您在给我们说这个只收不租的时候也是提到了，就是说开发商是不能够以只收不租的方式来变相剥夺这个业主使用车位的权利。然后您刚才提到了说这个临停的问题，也就是说现在作为业主，这个开发商是就同意你来使用这个车位的，这个临停其实就是同意这个业主来使用这个车位的，对吧？
1: 对对对。
0: 但是就像刚才我们这位
1: 同意你业主使用这个车位就是临时停车。
0: 对。
1: 但是因为你没跟这个物业就是开发商签订短期的或者长期的租赁合同，你还是不能享受我们整个小区的业主的公共利益的。
0: 哦，那也就是说这个就属于既满足了需求又防止了外来车辆的长期占用嘛。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但是我觉得就像刚我们这网友提到的，就是我觉得作为这个业主来说我还是觉得不太合理，因为确实你这半个小时我进去了，而且你路边还没有停车的位置，我半个小时又出来了，等于我其实要去父母家或者亲戚朋友家，我还是没有地方停车。那像这样的情况，我们作为业主的话应该怎么样来维权呢？
1: 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业主如果你确实没有停车位，而且呢你也不愿意购买开发商的车位的话呢，在这种情况下呢，第一点呢你要考虑到你长期使用车位的需求是吧，你不能每次都是临停车位啊，这样对你也不方便。所以我们第一点呢，我们就是我们业主呢可以联系其他的业主，像当地的街道住建局城管局啊进行投诉协商啊，协商解决。如果协商解决不了的话，你也确实需要，要你不想买你只想出租的话呢，您可以收集证据，直接以你个人的身份呢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说启动就是说民法典啊，大概是200几条吧，我记不住了啊，就是根据那一条，业主的优先，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我可以租赁，至于租赁时间的长短，由你自行协商。那么法院呢，肯定要判令啊，就是说在满足业主的情况下呢，要求业主物业这个开发商呢优先租赁，先租赁后买卖，并不是说强行的要求每个业主或者买必须买，或者你必须整租一年，我觉得没有这个规定。
0: 嗯，好，那我们这位网友您还在线是吗？您好。
2: 你好。
0: 哎，刚才我们保律师其实也是大致的跟您就是介绍了一下，如果通过这个就是法律相关的这个方式哈，怎么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啊？我想问一下，这个您就是有没有想要跟我们这个律师来进行这个交流的呢？
2: 嗯，可以啊。
0: 嗯，您说，因为刚才就是您提，
2: 因为这个需求应该不是我一个个人的需求，因为我们平时不在那住，那我们在其他的小区也有这种住房。都有这种临时停车位，那比如说你像我现在住这个小区，那我该买我就买，对吧？该租我就租。但是你像他这个体量这么大的小区，周边呢又是宁夏知名的小学和初中，然后又是很多商业，那他应该是要提供，比如说30个、20个，我们说这种流动性临停的车位，那你该收费，我们是愿意交费。谁也不愿意占你那半小时的便宜，但是你最起码你得满足我们当下的需求，不是说一个都没有， 我觉得这就不合理不人性化吧。

0: 对，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物业的管理的问题了，对不对？就是其实如果你要是这个管理的再稍微的细致一些，小区开放这个临停，然后比如说这个外来车辆登记时段限制，有专用的这样一个流动的这个临时停车位，我觉得这样子大家就会方便很多了，是吧，保律师？
1: 嗯，我们其实银川市啊，从2020年开始啊，专门对这个我们这个业主反映这种问题啊，就说是开发商手头或者物业公司明显有很多车位，他只控制在自己手里面，或者就是只买只卖或者整年租，在这种情况下呢，政府已经出手了啊，将近可能是释放了，我这个问一下啊，大概释放了将近20000多个车位，在这种，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小区有没有业委会啊，如果通过业委会和开发商和物业公司协商的话呢，看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了的话呢，我建议首先第一步啊，向政府相关部门投诉，由政府出面来解决这个问题。毕竟这个问题涉及到一个民生的问题，啊。
0: 所以说这个，首先我觉得先和这个物业啊坐下来先协商。啊，因为刚才其实我们知道，就刚我们这网友其实也提到了，解决方案已经有了，就是没有那么复杂那么困难，对不对？我也没有说你必须得要这个，就是把这个车位租给我，或者是这个通过其他的方式，很简单，你只需要辟出一些车位来，然后呢让大家可以临时去了之后做登记，然后哪怕交费，对吧，超时之后我交费，那么在这个时间段里面让我能够把车停在这个车位上，我觉得这个解决方案还是很好去这个做的制定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首先，
2: 因为它这个地下停车场的分位以前就一层，现在有两层，其实里面的空车位有将近500个应该是有的，但它就是不放开，就是逼着你必须买
0: 或者租，对吧？好的，那您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接收到了，那现在呢就是您先和咱们这个小区的看有没有这个业委会啊，然后呢一起呢和咱们这个小区的物业先进行沟通，看看他们给出有没有一些这个新的方案解决方案，如果没有的话呢，也希望您继续联系我们，我们也会跟进这个事情，好吗？
2: 好的，谢谢。
0: 也是非常感谢您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我们先把这位听众朋友请出我们的直播间哈。是这样啊，这个保律师，其实我觉得大多数的朋友对于这个问题，疑问啊，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我的这个车位哈，为什么它就只能够买不能够租？那租的话，为什么我又只能够就是按照这个物业的这个要求来租？比如说一年或者半年，我做好登记，然后按照时间段来停车，难道就不行吗？啊，所以想问一下这个保律师哈，像这样的情况，您以前的这个案例当中有没有类似的这样一些这个胜诉呢？
1: 有，就是我就是根据我刚才所说的民法典，我们大概在200条左右啊，有这么个法律，就是这个建筑的公用面积啊，就是规划范围内的。这个公用面积或者规划范围内的这个车位呢，就是首先最大量的应该满足我们呢小区业主的需要啊，就是先租赁后买卖，并不是说你开发商或者你物业公司强行约定的，你必须给我买，没有这一条规定。所以在我们法院处理了很多这种情况以后，也是根据这一条判定业主优先使用。
0: 所以说啊，这个大家如果家里面的这个小区啊车位也有这样的相关的情况，我觉得也可以通过相关的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啊。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保律师连线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后续如果有相关的法律问题还得要联系到您，好吗？
1: 好的，
0: 非常感谢您保律师，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啊就是我们本期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061，1061北京时间10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8月25号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报告显示，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为深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常态化帮扶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开局良好。报告显示，经过5年接续帮扶，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20年的12588元增加到2025年的18627元，年增速达8.2%。8月26号，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力抓好15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发布会上介绍，155期间将培育建设500家零碳工厂，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建设模式。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155规划》，以推进农产品产需衔接、完善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为重点任务，推动线上线下融合、产地销地匹配、农业农商业互联，完善产地市场设施建设，优化市场营销服务，增强监测预警能力，发展壮大流通体系，高质量推进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建设。为期3天的第18届国际交通技术与设备展览会26号在北京开幕。开幕式上，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4-5时期，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6轴7廊8通道建成率达91%，建成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和邮政快递网，高速公路接近20万公里，高速铁路超过5万公里，高等级航道1.85万公里，全球规模最大的10个港口有8个在中国。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来分享身边的新闻。8月25号，在石嘴山市举行的2026宁夏民营企业100强发布会暨宁夏优强民营企业助推石嘴山高质量发展大会上，发布了2026宁夏民营企业100强榜单和2026宁夏制造业民营企业100强榜单。宁夏天元锰业集团有限公司、宁夏宝丰集团有限公司、宁夏宁鲁石化有限公司位列2026宁夏民营企业100强榜单前3名。在中卫市，1.4万名劳动者正活跃在数字信息产业一线，其中70%是本地农村劳动力。截止目前，中卫数据中心集群已引进亚马逊、三大运营商等31家数据中心企业，累计投资591亿元，建成9个大型数据中心产业园和全国首批万卡加智算基地，标准机架达32万架，算力规模13万匹，为全国4000多家企事业单位提供算力服务。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小慧播报，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您收听爱上国风。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欢迎回到爱上国风。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呢，名字叫做生僻字，而这样的一首歌当中呢，也是非常的特别，里面一共有70多个生僻字，而它的创作灵感呢，也来源于网络热词。这个网络热词是什么呢？叫做又霜若浊。哎，大家听到这样的4个字啊，好像觉得哎，什么时候成了网络热词了？我怎么不知道？那我再告诉大家他们是怎么写的，大家心里可能就明白了。又就是这个我们常写的这个你又干嘛了的又，霜呢就是两个又的霜，若和浊就是分别是3个又4个又。大家是不是这个时候心中就有画面了？哦，原来是这个网络热词啊。可见呢，生僻字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见到它，但是不知道怎么读。而这首歌的作者呢，他也是发现自己在看新闻的时候呢，不少网友会在评论常见的现象的时候，就会用到这个又霜若浊来发生了描述。所以呢，他看到这4个字，就虽然明白网友想表达的意思，但是这后面的2个字念什么还真是不知道，就去专门翻了字典，查完了之后呢，才知道哦，原来他们是这么读的。这个作者陈科宇呢，也就认为啊，肯定有很多人和自己一样，并不熟悉这些生僻字的读音，但是常常还是会见到他们和使用他们。这个时候呢，就想到了要专门为这些生僻字去创作一首歌曲。一方面呢，可以让成年人认识这些字，另一方面呢，也可以让小朋友们从趣味中学会这些字。而就像作者所写到的，我们中国的汉字落笔成画，留下了5000年的历史，让世界都认识。是这样的，我们中国的文字呢，历史非常的悠久，而这样的一首歌生僻字，其中有的很多字呢，也会带着大家一会儿来仔细的认一认。不过在此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中国文字的发展脉络，看一看中国文字的进化史又是什么样的。我们现在的汉字呢，是如何一步步演化过来的？相信很多人呢不是特别的了解，接下来就带大家看一看汉字是如何进化的。那首先诞生呢，在很久很久以前，大家伙儿啊记事儿主要还是靠脑子，可是呢有的时候啊这个脑子记不住这么多啊，所以呢渐渐的就有一小波人，他们掌握了一种特殊的本领，叫做什么呢？就是画画，发生啥呢就画点啥。所以这个技能一旦解锁之后，就成了人类交流的方式之一。而为了交流的方便呢，大家画着画着就越来越简单了，慢慢的有些画呢就被简化成为了符号，并且呢被大家刻在陶器上，所以叫做陶符。虽然说呢有学者就认为了陶符是我们最早的文字，但是呢它更多的还是更像是画，所以呢甭管是不是文字啊，反正写写画画的人确实是越来越多了，还给这个技能升了级，不但可以用来社交，而且啊当时还有着这个古人他是比较封建迷信，那个时候还是不太了解嘛，所以还会用来占卜。而既然是用来占卜的，大家就得严肃点了，如果各画各的都没个准则，这怎么能行呢？所以不行，得统一一下。这个时候啊，大家就把常用的图啊符号啊定了一个规则，让用的人心里都有了点数。而定好规则的图符们有走向有笔锋，所以呢就开始有点像我们现在的汉字了。于是初代的成熟文字诞生了，它也是被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所以呢接下来要说到的这种文字，就是我们今天要问到大家的这个文字了，它究竟叫做什么呢？接下来说到在这样的一种文字之后，它非常流行于商朝的时期，而在此之后呢它又变成了什么呢？后来的商朝人发明了一种备胎神器，就是青铜器。因为一开始用的是陶器比较多嘛，有了青铜器之后

之后呢，有点什么重要的事情，那肯定得记录在上面。所以呢，大家就管青铜器叫做金，而刻在金上的文字呢，就叫做金文。那个时候，金文呢，就成了商朝人艺术人生巅峰当中的一种文字了。大家都把它们刻在这些得意的青铜器之座上。可是呢，也别高兴得太早。这个时候啊，打南边来了个叫周的部落，三拳两脚就把商给推翻了。所以呢，周朝比商朝呢又强了很多，团队一旦强大就喜欢讲规矩。就比如说啊，虽然继承了原先的文字，但是周朝人觉得这些文字好像还是有点乱七八糟的，不够工整。于是呢，为了规范字体，渐渐的一种新型的字体诞生了，它的名字叫做什么呢？叫做大篆。这个大篆的篆呢，是竹字头，是不是和竹子有关系呢？没错，一开始呢，我们用龟壳还有青铜器来记载，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呢，用什么呢？当然是比较节约又比较容易取得，比较方便制作，也方便携带的东西了，就是我们的竹片。竹片这样的书写材料非常容易获得，而写字这个技能也终于不再是上流人士和少数人的专属了。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呢，也可以有机会去书写文字了。可是写字的人多，问题也很多。原来啊，周的地盘那么大，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方言，有些地方还自己造字，所以离官方文字的大篆越来越远了。周王呢，虽然有心想管，但是呢，还是管不了啊。到了后期的周朝，我们也知道各地的诸侯渐渐雄起了。周王是命都保不住了，哪还能操心文字统一呢？但是呢，有个诸侯是例外的，他抢到周王室的一些地盘，扎根起来之后呢，就继承了周的正统文字。这是谁呢？就是秦。事实证明啊，尊重传统文化的人总是能走到最后。秦很快就当上了当时天下的老大，政治上统一了，文字统一还会远吗？所以我们也迎来了汉字的华丽蜕变。秦在争霸的过程中，地盘逐渐变大了，人多事儿也多，字越写越简化。在统一之前呢，就有了简化版的这个篆文，而小篆呢是秦的家乡字。于是在秦完成统一之后，顺利的成为了官方的文字，并且推行到了国内，方便他的统治。尽管如此啊，这么大的国家治理起来还是很麻烦的，下面的人不停地抄抄写写。这小篆虽然比大篆简洁，可是写起来还是一堆曲线，也是让人觉得累得够呛。我们现在有机会再看到那些篆文呢，也会发现，哎呀，这个写的真的是太累了。于是呢，怕写不怕死的人就发明了一种新的字体，它就是隶书。而从小篆到隶书的华丽蜕变呢，也被叫做隶变。隶书到底有多牛呢？我们一会儿就来带着大家一起了解。

0: 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它的名字叫做笔墨愁。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历史上的各种各样的文字，可是啊，那些文字还跟笔墨没什么关系，因为那些文字更多的都是通过刻，通过那个时候还没有纸，所以呢大家笔墨还是用不上的。可是啊，接下来就有了纸张了，那就是我们在完成进化好的隶书，好写好字的时候呢，用的人越来越多，并且诞生了我们更加轻便的书写材料，就是纸张。纸这个东西可就太好用太方便了，也被用作书信等等各种更广泛的用途。而汉隶呢，我们印象当中好像是横平竖直的，其实呢有的时候它还挺潦草的。那时啊，平时可以工整，而遇到急事的时候就可以不要讲究横平竖直了。这个时候呢，也在隶书的基础上诞生了一种新的字体，叫做草书。而在打仗的形势下呢，也作为军报，其实是暗搓搓的形成的。而据说呢，草书是很早之前就有了，只是那个时候啊，其实不太成气候，毕竟嘛，是为了着急匆忙才写出来的。魏晋时呢，书法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书法不但没丢，而且越长越工整了。这工整的字体啊，被很多人狂热的追捧，也成了我们字体当中的楷模，人称楷体。好看是好看啊，可是楷书就是要工整，慢工出细活。写楷书像爬，慢悠悠；写草书又像飞，不好认。那个时候没有字体是介于二者之间的，又像正经行走，又好快，又好写，又好认的。而这个时候呢，出现了，它的名字就叫做行书。我们所熟知的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写的就是行书。至此啊，文学界就百花齐放，隶书、楷书、草书、行书几大派各有粉丝。而半路里呢，却杀出了一个令人非常吃惊的开始宠冠文字界的一枝独秀的，他就是来到了宋朝。话说啊，宋朝人发明了一样可以普及书本和知识的新技术，就是活字印刷。这个印刷术一出来，写字的除了书法家，还有我们的印刷工们，他们对艺术有着不同的理解，什么行云流水，什么波谲云诡，根本搞不懂。于是呢，后来产生了一种新的字体，叫做宋体。那写字就像娶媳妇儿，不是瘦来就是高。有了活字印刷术的加持呢，宋体开始一统天下呢。这个也不用我多讲了，大家相信现在常常使用电脑啊，也还是会选择用。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鱼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成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3: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 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

0: 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2: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6: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2: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7: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7: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
7: 等你来唱。
2: 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亲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8: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9: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8: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9: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0: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8: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0: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8: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9: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0: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1: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0: 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2: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2: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俗话说呢，感时应物，不时不食。这时呢，一个是时间的时，一个是食物的时，也就是饮食呢是应该遵循大自然的规律的。那么二十四节气呢，它其实每到一个节气啊，一碟一碗一味一菜都是和习俗息息相关的。那在惊蛰这一天要享受美食，该吃什么呢？
1: 惊蛰这一天呢，我们会吃些什么？我们来看一看这背后蕴含的古人非凡的智慧。因为我们古人知道要讲究应时之味来享受美食。惊蛰这一天呢，我们要选择吃梨。说到吃梨呢，其实古代还有一段典故，也就是说到惊蛰为什么要吃梨。传说呢，晋商瞿家他们先祖瞿忌带着信义两个儿子用梨倒换粗布红枣，往返在两个地方中间呢，从中盈利，天长日久就有了积蓄，在祁县城定居了下来。而在雍正年间的一个惊蛰之日，他们的后代瞿百川走西口，他的父亲就拿出了梨让他吃了之后说呢，先祖贩梨创业，历经艰辛定居祁县，今日惊蛰你要走西口吃梨，是你不忘先祖努力创业光宗耀祖的提示了。
0: 那么果然呢，瞿百川不负众望啊，走西口经商致富，后来大家就纷纷仿效了，就有了惊蛰日吃梨的习俗。所以惊蛰吃梨呢，是有离家创业光宗耀祖的意思哈。当然惊蛰吃梨呢还和小虫子有关，这又是什么原因呢？那么说到昆虫，你怕昆虫吗？你会和他们进行一些互动吗？

0: 很多人很怕昆虫，但是呢可能会很喜欢的就是蝴蝶了、那除此之外呢，昆虫的种类也有很多，惊蛰万物复苏，而昆虫们也回来了。
1: 而且昆虫其实在古代哈，不光呢他们是人类的好朋友，另外呢也是会依据昆虫的一些生活习性啊来辨别天象、天气变化等等。比如刚才每每当蜻蜓飞得很低的时候啊，古人就会觉得哦天要下雨了，所以蜻蜓就会飞得非常之低了。
0: 是的，昆虫伴随着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呢，也是从我们人类诞生之初就有的。而同样的有害虫有益虫，而它们呢同样在我们的文化当中也有着不同的含义。今天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昆虫。
1: 有万物出于震，震为雷，故曰惊蛰。一声春雷之后呢，沉眠在土里的虫子们也开始纷纷的苏醒了。那么阳气上升，气温回暖啊，雨水也是增多了，万物都会生机盎然。所以其实惊蛰之后啊，我们周边的一些昆虫啊，你就会发现越来越多了。
0: 是的，那除此之外呢，其实惊蛰还有很多的物候的代表，除了小虫子们都苏醒了，还有像是桃始华，也就是桃花即将就要开了，还有呢二候叫做仓庚鸣，指的就是黄鹂鸟也感受到了春暖花开的气息，振翅而鸣。第三个呢叫做鹰化鸠，这个时节呢鹰隼飞回了北方繁殖，而中原大地就可以常见到鸠鸟出没，古人呢便以为是鸠变成了鹰，这也是惊蛰的一个特征了。
1: 那么讲回到昆虫，大家和昆虫之间都有什么样的亲密的互动呢？那么与我们人类很亲近的昆虫有哪些呢？那么我们在今天的爱上国风也会好好的跟大家来聊一聊。
0: 说到昆虫，其实我们中国的古人跟昆虫的关系是很亲密的，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在城市当中，可能能接触到的昆虫的种类就相对是比较少的。而古人呢，他们其实一年四季当中会接触到各种各样可爱的小动物，甚至是一些让人觉得可能有些愤恨的小虫，这些昆虫了。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哪些昆虫是古人非常在意的呢？而他们又有着什么样的寓意呢？
1: 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蝈蝈，这是它的俗称哈。那么它是昆虫当中的音乐家，音乐家里的佼佼者。雄性的蝈蝈呢都会发出各种美妙的声音，为什么呢？因为要吸引雌性的虫，可谓奏响一曲婚恋曲哈。那也有发起挑战的战歌，另外还有发现危险的时候啊会发出那种警报声。那循着声音去捉的时候呢一定要留神了。那么善于跳跃的蝈蝈呢，当被捉住一条腿的时候，它是会毫不犹豫的弃腿保身的。哇，也是他们的这个三十六计其中之一计啊。
0: 是的，我们其实现代人也挺喜欢蝈蝈的。而对于古人呢，蝈蝈其实还有一个别称叫做钟司。如果大家去到故宫的话呢，就会发现在故宫的那个地方就有一个钟司门。而为什么会用一个昆虫来命名呢？其实是因为这个蝈蝈啊，也就是钟司，它的繁殖能力特别强，是多子多福的象征，所以呢古人是特别喜欢蝈蝈，也是特别喜欢钟司的。所以呢很多诗句或者是很多物件都会能看到它的身影，来象征着祝福他人子孙满堂家族兴旺。我们现在去到故宫就能够看到始建于明代的钟司门和百子门是相对的，也就是期盼着能够多子多孙。所以呢也终于明白了为何如懿传的这个剧情里面当时阿若就会被罚跪在钟司门了。
1: 哦，原来有这样的寓意哈。那说完了蝈蝈呢，还有一个昆虫的存在哈，经常有人会把它跟蝈蝈傻傻分不清，那就是蟋蟀啦。在古时候啊，人们也非常的喜爱蟋蟀，还有很多的王侯将相呢会经常的逗蟋蟀玩。说到蟋蟀呢，种类也非常多，分布很广。那其实蛐蛐就是蟋蟀的一种，叫做中华蟋蟀，所以就是蛐蛐、蟋蟀、蝈蝈，傻傻分不清。
0: 是，我一直都是分不清啊，蛐蛐、蟋蟀、蝈蝈这三个感觉都是亲戚一样。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知道了他们的关系。同时呢，古人也是非常喜欢蟋蟀，就像是在《唐风·蟋蟀》当中就有写到：“蟋蟀在唐，遂喻其末。 今我不乐，日月齐除。
1: 哇，蟋蟀原来有这样的这个相关的诗句哈。那除了蟋蟀和蝈蝈呢，其实还有很多的昆虫哈，在古代也是很受古人的欢迎，也有属于他们的相关诗句。
2: 闲时听雨，
3: 闲时听雨，
2: 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喜欢知了知了的叫，叫声一响哈，夏天呢就会觉得更加的热了。
0: 所以其实很多小虫子呢也能够代替我们这些节气啊，或者是不同的时节都有一定的象征。而对于古人来说也是啊，其实夏天呢我就特别喜欢一种昆虫，但是现在在城市里就非常的少见。
1: 我知道是什么虫子了，萤火虫，萤火虫慢慢飞，是不是答对了？
0: 没错，是萤火虫，相信很多朋友也都特别喜欢萤火虫，但是能够见到的机会真的是太少了。
1: 说到萤火虫呢，其实首先它们出现的时段就是短短的，就有点像花里的樱花一样哈，就是这段时段才能看到。另外呢，还有只有晚上才能看到萤火虫的踪影，所以有的人去看萤火虫哈，可能会要冒着被虫蚊叮咬的这样的风险。
0: 是的，而且呢，萤火虫它对环境的要求特别高，也很害怕农药的污染，所以呢，能够大片的见到萤火虫的地方也是越来越少了。而萤火虫呢，对于古人来说，当时呢可能自然的环境呢会比现在的条件更加适合萤火虫生长，所以很多诗作当中也是有写到的。我觉得最经典的就是唐代杜牧的《秋夕》当中写到：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
1: 哇，真的是好有代入感，非常的美啊。说到萤火虫呢，真的是点亮夏夜森林的小精灵。它的幼虫呢很爱吃肉，所以蜗牛呢是它们菜单上的常客了。那萤火虫的发光的形式也各有不同啊，有的是一闪一闪像信号灯一样，那有的呢就会持续不断的亮着，而有的呢会闪闪停停，就没有任何的规律哈。
0: 是的，这样的可爱的萤火虫大家有去见过吗？
1: 我有在照片上看到过。
0: 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其实蝴蝶呢也是古人非常喜欢的一种昆虫，而且呢在蝴蝶身上还感受到了更多哲学的意味呢。其中就要说到了庄周小梦迷蝴蝶，望帝春心多度托杜鹃，这是李商隐的锦瑟当中说到的。而其中呢就有庄周小梦的故事，指的是从前有一天啊，庄周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翩翩起舞的蝴蝶，他觉得非常的快乐，悠然自得地穿梭在花丛当中，并不知道自己是庄周。过了一会儿呢，梦醒了，突然发现自己却变成了僵卧在床的庄周。不知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呢？
1: 杨万里用简洁的两句诗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生动的画面。乡间的小儿跑着追着正在飞舞的蝴蝶，不一会儿黄色的蝴蝶飞入了正在盛开的菜花中哈。

0: 有人喜欢鸣虫，所以就形成了一种浓浓的虫趣和丰富的虫文化哈。在鸣虫之风和盛的这个当下呢，我们也可以回过头看一下古人是怎么样听虫、斗虫和捉虫的。
1: 首先呢，就会说到听虫，因为自然界善于鸣叫的虫子其实有很多，古人最喜欢的主要有蝉、蟋蟀、蝈蝈，还有扎嘴、油葫芦、金铃子等等，大多呢都是昆虫纲中的直翅目。而刚刚说到的这几种昆虫呢，也有我们今天问题的答案哦，大家可以仔细的来听一听。
0: 是的，那从史料记载当中可以看到，唐玄宗时期的后宫呢就特别流行可以观赏鸣虫。当时呢，每每到秋天的时候啊，宫里的一些妃嫔们就会用小笼子来饲养蛐蛐，晚上呢就放到自己的枕头边听虫叫，哎，还真的是挺有乐趣的啊！这种习俗呢，是从皇宫流传到民间的。那由此也可以看到啊，养鸣虫最先呢，好像是皇帝后宫流行的。后来呢，年代的话，也有人推测啊，我们中国人玩虫呢，是从唐朝甚至可能更早开始。
1: 嗯，是的。那为什么会在床边去放一只虫子呢？其实想想，如果以我们现代人的视角来说，会觉得你嫌这个觉睡得不够安稳。是不是？那我们来看一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习惯呢？据传啊，当时的唐太宗李世民他有着失眠的苦恼，而画家阎立本就奏入了这种入眠的秘方，就是夜听蛐蛐。结果一试啊，果然见效了。其实有点像我们现在很多人睡不着的时候呢，会听
0: 一些就白噪音，
1: 对，就像听白噪音一样。而这种真正属于大自然的白噪音呢，其实也是有办法能够帮助我们去入眠的。
0: 哇，所以我怎么听着听着就感觉好像有点要困的感觉，因为就仿佛在我的耳边有那个蛐蛐叫，我可以来试一下。前段时间有一阵子还挺失眠来着，就可以正好把它放到我的床边听一听。
1: 大家等到这个秋天的时候可以试一试，把枕边放一只蛐蛐是什么样的感受。当然了，也可以通过一些音频的白噪音，像是里面有风雨声啊、水声和虫鸣声，也是特别惬意的事情呢。
0: 那除了听虫鸣之外呢，古人还特喜欢斗虫。我们在很多的古代的电视剧、电影当中，包括古代的作品里面，都能够看到一些相关的记录啊。斗虫呢，是古代玩虫的人很热衷的活动之一了。那么又以斗蟋蟀最为名，以赛斗最为的流行。
1: 是的，一般认为斗虫也是从唐朝的宫廷当中开始的。而南宋也有记载当中就说呢，斗蛰之戏始于天宝间。而民间故事中的真青猛战大红袍，说的就是唐玄宗与杨贵妃在宫中设蟋坛比斗蟋蟀的故事。
0: 那说到唐玄宗呢，虽然他是九五之尊呐，但是呢，他其实也并非是斗蟋蟀水平最高的人，真的是轮不上他。因为在南宋的时候啊，出了一位官居宰相之位的斗蟋蟀高手哈、贾似道。我们中国最早的一部研究蟋蟀专著叫做《蹴之经》，当中就是他写的啊。那贾似道呢，有这个蟋蟀宰相的外号，民间的老百姓呢又叫他为甲虫，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哈。一直到现在，人们都说到斗蟋蟀，会不由自主的想到啊贾似道和他的那本著作了。
1: 是的，真的想不到啊，一个宰相竟然会为蟋蟀专门做一本著作。也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吧，斗蟋蟀逐渐从休闲好玩之物，渐渐的变成了大众欢迎，也是传开了，大家都非常喜欢斗蟋蟀。到了明清时期呢，皇宫里的斗虫之风更盛，甚至呢，连不少宫廷的太监宫女都是斗虫的高手，也是这种风气呢，刮遍了全国各地，甚至专业程度也是越来越高了。
0: 后来到了清代啊，斗虫甚至成了民间的一种谋生的手段了，也叫做露天职业。斗虫的队伍呢也扩大了，除了蟋蟀、蝈蝈、黄鹂等等哈，都爬进了斗场啊，这就是我们所说到的斗虫。那最后呢，再来说说捉虫。捉虫又是怎么回事呢？
1: 是的，要斗虫要听虫，那你当然要去捉虫了，要不然在哪儿听呢？也有玩家认为啊，玩鸣虫最大的乐趣并不在于听，也不在于斗，而是在于捉。因为捉虫有着昼捕和夜捕两种，一种呢就是白天捉虫，一种是晚上捉虫，顺着虫鸣而去。夜捕呢就是从晚饭开始，尤其是下半夜是最易得手的，这个时候呢虫鸣叫的最起劲儿。所以呢，但是夜

0: 捕当中想要捉到好虫并不那么容易，而善捕鸣虫的行家在圈内呢被称为虫把式，他们会在夜晚听野外的虫鸣，记清方位，等到白天再去抓捕。像是蟋蟀这类鸣虫呢，就喜欢躲在碎砖瓦片的缝隙当中，或者是枯叶下面，一般翻开瓦片后呢，大多数都是可以抓到的。
1: 那关于捉虫哈，其实在刚才我们所说到的那本《蹴之经》里边也有记载，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聊一聊，去看一看哈。捉虫呢其实说难也不难，但是要想捉到理想的好虫子，就比如说你要斗蟋蟀，它非凡的这样的一个斗功呵呵，就是你要善于发现这样的好虫其实还是挺难的。那为了能够让蟋蟀更有战斗力啊，明代人还研究出了人工繁殖的技艺哈。所以和虫有关的等等故事呢，其实古人真的是三天三夜都没法跟我们讲完。当然我们现当下呢，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不妨也可以找来相关的这些典籍，好好的来研究一番。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3: 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0: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1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国新办8月26日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时期呢将锚定基础设施全面升级、行业监管敏捷高效、安全保障全域联动、融合赋能更深更广等目标，推动信息通信业高质量发展。记者26号在江西赣州召开的部分省份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整治经验交流会上了解到，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将加强工作部署，全面落实农村高额彩礼整治的重点任务，持续推动农村高额彩礼整治提质增效。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截至到目前，全国老年驻餐点达到8.2万家，日均服务达400万余人次。为进一步完善老年驻餐服务体系，下一步将通过拓宽参与渠道、创新奖励机制等措施，引导社会力量参与驻餐服务，逐步形成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驻餐服务网络。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了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这一标准涉及洗衣粉、洗衣液、肥皂等家家户户常用的洗涤用品，该标准将于2027年5月1号起正式实施。日常网络消费当中啊，消费者因为虚假宣传、商品质量等原因申请退货，商家以超过7天不能退、拆封不能退等类似理由拒绝退货，合理吗？为保障广大消费者依法享有的退货权，中国消费者协会27号发布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注意退货相关问题，避免被忽悠放弃退货。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8月26号，记者了解到，自治区科技厅会同自治区财政厅、人民银行宁夏分行共同制定宁夏回族自治区科技成果转化贷款风险补偿试点工作方案，聚焦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资金投入大、转化周期长、不确定性等高等特征，以提升科技创新融资适配性为目标，通过建立政府风险补偿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开发科技成果转化贷专属金融产品，为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实施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信贷支持，增强科技金融赋能实效。记者近日从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批复同意京津冀大湾区、东北长三角、新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黄河几字湾至中原等5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试点工作，宁东能源化工基地被纳入黄河几字湾中原试点城市群，标志着宁东基地氢能产业发展迈入国家政策加持、区域协同推进的全新阶段。记者最近从自治区商务厅了解到，自2021年国家开展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建设以来，我区已累计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129个，覆盖社区272个，汇集群众180多万人。中卫市、银川市、枫林湾小镇分别入选全国城市街道社区典型的做法案例，群众生活便捷度和幸福持续感提升。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陈阳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关注经济一小时。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2: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3: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4: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3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 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2: 哦，是这就吧。
5: 好，
6: 知道了。
2: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3: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4: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7: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的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4: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2: 等等，
4: 痒死了。
2: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4: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2: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4: 那是。
8: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7: 哦，好，下路就没了，不防了。
9: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4: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10: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1: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2: 一小时，世界在变；
13: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12: 经济一小时。

0: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陈阳。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将带着各位一起来了解，首先是经济微观察，以租代买，解锁消费新玩法。另外呢，在财经资讯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宁夏民营企业100强发布，五家企业营收总额超100亿元。那么在嘉宾访谈当中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宁夏红玛瑙枸杞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朱军，和大家来分享他扎根枸杞园地枸子里园子里呢这个谋新机的创业故事。各位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黄河云市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
1: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2: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0: 欢迎大家来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经济一小时，我是陈阳。首先走入我们今天的经济微观察。以租代买，解锁消费新玩法。暑期上海迪士尼花车巡游经过时，人群当中啊，举起的不只是手机，各式的云台相机、长焦镜头呢，也是频频登场。北京95后白领林晓呢，就是其中的一员。去迪士尼前，他曾纠结是否买台大疆 Pocket 4，但是平时出游不多，买了怕闲置。经过推荐，他在人人租平台免押金租了一台，次日到货，配件齐全，两天花费不到百元。林晓说，体验很棒，对租用消费有了新的认识。李晓的经历呢，是租用消费走入大众生活的生动注脚，从演唱会长焦镜头到露营装备，从游戏卡带到智能机器人，从租车自驾到汉服礼服，一种重使用轻拥有的新型消费方式，正成为消费市场一抹新色。近年来，在政策和市场的双轮驱动下，我国消费租用行业快速崛起，不买也能享，租生活圈粉年轻人。

0: 好，以下呢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8月25号在石嘴山市举行的2026宁夏民营企业100强发布会暨宁夏优强民营企业助推石嘴山高质量发展大会上，发布了2026宁夏民营企业100强榜单和2026宁夏制造业民营企业100强榜单。宁夏天元锰业集团有限公司、宁夏宝丰集团有限公司、宁夏宁鲁石化有限公司位列2026宁夏民营企业100强榜单前三名。记者26号从银川海关了解到，宁夏中卫市一公司通过出口农食产品批次检验检疫模式，申报出口至马来西亚的西兰花，经中卫海关现场查验、取样送检合格后，已顺利放行。这是宁夏落地的首票出口农食产品批次检验检疫业务。近两年呢，银川市持续盘活城市公园存量空间，通过微改造植入多元业态，再造消费场景，让传统的城市绿地从只能逛的休闲场所升级为可消费能造血的民生服务新载体。悄然生长的公园经济也成为更新城市更新当中的一抹绿色。那作为银川市西夏区唯一的开放式综合性公园，西夏公园曾长期停留在绿化景观加基础健身的传统运营模式。而近两年呢，公园完成了全品类体育设施的智能化升级，篮球场、足球场、乒乓球场、羽毛球场一应俱全。园内拥有30多项游乐设施，并陆续引入新兴的游玩项目，持续补齐休闲消费业态，为老牌公园注入全新活力。老公园焕发新生的同时呢，新场景也在拓展边界。在银川贺兰山城市运动公园，今年7月新投入了一处音乐营地，精准覆盖青年休闲、亲子家庭、企业团建等多元客群，整合餐饮、户外、研学等多品类的商户资源，打造公园加户外微度假的跨界融合新样本。变化不止在西夏区，近两年银川市全域推进城市公园体质增效，并实施城市公园微改造工程。凤凰北街、海宝东路等6个海绵公园新增共享运动场、沙水乐园等活动空间。中山公园的特色游园活动频频出圈，森林公园的小火车换新运营。今年上半年，银川市公园管理中心统筹推出了20场主题活动，各公园共接待游客50万人次，带动消费超800万元。
1: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宁夏新闻广播，政策惠民，解读先行，让政策走进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经济一小时，我是主持人陈阳。那今年四月份，国家税务总局连续第13年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动，集成推出了一批便民利企的服务举措。截止到目前，智能办税、信用修复等16条措施任务已经落地，为广大企业和群众办税缴费带来更多的便利。来听报道。
1: 升级智能申报、创新数字体验是今年便民办税春风行动排在前列的2项举措。几个月来，纸面上的文字正在转化为现实中一个个便捷可感的真切体验。在广东，肇庆市税务局创新数字体验率先在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页客户端和手机客户端全线接入征纳互动，建成7×24小时智能加人工双线服务体系。纳税人、缴费人登录个税 APP 后，通过点击智能机器人形象月月，即可与其开展互动。肇庆市税务局纳税服务中心负责人刘云军介绍，
2: 月月对基础性的税收疑难问题可实现即时响应，针对汇算退税、专项附加扣除等复杂业务，支持转人工作息，以图文传输、音视频、远程协助等方式开展辅导。截至今年7月初，我们征纳互动中的智能互动占比超92%，有效提升了纳税人缴费的咨询体验。
1: 此外，今年便民办税春风行动要求优化精细服务，各地税务部门区分特殊群体、重点项目、新业态，把服务做实做细，确保一个都不落下。在海南，海南离岛免税政策实施后，万宁王府井国际免税港的财务人员对新增品类核算标准把握不准，万宁市税务局与企业建立1:1帮扶通道，帮助企业掌握新政，合规享受免税待遇。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纳税服务处副处长林红艳说，
3: 我们给企业搭建了1:1的专属帮扶通道，日常主要通过视频连线、线上云端答疑，还有定向推送数字化政策手册这些方式，给企业做精细化的合规辅导。核心就是帮大家吃透、用准最新的税费政策，确保企业能够合规享受税费优惠政策。另外，围绕自贸港建设，我们的双语办税服务现在已经实现了全省全域覆盖。今年上半年，我们累计服务了2300多户新设立的外资企业，办理外籍人士的各类涉税业务一共3.27万笔，实实在在给外资企业和外籍人员在海南办税扫清了语言障碍，让大家办税更顺畅、更省心。
1: 企业对政策规则不熟悉是风险的主要来源之一，税务部门因地制宜创新服务举措，推动风险事项从事后监管向事前提醒转变。在浙江杭州市西湖区，有部分企业因为分支机构注销没有合规备案而被扣减纳税缴费信用分，原因就在于相关企业对政策规定的知晓率不高。杭州市西湖区税务局全程辅导扣分企业更正汇总纳税备案信息，补齐涉税手续，发起信用修复申请。截至目前，辖区内60家企业已顺利完成备案变更和信用修复。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表示，经过13年的发展，便民办税已经刻进了税务机关优化纳税服务的基因，不是一次性的行动，而是持续。

0: 迭代的日常。
1: 像今年的智能办税呀、信用修复等16项举措已经落地，那进一步提升了纳税人的办税效率，优化了办税的体验，降低了涉税风险，在税务合规上呢，实现了税务机关与纳税人的双向奔赴。
2: 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七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呢，私人充电设施占到了78%。八月份开始，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实施强制性的产品认证，也就是3C 认证正式强制实施。新规遵循管新不管旧的原则，主要针对新增和扩容设备，而8月1号前已经投运的存量充电桩则可以继续使用。那新规落地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我们来听记者在企业的走访。
0: 在江西赣州一家充电桩企业办公区，弥漫着一种紧张的倒计时氛围。企业负责人吴志鹏告诉记者，受8月1日起实施的3C 认证新规影响，公司主力产品尚未拿到证书，大量订单积压无法交付。目前企业正紧急送检，派专人驻场盯样品进度，加班赶工与时间赛跑。
3: 没有 3C 的一些设备的话，那这个损失相对是比较大，因为我们跟很多一些重点的一些客户啊，采购我们的一些充电堆或者是直流桩将会受到一些影响。那么预计的话，我们一个月可能会损失50多万的一个销售额。
0: 3C 认证相当于给每一台充电桩发了一张可溯源的身份证，从关键零部件到生产流程全部纳入强制管控，不可随意变更。充电桩企业扎堆赶考，直接导致检测认证机构前排起了长队。方圆标志认证集团市场总监顾远博介绍，面对激增的送检需求，机构也在扩容队伍、优化流程，与企业一同争分夺秒。
4: 从今年5月份开始，充电桩3C 的申请就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快速的增长阶段，一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趋势的下降，目前的项目有一些已经排到了9月份甚至10月份以后。
0: 充电桩 3C 认证全面落地，竞争重点也正在发生变化。记者走访发现，部分头部企业在通过 3C 认证的同时，已经将目光投向了更高一级的能效标准，并在大功率、全链条服务等方面提前布局。 3C 认证是市场准入的入门门槛，而一级能效标准是即将实施的更高要求，类似家电能效分级。深圳盛虹电气技术负责人郭科成告诉记者，公司在满足 3C 认证的基础上，已同步将全系列产品升级至一级能效，提前应对未来更严格的能效强制标准。
5: 7月份已经全系列也拿到了相关的这个 3C 认证，因为我们的产品种类比较多，我们的客户比较多，一个系列可能就有证书，可能就有十几张了，大概一个系列的话差不多是150万到200万左右。
0: 部分企业开始在大功率、特殊场景等方向寻求差异化突破。深圳永联科技产品部经理段峰，
6: 面向重卡、矿卡、船舶作业设备，我们持续做了大功率升级，目前当前的产品我们已经做到了3.2兆瓦，后续研发的目标的话是7兆瓦，解决大功率设备的一个补能诉求。
0: 为保持技术领先，不少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从核心器件到整机系统进行全链条升级。广东英可瑞科市场部总监赵琴，
7: 接下来行业的竞争一定不是原来的单纯的拼硬件比价格啊，而是从真正的核心技术到整站运营的全链条的这样一个服务的比拼。我们整个生态链投入大概有200多号研发人员，然后一年有超过1亿的研发费用的投入。
0: 行业观察员周晨杰表示，3C 认证政策的出台对充电桩行业而言是从无序生长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分水岭。
8: 对于具备核心器件自研，包括整合制造能力很强以及有很好安规品控的企业来说，这不是挑战，更多的是机遇。
2: 再来关注房地产市场，最近多地陆续出台楼市新政，全国二手房市场整体都保持活跃的态势，请听报道。
9: 记者从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获悉，重庆中心城区二手房已经连续多月实现量价齐升，
10: 特别是成交量连续3个月正增长，7月同比增长2.8%，近3个月累计增长1.2%。二手住房的价格呢，累计增长呢是0.2%。
9: 从成交结构来看，刚需小户型是目前重庆当地二手房交易的主力，小户型低总价房源流通性最强。
11: 我们还统计到去年客户平均成交周期需要80多天，那今年的话客户成交周期已经降到50多天。
9: 而在杭州、南京等一些城市，当地的二手房市场成交稳步释放，刚需房源去化速度加快。八月以来，看房热度相比七月进一步提升，刚需和改善型客户陆续入市。
12: 今年整体来说比去年应该是多了5%左右啊，就整体的行情还是向好的，特别是表现在一些次新楼盘，它的成交量可能会更加突出。
13: 份比七月份的这个看房量要有所上升啊，要高一些，买房的客户群体陆陆续续都出来看房了。
9: 业内人士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二手房在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总量中的占比为50.4%。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18个省区市二手住宅交易面积超过新建商品住宅。虽然目前各大城市还存在交易冷热不均的情况，但也要看到各地不断优化调整的政策效应还在持续释放。
14: 一系列支持刚需和改善型住房需求的政策落地之后，不少城市二手房流动性得到改善，卖旧买新的置换需求逐步释放。当然城市之间分化依然明显，各地市场的表现啊，和本地人口、房源结构、政策支持力度等紧密相关。
15: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
16: 夏静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7: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8: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取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6: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18: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16: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18: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19: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0: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1: 停车证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22: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23: 不少网友反映
22: 啊，这个
23: 白天路标
22: 就
23: 直接买。
19: 宁夏广播电视台西门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

0: 县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 一小时，世界在变；
2: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1: 经济一小时，
3: 捕捉产业动态，把握产业脉搏，洞察商业未来。
4: 欢迎走进产业观察室。

0: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陈阳。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黄河云市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枸杞呢是宁夏响当当的红色招牌，本土企业宁夏红玛瑙枸杞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在银川啊建起了枸杞的观光园，一边呢种枸杞搞加工做销售，一边发展观光研学，闯出了枸杞加文旅的特色路子。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嘉宾访谈，宁夏红玛瑙枸杞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军和大家分享他扎根枸杞园地园子里谋新机的创业故事。
1: 他们超越平凡，与这座城市共荣共生，他们锋芒尽显，与这个时代澎湃向前，与精英对话，感悟坚守与奉献，和专家访谈，见证宁夏奋进脉搏。
2: 是慧涛，
3: 各位好，我是格外。大家知道宁夏枸杞是咱们宁夏响当当的红色名片，
2: 是。
3: 那么从田间种植、加工生产，再到文旅体验、线上线下销售，这枸杞产业的背后啊，是一大批本土实体企业的坚守与探索。那么在我们今天的直播间，我们请到了嘉宾，来自于宁夏红玛瑙枸杞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朱军先生。朱总您好。
2: 您好。
4: 你们好，主持人。
2: 其实说到这个枸杞啊，我们宁夏人可能是不由自主的心里就会骄傲一下。你看咱们到外地去看自个儿的亲朋好友，或者是外地的朋友来宁夏，我们手里拎的、怀里抱的，就是各种各样我们宁夏本地的枸杞产品。
3: 是的，必定会买，
2: 必定会买。而且现在我们发现，在枸杞的精深加工方面，我们宁夏的本地企业走得也非常远，就是各种枸杞周边的产品层出不穷。红玛瑙打造了银川知名的枸杞观光园啊，走枸杞加文旅体验的发展路子，集种植、加工、销售和观光研学为一体，这也是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那么今天啊，我们就和宁夏红玛瑙枸杞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朱军先生呢，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企业的创业故事，说一说经营当中我们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难题啊，当然聊一聊我们怎么克服这些难题，把难题转化为我们实实在在发展机遇的经历。朱总，其实有一个问题我特别想问你，我们知道这个万事开头难啊，万事开头难，就是做枸杞行业这个事儿，首先它是件比较难的事儿，也精深加工嘛，要精耕细作。您创业做枸杞行业已经20多年了啊，所以当初的这个初心是什么？最开始是什么契机引领着您踏入了枸杞这个行当啊？
4: 是这样的，因为想起当年这个创业啊，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故事性的。我当年的创立我的红玛瑙是从2003年的非典开始。2003年非典，
3: 对，
4: 一直到我很打趣的说法啊，在我们疫情期间是2023年，
2: 对，
4: 将近整整有20年的时间。那么就是说，我的自己的创业是叫，从非典干到了疫情。
3: 哎呦，
2: 这是个玩笑、
4: 干到了疫情是个玩笑，但是也是确实是我一直坚守这个行业近30年。那么在30年当初接触这个枸杞行业的时候呢，是因为家族的原因啊，我们加入了这个枸杞行业。当年在我们全区来说，做枸杞的响当的人物也不是太多啊，所以我就当时因为家族原因加入了枸杞行业。后来2003年创办了红玛瑙枸杞。
2: 对对对，一入枸杞深似海啊！
3: 哎呦，而且大家知道，
4: 确实是啊，
3: 是咱们红玛瑙。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因为它是银川知名的，有这个枸杞观光园，
2: 对对对，
3: 然后枸杞加文旅啊，然后有种植加工。

0: 销售、观光、研学为一体。那也想请咱们朱总给咱们简单介绍一下红玛瑙现在的情况，比如说我们的观光园，
1: 对，
0: 主要的一些产品、业务的模式啊，是怎么样的呢？
1: 您缠上我们啊。
2: 好的，我就简单的说一下。其实作为红玛瑙从创始开始啊，我就有这么一个想法，那就是主要是叫做一种体验式消费，体验式消费，就是把我们宁夏的枸杞能够和大家的这种体验的感官，比如从采摘品尝和这个我们枸杞文化的宣讲结合在一起。如果说单纯从枸杞的销售上来说呢，这条路啊是大家都挤在这一条独木桥上一样啊，就非常的就像红海一样
1: 啊。
2: 所以说我觉得从体验式消费，这是我一直坚守的这一块。
1: 对，
2: 那么现在这个模式我也一直以这个为基础，那么现在主要是把我们的原先的是一个叫红玛瑙枸杞观光园，是一个以企业来命名形成的这么一个方式。那么现在通过近十年的努力，我们从二 A 的国家二 A 级景区升级为国家三 A 级景区啊。
1: 它是个企业，但是同时它又是个景区。
2: 对，又是一个景区。那么现在在这里呢，我们主要是通过线下还有线上的一些这些新媒体，我们把我们全国各地来到我们宁夏当地旅游参观中间，来了解我们宁夏枸杞的一块宣传的平台，通过这些方式呢，让大家通过枸杞了解宁夏，通过宁夏更深的对枸杞有这个认识。那么这是我们一种大的一个方向。
1: 对，
2: 更主要的呢，主持人啊，主要是让我们全国各地朋友能够来到宁夏呢，可以去免费的采摘，品尝我们新鲜的枸杞。我不知道主持人们有没有亲自到枸杞园里啊，
0: 举个手，摘过尝过
2: 可能你们的经历比较丰富，可能大多数我们的老百姓或者其他可能在枸杞园当中啊，还没有亲自采摘一颗垂涎欲滴的鲜艳的像红玛瑙般的这个枸杞一样放到嘴里这种体验他没有，那么更别说外地游客，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我们现在模式通过我们的文化讲解，那么让外地的这个游客或者对枸杞产生兴趣的一些人士啊，对健康有兴趣的人士，他能够多方位的了解宁夏枸杞的文化，比如说饮食文化，这个诗词文化，还有我们的鉴别呀，还有我们的这个其他的各方面类似的，
1: 对对对，
2: 包含这个枸杞
1: 啊。如果我们只说产业的话，它讲的是商业的规则、商业的规律啊，市场的运营。但是我们讲到了观光，这里面感情色彩就比较浓厚，
0: 而且它和文化是结合的嘛。
1: 只要你来，你就是我这个观光园的家里人，大家在这感受最新鲜的枸杞采摘，品尝最新鲜的采摘下来的枸杞。
0: 其实大部分人可能了解的就是枸杞，就是已经干了那个干枸杞啊，没看过没尝过这新鲜的枸杞，而且枸杞全身都是宝呀，不只是那个果实叶呀芽啊，是吧，都可以。那很多朋友可能进了我们观光园才第一次知道。
2: 并且呢，主持人啊，就是在这观光园里不仅有我们传统的枸杞的红色的品种，你比如说宁杞一号、宁杞二号，还有我们新这个研发出来的，比如说宁杞三号、五号、七号，甚至是十号，
0: 哇！
2: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时尚的黑枸杞，还有黄枸杞，
1: 对对对，
2: 还有枸杞的亲戚白枸杞，
1: 呵。
2: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让全国各地的朋友，基本上他可以通过很短暂的时间内比较全面的了解我们宁夏的枸杞的种植生长啊，还有枸杞的品种，让大家能够大开眼界。
0: 说的我也想去了。
1: 就是有一次在那个有一次在枸杞田里，旁边一个朋友说：“哎呦，那片枸杞都生着呢。”你为啥？瘪的
2: 啊，
1: 瘪的。我说不对不对，人那是新品种，新品种。
0: 对，
1: 这是咱们的观光园啊。其实我们做产业要推出我们的产品，目前让您觉得特别骄傲的拳头产品是什么？
2: 可以这么说呢，我们宁夏的枸杞来说，经过近几十年的发展，它的产品呢在不断的迭代更新，包括新产品。但从我个人角度来说呢，我们整个的枸杞 产品当中，包括各位主持人介绍的，我们经常出去送礼也好，或者给朋友送一些这些养生的保健的东西也好，
0: 嗯，
2: 70%以上、80%以上，还是大多数集中在这个传统的干果当中。
1: 对，
0: 是的。
2: 当然，近几年当中，我们枸杞产业发展也发生很多变化。
1: 嗯，
2: 你比如说，大家可能以前没听说过叫枸杞原浆，对吧？啊，那么也有朋友说叫枸杞的，这叫锁鲜枸杞。
1: 对，
2: 那么这都是新技术的发生，而且新的消费观念的这种改变以后，催生出来一些新的产品。
1: 对，
2: 那么这些产品来说，可以说是我们在整个枸杞行业当中，我们宁夏一共2700余家这个枸杞的企业，那么大家都在这个产业、这个赛道、这个产品上进行发力。
1: 嗯，
2: 当然也有一些更多的深加工的一些产品，当然这些产品，你比如说，我们很多著名的企业当中生产的枸杞饮料，
1: 对
2: 啊，甚至一些小微企业生产的一些传统的一些枸杞糖、枸杞果膏、枸杞片儿啊、枸杞酥啊等等等等，这一类的产品都非常多。
1: 嗯
2: 啊，但是我觉得呢，今后呢，在这几方面，我们现在有枸杞的，比如说原浆，现在也卷得很啊，也市场上也有是良莠不齐。
1: 对
2: 啊，锁鲜枸杞呢也有它的这个不足之处啊，因为它的产地不一样。但是呢，还是希望呢，我们各个枸杞行业，包括我们的老百姓，对我们的这个各个产品呢，给予大力的一些支持和包容。
1: 那咱们整个行业一起来加油啊！
2: 对
0: 的。
3: 他们超越平凡，与这座城市共荣共生。他们锋芒尽显，与这个时代澎湃向前。与精英对话，感悟坚守与奉献，和专家访谈，见证宁夏奋进脉搏。
1: 那么今天我们在银川启航共话未来的专栏当中啊，为大家有请到的是来自我们宁夏红玛瑙枸杞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朱军先生，这也是我们枸杞行业非常资深的一位专家型的企业董事长。
0: 是的。
1: 其实想跟您聊一聊啊，就是宁夏枸杞对宁夏人民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0: 嗯，
1: 我打个比方，我们很小很小的就知道歌里都在枸杞子轰轰通通，大家就唱这个唱得特别骄傲。为了更好地擦亮我们宁夏枸杞的品牌啊，让这个宁夏枸杞的名片吸引更多的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消费者，我经常开玩笑嘛，那比如说老外跟我们聊，我们外国人也喜欢宁夏枸杞，那就很开心了。
0: 是，咱们宁夏的这个枸杞在国外的销售也是
1: 非常
0: 好的，
1: 非常棒。
0: 其实我们前面说了很多枸杞各种各样的这个产品，
1: 嗯，
0: 对于消费者来说，枸杞的品质是咱们最关心的。你不管是从这个鲜果的采收、制干到成品出厂，咱们红玛瑙在这个品质管控上有没有一些这个非常有力的一些抓手呢？
1: 啊，
2: 嗯，其实呢，在刚才两位主持人也说了，我们在不管是企业运营也好，或者是产品运营也好，这个品质永远是企业的一个生命力。
0: 嗯，
2: 那么作为我们来说呢，因为我这个企业呢是以观光型的这个性质为主，
1: 嗯，
2: 那么从产品管控上，我们一般是采用我的产品大多数来源于我们叫公司加农户
1: 啊，
2: 公司加农户。那么我们作为企业来说呢，那么我也是有些社会职务，对企业的对产品的品质也有一种社会责任心。那么我们从产品的采购到我们的这个检验检测，都要完全最基础的按照我们国家市场监管局关于食品法的一些要求，我们来进行管理管控。
1: 嗯，
2: 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特殊的，我们可能在一些方法上要高于我们的国家的一些标准啊。我觉得这是作为企业来说应该坚守和坚持的一个基本底线。
1: 嗯，
2: 啊，
1: 是的，就是我们行业标准就是我们的原则。
2: 对，
1: 原则必须坚持住。
2: 嗯，
1: 还得说说这个差异化啊，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大家对于个性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0: 嗯，
1: 那我在保证品质的同时，如何更好的用差异化的方式把自己的产品做出这种特立独行的特点来？
0: 就是咱们红玛瑙是靠什么去吸引消费者的？
1: 这个应该很难啊。
2: 啊， 这一块来说，可以说两位主持人提高这个问题啊，可以关于是企业运营方面的一些比较专业性的问题啊。
1: 谢谢。
2: 可以这么说呢，咱们作为企业运营当中，刚才说到了品质，我觉得这个品质当然是产品的根本，也是利企的根本。当然，作为我红玛瑙来说呢，我觉得因为可以这么说啊，在我们企业，在我们枸杞行业产业当中呢，有很多性的龙头性的企业，在引领着整个。

0: 个行业发展，但作为我们这些很多的中小企业来说呢，我觉得更重要，作为差异化来说，我觉得主要有两个方面。
1: 嗯，
0: 第一个方面来说，我觉得就叫服务性的差异。
1: 哦，
0: 啊，服务性的差异，就是我们一个是要产品好，二是要有一个服务。对于我们的消费者而言，只要对产品有任何的想法，有任何的这个疑点，我们都立刻给予满足和回复。那么包括我们的退换呀，包括我们及时的这个7天以内的退换货呀，
1: 对，
0: 还这是一方面啊。我们对这个服务品质，快递快达呀，
1: 嗯，
0: 对吧，等等，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个方面我觉得就是我们在针对这个产品和企业的发展的过程当中，主要针对时代发展，你比如我们现在的产品，从包装从设计方面，
1: 嗯，
0: 更主要要面对90后，
2: 嗯，
0: 甚至是00后，那么现在所谓的 Z 时代，那么包装的各种的这种颜色也好，这个形状也好等等，我们都要发生一些变化。那么我觉得在这一方面，是我觉得红玛瑙能够走到今天，我们不断在跟着时代，啊，或者甚至是引领一些方面的东西，来让大家消费者对我们企业的产品会有另眼相看的。
1: 对对对，就是抓住了年轻人的心，就是抓住了企业未来的希望嘛。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这么传统、源远流长的枸杞产业，我们为了满足年轻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也可以把它做得很时尚，
0: 对，
1: 让它成为一种时尚健康的生活方式。
2: 对，你看我们有朋友留言说啊，他买过红枸杞的这个头茬枸杞礼盒，说送朋友，朋友是在朋友那儿深受好评，然后呢，还买过咱们的这个茶品，
1: 就
2: 是可能是枸杞芽叶茶，
0: 对对，枸杞茶，
1: 那这个就等于咱们的休闲食品了。咱们在开发比如说茶饮呐、休闲食品这类枸杞周边的衍生产品的过程当中，肯定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嘛，有一些难题，
2: 也会有一些困难，
0: 是的，是的，是的。在开发这些产品的时候呢，你比如说可能主持人不太有所了解吧，就是以前我们在十几年前，我们有没有听说叫枸杞奶茶
1: 啊，
0: 枸杞咖啡
1: 啊，
0: 枸杞奶茶，枸杞咖啡。
2: 其实枸杞奶茶枸杞咖啡我感觉去年到今年似乎火了起来，
0: 当年在香飘飘好的时候啊，当年的枸杞奶茶和枸杞咖啡，
2: 那时候就挺火，
0: 那时候就很火了。但是这两年来说呢，这种方式已经不算是最好的方式。那么现在主要的这些产品还集中在我们传统的，你比如说枸杞酥啊，枸杞果脆啊，然后比如说枸杞茶叶酥啊等等这些，并且是一些要符合现在的这个人的对健康要求。你比如说低糖，原先是很甜的，现在很多的产品都是要是低糖低浓度的这些产品。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在开发产品的时候一定要符合每一个阶段的大家的消费观念的改变。
1: 对对对对对，就是要保质量，要保新鲜，
0: 对，
1: 要保口味，要保健康，
2: 还得不停的推陈出新，
1: 不停的保啊，所以这个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咱们红玛瑙有一个非常特立独行的一个经营理念，就是做了线下的观光嘛，就大家可以亲。但是说到这，我就有一个担心，不怕消费者因为下手没轻没重，糟蹋了我们那些鲜枸杞，
2: 因为我们去摘的这些客人，他不是专业的采摘枸杞，他可能想着这是不是就跟那小西红柿摘草莓差不多，揪下来就行。
0: 是啊，这个可以说我们在经营过程当中啊，当然这些都是小问题。很多的游客啊，比如在采摘的时候，会连叶子和枸杞一起的，我们按照宁夏话叫撸下来。
2: 哦呦，我的天哪！
0: 啊，但是按道理来说是应该采摘一些红色的一些枸杞，但是这些都瑕疵。不算是主要问题，
1: 大气啊，
0: 哎，这不是主要问题，更主要是让我们每一位游客能够亲自去采摘。90%以上的游客啊，大家还是非常的遵守这些规则的啊，大家可以采摘几颗品尝，如果需要买的话，他可以自己采摘装成盒可以带走啊。这个大家我们可以这么说，这几年这个全民素质都在不断提高，
1: 对对，
0: 这些不是主要问题啊。
1: 明白，
2: 就大家体验其实还挺好的。
0: 对对对，
2: 那咱们红玛瑙，因为你看有线下的观光游客的渠道，团购的，电商直播的，其实咱们也做多类的这种渠道，这几种做起来您觉得哪个效果是最好的，或者说这个效果我们是从哪个角度来看
1: 来评价。
0: 好，其实呢可以这么说呢，我从走过这将近23年的我这个企业的创办过程当中呢，它每个阶段都每个阶段的不同。

0: 一直在探索最新的，接触最新的东西，
1: 对对对，
0: 那么就是为了企业的发展。就是过去来说，可能我们线下我们可能是普通的线下宣传，
1: 对，
0: 这个广告牌啊、媒体啊等等，我就可以达到了。
1: 对对对，
0: 但是现在这些手段我们要线上线下相结合。
1: 组建了自己的专业电商团队，
0: 有的有的有
1: 有
0: 团队，一直坚持了十几年，
2: 对，大家都在做团队啊、团购，所以说就是你怎么能比别人做得好，让大家在浏览的时候能驻足你的直播间，能看到你，这其实非常重要，也很难。
0: 这个也给两位主持人稍微说一下啊，这个现在比如说我们在搜豆包的时候啊，银川哪个地方采摘枸杞最好？第一个跳出来的是红玛瑙枸杞蛋糕园，
2: 给你点个赞啊！
1: 那平时咱们做电商，我有个小问题啊，咱们做电商是甩给我们自个儿的电商团队，咱们自个儿的主播就去做去了，还是您忙完了，我也到这个直播间里去抛头露面？
0: 这个时候呢，
2: 您是不是也做过？
0: 我也做过，也做过。
2: 你看，果然，
0: 这个、我觉得这个作为企业来说，尤其我们现在在流行这个电商宣传的叫企业，不仅要有企业 IP，还有企业创始人的
1: IP
0: 啊，来进行宣传，
1: 这个很重要啊，
0: 对，
1: 很重要。几个渠道做起来，能够让我们的枸杞产业做得更稳、更扎实，接触最新的推广的渠道，这对我们的未来发展也相当重要。
2: 你看有朋友就说了，他觉得这个创始人啊，或者说就咱们的最大的这个领导，最了解企业的人坐在直播间，可能对于消费者来说感受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2: 您是最了解我们这个产品，最了解我们企业的。
0: 对。可以这么说，其实在枸杞行业，我一直是对我们宁夏枸杞是有一个情怀的，所以企业的每一点发展，从粗的到细的，从大的到小的，都会融入到我的言行和甚至到学业当中。
1: 对对对，这说着说着感情色彩就出来了啊。
3: 他们超越平凡，与这座城市共荣共生，他们锋芒尽显，与这个时代澎湃向前，与精英对话，感悟坚守与奉献，和专家访谈，见证宁夏奋进脉搏。
1: 格外和桂涛非常有幸啊，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宁夏红玛瑙枸杞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朱军先生。其实我们俩印象就是特别喜欢跟您聊天，很直接，很嘎嘣利落脆，很热情，而且对于自个儿所处的行业有很深的了解。我们的小编给您提前设置了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太扎心，我给转一下
2: 太扎心了，
1: 咱们换另外一种表达方式。这个行业历史悠久，但是同时它又很年轻。这个行业呢，贴近了大家对于健康的追求、不懈的追求、永远的追求。这个行业面对着未来的一片蓝海，它有着很强的增量空间。增量摆在面前，如何去把握住它、抓住这个机会，这应该是个比较难的问题。您思考过这方面的问题吗？
0: 对于类似于这样的问题，包括今天咱们主持人提到的更关键的这个点。那么可以这么说，我们作为从事这个行业的每一个企业家，应该都是每天都在思考，
1: 对
0: 啊，每天都在思考，只是思考的角度和层面可能有所不同。那么从我个人来讲吧，就说作为枸杞行业，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既是悠久的，那么又是崭新的，悠久是指历史悠久，崭新我认为是指我们在新时代下，我们的政府，我们的政策制定政策，还有全民的消费观念的改变，我们让我们的枸杞产业又会重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那么就是如何在面对新的这个台阶方面来说呢，我觉得作为我们枸杞行业来说，尤其从我个人来说，首先我觉得有那么几点。第一个，要密切的关注国家的政策方面的调整。你比如说我们今年的15规划当中，对于全民健康，对吧，这一块板块要有所了解。第二，从传统的来说呢，那么我们枸杞当中，枸杞产业这是一个，枸杞是一个102种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么一个产品。那么在未来当中，我们随着我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们老百姓也好或普通消费者也好，对于大健康的这个需求，对于养生的需求，这个会越来越多。那么说个额外的话题吧，就是近几年主持人，就是茶叶的消费，就传统茶叶，不管是红茶、绿茶，这在不断的下降。但是养生茶的市场 在不断的上升，
1: 要喝出健康
0: 啊，喝出健康。现在不仅是

0: 我们算是老年人在喝，更多的也是年轻人在注意这个在喝养生茶，他们更注重。
1: 是我又要举手了啊！我这又一年四季根据不同的季节、不同的这个状况，都会买很多的养生茶。
0: 对，你看咱们格外主持人已经他不断在喝养生茶，这个我们有句笑话啊，咱们节目不要太生硬啊。
2: 对，
0: 笑话就是作为60岁以上的喝养生茶叫续命，啊，对于他们这种30岁或者20来岁的，那才叫养生
2: 哦，是这么个概念，
0: 对，
2: 这么个概念，所以其实也给我们的未来发展留下了非常大的机会嘛，啊，
0: 是的，
2: 我们知道企业跟员工是一家人，您作为董事长，您负责掌舵，我们的员工呢负责在您的这个方向之下，大家共同来加油助力啊。今天利用这个机会，我相信有很多咱们企业的同事也在听节目，也在看直播，能不能给大家加加油打打气，在保证不泄露您的商业机密的前提下，给大家说说您在企业发展未来的规划和展望，给大家加加油打打气啊。
0: 好，在对于我作为这种企业来说呢，其实可以这么说，是我把枸杞行业当中做出了一个细分赛道，就是把枸杞的生长、种植、销售和我们的
3: 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4: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5: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6: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7: 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日前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时期呢将着力扩大优质消费品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品质化、多样化、个性化消费需求。今年一到七月，规上消费品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占全部规上工业的26.1%。8月26号10:30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了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记者26号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国家质检中心提质优化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11项预期成果，推动检验检测从事后把关向全程赋能加速转型。方案提出到2027年底前制定出台国家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管理办法，建立评估指标体系和评审专家管理办法，并实现国家质检中心和全国统一智慧监管平台数据互通，报告赋码全覆盖。中央气象台8月27号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8月27号的8点到28号的8点，青海东部、陕西中北部、山西中北部、山东北部、浙江东部、广西中西部、广西中东部和南部、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其中山西中部、山东北部、云南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8月26号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大型组100米决赛，天骄队跑出8.64秒，继开幕式上跑出9.39秒，复赛跑出8.85秒后，再次刷新了百米竞赛纪录。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2026年以来，宁夏交通运输厅政务服务窗口依托互联网加政务服务，持续做优一网通办，强化线上线下船舶检验审批服务的双向联动。截止到目前呢，共办结船舶安全检验证书核发业务27件，完成280艘船舶安全核验证书核发，全力服务宁夏全域旅游发展的大局。记者8月26号从银川市公交公司了解到，近年来银川公交根据学校布局和学生居住分布，持续优化公交线网，拓展通学公交业务，目前已经开通通学专线56条，覆盖学校30多所，为学生上下学提供更加稳定便捷的公共交通选择。8月26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福建省委宣传部指导，宁夏文化发展集团艺术剧院管理有限公司与福建省歌舞剧院联合创排的《山海答卷》主题文艺展演在宁夏人民剧院完成彩排，展演时长约90分钟，由闽宁两地艺术家联袂演绎，涵盖歌曲、舞蹈、杂技、非遗表演、情景朗诵、原生态民谣、小型音乐剧等14个节目。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陈阳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呢，请继续收听宁夏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2: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0: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 哦，行行行，这就吧。
3: 好好，爸，
4: 知道了。
1: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2: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5: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6: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5: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0: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 哎呦，哎，等着，
0: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0: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0: 那是。
7: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6: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放了。
8: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5: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9: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1: 哇，我中了！
12: 就爱名彩票，陪你一起中。
11: 是中奖，不是中餐。

0: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阳。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黄河云市 APP 当中的听广播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和您共享以下的内容。首先是责任题材，彩票市场调控资金管理办法释放改革信号，从销售为王到合规为纲。另外呢，体彩活动方面，棋王争霸逐意巅峰，2026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象棋民间棋王争霸赛海选火热启幕。在体彩家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体彩代销者杨花花一方小店的温暖和坚守。
1: 关注体彩新闻动态，播报最新体彩信息，欢迎收听体

法，释放改革信号，从销售为王到合规为纲。一饮其纲，万物皆章。很多的时候啊，一个看似微小的变化，却可能是行业发展新趋势的标志。那近日呢，财政部印发新版的彩票市场调控资金管理办法，这份呢满是专业术语的文件，释放出中国彩票市场发展的导向信号。所谓的彩票市场调控资金，是保障各地彩票市场平稳运行的专项经费。调控资金的管理使用也是彩票行业发展导向的导向标。那彩票的市场发展早期啊，销量呢就是资金分配的核心标尺了。销售的数据越高，地方拿到的调控经费就越多。这套逻辑呢，在行业扩张阶段起到过推动市场发展的作用。但是这个弊端呢，也同样的突出。就比如说部分地区呢，它把做大销量当成了首要的目标，一味追求规模增长，放松市场监管，忽视代销行为规范，给违规销售、非理性营销留下生存的空间。重数字、轻治理、重增长、轻风险，成为过往粗放式发展的真实写照。那新版的彩票市场调控资金管理办法就对资金分配逻辑进行重构，彻底打破了唯销量论。今后啊，地方申领调控资金不再把销售规模作为第一评判依据，市场合规水平、购彩者的权益保护、责任彩票发展的权重呢，也是大幅的提升。即便一地彩票销售火爆，如果呢市场乱象频发、违规行为多发，对应的调控资金就会被扣减。这不是一次细碎的修补，而是制度层面的纠偏，画出一道清晰的红线。合规是市场运行的前提，责任是行业发展的底线，脱离秩序的高销量不再值得鼓励。未知于未有，置之于未乱。财政资金这根杠杆是从分配源头建立激励约束机制，用经费导向倒逼地方压实监管责任，把日常监管落到实处，铲除各类违规操作的生存土壤。那国家政策层面的系列调整呢，也是对体育彩票自2017年起大力推进责任彩票的工作肯定。近年来呢，安心购彩行动在全国铺开，推进理性购彩宣传，打击非法彩票，保护购彩者的权益，筑牢线下实体店的风险防控，约束诱导性的营销，严防未成年人购彩。可以说啊，体彩呢已经在实践的层面在践行着责任彩票的发展理念。那中国彩票发展到今天啊，可以说市场的体量呢也是越来越大了，风险隐患呢也随之放大，安全、合规、可持续都成为了首要的命题。那么新规呢也传递出明确的信号，彩票行业已经告别了粗放式的增长时代，过去以销量论英雄的导向呢也正在退场，合规经营、风险防控、责任彩票建设成为新的价值坐标系。而财政调控资金这一宏观的杠杆，把监管成效、市场秩序和地方经费直接挂钩，把责任要求呢嵌入到制度底层，实现奖优罚劣，调控资金的分配改革，为行业立起了指挥棒，引导从业者跳出冲销量的思维定势，回归国家彩票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精神本源。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体彩活动，棋王争霸竹艺巅峰2026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象棋民间棋王争霸赛海选火热启幕，千古一道再度燎原。这不只是一场赛事角逐，这也是传承千载的国粹相逢。这不只是一次棋艺切磋，这也是深藏于心的热爱奔赴。岁月沉淀的一坛前辈，风华正茂的新生代棋手，无数民间的艺者奔赴赛场，齐聚2026全国象棋民间棋王争霸赛的海选现场。城市街巷、各地棋馆、体彩赛场呢，处处棋声阵阵，处处热血涌动，所有的棋手整装待发。

以其为刃，争锋方寸。海选赛场精彩直击，方寸棋盘之间尽显高手风范。棋手们敛气凝神，双目沉凝，指尖落子沉稳坚定，声声清脆落盘。输赢不在一时，棋局瞬息万变，无数黑马突围，无数强者争锋巅峰，棋势尽在民间赛场。这场全民棋王盛会无需盛名加身，不问资历深浅，只要热爱象棋，皆可登台对弈。一秤纵横天地，一子决胜风云。2026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象棋民间棋王争霸赛海选持续火热，棋逢对手，一语之音等你来战，问鼎民间棋王。活动时间是8月7号上午10点到9月13号的24点。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阳。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黄河云市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

0: 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马上要走。
1: 好，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哎，小猫，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2: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两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1: 嘿，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2: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阳。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黄河云视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今天的体彩家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体彩代销者杨花花，一方小店的温暖和坚守。在张掖市的甘州区啊，杨花花的体彩实体店呢，开在一条临街的铺面上。那么推门进去呢，清爽敞亮。柜台的后面，他正一边打票，一边呀跟老顾客在聊家常，声音不高，笑意呢却始终的挂在脸上。杨花花和体彩的缘分最初呢，来源于她的丈夫。丈夫呀是一个老购彩者，经常买彩票，一来二去的呢，便动了开店的念头。起初是丈夫在张乐，那么她偶尔呢是帮忙，帮着帮呢，便也入了门。从认玩法、学打票到记号码、做参考，她一样样从头学，不嫌琐碎，也不怕麻烦。开店的这些年呢，杨花花琢磨出了自己的一套生意经，没有什么花哨的技巧，不过是和气待人，真诚做事。逢年过节给老顾客准备一点小礼品，不值什么钱，却是一份心意。人家愿意来你店里啊，就是信得过你，咱得对得起啊这份信任。杨花花经常这样说。那用心之处呢，自有回响。这家不起眼的小店多年被评为全省优秀体育彩票的代销网点，而数字背后呢，是每一位老顾客的口口相传，也是杨花花日复一日的细致经营。他的店里呀，还准备了饮水机、医药箱、歇脚椅等物品，环卫工人、快递员路过的时候呢，进来喝口水、歇歇脚，他总是热情的招呼。那公益二字呢，在他这里啊，做的是日常而实在。中心组织的公益活动呢，他经常参与，周边生活困难的孤寡老人他也记在心上，而隔段时间呢，就提着米面油和衣物送过去。敬老院也是他常去的地方，陪老人说说话，送去一些生活用品，力所能及，也心意满满。那下一步怎么走呢？杨花花的回答很朴素，她说呀，也没想那么多，就是继续把店经营好，把能做的公益坚持下去。没有豪言壮语，她只是年复一年把平凡的事做得稳稳当当，让这间不大的彩票店既撑起了一家人的日子，也成了街坊邻里心头一点温暖的光。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就爱迷彩票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那么在这里呢，还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就是购彩的金额勿贪多，要量力而行，坚持理性购彩。好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静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0: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1: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0: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1: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

0: 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2: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2: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0: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3: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5: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6: Oh no！
7: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8: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7: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8: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7: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0: 老同学欢迎回家。
9: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0: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9: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0: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9: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干杯。
7: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0: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0: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0: 金凤好声音，
1: 等你来唱。
2: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3: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2: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3: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4: 从2021年春节到七夕，河南卫视啊成功出圈，凭借着《唐宫夜宴》《洛神赋》等节目，河南卫视成为了观众心中的传统文化担当。之后，一场七夕奇妙夜又为全国观众奉献了一场充满自信和创意的文化普及。这一次，他们拿出了河南的镇省之宝龙门石窟作为节目《龙门金刚》的背景，也让人们把目光聚焦在了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当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咱们来说一说龙门石窟的故事。龙门石窟位于河南省洛阳市，是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中国石刻艺术的最高峰，居中国各大石窟之首，现为世界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龙门由大禹治水所开凿，逾越龙门的传说也发生于此。龙门石窟则始凿于北魏孝文帝年间，盛于唐，终于清末，历经十多个朝代陆续营造，长达1400余年，是世界上营造时间最长的石窟。龙门石窟密布于伊水东西两山的峭壁之上，南北长达1公里，现存洞窟像龛2345个，造像11万余尊，建造时采用了大量的彩绘，今天呢多已褪色。龙门石窟与莫高窟、云冈石窟并称为中国三大石窟，后来呢加上了麦积山石窟称四大石窟。龙门石窟使石窟艺术呈现出了中国化的趋势，是中国石窟艺术的里程碑。后来这里又经历了天竺、新罗、吐火罗、康国等国家营造，还发现啊有欧洲纹样、古希腊石柱等，堪称全世界国际化水平最高的石窟。龙门石窟造像啊多为皇家贵族所建，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皇家石窟。其中啊就有武则天根据自己的容貌仪态雕刻的卢舍那大佛，另有孝文帝为冯太后凿古阳洞、兰陵王孙于万佛洞造像、李泰为长孙皇后造宾阳南洞、韦贵妃凿敬善寺、高力士为唐玄宗造无量寿佛等。龙门石窟还有碑刻题记2860余品，有古碑林之称，代表作是龙门20品、龙门双璧，是中国书法艺术之杰作。龙门啊又称伊阙，是洛阳南面的天然门户，这里两岸香山、龙门山对立，伊河水呢从中穿流而来，远望啊就犹如一座天然的门阙，因此自春秋战国以来，这里就获得了一个形象化的称谓伊阙。还有说当年大禹开凿的龙门山就是现在的龙门石窟所在。据水经注记载啊，昔大禹书龙门以通水，两山相对，望之若阙，伊水立其间，故谓之伊阙。在禹凿龙门之前，龙门山是一个相连的整体，不分东西两山。传说中那个洪水泛滥的时期啊，洛水和伊水都因为受阻而形成了一大片的汪洋，类似于堰塞湖。当然那个时期形成的规模呢要比堰塞湖大，并窘困不堪，被淹死的人很多。大禹为了让人们免受洪水之苦，于是带领人民首先疏通了洛水，使之注入黄河，而伊水在龙门山之南聚集，受阻于此山无法向北流出，形成汪洋，时常洪水泛滥，侵蚀了沿岸的良田和村庄，人们只好背井离乡，跑到四周的山上避难。后来啊，大禹登上了高高的海峰上，仔细地观察了地形，就扛着大斧来到龙门山，一斧子把山劈开一道槽，使龙门山啊分开东西两半，恰如墙上开了门洞，伊水便得以从两山中间向北流出，和洛水汇合一起注入了黄河，于是湖水消退，只留下中间那条常年流盐的伊河，留下了河两岸平坦肥沃的良田。 龙门山也成为了东西两山的统称。在它被伊水分为两半之后，它的东山与武则天建香山寺后专称香山，而西山则继续称龙门山。为了纪念大禹，人们在当年避难的海丰上建了一座海毒庙，四时供奉禹爷，香火不断。不知什么时候，佛祖领着他的菩萨、天王、力士、诸弟子出行到龙门口，望着大禹泄洪的工程那么绝妙合理，且造成了那么宜人的景色，就喜欢的呀不想走了，立在那里久久的欣赏。无数起伏的河波呀，把他们的神光四散反射开去，就在两岸岩壁上印画下了大大小小高低错落的影子，就成了日后的龙门石窟。当然那些佛法大的神光反射出去也不会发生变形，就好比现在的激光一样，你多远那都是如一的粗细，因此印在岩壁上的影子表情都跟他们差不离。但是呢，也有那些神力小的，反射出去的光呢有点散了，这样印出来的影子呀，表情上呢有的呢就慈善，有的就英武，有的就凶猛，有的还挤眉弄眼不那么庄重，跟他们多多少少的会有些差异了。除了刚才讲的这传说呀，家喻户晓的鱼跃龙门的传说故事便发生在今天洛阳龙门石窟的所在地。相传禹开辟伊阙之后，水流湍急，游袭于孟津，黄河当中的鲤鱼顺着洛伊之水逆行而上，游到伊阙龙门时啊，波浪滔天，纷纷跳跃，一语翻过，跳过者为龙，跳不过者额头上便留下一道黑疤。所以唐代大诗人李白在《赠崔御史》诗中写道，叫黄河三尺里，本在孟津居，点额不成龙，归来半凡鱼。诗中的孟津就是今天洛阳的下辖的一个县，北临黄河。关于龙门这个名称的来历啊，还有这么一个说法，说公元605年，隋炀帝杨广登基称帝，决定把国都建在洛阳。元和郡县图志当中就记载，杨广带着群臣登上邙山之巅，眺望伊阙之塞，大发感慨啊，此非龙门也，自古何因不建都于此。很多大臣面面相觑，有一个名叫苏威的大臣站了出来，说自古非不知，以意陛下。意思是说古人非不知，只是在等陛下您呢。隋炀帝龙颜大悦，顺势跟大臣们商议起了建都洛阳的事情。建好的都城正门就对着伊阙，加上皇帝一向喜欢自称真龙天子，之后伊阙便改称龙门了。龙门之名即沿用至今。
2: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3: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2: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跟大家聊一聊龙门石窟的故事。在龙门伊阙的石窟开凿之前，还曾经爆发过一场伊阙之战。公元前293年，大将白起率秦军在伊阙龙门大破魏韩24万联军，彻底扫平秦军东进之路，亦可谓白起的成名之战。战争当中，秦将白起针对韩魏两军互相观望，不愿当先出击的弱点，以少量兵力钳制联军的主力韩军，以主力猛攻较弱的魏军，魏军没有防备，仓促应战，导致迅即惨败，韩军受到震慑，且自己的侧翼暴露，遭秦军夹击，因而溃败而逃。白起乘胜挥师追击，全歼韩魏联军24万人，攻占伊阙，夺取了魏城数座及韩国安邑以东大部分地区，最终魏韩两国割地求和。战后韩国精锐损失殆尽，秦国则以不可抗御之势向中原扩展。白起擂鼓台就位于龙门桥东边，据说那里就是伊阙之战时白起擂鼓助战的地方。那么真实上的龙门石窟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原因而建造的呢？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由于朝野上下崇奉佛教，他们便在伊河两岸的龙门山上开凿石窟，发愿造像。 当然，我们今天看到的龙门石窟并不是北魏一个朝代完成的，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经历了北魏和盛唐两个开凿高峰，经历了北魏、东魏、西魏、北齐、隋唐、五代、明清等十多个朝代。在龙门的所有洞窟当中，北魏洞窟约占 30%， 唐代占 60%， 其他朝代仅占 10% 左右。其中北魏代表洞窟有古阳洞、宾阳中洞、莲花洞等等。东西魏造像大多都是在北魏洞窟壁面上补刻小龛，龛形没有大的变化，龛室趋于简化。另有东魏强弩将军叶廷令赵廷造弥勒像记，东魏武定元年明实造释迦五尊立像等。药方洞当中五尊佛像都是北齐造像特征，另有北齐严君社何毅念二人等造像记等。隋唐五代代表洞窟有大卢舍那佛龛、青山寺、晚佛洞、慧简洞等，是龙门石窟造像的鼎盛时期。宋代分布有陈抟十字卷碑、宋真宗龙门铭碑。宋朝还在龙门石窟新凿了一些洞龛，为了保护卢舍那的雕像，加盖了九间木构屋檐式建筑，俗称九间房。明代慧简洞窟外门楣表面以阴线刻出五个方形及半圆形碑首碑形题记，时代呢均为明万历31年3月即日立，为捐资修筑的题记。清代乾隆帝在公元1750年游幸龙门，在龙门香山寺留下御碑亭。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慈禧太后西逃回京时，途经龙门参观了古阳洞，下令把洞中主佛释迦牟尼整修成老君像，洞名改为老君洞。历史上关于龙门石窟还有许多的传说故事。传说在很早以前呀，这两座山峰是连在一起的，没有龙门也没有伊河，就是一片石头山，山上树少草多，山南是一望无际的湖泊。在龙门山的北边住着一大财主，外号叫笑面虎。笑面虎胖的成了皮球，平时上山看自己田地时，总要让两个家丁搀扶着，要不然啊，他一抬脚准会失去平衡，咕噜噜一下就滚到山底。笑面虎的脸上整天挂着笑容，可肚子里呢整天捣鼓着坏主意，因此他们家的财富啊越聚越多。笑面虎家呀有个放羊的娃，穷人家孩子没证明，生在山边，就叫山娃。羊儿散开吃草去了，山娃就躺在山顶上休息。他隐隐约约感到身下的山肚子里啊有轰隆隆的声音，就侧转回身，耳朵贴近石头仔细听，山肚子里似乎有人就问：“龙门开不开？龙门开不开？”山娃好惊奇啊，回家就把这事儿告诉了乡亲们。一个白胡子老爷爷就说了：“说你可不敢乱接腔啊！听老人们说，谁要答应一声开，大山就裂了，那边洪水就冲过来了。”这天，山娃赶着羊回到笑面虎家，笑面虎呵呵的一声尖笑，说：“山娃呀，回来晚了，早开过饭，没饭吃了。”山娃生气呀，回到长工房躺下，心想啊，总有一天，我非得叫这山啊裂开，叫那洪水淹死你这狠心贼。没过多久，山娃就睡着了，睡梦当中有人轻轻的在叫山娃。山娃睁眼一看呀，是丫头水秀偷偷的给他送来了一块窝窝。山娃跟水秀两个苦命的孩子呀互相体贴，天长日久，这俩孩子呢可就有感情了。笑面虎看出来了，呵呵这么一笑，对山娃说：“你给我好好放羊，啥时候把羊啊放得满山坡了，我就把水秀啊嫁给你。”山娃盼望着能和水秀结婚，过上好日子，从此是起早贪黑的给这笑面虎放羊。冬去春来，草青草黄，终于啊满山坡都成了笑面虎家的羊时，山娃向笑面虎提出了要跟丫头水秀成亲。笑面虎嘿嘿一笑：“好吧，3天后让你们成亲。”山娃立刻把这喜讯呢就告诉了水秀，两个人高兴的呀都跳起来了。第二天，山娃照样赶着羊群上山，没曾想啊，这笑面虎竟然把水秀卖到了洛阳城里。其他长工跑上山去，把消息告诉了山娃。山娃气的呀立即下山找笑面虎理论，笑面虎哈哈一阵狂笑，忽然变了脸：“小子，你想娶水秀，你去山南边湖里照。”

0: 汹涌而下呀，冲着笑面虎的庄园翻腾的浪花当中啊，笑面虎再也笑不出声来了，挣扎了几下，没入水中，淹死了。洪水过去，只见大山崩裂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宽山口，形成了门阙，门阙中间留下一条河，就是现在伊阙的伊河。笑面虎呢，据说变成了滚圆的癞蛤蟆，还是那副似笑非笑的丑样。鬼秀呢，不愿跟人贩子去受辱，过洛河的时候，趁人贩子他不注意，纵身跳进洛河，变成了秀雅洁净的一朵荷花。山娃喊开龙门，造出伊河，成了伊河神。山娃看到水秀跳洛河化作荷花，于是就带着伊河流过来，汇入了洛河，用自己流动的身体去抚摸护卫滋育着河边的绿河，恩恩爱爱至今无法分离。那么关于龙门石窟还有哪些历史故事呢？下期再跟您说。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5: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6: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7: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为壮美山河。

0: 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2: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3: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4: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3: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5: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3: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4: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3: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6: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7: 1061

0: 我们要示威，我们要抗议，我们要让代表团明白，只要他们敢在协议上签字，我们定会让他们有来无回。
1: 我们要是有半点差错，我们的家人就会死无葬身之地，结婚稍纵即逝，谁都别无选择。
0: 老三，哪怕是个生意人，你对形势也要有个准确的判断。孙老板，你这是要教我做生意吗？
2: 他生于军阀之家，是父亲忽视的庶子，他在家族的羽翼下生存，与母亲小心翼翼地躲过明枪暗箭，筹谋未来。他憎恶贪婪好色的父亲，却始终活在他的阴影里。革命与战争改造了时代，也造就了这名年轻的爱国将领孙宝坤，书写了一段几经沉浮脱胎换骨的传奇人生。起听江河东流，作者毕鱼。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十四集。这时戏院的老板进来请示，
0: 啊，是不是可以开演了？
6: 哎呀，这样吧，当个排长确实有点委屈你，我提你当团长，你明天就去小六子那儿报到。我不想当兵，我不想稀里糊涂的就死。也是，哪有帮人家打仗的儿子。那我派人把你送回乌油城。我哪也不去，总司令还是让我做回我的和尚吧。哎，小尼姑都在思凡了啊，你这和尚倒是当上瘾了。哎呀，听戏听戏啊，你看小尼姑出场了，嘿嘿嘿。张总司令哈哈大笑，指着幕布溅起的戏台说，可是一出戏还没听完，他忽然一拍大腿，扭头对宝恒说，哎，也好，这十五个省里啊，你去挑座庙，我派人送你去当和尚。孙和尚的这个绰号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叫开，但我大哥宝恒再也没当过一天和尚，他离开北京直接去了广州，这座如火如荼的革命之城。我想进黄埔，请老学长给我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宝恒站得笔直，说完就像个学生那样深深的一鞠躬，很久都没有直起身来。邓衍存曾经是保定军官学校炮科第一期的毕业生，现在刚刚出任第四军参谋长。他伸手扶起这位饱受沧桑的学弟。宝恒啊，我们的军队是革命的军队，他跟你待过的任何一支军队都不一样。我知道，所以我来当学生，我要从头开始。从头开始就没有必要再走老路了。邓参谋长正在组建第四军的炮兵部队，求贤若渴， 他推荐宝恒出任山炮团第二营的营长那天忽然问他，如果有一天你在战场上与令尊狭路相逢，你怎么办？我做梦都在等着这一天，打倒一切军阀，建立统一政府，这个军阀就包括了孙规军。宝恒怕得立正，眼前又重新浮现出母亲与妻儿的面容，他凝神聚气地说，这天傍晚，邓参谋长在宝恒的营部旧话重提，打倒一切军阀，建立统一政府，这个军阀就包括了孙规军。这话是你亲口对我说的。
7: 是，
6: 我从来没忘记过，也从不曾后悔过。那就好，那你就留着他，等我们进了无忧城再喝。邓参谋长起身，一指桌子上喝剩的那半瓶酒，宝恒跟着起立。我宁可用大炮把它轰烂了，也绝不进无忧城。那就证明你还是放不下。据对面传过来的情报，孙规军并没有死，受的伤也不算重。参谋长，跟作战无关的情报，你不该让一名营长知道。哎呀，孙和尚，你真把自己的脑袋当成木鱼来敲了吗？啊，你就没想过为什么由你来执行这次炮击任务吗？不该想的不想，报告参谋长，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宝恒起身，趴得双脚一并，说道：事实上，那个时候我父亲孙规军已经不在人世。宝恒下令发射的炮弹中有两发命中了他住的营房。当马万全从弹坑里刨出他主人的时候，我父亲的半边身体里嵌满了弹片，血肉模糊，一张嘴就咕噜咕噜地冒血泡。巴斯蒂安当机立断，要求马万全下令卫队封锁现场，同时严禁走漏任何消息。

0: 现在要防止临阵哗变，如果你还是大帅的侍卫长，就照我的话去做。马万全的眼里含着泪点头，我明白，那你就把眼泪擦干，去传达大帅的作战命令，全线进攻。你要让战壕里的每个士兵都知道，大帅这回是被彻底激怒了。马万全使劲地抹了一把脸说，是。一代枭雄孙贵军的死讯一直要到我重返乌游城之后才得以公之于世。在此之前，母亲早已为这天筹划好了一切。她比任何一个伟大的阴谋家都要懂得忍耐与谨慎。为了这一天，她整整蛰伏了7年。从我离乡背井远渡重洋的那刻起，她就开始酝酿并且实施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以她的温婉、慷慨、长袖善舞，她把乌游城与上海滩都变成了他的戏台。为了让这场戏看上去更加逼真，她把丈夫因炎热而开始腐烂的尸体草草地埋在了后花园里，还让胡总管每天按时向新闻界公布她的伤愈情况。当然，这些都是在她以大帅名义调兵遣将之后。我的母亲从来没有对男人发号施令过，但她天生就是为发号施令者。在父亲的书房里长久的默哀后，他请庄希岑重返战场，以参谋长的身份带领前线总指挥，同时抽调2个混成旅退守乌游城。庄希岑迟疑不决，夫人，让2个混成旅开进城里，万一大帅去世的消息走漏了呢？
1: 叫我嫂子吧，你是大帅生前最信赖的人，我想两位旅长也是。
0: 那两位旅长都是父亲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也是我母亲上海那些公司里的股东。只是他没有往下说，之所以让这两个旅一并进城，是为了让他们互相钳制，彼此顾忌。庄希岑点了点头，戴上军帽后，平生第一次向我母亲行了个军礼。可是走了没几步又转过身来，才叫了一声嫂子，就被我母亲伸手制止了。
1: 那些部队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他们都是大帅的子弟兵。希岑，我们两大家子都在这城里，大帅尸骨未寒，我们要是有半点差错，我们的家人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0: 母亲面色沉痛，表情凝重，却语调轻柔地说。说完，她走到门前，轻轻地拉开门。庄希岑这才恍若初醒般的转身，毕恭毕敬地行了个军礼之后，大步走出了书房。关上门后，母亲对胡权说话就没有这么多的顾虑。他在书房里来回来去的走动，一边走一边命令他立即联系陈先生，请求他们的第四军持续的不间断的发起进攻，请第四军务必要拖住这些兵力，不能让他们有喘息的机会。母亲不怕庄希岑会耍滑头，他是个懂得权衡的人，况且全线的指挥所里还有他的巴斯蒂安。他担心的是战壕里那些鲁莽的中下层军官。
1: 我不能让这些人回过神来造我们的反。
0: 一口气说完这些，母亲一屁股坐进父亲的那张皮椅里，歇了一会儿才接着说，
1: 你请陈先生转告蒋总司令，请他们立刻派代表来乌游城协商停战与改编事宜。你要明确地告诉他们，我们愿意拥护国民革命，我们愿意拥护中山先生提倡的三民主义。
0: 胡权不停地说是，说完最后一个是， 他站着等了会儿，躬身告退，母亲却叫住了他。
1: 上海那边呢？
0: 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1: 好，你去把马万全叫进来。
0: 这一回胡全没有应声，而是用一种疑惑的眼神望着他的主人。母亲靠近皮椅里无助地说，
1: 阿全，我们的生死存亡就在这几天。
0: 几天后，父亲的侍卫长带人忽然出现在我面前时，我正蹲在董秀兰租住的小屋门前生炉子。那是我有生以来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几乎让人难以置信的好。我漂洋过海，终于找到了我心爱的女人，并且跟她生活在了一起。我们每天晚上都在这间小屋里尽情相爱，每次都像人生当中的第一次，又像最后一次。但我还是要固执地问她，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让我等这么久啊？
1: 那是对你的考验。
0: 浸润在爱情之中的娇小女人，既俏皮，有时却又充满了感伤。她曾在床上断言，
1: 我成不了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因为像我这样的人，所有的热烈之情都是盲目的迷恋，他们迟早会在时间与骤起的狂风暴雨中消散。
0: 不会的，你看着好了。董秀兰只是莞尔一笑。那天我们乘坐黄包车正从乌油路上经过，那里仍然开着伴着他成长的小店铺，再往前是乌油会馆，只是这些对于我们俩来说都已经成为了往事。他说他在躲避我的那段日子里想明白了一件事，不是每个革命者都会有一个革命的家庭，也不是每个革命者都必须有一个干革命的家属。他在黄包车上看着我，又俏皮地说，
1: 你就安安心心地当个革命者的家属吧。
0: 我可并不甘心，我的每个白天都在为我们晚上做准备。为了做出更加可口的饭菜，我去书店里买来各系的菜谱，从上午就开始在炉子前一遍一遍地试验，口袋里的钱因此很快被花光，但是我一点都不着急。上海不是巴黎，上海有我这么多身系豪门的同学，我每次都会旁若无人地闯进他们的家里，这些人除了慷慨解囊与规劝之外，还会为我唉声叹气。他们无知的眼神让我觉得是如此的可笑。这些衣食无忧的人们永远都不会明白革命的意义，就像他们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爱情。只有一个是例外，这么多年过去之后，伊藤昭男已经是子承父业，成为一名驻沪的外交官。他用那双狭长的眼睛看着我，你已经不是孙宝坤了，那我为什么还要借钱给你呢？嘿，可你还是伊藤家的儿子。伊藤昭男愣了愣后马上笑了，这是多年不见后他最为显著的变化，他白净的脸上的笑容竟然已经变得如此阳光灿烂，并且充满了同窗之意。为了这次相逢，我们一边喝着清酒，从男欢女爱一直聊到眼下这场由南方席卷而来的战争。将来主宰这个世界的一定是工人与农民，这场革命啊，嘿，最终会把你们这些帝国主义赶回老家的。嘿，还是那个天真的傻瓜，你呀，你还是回家给你的女人做饭去吧。伊藤笑得像个放荡的日本醉鬼，脸上泛着桃花般的红晕，末了他失望地看着我。事实上，在做饭与做爱以外，我还有第三件事可做，就是到工人中去把他们组织起来，当然是跟着董秀兰和他的同伴们。 我们趁着夜色进入工厂，站在高处向他们大声宣告，这是黎明前的黑暗，曙光已经在南方出现。我们请他们静下心倾听，春天的脚步正在隆隆逼近。为此，董秀兰有一回还跳上了一台机床，向他们朗诵了高尔基的海燕。
1: 在怒吼的大海上，在闪电中间高傲的飞翔，这是胜利的预言家在叫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0: 他娇小身体里激昂的激情让我一想起来就如痴如醉。可是马万全根本没有耐心听我说完这些，他在地板上狠狠的一跺脚打断我：少爷，大帅走了，那是他的事儿，你跟着他就对了。大帅没了。马万全的眼泪都快掉下来，我这才明白过来，怎么可能啊，我昨天在报纸上还见过他。报纸上的屁话能信吗？少爷，你得回家奔丧去。我不回家，他有的是儿子为他送终。少爷，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你们走吧，我哪儿都不去啊。最后我竟然是被这帮奴才绑着离开，为了阻止我大喊大叫，他们还用毛巾堵住我的嘴，一直到了下船才给我松绑。马万全哭着脸说：少爷，你可不能怨我，你妈这样做都是为了你好。母亲当然是为了儿子好，她一见到我就流下了眼泪，好像有一肚子的话想要对我说，却又一时不知从何处开口，一会儿摸我的脸，一会儿拉我的手，最后捂住自己的脸，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哎妈，你别哭啊。这是阔别了七年之后儿子见到母亲说的第一句话。说完我在一张椅子上坐下看着他。妈，你把我这个人是捆回来了，可我的心还留在上海啊。母亲一下止住了哭声，也回到她的座位里，抽出手帕仔细地擦干眼泪后平淡地说：
1: 是你的，总归是你的，你放心，董小姐很快会来乌有成的。
0: 原来她什么都知道，但我一点也不感到吃惊。早在马万全出现的那一刻我就明白，我一回国就等于是孙悟空又跳进了如来佛的手掌当中。我只是觉得有点担心，不由得说：你们也要把他绑来吗？
1: 别这样跟你妈妈说话，那个当妈的不是为了儿子好。
0: 母亲说着朝我伸出手，一直等我起身走近抓住那只手。
1: 这位董小姐若真是你的女人，就该明白夫唱妇随这个道理。
0: 哎呀，我们的事儿你不懂，我还是给她去封信吧。
1: 用不着，你放心，不出明天整个民国都会知道我的儿子回到了乌有城。
0: 母亲的语气变了，黯然的脸上也一下有了神采。说完他起身牵起我的手，拉着我一起走出了父亲的小楼。院子里不知何时已经站满了人，母亲朝着这些人点了点头之后，仰面望着烈日炎炎的天空，忽然像唱戏那样凄声叫道：
1: 大帅啊，你见着了吗？你的儿子宝哥回来了。
0: 我父亲孙规军的遗体终于从后花园里被挖出来，安放进了设在议会大厦里的灵堂，以至于整个乌有城里都弥漫着一股奇怪的尸臭，若有若无， 日夜不散。前来祭拜的除了他治下的各级军政官员、乡绅商贾之外，还有各国使馆里的领事。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北伐军总司令部派来的代表，以蒋总司令的名义敬献的巨大花圈被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七天后的出殡之日，也是父亲的军队改弦易辙之时。乌油城里挂满了白围，天空中却飘扬着青天白日的旗帜。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
3: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4: 八支箭雨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5: 集合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6: 大口喝更过瘾，
7: 聚餐解腻来一瓶，
8: 追剧解馋来一瓶，
9: 出游快乐来一瓶，
10: 分享快乐就喝集合小黄袋。
11: 你不来一瓶？
12: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13: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12: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13: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14: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15: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6: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7: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18: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9: 自测了，
20: 不知道网友反映呀。这个白天路标正直接
15: 满。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21: 1061

0: 我们要示威，我们要抗议，我们要让代表团明白，只要他们敢在协议上签字，我们定会让他们有来无回。
1: 我们要是有半点差错，我们的家人就会死无葬身之地。机会稍纵即逝，谁都别无选择。
0: 老三，哪怕是个生意人，你对形势也要有个准确的判断。孙老板，你这是要教我做生意吗？
2: 他生于军阀之家，是父亲忽视的庶子，他在家族的羽翼下生存，与母亲小心翼翼地躲过明枪暗箭，筹谋未来。他憎恶贪婪好色的父亲，却始终活在他的阴影里。革命与战争改造了时代，也造就了这名年轻的爱国将领孙宝坤，书写了一段几经沉浮脱胎换骨的传奇人生。且听

0: 河东流，作者碧鱼。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五集。但是所有的街道上都空无一人，店铺都已关张，居民们被迫求于家中。军队还颁布了临时的全城戒严令，以防不测。摘掉帽徽的士兵与警察是日夜不歇地在大街小巷里巡逻，见到可疑人就先逮捕了再说。这是哀乐与礼炮齐鸣的一天。中午时分，在新起的坟头上完最后一炷香，我离开孙家墓地，就被无数人簇拥着进入了甘露寺。在那里稍事休整之后，我脱去了校服，换上崭新的大将军礼服，再骑着父亲那匹高头大白马前往教场就职。这就是我母亲跟革命军达成的协议，我会在那里登台成为父亲的继承人，并由此踏上国民革命的征程。而这一切就像是凭空掉下来的一个梦。为了让这个梦看上去更加让人信服，母亲篡改了我在法国的全部履历。一回乌尤城，我就成为了圣希尔军事学院毕业的优等生，那里也是巴斯蒂安的母校，证书由他亲自伪造。这个法兰西的破落贵族虔诚的基督徒，为了对我母亲的爱情，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他还为我虚构了一份在法国骑兵部队服役的辉煌经历，并且让我穿着他的骑兵军官礼服，胸前挂着十字勋章，拄着他的军刀，在屋里拍了好几张照片。这些都将成为我在法国的历史，并且永远被人铭记。现在我马上就将统帅一支真正的军队。为此，所有的人都劝我要好好休息，可我回到府里躺在床上就是无法入睡。越清醒就越觉得自己置身于梦中，于是我起床给秀兰写了封信，把这里的一切都告诉她后，沿着花园的小径摸黑走进狄轩旁的那个院子里。我又想当年爬上水塔的顶端，但它已经不是乌尤城里最高的建筑。如今乌尤城里最高的建筑是一栋六层楼的旅馆，完全是模仿上海滩的理查饭店而建，矗立在乌尤江畔。它的屋顶塔楼里的灯光倒映在江面上，看上去宁静又祥和，又有着死一般的沉寂。那些夜不能寐的人心里清楚，今晚的乌尤城就是一个随时可以引爆的炸药桶，它随时可以让一切灰飞烟灭。天快亮时，我爬下水塔，发现母亲在树下的石凳上已经坐了很久，露水打湿了她身上的校服。我只是看了她一眼，就默默地朝洞开的院门走去。
2: 你回来，儿子，过了今天，这里才真正是我们的家。
0: 是你的家，过了今天，你就是这个家里的慈禧太后了。
2: 谁跟你说的？ 谁在你跟前胡说八道了？
0: 母亲忽然站起来，脸色吓人地瞪着我说，这还用人说吗？妈，我都27岁了，我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
2: 你当然见过猪跑，你就是忘了是谁生养了你。我怎么会是慈禧太后呢？我倒要劝你别成了光绪皇帝。
0: 母亲的脸上表情失落中带着落寞，她在短暂的呆滞之后摇了摇头。一下子我就想到了秀兰，心头瞬间充满了不祥之感。母亲像是看到了我的心里，她挽起我的手臂宽慰我说，
2: 放心吧，我的儿子，你不当光绪就没人成得了珍妃。
0: 我只想成为董秀兰的丈夫，跟她结婚生子，每天在家里为她做饭。虽然广州的国民政府已经委任我一省的保安司令之职，他们派来的代表还带来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许诺，说待到北伐胜利之时还会让我当上省长，增补为中央委员，尽管目前我还不算是他们的党员。作为回报，母亲在那天当场表示，为了这一天早日到来，他的儿子会率领作战部队加入北伐的征程中去。他说，
2: 革命不分先后，该处理时就得处理，该流血的时候就得流血。
0: 夫人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呀。那位代表用赞赏的目光望向我母亲，连连点头。我在会后把她拉到一边说，妈，你是不是糊涂了？我仗都没打过，我怎么可以去带兵呢？
2: 当司令是不需要开枪的，司令只需要下令就行了。
0: 那可是打仗，我连地图都不会看。
2: 这都是参谋干的事儿。
0: 母亲让我尽管放心，她说庄希岑跟巴斯蒂安会在指挥部里陪伴着我，行军与作战他们两个都是行家。最后她眼神爱怜地看着我说，
2: 傻瓜，打仗就是建功立业，你不去杀人怎么会有人服你呢？
0: 可是我从来没想过要谁服我。当我穿上大将军礼服，挎着手柄镀金的佩剑走出甘露寺的那一刻，我还是忍不住回头由衷地对他说，妈，这身行头应该穿在你身上才是。
2: 别说胡话了。
0: 母亲不动声色地走上前来，陪着我一直走到山门外才止住步伐。他举目远眺着层峦叠嶂的乌油山脉，意味深长地说，
2: 儿子，妈的路走到这步也就走到头了，往后的路得由你来往胜利走了。
0: 忽然我有种热泪盈眶的冲动，就算看着父亲的棺椁入土时我都没有这么想哭过，但是我忍住了。沿着花岗岩的台阶而下，我听到了剑鞘撞在石阶上的声音，就像是我的心跳。司令，请上马。孙炳炎低声提醒我一声之后随即单膝跪下。他是我家的亲戚，是母亲亲自为我挑选的副官兼卫队长。踩着他的大腿，我跨上那匹高头大白马，走了没几步勒住缰绳，扭头回望，母亲还站在甘露寺的山门外，她的身后是父亲遗留下的那些女人们，还有我众多的兄弟姐妹。我的母亲活了整整90岁，后来许多研究民国史的学者都一致认为，她完全有可能成为那个时代里最杰出的风云女性， 却偏偏止步在了甘露寺的山门外，而使这场精心策划的谋杀与政变成为轶事，最终隐蔽在了动荡历史的阴暗角落里。很多年过去之后，当垂暮之年的母亲坐在美国家中的花园里，对着一家华文电视台的摄像机长久沉默后，她曾喃喃自语般地说：
2: 齐慧稍纵即逝，谁都别无选择。
0: 作为北伐大军里的一支预备队，我们仍然暂用原来的封号。总司令部派出的政治部主任专门做了说明，这是军事委员会的决定，完全是出于对我父亲孙规军的纪念与缅怀。事实上谁都不傻，大家都心知肚明，在国民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只不过是一支还没有获得信任的杂牌军队，每次奔走在战场上，除了运送弹药，就是负责撤离伤员，最后打扫战场。直到攻打武昌城时，日夜不停的激战使战斗部队严重减员，我们的部分人马才被补充到了一线战场。一天，庄希岑在我的营帐里聊了会战情况之后问我：司令对战事有何高见？哼，哎呀，我哪有什么高见啊。庄叔，没人的时候你还是叫我宝坤吧，啊！庄希岑叫了一声宝坤后，说他是真的不忍心看着乌尤城的子弟都死在武昌城下。那不至于，死的还是他们第四军与第七军的人多。宝坤啊，要是大帅还在，你说他会怎么做呢？父亲活着会怎么做我不知道，但他绝对不会让自己的看家部队去替别人卖命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从来都是他的座右铭。庄叔啊，那你得去问他呀。司令，本钱都拼光了，我们是要被赶出赌场的。哎，庄叔，你又叫我司令，关起门来你们两位才是我的司令，对吧？我还是笑呵呵的让他去找巴斯蒂安，打仗这种事儿还是由他们俩人商量着办为好。可是庄希岑从来都没有相信过这位军事顾问，父亲活着的时候是这样，现在越发如此，但是在决定生死与荣辱的问题上，我更愿意听信一个外国人。这话是我妈说的，她常说发生在中国的许多事情，有的时候也得听听外国人的意见。外人的好处就在于他们少了那份私心。巴斯蒂安坚决反对临阵倒戈，第二天一向以斯文与克制著称的军事顾问脸色铁青，在指挥部里大声地说：耻辱，这是军人的耻辱，兵者诡道，这有什么可耻的呀？啊！庄希岑冷冷一笑，随即说出了一句他这辈子最为后悔的话：顾问官是忘了顾家坪之战了吧？我的父亲孙规军就是在那里被谋杀的，他的军队因此改头换面，走上了国民革命的道路。庄希岑说完就意识到失言了，他扭头看着我，我却毫不在意，只朝副官孙炳炎抬了抬下巴。他已经掏出枪指向庄希岑，同时大叫一声：卫兵！庄希岑就是这样被拿下的。在反绑双手的过程中，他睁圆眼睛瞪着我：三少爷，你要卸磨杀驴还早了点儿。哎呀，送政治部去吧，啊，还是交由徐主任处置。我假装没听见，扭头对孙炳炎说。但徐洪生是只老狐狸，他很快又把庄希岑压了回来，对我说： 这是司令的家事，政治部不便插手。哟，国民革命军哪来的家事儿啊？徐主任，你就别推辞了。司令的当务之急是立威，政治部怎么能够掠人之美呢？哎，临阵投敌呀，他是罪有应得的。枪毙庄希岑的枪声传来时，我故作轻松地说。说完，我见到整个指挥部里的人都像是聋了一样，都各忙各的，就伸手把孙炳炎招到跟前，对他说：“你发个电报跟家里知会一声吧。”啊，司令，属下该怎么说呢？哎，这还用我教你吗？孙炳炎还是有点发呆，毕恭毕敬地对我说：“我呢，心平气和地看着他。”一个多月后，武昌城内弹尽粮绝，战斗终因困守的官兵打开城门而告终结。骑马进城的一路上，我看到敌军守将被反绑着双手站在了道旁示众。此人后来成为了史上首个以反革命罪接受刑事审判的倒霉蛋。我扭头对巴斯蒂安说：“哎，幸亏啊，你没听庄希岑的，不然啊，被绑在这儿的就是你了。但愿司令下一个要枪毙的人不是我。”哎，你怎么会这么想？枪毙你，那可是装外交事件。你变了，坤少爷，变得我都快不认识你了。哼，这不就是你们想要的？巴斯蒂安脸上的笑容没有，他坐在马上看着我，好一会儿才说。我在自己的笑声当中一抖缰绳，大白马就小跑起来，在武昌城的石板上留下一路深邃的马蹄声。然而让我真正感到欣喜的是，我终于收到了秀兰的来信。很显然，分别的这段日子里，她给我写过许多信，这是唯一没有因为战事而遗失的一封。尽管戎马空总，只要一想起她，我都会电令乌游会馆派人去上海四处寻找。然而得到的结果却是令人恼怒的。我们待过的那间小屋早已是人去楼空，这帮饭桶竟然连个大活人都找不到。后来我很快醒悟过来，这肯定是我的母亲在从中捣鬼。她至今都认为韩冶嫔最适合担当一方统治者的夫人。这天深夜以后，我又开始想念我心爱的女人，就掏出了那封信，在灯下看了又看，真的有种见字如面的缠绵之感。董秀兰在字里行间既感慨命运善变，又替我们彼此欢心。她以身相许的男人终于真正走上了革命道路，而且还走得这么深远，一步就跨进了北伐的战火中。只是鸿雁无踪让她的思念变得有点忐忑。好在董秀兰不是个顾影自怜的女人，她告诉我，为了配合这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他们在上海发动了武装起义。虽然因为种种原因失败，她的许多同志遭到抓捕与枪杀，但挫折与失败都是暂时的，她不会因此感到害怕，更不会放弃。革命就是流血与牺牲，她已经做好了准备。他让我也要有这样的准备，即便相隔天涯，我们的心都会在一起。在信的结尾处，他写道：“
2: 叛军凯旋，勿忘初心。”
0: 我是后来才得知，他接着又参加了上海工人的第二次大暴动。就在我们彻底打败吴佩孚，回过头来东进追击孙传芳部队的途中，他们的暴动失败了，又遭到了血腥的镇压。在上海工人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前， 我驻军在江西的南昌附近，

0: 发生的激战。很快军队与警察蜂拥而至，他们冲进上海总工会，解除了里头所有人的武装。如果董小姐没有遇难，应该就在这些被捕的人员中间。这是我的情报部门给我分析出的结果。我一把将那页报告扔在我的情报官的脸上，转头命令孙炳炎：放屁，他怎么会遇难？马上集结卫队，随我去上海。巴斯蒂安赶紧上前劝阻我，说私离驻地是要受到军法制裁。我哪管得了这些，我瞪着指挥部里那些还想劝说我的人说：那就传令下去，集结部队，开赴上海滩。马万全吓坏，这位新进的旅长声音都发颤，一把拉住我说：少爷，您可要三思啊，您可不能当吴三桂呀。冲冠一怒为红颜，我就想当一把吴三桂又怎么了？你把手松开，你们还是不是我孙家的人？说完环视屋内的众人，我问他们：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任东、橘子，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人生需要不断准备刹车，才能维持一个稳定的方向。最美好的生命不是一个速度不断加快的生命，而是速度在加快和缓慢之间有平衡感的生命。不要跑得太快，要停下来看风景，要停下来爱

这是来自张伟伟和郭龙所演唱的《米店》。张伟伟自己形容这首歌是包裹在爱情外壳下的青年励志故事。这首歌创作的时候，张伟伟和女友正处在异地恋的状态当中，女友是江南人，幻想毕业后开一间名为米店的杂货铺，于是这首歌就包含着对江南的幻想，对爱情的思索。有人在这首歌当中听出了迷惘和寻找，有人却感受到了浪漫，你是哪一种呢？

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李健的《璀璨》，很温暖的一首歌，唱出了人生的无常、变幻和美好，每次听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李健绝对是华语乐坛独一无二的存在，这首歌收录在李健2009年的专辑《音乐傲骨》当中，编曲很特别，有一些摇滚的味道，很激情的配乐结合了李健依旧温婉的歌声，互相碰撞之后带来了人生的思考和感悟。人生是无常的，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好好把握当下，把自己的人生活得更加璀璨。

从情窦初开的青春，再到为爱奔赴成家立业，陪伴亲人的成熟，细腻又不失共鸣的歌词，配上柔和婉约的旋律，仿佛也将我们带入到了一个至今至甜充满爱意的浪漫空间，也把藏在日常的爱意表达得恰到好处，这就是音乐的魅力所在吧。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0: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9: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0: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9: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10: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9: 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清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11: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1: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3: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4: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3: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

0: 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0: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2: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老同学，欢迎回家。
3: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2: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3: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2: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3: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干杯。
4: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5: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5: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
5: 等你来唱。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这是来自孙燕姿的《逃亡》，心情压力大的时候，建议你听一听这首歌。歌曲本身说的是都市人奋斗时感受到的渺小和无助，有的时候你会觉得眼前的人生特别的黑暗，看不到未来的光，像是在一条没有尽头的隧道里行走。其实只要你往身边看一下，你会发现很多人都和你一样，你的奋斗也并不孤单。听完这首歌，找一点心灵的能量，就继续向前出发吧。

0: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1: 那是1994年的某一天，伍佰坐在离开家乡的火车上，那天阳光很强烈，照得人睁不开眼睛。经过一座桥时，他眯起眼睛向窗外看，开始想象如果此时此刻有一个男孩失恋了，独自站在桥上哭泣，画面一定是很美的。桥、烈日、失恋、哭泣的男孩，这三种意象在他的脑海当中碰撞，5分钟之后，浪人情歌就诞生了。伍佰是一个从乡下到大城市的迁徙者，一个城市里面的游魂将内心的浪子愁思唱到了人的心底，那些离开家乡的年轻人也在他的歌声当中找到了寄托。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你有没有计算过一年当中你会听多少首歌呢？有没有一首歌旋律响起就能打动到你？其实每一年都有几首歌被人熟知，也许说不出哪里好听，但很多人都知道，多年以后呢也会印象深刻。当年的我们被灌输了很多歌曲，懵懵懂懂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耳边都是他们，多年以后依然会被翻出来。这样的歌曲就是一种回忆，会哼唱却已经不把它当成一首歌了，而是我们满满的青春记忆。

很喜欢《大鱼海棠》当中的一句台词，这短短的一生我们最终都会失去，你不妨大胆一些，爱一个人，攀一座山，追一个梦，我们只来这世界一次，一定要活得尽兴一些。对有些事，有些人，有些想去的远方，不要等，一有时间就收拾行囊出发吧。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像陌生人，但这关系又不普通。你有人陪，我有人陪，都不寂寞。太久没联系，连号码你都记错。互相再多都装很忙，心里的看法宁愿去跟别人讲。电话不接，当面吵架，打网炮的双人床各自不讲话。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下，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4: 澡泡
5: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6: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5: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6: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5: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6: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5: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7: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1: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锁定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收听为您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来关注黄河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在节目的上半环节一开始呢，首先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资讯部分。说到宁夏精耕特色农业产业做强增值链条的相关消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必须加快推进乡村振兴，首先是要发展富民产业。宁夏各地立足资源禀赋，聚焦特色农业体质增效，从优化种植模式、细作精深加工，同时壮大产销对接等方面的多元发力。那我们也了解到，把田间地头的这土特产啊，都做成了富民新村的大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
1: 眼下，宁夏进入了农作物大面积收获季。走进西吉县萧河乡关庄村，一场别开生面的趣味蘑菇采摘比赛，为火热的丰收季增添别样的乐趣。西吉县萧河乡关庄村村民马金兰：
2: 今天参加了小勺举办的采蘑菇大赛，得了第一名，得了个大额，很高兴。
1: 西吉县萧河乡菌菇种植远近闻名，目前全乡已建成标准化菌菇种植大棚13座，年产菌菇700吨，产业种植规模稳步扩大。西吉县萧河乡组织委员马静：
3: 通过本次采蘑菇大赛，比拼采摘技艺，交流种植经验，激活群众参与产业发展的积极性。
1: 标准化种植是产业提质的核心根基。今年同心县玉望镇则有引进金花一号、金花六号优良西瓜品种，全面推广覆膜移栽、水肥一体化标准化种植技术，让西瓜上市时间提前一个月。陕西客商任占利：
4: 我今年第三次来在同心县玉望镇，西瓜都非常好，非常受到陕西人民的欢迎，销量它也特别快。
1: 在宁夏，各地通过做强精深加工，拉长产业链条，实现农产品就地增值，把收益留在乡村。贺兰县红广镇广荣村把村民种植的枸杞芽菜集中到村里的加工车间，经过清洗、分拣、速冻等十余道标准化加工程序后，发往全国各地。贺兰县红广镇广荣村党支部副书记杨惠丽：
5: 我们村种植的枸杞芽菜经过车间加工之后，在市场上是供不应求的，每年到采摘季节，平均能带动200多人务工，人均增收能达到2-3万。
1: 目前全区农产品加工体系持续完善，能级稳步提升，通过设备技改、智能升级等举措，推动枸杞、牛羊肉、蔬菜、杂粮等特色产品迭代升级，开发出精深分割肉制品、特色精深加工农副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实现了小产业高效益。2025年，全区农产品加工业实现总产值1058.9亿元，吸纳就业14.5万人。如今宁夏特色农业正逐步趟出一条标准化种植提质、精深加工增值、全渠道产销赋能的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小小土特产持续释放着乡村振兴红利，带动农业增效、农村增美、农民增收。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贺兰山东路酿酒葡萄迎来采摘季，那榨季生产啊已经有序的启动了。我们来关注一下，眼下呢，贺兰山东路的各酿酒葡萄基地啊陆续进入到了采收榨季，青铜峡、西夏区等产区呢优先启动了白葡萄的采摘工作，拉开本年度葡萄酒的榨季大赛。今年呢，光照、机温条件都适宜，那葡萄的果实糖分包括分类物质呢积累良好，整体品质预期向好，产区各酒庄提前来检修压榨发酵的设备，组织采收工人落实田间的分级采摘，严把原料的入场关口。当地组织全国经销商走进产区来实地观摩，打通产销的对接渠道。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呢，作为宁夏六特的重点产业，产区不断的强化标准化管理，完善从田间到酒庄的全链条管控，延伸严学旅游品牌推广的新业态。当地提醒种植主体采收期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降雨防范，及时采收，及时入罐，保障酿酒原料品质。通过产业带动，大量本地村民的就近务工增收，葡萄酒产业持续成为盐山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继续来关注宁夏农业农村厅组织参训农村的电商专题培训，培育乡村的电商人才。为了壮大农村电商人才队伍，助力特色农产品出村进程，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呢组织全区的农业系统、涉农合作社、家庭农场的业务骨干呢参与农业农村部电子商务的专题培训班。那培训呢围绕着农产品的短视频拍摄、直播带货运营、电商店铺的运维，包括农产品的品牌打造、售后物流管理等些内容呢系统授课。参训的学员呢结合宁夏枸杞、滩羊冷凉蔬菜、葡萄酒等本地特色农产品，交流宁夏的农特产品线上销售所遇到的痛点和难点，学习外省先进的县域电商的发展经验。那当前呢我区不少的这个乡村优质农产品啊都存在着好产品卖不出好价钱的问题，农户呢缺少线上运营技能这样子的一些难题。通过外出集中学习，学员带回成熟的运营思路，后续呢将把所学的知识带回到各县区，带动更多农民啊，这个包括农民的经纪人来掌握电商技能。我们再来说一说泾源县科技赋能中蜂养殖发展乡村的甜蜜经济。那泾源县呢依托着六盘山丰富的蜜源植物资源呢，大力的发展中蜂的特色养殖，依靠着科技禀赋，那把这个小蜜蜂啊做成了乡村振兴甜蜜的大产业。当地的农业技术部门的组织技术人员深入各村，开展中蜂的两种选育、病虫害绿色防治、蜂群四季管护的专题指导，那推广标准化的蜂箱科学分蜂的技术，改变过去传统的散养模式。全县不少农户呢利用房前屋后山林空地来发展中蜂养殖，那蜂农呢也组建了专业的合作社，统一开展技术培训，包括蜜品的加工包装还有品牌销售。依托着六盘山的生态优势，产出的百花蜜品质优良，深受市场的欢迎。部分村庄呢同步探索了养蜂加乡村旅游，打造蜂业研学的体验点，拓展农旅的这种融合的增收路径。最后我们来到隆德县，隆德县103个农家书屋啊全部常态化的开放了，我们去看一看。在8月26号呢，我们的记者了解到，依托着闽宁协作和厦门大学对口帮扶机制，隆德县103个农家书屋呢全部常态化的开放了。那到目前呢，除了农家书屋以外，13个乡镇的综合文化站也全部的常态化开放。书目呢结合群众的需求动态更新，破解了以往部分文化阵地闲置、服务空转的一个难题，阵地利用起来了，活动呢也跟着铺开了。依托着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还有农家书屋，隆德县的常态化的开展读书分享、公益赠书、亲子共读等活动。目前呢，隆德县图书馆的馆藏图书超过了20万册。随着阵地活起来、活动多起来，农村书屋的借阅登记本呢也是越来越厚了。基层文化阵地的开放频次和图书的借阅率也在稳步的提升。好的，那了解完资讯部分的内容之后呢，我们来分享歌曲，在歌曲回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大喇叭普法以及乡村好物。

0: 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2: 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来到大喇叭普法，跟大家来分享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51期节目内容。首先我们要说到保护未成年人只是父母的责任吗？答案当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六条规定，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及其他成年人的共同责任。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应当教育和帮助未成年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增强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那另外，那如果发现未成年人流浪乞讨或者是受到伤害的时候，谁可以管，谁必须管，怎么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一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是个人发现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或者是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情形，都有权阻止、劝阻、制止，或者是向公安、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提出检举和控告。因此呢，当发现未成年人流浪乞讨或者未成年人受到伤害等情形，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管，也都有权来劝阻、制止或者是检举控告，这是法律赋予的重要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一条规定，国家机关、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当中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受到侵害、疑似受到侵害或者面临其他危险情形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民

0: 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有关部门接到涉及未成年人的举报、控告或者是报告，应当依法及时处理处置，那并以适当的方式将处理的结果告知相关单位和人员。我们再来说一说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都有哪些。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30条规定，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呢，是指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校外的培训机构、未成年人的救助保护机构、儿童福利院等机构等等这些未成年人的安置救助机构。那么婴幼儿的照护服务机构包括早期教育的服务机构、校外托管临时看护机构、家政服务机构、为未成年人来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疗机构，其他的对未成年人负有教育、培训、监护、救助、看护、医疗等职责的企事业单位以及社会组织等。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51期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那在我们分享了今天的这个普法的内容之后呢，最后啊要来到我们的乡村好物了。在今天的乡村好物当中，我们要跟大家分享怎样的好物呢？在今天的乡村好物当中啊，我们要来跟大家聊到的是一颗菜心的国家级名片。那一颗普通的菜心啊，擦亮一张国字号的名片。随着宁夏菜心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证，这道塞上冷凉蔬菜呢，走出了田间地头，凭借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从地方的家常菜变身为了国家级的特色农产品。那在今天的这板块当中呢，我们就一起随着我们的记者马晨去认识一下这颗宁夏菜心。
1: 我现在是在永宁县李郡镇侯寨村，在我身后呢就是一片采收的忙碌景象。每年从4月份一直到10月份，这里的2000多亩的基地开始了采收季。
2: 他叫邓国兴，广东人，来宁夏种菜已经10年了，最早做蔬菜销售生意。他渐渐发现产地对菜心的品质有很大影响。宁夏菜心因为出色的口感，在他们广东人眼里是名副其实的菜心一哥。
3: 那我们说上来宁夏种菜就是一个为了它的一个气候是吧，适合种菜心，一个温差大，第二个口感是最好的，
1: 能吃出来，
3: 能吃出来。
1: 口感具体好在哪？
3: 那它纤维少啊，嫩啊，口感好啊，品质好啊。
2: 品质好是外地菜商愿意来宁夏种菜的原因，但把新鲜蔬菜送到几千公里外，就需要跟时间赛跑。邓国兴的2000亩基地被分为了16个片区，轮流播种，轮流采收。天热的时候30天一茬，天冷时50天一茬，一年能收4茬半。
1: 我身后这片耕地啊，是已经进行播种后，身后的这个喷灌设备呢进行喷灌。据我了解啊，他们这个基地呢种菜心的方式是一茬接着一茬，保证整个采收季节每天都有新鲜的宁夏菜心。
3: 就是一个周期，可能就是说23茬、20茬批次，茬才会转过来，每天都会有在采收。
1: 他们相当于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链条，刚刚采收过来的这个蔬菜啊，经过一个相当于质检的一个过程，然后就进入冷库打冷。哇，走到这个冷库里面哈，感觉就进了一个大冰箱。那我们这个新鲜的宁夏菜心的待遇还是非常好的啊，在冰箱里面住上一晚上就发往外地了。
3: 那肯定好啊，我们说的一个是品质，它价格也不一样啊，销售也不一样啊，客户选择性也不一样啊，都会选择宁夏菜心的，主要因为它是一个口感品质啊，温差大。
1: 上来的价格能有多大的差别？
3: 那你相对比河南、广东，这个时候就是有河南菜，有广东菜，那它的价格相差一件也是相差10块钱左右啊。
4: 务工主要就是开春就是3、4月份，3、4月份因为他们这在广东那边菜这些工人吃不过了呀，这边耕地它要种。算就是基本上用工人就是都是这么奔送的，那用到400-500人吧，就是说平时也能解决个70-80个吧。
2: 今天我们探访的种植基地只是宁夏菜心产业的一个缩影。截止2025年，宁夏仅供港蔬菜播种面积就达到71.92万亩，产量56.25万吨。2026年8月，国家地理标志认定下来之后，宁夏菜心不再只是一颗菜，而是一张有产地标签的名片。这意味着销路更稳，客户更认可，产业更兴旺。
1: 从田间地头到数千公里之外的餐桌，小小的菜心利用当地特色的气候土壤优势，在南方闯出了新天地。这次国家地理标志的加持，又为这个产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0: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上半环节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那也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收听，我们稍作休息，在歌曲之后，节目的下半场继续回来。

0: 就在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1: 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4: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1: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4: 竞技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身无止境，因你不同，让我们以身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9: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0: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1: 停车站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12: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9: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3: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14: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13: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14: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13: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14: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13: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
3: 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4: 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亲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0: 老同学，欢迎回家。
15: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0: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15: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0: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15: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0: 干杯。
2: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9: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4: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9: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4: 金凤好声音
9: 等你来唱。
2: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3: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0: 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锁定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继续来关注黄河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那在这小节回来之后呢，首先来到塞上田园，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希望的田野。说到助学贷款，英代近代托起山里学子的大学梦。这高考落幕了，那录取通知书呢正在翻山越岭的抵达城市乡村。对于许多的困难家庭啊，喜悦之外，学费是最现实的焦虑。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呢，英代近代为困难的经济困难的学生呢兜了底。今天呢，我们就走进宁夏西蓟县，看一看这笔贷款是如何托起山里学子们的大学梦的。
1: 苏天英的母亲在他高一时不幸去世，父亲年迈，全家靠大哥在外打工勉强支撑。八月初，宁夏大学智慧水利专业的录取通知书到了。苏天英说，拿到通知书的那天，他最想告诉的人是妈妈。迫于生活压力，父亲曾多次劝他辍学回家，好在有老师同学们的支持鼓励，国家助学金更是雪中送炭，帮他撑过了最难的日子。
2: 娃娃一直有小念，说是他先上着都大学出来了再找。
3: 那你同意了？
2: 这就是勉强啊，同意。
3: 同意了。
2: 看能长点知识嘛，那日子能过好一点嘛。
1: 苏天英在乡上的生源地助学贷款办理点，顺利申请到了7000元助学贷款，足够他第一学年的学费和住宿费。往后每年还可续贷，在校期间的利息全部由国家财政补贴。
4: 当时办成功的时候，我觉得哇，终于不用在学费上面让我爸操心了。
1: 在西蓟县萧河乡的助学贷款办理点，低保户马莲正和刚被新疆财经大学录取的女儿袁小燕一起办理助学贷款。这位没上过一天学的母亲双手颤抖着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5: 那时候就说还那个啥子和说这女娃少不少都逼着你少不少都写。但是等我们这个年龄出去打个工才知道了我们的来信，确实你还说咱们的好人呢，你就出去打工这也把你来到不说。
1: 马莲家中四个孩子都在上学，在国家政策帮扶下，没有一个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掉队。如今大女儿考上大学，每年10000元的助学贷款让这个家少了后顾之忧。
6: 因为有了国家助学贷款这个项目，我没有留下我妈妈那样的遗憾。我会努力学习，走好以后的路。
1: 在西蓟县，助学贷款办理点已覆盖所有乡镇，全县75%的贷款学生选择在乡镇签约，每年为老百姓省下交通费和伙食费超过40万元。西蓟的求学故事正是宁夏通过英代近代保障教育公平的生动缩影。据统计，宁夏从2008年起开展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业务，截至2025年末，累计发放生源地助学贷款84.39亿元，惠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112.75万人次，实现全区5市22个县市区全覆盖。贷款额度从最初的每生每年6000元逐步提高到如今的全日制本专科生2万元，研究生2.5万元。

好的，分享完了我们的希望的田野之后呢，来到本小节的乡村故事。我们要来到的是中卫市沙坡头区，来认识这位菜园书记郑鹏。初秋时节啊，盛夏的余热还没有散去，那中卫市沙坡头区东园镇镇口村的西红柿地里呢，一筐筐色泽鲜亮、果形饱满的西红柿啊，被有序的分拣装车远销上海、石家庄等市场。望着这番景象，村党支部书记郑鹏黝黑的脸上啊，满是笑意。昔日闯荡市场的建筑商，如今呢却扎根乡土，深耕田野，成为了村民们交口称赞的菜园书记。说到郑鹏啊，他是土生土长的镇口村人，早年间呢一直在外从事建筑行业，一干就是20年，积累了丰富的实干经验和市场的洞察能力。在2020年的时候呢，他回到村里当选为了村干部。从那个时候开始啊，他心里呢就攒着一股劲儿，想为村里干点实事儿。在这生活了近50年，他太清楚乡亲们的日子了，守着近3000亩的好地，却年复一年的种植水稻和玉米，土地产值偏低，产业模式单一，良田的价值啊没有被充分的释放。那土地耕种几十年只种传统的作物太可惜，必须盘活土地资源，从土里趟出致富路，这就是郑鹏扎根乡村之后的坚定想法。2025年6月呢，郑鹏当选了镇口村的党支部书记。上任一开始啊，他就立足了村情的实际，谋划村级发展5年蓝图，确立了因地制宜、产业兴村、富民利民的发展思路，立志办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民生实事。经过实地的调研、反复的研判，他笃定发展特色蔬菜产业是破解村子发展瓶颈、带动群众增收的最优路径。产业转型之路啊，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常年种植粮食作物的村民呢，早已经习惯了安稳的种植模式，对于蔬菜种植啊，心存顾虑。大家普遍担心这种植投入大、技术难、销路没有保障，害怕辛苦一场啊，付诸东流，对产业转型呢，都十分的抵触。面对着村民的顾虑和质疑，郑鹏没有退缩和让步，拿出了干工程的韧劲儿，挨家挨户的上门走访，耐心细致的来讲解产业的扶持政策，一笔一笔地帮助村民算清经济账和长远账，也逐步地打消了群众的顾虑。那为了破解技术、销路这两大难题，他主动对接引进了成熟的种植大户，邀请拥有丰富种植经验和成熟销售渠道的像李红星、张小琴夫妇来入驻到村里，为特色的蔬菜产业发展筑牢技术的支撑，也打通外销的通道。今年开春啊，一场接地气儿、惠民生的种植变革呢，在镇口村全面的铺开了。郑鹏引导着村内党员骨干、种植能手等15户的农户啊，先行试水，落地打造了160亩的西红柿、40多亩的芹菜，还有40多亩的西瓜特色种植基地。从整地的育苗、田间管护到防病除草，他每天啊都扎根在田间地头，全程的跟进作物的生长情况，紧盯着作物种植的每一个环节。最终呢，功夫不负有心人，首批特色作物啊迎来了丰收，彻底扭转了村民的固有认知。在村里的果蔬分拣车间，新鲜采摘的西红柿色泽红艳，种植大户张小琴啊自豪地说咱们村的这西红柿啊，品相好，硬度足，口感佳，头一年上市就挺受客商认可的，算是开了个好头。为了保障村民的利益，降低产业运营的成本，郑鹏呢无偿地将自家的院落改造成为了果蔬的分拣车间，全力服务村级的特色产业发展。谈及郑鹏的无私付出啊，这张小琴呢也是连连点赞。让郑鹏欣慰的是，村里的那些原本闲着的劳动力，现在啊都有活干了。那以前年纪大了，外出打工没人要，只能在家闲着，但是现在啊，家门口就能干活，一天能挣100多块钱，还能够照顾老人和孩子，哎，这是村里很多妇女的心声。如今呢，村里20-30名的村民啊，已经实现了就地就业，既能够收取土地的流转租金，又能够通过务工来获得收入，双重收益让群众的腰包啊是实实在在的鼓了起来。
从闯荡市场的建筑商到深耕乡土的蔡元书记，郑鹏改变的只是职业身份，不变的是共产党员扎根乡土为民造福的赤诚初心。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节目的下半环节跟大家分享到的部分内容。那接下来我们分享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分享大喇叭播客以及我们的科普宁夏。

0: 好的，在歌曲之后呢，欢迎您继续回来。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大喇叭播客了。在今天的播客当中呢，我们要来说一说今天这个日子就是中元节，那我们该怎么样来文明祭扫呢？咱们有一些安全提示想要给到大家。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中元节到了啊，这个是我们传统的一个缅怀先人的节日，但是呢每到这个时候啊，总会有一些因为祭祀用火啊不当啊引发的一些火灾的事故，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文明祭扫啊以及安全的一些注意事项。
2: 没错，这个真的很重要，我们现在就开始聊一聊吧。
1: 我们先来聊，就是文明祭祀的这个倡导，现在有哪些比较流行的无火祭祀的方式？
2: 现在其实很流行，就是用鲜花来代替烧纸，就是用白菊啊、黄菊啊，或者是康乃馨摆放在墓前，这个也是非常美观又环保的。我听说就是现在好像有些地方是已经开始禁止这种传统的烧纸了。对，没错。 就是2026年开始，国家的这个新的殡葬管理条例出来之后，就明确的禁止了在公墓啊、陵园啊、山林啊这些地方的500米范围之内是不可以焚烧纸钱的，违规的话是会有处罚的。各地也都有建立这种禁火区，党员干部也是带头的来推行这种鲜花祭祀，还有一些就是通过这种宣传啊，让大家理解这种绿色祭祀的意义，慢慢的来改变大家的这个习惯。
1: 咱们来聊一聊这个祭祀场景的这个安全的要点啊，就是不同的环境下面我们的这个防火的措施。首先第一个啊，就是在这个林区啊或者是山地啊这种祭扫的时候，大家最应该注意的是什么？
2: 林区和山地其实是特别容易发生火灾的。2025年的2026年的这个数据里面，全国因为祭祀引发的森林火灾有差不多700起，所以千万不要带火种进山。 然后也不要在林区焚香啊、烧纸啊、燃放鞭炮啊，或者是孔明灯啊，这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如果是因为祭祀不小心引发了山火的话，是要坐牢还要罚款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1: 然后家里祭祀的时候，大家最容易忽视的安全隐患有哪些？
2: 其实在家里面的话，就是点蜡烛啊，或者是焚香啊，一定要离窗帘啊、床单啊这些容易着火的东西远一点，最好是放在金属的或者是陶瓷的这种盘子里面。
1: 有人看着，结束之后马上就把它熄灭清理掉。
2: 对，就避免在阳台啊或者是楼道里面焚烧祭祀用品。对，没错。然后楼道啊、阳台啊都不要烧纸，杂物也要及时的清理，也不要再有易燃液体或者是气体的地方祭祀，这样的话才可以真正的保证家里面的安全。
1: 然后在小区里面啊或者是公园啊或者是街头这些公共场所祭祀，大家要特别注意哪些安全细节？
2: 其实在这些地方的话，首先是不可以随便烧纸焚香的，然后更不要在草地啊，或者是绿化带啊，有燃气管道的地方，高压线下面，最好是去专门指定的区域。祭祀完了之后，一定要把灰烬清理干净。
1: 那如果说祭祀的时候不小心引发了火灾，那这个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
2: 如果是在森林防火区或者说这个禁火区域内违规用火，但是还没有造成火灾的， 那可能就是对个人来说是几百到几千元的罚款。如果是说这个过失引起的火灾啊，过火面积达到2公顷以上，就已经是要立案了，就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拘役。如果是说特别严重的，就是3年以上7年以下，然后还要承担这个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以及生态修复的费用。
1: 就算你不是故意的，但是你也是有责任的，而且这个责任是很重的。对，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啊，其实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
2: 就是文明安全祭祀啊，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啊，只有我们每个人都做到了，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守护好我们的家园，守护好我们的环境。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3: 传导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

泰新、西兰花、甘蓝等等陆地的冷凉蔬菜呢生长旺盛，同时啊极端的天气多发，雷雨、高温、大风呢容易造成蔬菜的烂根倒伏，包括病害的爆发。所以的咱们的种植户啊一定要落实精细化的田间管护，保障菜品的产量品质稳定。首先呢我们要完善田间的排灌系统，提前疏通菜地周边的一些排水的沟渠，低洼地块呢要备好这个排水的水泵。如果说遭遇了强降雨，像这两天这雨停啊，要立刻的排出田间积水，杜绝根系泡水缺氧烂根。雨后呢要及时的来浅耕松土，降低土壤的湿度，同时呢喷施保护性的杀菌剂，预防根腐病包括霜霉病的大面积爆发。另外呢我们要抓好这个绿色的病虫害防控，优先呢采用杀虫灯包括色板来诱杀，科学使用低毒的农药，严格的来执行农药的安全间隔期。对于即将采收蔬菜呢，降雨过后啊一定要抢抓这个晴好的天气，及时的采收上市，减少田间烂果烂叶的损耗。设施的菜农呢也要检查棚膜包括压膜线，大风暴雨来临之前呢要关好风口，加固棚架。那育苗的地块呢也要做好这个护根壮秧的管理，那增施一些腐殖酸类的肥料，培育健壮的秧苗。同时咱们一定要密切的来关注气象预警，遇到灾害呢要提前的落实防护措施，实现稳产保供。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也再次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保持纪律。

0: 节，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广袤乡土上的新时代书写，乡土中国里的原生态叙事，马金莲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
1: 我是西海固的女儿，我想把宁夏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奋斗故事讲给大家，用文学的方式全景回顾生命历程中的认识和感知，
2: 讲述西部地区人们的奋斗与成长，还原中国乡村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历程。
0: 生生不息，在山乡巨变中见证沧桑崛起，悠悠岁月于风情画卷里铺陈坚韧温良。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倾力奉献，主播马英、新华。第81集。女人去抽屉里数出一沓钱，举给马一山看看，装进兜里，脸上满是苦恼。
3: 哎呦，一天都不叫人省心嘛，不是这个不合适，就是那个不对劲。你说人这一辈子那活着咋这么难唱嘛？
4: 你这就觉得难唱了？只怕仇人的事儿还在后头呢。嗨，人活一辈子啊，这一口气不咽，你就得刨啊刨，把黄土刨了一遍又一遍，刨了一年又一年，最后啊，你就钻进那个土里边了。
2: 女人缝板将小衣裳卷成个包裹，摸摸兜里的钱，又将一板鸡蛋捆扎结实，拿上就往女儿家跑。马一山听大门关上了，打开手机上网，在百度上搜索癫痫，顿时跳出一堆和癫痫有关的信息。看了一会儿，发现不看还罢，一看心里就更乱了。原来对杨高峰的一点认识好像被颠倒了，根本不是他认识的那回事儿。马一山心跳得有些不受控制，脑子里一阵阵在变暗，好像谁拿着一片布，趁他不注意，就在他眼前遮一下，再遮一下。这种感觉啥时候出现的，他想不起来了。反正出现有一段日子了，今天这感觉来得有点频繁。这是咋了？网上说癫痫是脑子里神经出了问题，难道我的脑子也出问题了？也是癫痫？

0: 绝对不可能的事儿，那就不用费脑子想了，还是想想舍娃的事儿要紧。舍娃这回干了件大事儿，大到完全出乎杨卷门人的意料。其实早在刚到家，听女人说了事情的经过，马一山就已经在心里为儿子喝了一声彩。按理说，儿子做了迎人的事儿，他这个当老子的该高兴，为啥第一反应是不高兴，而且越想越气？这是咋了？头让驴给踢了？马一山心里这么自我贬损，脸上却呵呵笑着。好你个舍娃，狗东西，比你先人强吗？看着蔫蔫的，想不到关键的时候你能这么机灵，只是便宜了李有劳那老家伙，轻轻松松就跨过了这个大难关。本来他可以站在局外好好看看这个大热闹，谁能想到儿子替人家解了围？这难道是命里注定？
1: 马一山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舍娃对自己有看法。通过为李有劳救急这件事，他看出来了，舍娃都不愿跟自己商量，绕过他就把事情办了。这说明舍娃对他这个老子不满意，但碍于是长辈，不好说啥。但实际行动明显摆出了自己心里的想法。女人回来了，给马一山传达刚从外边听到的最新消息。
0: 哎呀，外头都议论着呢，说那天要不是咱舍娃帮忙，那肯定就出人命了，吃亏的要么是李有劳，要么是那三个司机。哎呀，没想到咱舍娃还这么有脑子，听杨卷门正闹事，来不及往回赶，就给他姐夫打电话了，叫他姐夫给葫芦镇的派出所所长打电话。那祖宗女婿和这个所长不认识吗？但和他们乡上的所长熟呀。一个电话过去了，那所长马上帮忙给葫芦镇的所长打电话，人家都熟得很。
1: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绕啊？不就一句话能说清楚的事儿吗？扯来扯去，这所长那所长，好像就你有个女婿在当官。那狗东西王全友，我是越来越不感冒了。自打当上了书记，眼里越加没我这个老丈人了。城里人咋了？当个官咋了？你眼里没我，我眼里还不一定有你呢。
0: 哎呀，就是舍娃给他姐夫打了电话，他姐夫给他们乡的所长打了电话，那个所长又给葫芦镇的所长打了电话，葫芦镇的所长就领着警察来了。来的时候啊，那三个司机啊正拉牛的拉牛，捆羊的捆羊，那奔奔车也开出来了，要往翻斗车上装呢。警察一身汗，电棍啊铐子啊都掏出来了，说腰里还别着枪呢。哎，那三个司机还不长眼，仗着他们是镇上的人，还想跟所长拉关系呢，叫人家一顿臭骂。最后啊，乖乖上了挖机、翻斗车和推土机，开上跑了。哎，你知道是谁给舍娃打的电话吗？哎呀，那天那个场面你是没看到，能把人吓死。哎，乱成那个样子，谁能记起给舍娃打电话吗？
1: 不就是哈塞子那个狗东西吗？值得你这么高兴？哼，狗肚子里存不住二两油，就这么点烂事儿，能叫你轻薄成这样？
0: 啊，咋了？我就高兴。哎，我跟你说，有大事情要发生呢。这回啊，真是大事。哎，你不是聪明的很吗？有名的狗头军师，你猜猜会是啥事？
1: 马一山想翻个身儿，再跟女人斗斗嘴，头脑里那片黑又出现了。这次延续的时间有点长，有三五秒才退去。他被惊骇到了，保持着平躺姿势不动，静静沉默了一会儿，那种感觉没有再出现，他才慢慢爬起身。女人早等不及出去忙了，牛啊鸡啊狗啊都得吃都得喝， 他没有多余的时间陪男人扯闲篇。
0: 打春后的第四天，落了一场厚雪。雪落地后，稍微停留一会儿，就开始化了。雪水一部分顺着地面流淌，一部分渗进泥土，滋润着封冻了一个冬天的地面。对于正在逐日变得松软的田地来说，这是好事儿，但对于羊圈门的人来说，吃水成了一个灾难性的问题。牛八虎请人推路，把以前的干硬台窝毁掉了，现在是一道慢坡从沟沿上通往沟底。春雪一下，路面表层那点新冻的土就松软解冻了，脚步踩过，脚下泥土止不住的下滑，随时都有着四脚悬空滑下沟的危险。大家就齐声骂牛八虎那个狗东西，好好的一条路祖祖辈辈走了上百年，他说毁就毁了。
1: 沟底的情况更不容乐观，挖掘机刨出来的那个四方大坑现在完全成了个涝坝，里头满满蓄着一池水，水面上飘满了浮沫和干柴羊粪。于是有人花大力气用水桶将大坑里的水往出清，足足倒了30几桶，连坑底的淤泥都给刮干净了。等第二天再去担水，昨天的那么干净的坑里又泡出一层泥，又浑又脏。
0: 有怒气就得发泄，大家发泄的时候自然是没有好言语的，啥过瘾拿啥来问候。牛八虎他妈、他奶奶，甚至连他那改嫁后埋骨他乡的祖奶奶也没有放过。如果牛八虎是跑了的和尚，那李有劳就是跑不了的庙。拿牛八虎没办法，那些气愤又毒辣的口舌就转移了方向，纷纷问候老家伙李有劳。李有劳是一把年纪的人了，又当着队长，自然是没脸出来见人了。据说是病倒了，躺下起不来了。
1: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段日子真是锻炼了羊圈门人的口舌，骂人的水平和功夫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与精进。女人们一窝蜂地数落牛八虎和李有劳，马一山女人从来不参与，她心里日夜惦记的是上银川去给娃看病的穗女两口子，那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一天到黑心里悬悬的，总是难踏实。穗女婆家有井，水不多，每天除了自家使用，穗女还是能为娘家省出一担水来。穗女带娃去看病后，李有功的女人情面软，谁去了都不好拒绝，最后弄得她自己家也没水用了。马一山女人一看情势这样，就知道这位亲家是指望不上了，便也甩着桶子到沟里去担。
0: 每年初春下沟担水都得全副武装，女人脚穿高腰水鞋，手拄铁锨下沟，开头还挺稳的，踩下去觉得脚底下是活的，泥和土在蠕动，要翻涌起来。女人每一脚都踩得很老道，落下去就知道该把重量往哪儿沉，怎么借助湿泥将滑未滑那一瞬间的力道，让自己快速安全地通过。她看见李胡子正撅着屁股下沟，一个大男人家本来该大步流星走路，但是到了羊圈门的水沟里却蜷缩得跟菜虫一样。女人神思一飘，脚下就松了劲儿，还没明白怎么回事，两个脚已经同时蹬空，屁股和后背跌在了陡坡上。就在他眼睁睁看着桶子向沟底飞滚而去的时候，他的身子也跟着往下滚去。
1: 后面跟人说起这一天滚沟的经历，马一山女人乐意讲述的不是她自己如何滚下沟底差点丢了性命，而是李胡子当时的反应。李胡子本来正埋头弓腰往上爬坡呢，

0: 忽然就直起腰来喊了一声娘。他晃了几晃，身子向后倒栽，抢在马一山女人前头往下滚去。
1: 我没撞到他，我还在上半坡滚疙瘩呢，他已经在下半坡栽到沟底里去了。
0: 祖祖这么理解李胡子的离奇反应，
2: 可能是正想啥着呢，发现你砸下来了，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赶紧逃命，逃命的话不就得扔了水桶和扁的吗？可能是坡陡太滑了，他来不及脱身，也就栽到沟里去了。
0: 穗女撇嘴说道：
3: 我看他是吓傻了，抬头看到一个大活人顺那么高的坡往下滚，换个谁都把活人吓飞了，李胡子本身就得过脑震荡，脑子不够用嘛。
0: 舍娃若有所思，想说啥，看看沉默不语的马一山，就收住话头不说了。
1: 哎呀，反正想起来就像做梦，好糊里糊涂，不知道啥时就滚到沟底了，也不知道来了些啥人啊，反正我就两眼一闭，啥也不知道了。等醒来就在咱家炕头上了，你爹正一脸不高兴地瞅着我呢。哎呀，这几天只要闭上眼就在沟坡上往下滚呢，那沟坡长的摸个头好像几辈子都滚不到底，滚得我头晕着，心里难过着，浑身的肉都像叫刀子给剃了，骨头叫人拿大斧头砸了一遍。哎呀，没一坨地方不疼，不过这下惊动的你们都回来了也是好事，不年不节的把你们能聚到一搭不容易啊。
0: 女人说完，用目光逐一打量她的三个儿女。祖祖在害喜，年龄大了能怀上不容易，吐得厉害，脸色蜡黄蜡黄的。穗女孩子有病，眉宇间始终锁着一层隐忧，只有舍娃深沉，轻易不露悲喜，眼神稳重，举止沉着，似笑非笑地看着大家。
4: 马一山像一只静观其变然后发力制动的老狐狸，看了这半天，听了这半天，觉得差不多了，才慢悠悠地插嘴：
5: 你们难道不觉得奇怪啊？全羊圈门人都在沟里担水，都猴子一样的爬那一截子泥路，为啥偏偏你妈去了就滑？那李胡子天天担水没滑跟头，为啥你妈一滑他就抢着滑？
6: 哼，这可好，你妈从高处滑下去的，胳膊腿脚都没伤筋动骨，只是一点皮外伤。
5: 李胡子从低处跌下去的，硬是折了一根脚腕子，住在医院里既花钱还得家里人守着伺候，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你们说他图了个啥吗？
4: 马一山半辈子都是这怪脾气，说话就喜欢绕弯子，孩子们从小就习惯了。
0: 但是今天马一山的话让女人受不了了。
1: 呸，都啥岁数的人了，好意思当着娃的面胡说八道，我有用的事你都在苗上说一下。哎，你胡说上一摊摊子有啥好处吗？叫外头人听了，我怕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不如一头碰死算了，反正没脸活了。
0: 马一山被堵个大张嘴，没法还击，只能嘿嘿嘿的傻笑。
4: 舍娃瓮声瓮气地说：
7: 牛八虎他们这么一弄，旧路毁了，新路靠不住，那泉也弄得不像个泉，我觉着不能叫一庄人都没水吃。爹，你得撑一下头，再发动大家伙儿把沟修一下。
5: 啥？屁话，我撑头，我撑的哪门子头，哪一回不是我跑到前头修路，有人念我的好吗？
4: 看上去马一山确实被伤透了心，所以激动到不行。不等舍娃再劝，他举手抱住头：
5: 哎呦，哎呦，我头咋这么晕，哎呦，晕死了晕死了。
4: 声势渐弱，人顺势倒下，头靠到枕头上，手还抱着头。
0: 舍娃只是瞅着没吭声儿。穗女忍不住了：
1: 切，
3: 跌撞了一辈子，不是这大疼就是那大疼，反正是借口多得很。
5: 马一山女人看了一眼丈夫，给孩子们解释，
1: 你爹可能真有啥毛病了，这些日子常喊叫说头晕，我咋看着不太正常。
2: 不行，明天去县上检查一下，我看脸色有点黄。
5: 祖祖细看他爹，有点担心。
4: 马一山可能得到了大家的安慰，好受多了，慢慢松开手。
5: 嘿嘿，哎呀，李有劳做了一钩子热屎，我儿子给他擦了一回了，我还得再给他擦去啊，我马家欠了他李家多少，哼，我偏不成这个头，没水吃就都扛着，扛不住的时候自然有人找他李有劳的麻的，我看热闹就是了，哼，我看热闹。
4: 马一山嘴里喃喃说着，手又抱住了头。
5: 哎呀，晕得不成了。
4: 马一山闭上眼，不再打扰大家闲谈。祖祖舍娃和穗女有日子没见了，今天能坐在一起，自然有话要说。马一山女人斜靠在被子上，听孩子们说话。
5: 这个家的气氛从来没有这样和谐过，以前有温暖，也不缺乏爱，但就是稀缺这种温情而静谧的和谐之美。没察觉，已经是夜里十点了，穗女两个娃都在婆家，她得赶回去。舍娃说她用摩托车送她，祖祖说话了。
2: 舍娃，你那摩托车骑了几年了，早烂得连个自行车也不如了，你得考虑买个小车。
5: 舍娃刚要说他哪有闲钱，看看祖祖在那一个劲儿的急眼，心里一动，不再解释，祖祖也没再说话。穗女溜下炕，穿上鞋，起身要走了，目光无意中落到马一山脸上。
1: 爹！
5: 他一声锐喊，连滚带爬扑上炕。
1: 爹，你咋了？你咋了？
5: 其他人也都围住马一山，舍娃伸手去推，祖祖忙阻拦。
2: 怕是又中风了，咱不敢乱动，得等医生来了才能动。
7: 那咋办呢？这半夜三更的，哪有医生来抢救啊？
4: 祖祖已经给王全友打电话了，叫他快想办法。
5: 祖祖的电话还没挂断，马一山女人就放开悲声哭喊起来，两个手不敢去动马一山身子，只能拍打自己的膝盖。
1: 哎呦，你咋了嘛？你可别吓我呀，上回就差点把我吓死，亏得是装的啊，这回你还是装的对吧？啊，
5: 凑近去细看，马一山的脸明显斜抽着，右嘴角涌出一堆泡沫，泡沫还在增多，穗女就是看到泡沫才发现父亲不对劲儿的。舍娃两手颤颤，打开手机要上网查看中风的症状，没想到微信界面先弹出几条新消息来，是祖祖几分钟前发的，发过来3万块钱，还有几句话。
2: 你自己再凑点，买个车开，如今流行买小车，你听姐的，有了车也能给爹妈脸上增光，咱不能活得太寒酸。
5: 舍娃望着文字愣住了，其实他早就有淘汰摩托车买个小车的念头，哪怕是二手车，坐在里头风雨不怕，也是很有面子的一件事儿。舍娃本来想着贷点款，再加上自己挣的，凑起来买个二手车，没想到祖祖又一次想到了自己前头，这让他百感交集，说不清心底涌上来的是何种滋味。
4: 舍娃想也没想就点了退还转账，忙在百度里查中风。他发现父亲现在的情况跟中风症状差不多。马一山女人跪在男人面前一个劲儿地哭，嘴里絮絮叨叨地呼喊着， 颠来倒去的重复一句话：上回亏得你是装的，这回你还是装的吗？你不要吓我。三个孩子谁也没有注意到他们的母亲在说什么。深夜11点整，车来了，王全友亲自开车，车里拉着他们乡医院的院长。
8: 哎呀，看这个症状是脑梗死。
4: 院长示意大家快抬人上车，舍娃、王全友和院长把马一山弄到了车里，小车就冲进夜幕开走了。
5: 马一山女人哭着要跟被祖祖碎女架回炕上，祖祖忙着安慰：
2: 你先把你还好再说，爹没事的，咱这算抢救及时的。
1: 好歹把一条命拉回来嘛，哪怕是瘫了，师娘都在炕上，我后半辈子伺候你。只要你好好活着。
5: 祖祖站在院子里望头顶上的星星，星星才不理会人间的酸甜苦辣，一亮一暗的眨着小眼睛，好像在跟你玩捉迷藏。他摸了摸肚子，悄然地吐出一口长气，但愿他们一路平安，希望父亲生命无忧。

0: 您刚才收听的是百集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由马英广播剧创作工作室承制，总策划吴静，总监制张仁汉，总统筹张春华，策划周兴文，监制陈大志，原著马金莲，编导马英，主播马英、新华，制作合成欣然，演播李丽、王思玉。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去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10: 咋了？我这在非机动车道上呢，我没有越界呀。
11: 不是的，
10: 我没有逆行呀，这线路也绝对规范呀。
11: 不是，
10: 我这也戴着头盔呢，你看大小也合适，这底下也有哎一指的缝隙，你看你看你看，对吧，我都合规呀。哎，警察同志，哎，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到底什么问题啊？
11: 你这也看了那也看了，你就是不看灯啊。哎，红灯得等灯，
10: 路上连个车都没有，我等什么红灯嘛。
11: 大家都在等灯，你就不能等等灯吗？你不等灯，我不等灯，那要这红绿灯干什么？
10: 我就不等灯，你打我谁？你打我谁？

0: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这西游记从小怎么教你的？
1: 这跟西游记有什么关系啊？
0: 孙悟空都等灯，你为什么不等灯啊？
1: 这孙悟空等什么灯？难不成无人机把天上都占满了，你还在天上按一红绿灯吗？
0: 一看你就没好好看西游记。
1: 行，只要你今天说出个一二三，我就等灯。
0: 那你可要听好了啊。
1: 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骑电动戴头盔，暗道行驶不闯灯。骑电动戴头盔，暗道行驶不逆行。
2: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3: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2: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3: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2: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3: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2: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3: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清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4: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4: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5: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4: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5: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5: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3: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老同学，欢迎回家。
6: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1: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6: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1: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

0: 物欲，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健匠心。
1: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干杯！
2: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3: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4: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0: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音乐是无声的陪伴，能够接住我们所有的情绪，安放我们所有的心事。今天让我们伴着旋律解锁心底的故事，在歌声里和自己、和过往、和热爱从容相遇。在每个人的心底都藏着一处念念不忘的角落，那里有可能封存着纯粹的过往，有可能藏着记忆里最珍贵的时光。时光一路向前，很多事物悄然变迁，但刻在心底的美好永不褪色，总会在某个瞬间又轻轻地唤醒回忆。现在我们就聆听一首《梨花又开放》，这首歌带着绵长的思念和回望，来治愈每一个奔波的人，一起来听吧。

人生就是一场不停奔赴的旅程，我们曾经懵懂莽撞，肆意闯荡，也曾经历经世事，褪去稚气，一路跌跌撞撞，看过山河辽阔，走过人海浮沉，最后才懂得所有的奔赴和热爱都自有意义。接下来就邀请各位一起聆听这首《起风了》。

成年人的世界从来都没有轻而易举的顺遂，我们会遭遇低谷，会遇见坎坷，会在无人的时刻独自扛下所有的压力，但那些磨难，那些坚持，都会慢慢地化作我们身上最坚硬的力量。我们自愈，我们成长，我们变强，为自己筑起专属的铠甲。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叫《盔甲》，它唱出了自我成长的力量，一起来听吧。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欢迎你继续收听。每个人的心中都藏着一份不被现实磨灭的梦想，或许旁人觉得不切实际，或许追梦路上满是阻碍，但总有人愿意怀揣热忱，奔赴热爱，永远对生活抱有期待，对未来满怀向往。敢于做梦，敢于奔赴，本身就是一件无比耀目的事情。接下来这首《白日梦想家》送给每一个心怀梦想不履不停的你。

人生从来没有固定的模板，每个人都有专属的光芒，不必盲从他人的轨迹，不必迎合世俗的标准，坚持自我，大胆张扬，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可能。听一首《天生鬼才》，解锁独属于我们自己的张扬和

0: 你以为你是谁呀、啊？
1: 我是一个鬼才，
0: 他要是一个天才。
2: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3: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4: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5: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4: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6: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4: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5: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4: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7: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8: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9: 宁夏新闻广播，
8: 相约有晴天。
10: 感谢回到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我们继续用动听的旋律来解锁大家藏在心底的细碎情绪，感受音乐里的百态人生吧。人海茫茫，我们总会遇见形形色色的人，经历突如其来的相遇和别离。感情里从来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有恰逢其时的遇见和无可奈何的错过。有些故事始于心动，终于落幕，纵然留有遗憾，也是青春里最真实的印记。接下来分享给大家一首现场版的《爱错》，他唱出了感情里的辗转和释然，一起来听。

年少的时候，我们肆意洒脱，敢爱敢恨，带着一腔的赤诚和热烈，无畏无惧地对待生活。我们也曾经偏执，曾经肆意，曾经张扬，曾经为热爱倾尽所有。那份纯粹的热烈，纵然带着莽撞，也是属于青春的独有的鲜活和滚烫。一起来听这首独具态度的歌曲《无知的癫狂者》。

谁的青春不曾热烈莽撞，谁的过往不曾偏执真诚，那些肆意的时光，那些坦荡的奔赴，都是生命当中最鲜活的篇章。听过这首歌之后呢，焦雷接下来邀请大家分享一首耳熟能详的二十四节气歌，在歌声中藏着中式独有的浪漫和诗意，也藏着自然的韵律和时光的温柔。我们在歌曲中静静感受岁月。

0: 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相约有晴天，邀你继续听歌。感情的模样从来不尽相同，有的热烈炽热，有的隐忍克制，有些情愫藏于心底，克制内敛，看似沉寂，实则深藏牵挂和执念。那些无法言说的心意，那些辗转隐忍的偏爱，都藏在无声的克制和坚守当中。接下来分享给大家一首诉说隐忍情愫的歌曲《冻恋》。

世间很多的故事终究逃不过别离和遗憾，有些相遇曾经惊艳了时光，有些别离曾经怅然我们的心底，无数的执念最后都消散在岁月的长河里了。经典的故事搭配上绵长的旋律，道尽了人间的悲欢离合，也藏尽了世事的万般无奈。今天相约有晴天，就用这首歌《魂断蓝桥》来收尾，送给每一个懂得释怀的人，也邀请大家下一期的相约有晴天继续一起听歌。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去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3: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2: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3: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2: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4: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6: 停车证、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8: 自测了，
9: 不少网友反映
10: 啊，这个白天路标就直接
4: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11: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2: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1: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2: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 前往高处避险。
11: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2: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1: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8: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8: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4: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8: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4: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8: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3: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4: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2: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5: 老同学，欢迎回家。
16: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15: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16: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15: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16: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干杯。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7: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

0: 谣言不止，
1: 早做不息。
0: 傍晚的17:35，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海沟沟，各位好，我是丁曼。
1: 各位好，我是孟非。
0: 短暂的停了会儿雨啊，应该傍晚的时候还会下，大家呢这个下班的路途当中，抓紧时间赶紧回家，要么就赶紧吃火锅去，把车放一放。
1: 所以今天大家会选择什么样口味的火锅呢？
0: 这种天气肯定是辣锅呀，不然浪费了这样的一个阴雨天气了。
1: 所以赶紧的啊，喜欢的一些火锅店可能得需要提前排号了。
0: 反正最近是看到有一些网红店啊，这排队人也不少。我看周中大中，周中大中午的，然后人也很多。
1: 是，
0: 你会选择就是去排这些店吗？
1: 不会。不过这个都那得看你的排队时长是多少范围之内，如果说半个小时以内我能接受，超出半个小时对不起我排不了。
0: 对，反正我觉得这种阴雨天气吧应该会干扰到很多的一些事情啊，比如说今天我们本来应该去替大家肉测一下今天的咖啡节的，
1: 是啊，
0: 但是实在是没有办法，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阴雨天气当中让自己站在雨里喝咖啡哈、啊。搅和着雨水，我那时在想，我说
1: 你可以打把伞。
0: 不是，我当时在想，我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可以在雨里喝咖啡呢？只有一种情况。
1: 啥呀？
0: 就是我在海边，我只能在海边的雨里喝咖啡。
1: 宁可只要待在海边，即便下着雨也乐意。
0: 你让我喝雨，我都可以。
1: 那算了吧。
0: 我就是一刻都不想上班了。真的就是人到了，
1: 快了，快可以了。
0: 对，人到了某种工作强度之后呢，就是觉得什么都不想干。所以你看，我们最近呢，也是有一个避暑路线啊，也是入选了国家级的避暑休闲旅游路线。虽然说今年呢已经不用避暑了，没有什么暑可避了。
1: 对，尤其这段时间开始了哈。
0: 对，但是呢，明年各位可以提前规划一下，咱自己人可以提早去避暑或者错峰去避暑。
1: 再说了，我觉得即便这个季节不避暑，咱也不影响咱们耽搁，咱们去欣赏风景、放松休息嘛，对不对？
0: 是的，那么。最近呢，2026年的全国避暑休闲旅游优秀案例是正式发布了。金水支源避暑胜地泾原县六盘山生态旅游避暑特色路线的这样的一个打造实践的成功入选到了避暑休闲旅游特色线路设计优秀案例当中哈。那这也是对我们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野河谷等等的一些景区避暑文旅资源的充分肯定。
1: 是的，在8月24号到26号，2026全国避暑休闲旅游消费交流促进活动是在湖北的利川来正式举办的。在活动现场呢，公布了全国45个避暑休闲旅游的这个优秀案例。咱们泾原县也是依托得天独厚的气候禀赋与优良的生态本底打造的生态休闲避暑线路，从全国众多申报项目当中就脱颖而出了，也成为咱们宁夏本次入选的典型代表。
0: 我看了一下今年的这样的一个路线啊，比如说避暑休闲旅游特色线路设计类当中包含的一些目的地，比如说像是承德避暑山庄，对吧？这不是我们现在的认定啊，这毕竟
1: 自古以来，
0: 也对，毕竟自古以来就是这个皇家对吧，避暑休闲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1: 是，
0: 那还有离咱比较近一点的，像是巴彦淖尔，对吧？这样的一个杜阴山，他们还挺会起名字的。
1: 杜阴山，
0: 对，这个大环线啊。鹤岗，我觉得鹤岗其实上榜还挺让我意外的。
1: 真的是挺意外。之前不是说我们提到鹤岗的时候，会觉得这里的这个老早之前说房价比较的低啊，等等之类的，生活相对比较的轻松一些。
0: 对，就是当时我觉得很多的一些宣传点里面，好像并没有提到说鹤岗有非常好的一些生态了或者文旅了这样的一些内容。但是事实证明，这里不仅房价低，而且还挺适合大家在这里生活，对吧？
1: 是，
0: 因为你要休闲旅游嘛，避暑旅游，它的气温啦，它的自然资源了，一定要不错。
1: 对，但是跟鹤岗形成就是鲜明的这个也不叫对比，就是印象不一样的点，就是伊春，你会觉得他入选哇，那真的就是实至名归，就没有任何意外。我们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长在森林里的城市，对不对？那怎么能够不凉快呢？
0: 是的，那么这是咱北方，北方的话，我们再挑几个，比如说北方的话，还有烟台
1: ，
0: 烟台，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他人会比较多。就相比起你说其他的这几个，对吧，基本上都是北方相对来说比较宽阔的一些地带啊。
1: 对，
0: 但是烟台的话，因为海边
1: 人好多呀，
0: 对，所以这个选项来讲的话，各位可以再关注一下哈。但是我还是觉得像这些地方的话，北方去冬天去的话应该是会不太一样
1: 啊。那是，
0: 然后北方的话呢，还有一座城市啊，离咱也比较近，
1: 是，
0: 就是咱隔壁的 甘肃的临夏。
1: 嗯，
0: 临夏的这条风景旅游带啊，我是非常同意的，就是临夏的环丙灵湖刘家峡库区旅游风景线。
1: 哎，你是哪一年去的来着？
0: 我是前年去的。
1: 哦，
0: 前年是大前年，我也不记得了。
1: 嗯，反正就是近两年刚去过。
0: 我还挺喜欢刘家峡那一块的，就是因为其实我记得咱们早在2017年的时候，当时2017还是2018年，当时你记不记得我们当时在宁夏办过一次西北旅游营销大会的一个展会
1: 啊？这个是有影响的，
0: 对吧？当时我记得在展会上，我们其实第一次得知到宁夏的这个低空旅游的时候呢，就是围绕着刘家峡水库这附近。
1: 是
0: 我记得好像是在哪个坡上，他们在做一些低空旅行，
1: 这
0: 低空旅游什么滑翔翼啦，
1: 对
0: 吧？这些内容啊。然后呢，当我自己去了之后呢，我真的觉得这个地方要风景有风景，要体验有体验，要文化有文化，而且还很凉快。你想我当时11的时候去嘛，你要说人多，也人也有多的地方，就是他们不是有一个，那个叫黄河和叫什么黄桃交界那个地方。
1: 啊，
0: 对，那个位置确实是人比较多，因为观景平台嘛。
1: 哦，
0: 啊，但是其他地方我觉得
1: 就还好，
0: 没什么太多人，就还行吧。
1: 嗯，
0: 好吧，这是以上说到北方的这样的一些，北方
1: 还有刘坝
0: ，秦岭
1: 嘛，秦岭这里，那这里的自驾线路肯定对吧？相信应该有些朋友已经去过了哈。
0: 嗯，我们来说一下南方的。
1: 嗯，那南方来讲的话，我们刚刚跟大家说，提到福建武夷山啊，这里的这个叫武夷良方寻水问茶国家公园探秘游线路，有茶，大红袍。
0: 嗯，而且我觉得武夷山这个地方的饮食还是挺有特色的，因为它毕竟靠近江西，它跟福建其他地方吃东西口味风格什么的其实
1: 辣一些是吗？
0: 完全不一样的，对，这个是比较特别的。然后呢，除此之外的话呢，还有我自己一直想去的一个目的地，就是湖北的恩施。
1: 对，
0: 恩施的话呢，因为本身也是有恩施大峡谷，真的非常的好看。每年的话呢，基本上就是在7、8月份水质非常清澈的那个时候，
1: 是，
0: 然后呢，当然不是应这么来看的话，应该是温度也不会太高，也是比较适合度假的一个地方，避暑度假的一个地方。
1: 对，还有就是湖南的衡山县，衡山清凉康养之旅，对这里好像了解的不太多啊。
0: 嗯，是的。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广西了。广西呢，是世界瑶都康养金秀这样的一个路线哈，也是属于金秀瑶族自治县。啊，所以相对来说也是一个比较陌生的目的地哈。我们在后面的城市探索指南当中，可以为各位来拆分一下。
1: 对，还有就是贵州安顺了，这个叫屯堡寻韵田园漫享，这里呢也是一个在非常有特色的旅游线路了。
0: 其实说到避暑的话，贵州肯定是要上榜的，因为每年贵州的避暑游都是最火的，每年7、8月份去到贵州的人数也是最多的。安顺我其他都没什么印象了，我只记得安顺卷粉特别的辣，巨辣无比。
1: 卷粉是什么样的
0: 粉儿？卷粉
1: 啊啊啊，粉儿啊，
0: 这怎么给你形容的那个东西？就是你把它定义成，
1: 你知道我一直在想什么？卷凉皮吗？
0: 不一样，你可以把它想象成那种小一点的肠粉
1: 啊，
0: 就最小号的肠粉那种感觉吧。
1: 明白了，
0: 大概能想到这样的一个。然后呢，接下来的话呢，云南的话是会泽县啊，这个地方的话呢，乌蒙之巅前程会泽这样的一条康养游路线。
1: 最后一个就是还是咱们大西北，那必须得要去到新疆阿勒泰啊，这个对吧？茫茫大草原避暑好路线。
0: 所以总归来讲的话呢，这一次我们能够去看到这样的一些路线，一方面呢是让全国的游客朋友们能够知道原来我们宁夏的泾原县是一个避暑旅游的好去处。除此之外呢，我们宁夏的游客啊也不妨可以在明年的暑期来规划一下这样的一个行程，可以去到这样的一些地方，因为毕竟今年的暑期呢伴随着秋雨一场凉，已经下了不止一场的秋雨了，气温呢估计应该再回升的话也回不了多少了。
1: 这是早晚肯定首先就已经很凉了。
0: 是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首先呢，关于避暑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就跟各位分享到这里。我们稍事休息，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见。
2: 乡亲们，海沟沟来了！每周一至周五下午5:30到6:30，锁定 FM106.1宁夏新闻广播，陪你一路海回家，遥远不。

0: 一首非常应景的歌曲，来自于天下云阿维的《盛夏的告别》。
1: 嗯，
0: 对吧？就是这种雨，不就是在告别盛夏吗？是不是？
1: 再见吧，我亲爱的夏天。
0: 接下来跟各位关注一下近期的一些活动哈。这个周末的话呢，活动依然很多。比如说呢，本周的29到30号两天的时间，就是周六周天两天。2026全国山水户外大会星星区站将在银川市星星区黄沙古渡国家湿地公园举办。最近好像都是各种大型体育赛事活动的银川某站、宁夏某站、银川某站或者某个县区站哈。
1: 对对对对对，是的，
0: 都是这样的一个跟着赛事来旅游的一些活动。
1: 嗯，
0: 那么这样的一个活动的话呢，也是很好玩啊。它呢，首先呢有沙漠长河徒步，里面分为5公里的全民慢行体验组和10公里的长河穿越组，也是串联起了咱们的黄河水岸、沙漠丘峦、古渡遗址、生态湿地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景观啊。然后呢，也是创新推出了全国沙水两项活动，就是融合了沙漠竞速、还有皮划艇啊、桨板啊等等的这样一些水上体验啊。
1: 哎呦，
0: 我觉得这个活动
1: 啊，
0: 应该还是挺具有咱们独特代表性的。对吧？因为你在全国各地找这种既能玩沙又能玩水的地方也不多见，
1: 很少见。所以呢，就大家可以来去关注一下哈。另外呢，其实整个大会还推出了沙水星空露营大会，依托优质的星空生态资源来打造沉浸式沙漠星空露营体验，配套户外经验分享交流活动，就是为很多户外爱好者来搭建一个交流的平台。而且其实你会发现这两天有很多，就是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就会觉得，哎呀，外地的游客都应该玩得很尽兴，都走了吧？是不？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可以找个周末去沙漠里看看星星，哎，我觉得也还不错哈。
0: 但是我想说的就是，游客虽然走了，雨来了，
1: 哎，
0: 每年的9月份，其实尤其是8、9月份啊，今年8月份没怎么太多的下，反正每年的9月份的话，雨是不少的。
1: 是的，
0: 然后按照目前的情况来讲，今年雨量应该也不会太小，
1: 也不小啊，
0: 不会少。对，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也就没有什么特别多可看的星星了。
1: 是的，所以就一定要提前看天气啊，再来去订酒店。
0: 是的，那么同样还有一个活动啊，应该也是，我觉得应该是属于它比较有年龄分层的一个活动。
1: 明天就要跟大家正式见面了，他要来了。
0: 2026有歌之年演唱会啊，明天和8月30号就是周天。周五和周天两场啊，是在银川国际会展中心的艺馆，依然也是，反正这两年但凡能在室内开这种类型的音乐类型的活动啊，基本上都是在会展中心的艺馆里面。
1: 对，已经非常有这个品牌效应了，我觉得哈。
0: 所以的话呢，明天啊，明天我们俩下班还比较难，明天
1: 绕道，
0: 明天和周天两天的时间，下午的4点到晚上的12点，我们这个清水大街上海路北京路段，上海路清水大街人民广场西街，人民广场西街上海路至北京路，北京路人民广场西街至清水大街里，盛向上海路至北京路实施阶段性的交通管制。
1: 那大家呢一定要去注意规避刚刚说到的这几条线路哈。另外呢，这个建议各位，如果说抵达现场的话，可以来去乘坐常规的公交车的线路，会途经银川国际会展中心啊，比如说北京路上就有很多了，北京啊公交2路、13路、39、101、102、108、205、301，定制101，还有定制101、301路都是可以的。清水大街方向的话，13、22、51和205，上海路公交4路、30路、33、45、212路，还有317路。在人民广场西街这里呢，也有公交1路、2路、13路、33路、38路、109路、301路，包括永宁至银川市民大厅的定制专线都是有的，大家可以去参考这样的一些线路，选择公共交通来进行出行。
0: 那本次呢，我们的跟着票根去旅行的活动依然是有的，在这两场的演唱会当中啊，如果说大家有买票的话呢，凭借票根以及本人的身份证，我们首先可以享受到的是西夏林、贺兰山岩画、滚钟口、明翠湖、军博园等景区首套门票的8折优惠。
1: 是，
0: 那么像是咱们的黄沙古渡、黄河横城、塞上渔乡是可以免首套门票的。
1: 另外呢，缆山旅拍、缆咖休闲、落日桨板、粤海落日游船等等这些项目呢，都会有8折的优惠哈。可以去邂逅咱们银川浪漫的黄昏啊！希望明天和大后天天气能晴一点吧。
0: 晴不晴的，
1: 明天晴不了。
0: 跟室内不是，跟室内也没关系啊。
1: 不是你这个对吧？你要跟着票根去打卡的话，我们刚缆山旅拍这些是不是就

0: 就是咱们前台办理购票的时候呢，再去咨询究竟会有怎样的优惠了。
1: 那提示一下大家，福利有效期是8月28号到30号，这是实名专属的权益所以呢，这个大家一定要去务必提备携带本人的身份证，还有演唱会的票根。
0: 是的，那当然了，说到刚刚，其实我们提到了看见贺兰哈，看见贺兰的话呢，下周的周这个应该是周三和周四，2号和3号，还是会有两场活动的哈。对，那么时间还够，我们简单一说啊。
1: 好，
0: 时间还够。那么是这样的哈，2号的话呢是在看见敏宁，3号的话呢是在看见贺兰。他会有这样的两场这个慈善晚会啊，
1: 是
0: 也是。首先它的主题呢是这样的一个救助困境先心病儿童的公益晚会，
1: 没错，
0: 所以呢它是有很多的一些慈善基金会来主办和承办的。所以呢这一次的活动的话呢，基本上也是会有咱们的一些朗诵艺术家们，包括歌唱舞蹈啦等等的一些内容呢都会来到这里哈。当中呢包含了很多各位比较熟悉的这个明星们吧，比如说达康书记吴刚，还有像是
1: 蔡明老师，
0: 哎呀感觉好久没有见他了。
1: 是啊，
0: 对吧。然后还有像是一级演员三日娜老师、
1: 李乃文，
0: 哎，对，等等的这些吧，他们都会来到咱们这里啊。如果说各位感兴趣的话呢，下周二和周三可以来关注一下，看见贺兰和看见敏宁两个不同的戏剧村落啊，戏剧演这个小镇。好了，这一时段节目先到这里，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4: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5: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6: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5: 大口喝更过瘾，
7: 去餐解腻来一瓶，
8: 追剧解馋来一瓶，
9: 出游快乐来一瓶，
6: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5: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味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0: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

0: 傍晚的18: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嗨哥哥，各位好，我是天曼。
1: 各位好，我是萌飞。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跟各位进入到今天的城市探索指南，我们来跟各位继续要分享到一些相对比较小众的旅游目的地了。
1: 我们今天带大家去相对遥远的广东。其实我觉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天气的时候啊，就开始慢慢变凉了，就会觉得是不是应该就比较适合泡温泉了呢？
0: 啊，这么早吗？不早吗？不是，
1: 就还好吧。
0: 你的温泉来的比别人都早很多。
1: 对，当然只是我想象当中，你让我去真正的去泡，好像也不大可能。
0: 请问你给大家推荐个什么呢？你自个儿都不去，你给人推荐？
1: 我跟他推荐的原因很简单呀，就是身边已经有朋友给我暗示，就给我释放出这样的信号了，觉得已经可以开始泡温泉了，我才也有了这样的想法。
0: 我只想说，泡温泉最适合的其实就是夏天。
1: 那。
0: 怎么了？你要说什么？
1: 排湿？
0: 不是，真的。你想一想，夏天外面很热很闷，对不对？你泡完温泉出来，整个人神清气爽，特别通透。
1: 通透啊！
0: 相比起冬天来讲，夏天其实很舒服。泡温泉，
1: 从来没有在夏天泡过温泉。
0: 你也没有泡过温泉吧？
1: 没有在夏天。
0: 你没有泡过温泉吧？
1: 谁说的？
0: 在哪泡过？不是，你什么时间泡过？
1: 冬天。
0: 你看吧，这是惯性思维。我们人要走不同寻常路。
1: 想当初早些年，漫步。
0: 我们不说这些了，我们来跟各位分享一下今天的城市探索指南。今天要说到这个地方呢，我觉得大家名字肯定是听过，但是肯定没有去过，因为你肯定知道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物产，
1: 好吃的
0: 就是清远鸡。
1: 对，
0: 我们今儿要说到的地方呢就是清远啊。清远呢是整个广东最大的地级市了，面积最大的地级市啊。
1: 是
0: 它呢是在广东省的中北部，北江中下游，南岭山脉南侧啊，与珠江三九州的结合带上，南边呢是广州和佛山，北边的是呢湖南和广西，东边的话呢是韶关啊，韶关的话呢也是，这个湖南的，韶关也是广东的，然后呢西边的话呢是肇庆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哎，对，而说到了清远呢，其实这座城市它是温泉的代名词，更是广东唯一官方认证的中国温泉之城啊。据说这里的温泉水温呢最高能达到82度了，
0: 那
1: 属于高热泉。
0: 为什么要那么高？
1: 煮鸡蛋
0: 啊。对，那倒也只能煮鸡蛋，毕竟人放进去，人也是肉，肉也会熟的。
1: 放心，没有人敢靠近。
0: 我们来先说一说广东山水风光的天花板清远。清远的山水风光，首先刚说到清远很大，一个清远抵得上16座深圳，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我的天，那么大。
0: 对，所以说呢，你来到这里，你确实也是需要一些时间的，留够了时间，才能够感受到清远非常经典的一个体验，就是一泡二漂三吃鸡。
1: 哎呀，就是清远鸡，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呢，这个有的玩有的吃，全部都给大家安排妥当了。而且呢，这座城，去看山水，而且它有漂流，因为这个季节在广东依然是夏天呢，对不对？漂流的地方，那山水一定是非常之绝佳的。所以既看了景儿，还能够很清凉，就是一种，真的是可以躺在那里一直飘着玩的感觉哈。
0: 也要分时段吧，
1: 分路线是吧？区域。
0: 对，我们刚刚说到哈，首先来说一些自然景观。首先呢，英西枫林，这个地方呢也是被称作是岭南小桂林的。它呢是横跨在九龙和红花两镇的英西枫林走廊。这里呢有着广东最为密集的喀斯特枫林，千座石灰岩山峰拔地而起，是相当壮观的。但是这样的风光啊，如果你在平地上去看的话呢，可能会略微有些逊色，你看不出来它真正的美。它真正的美呢，是你一定要离相对来说有一点点远的距离之后呢，在一个相对高的高度上去看，才能够感受到这种喀斯特枫林的这种乐趣和意境。
1: 是的，而且呢，其实它这里还有很多的景点可以去打卡的，比如说 T3 有机茶园，还有茶马驿道，这都是万枫林去看日落非常绝佳的一些这个重要的打卡地。当然你还可以去溪流旁边去骑个马呀，还可以坐热气球呢，这感觉还挺好。
0: 对，其实现在这种旅游的景点上可能体验的东西也都比较多一些。那么接下来要说到这个地方呢，就叫做石角墟渡口啊。其实清远当地的露营也是非常火，但是我想说现在哪儿的露营都火，没有不火的地方。那么但是呢，当地主要露营的地方呢就是在青城区的石角墟渡口。从广州开车过来基本上就一个来小时。所以说呢，周末会有很多广州人啊开着车带着装备来这个地方露营。那这个地方露营的话呢，要先找到它标志性的一棵大榕树。那么周围呢这一片草坪的面积超级之大，而且一眼望不到头啊， 话，沿河呢还有一条一长条这个虽然说它可能不是那么的干净啊，但是有，就是让小朋友可以去那儿泡泡沙子的一个地方。
1: 这个还不错。
0: 对，因为石角墟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原生态哈，你在这个地方待着，牛和马可能也在这个地方待着。我指的是真牛马，
1: 对，真的是，就是可爱的小动物们，
0: 对，
1: 或者大动物们，
0: 可能也在你的旁边散步，所以你就知道它的自然环境是比较好的。所以就是不要轻易的在草坪上落座哈，一定要给自个儿找个小凳凳，或者小什么躺垫之类的。
1: 对，野餐垫之类的一定要带好。好，我们接下来赶紧来说说漂流，古龙峡漂流，那绝对是清远的顶流了。这是一个国家级的 C 级景区，里面有峡谷，有瀑布，而且就是我们说到的广东最为刺激的户外探险。所以说你在这里，在这几个景区里面，你待上整整一天，绝对没有任何问题。古龙峡漂流，它呢其实是被称为浪尖上的过山车，它呢是拥有世界最长自然水域赛道，多长呢？6063米，哇，这。

0: 真够长的，最大落差能够高达378米，所以其实整个这个啊溪流两旁都是茂密的树林，全程你不用担心说我去玩个水都把我晒黑了，不用啊，根本不会暴晒，而且还有180度的急转弯，就是它的这个弯度真的是堪比雅鲁藏布江那个 U 型大拐弯了，所以它的体验过程非常之畅快，你那个全程听到有人在尖叫，那当然除此之外还可以站在世界上最宽的观瀑玻璃桥上，你能够去看到气势磅礴的古龙酒铺，晴天的时候那就是一定能够看到彩虹的，而且是双彩虹，两道彩虹，然后很好看。另外就是悬崖飞车，还有丛林飞跃，通通都很好玩。累了呢，可以在河谷的两岸走一走啊，呼吸呼吸这种啊负氧离子非常之满的这样的一个清新的空气哈，就美了，这一天完全让你过得非常之充实。
1: 嗯，是的，因为刚刚说到清远也比较大，所以说可能大家在每一个景区能待的时间也比较长。
0: 是啊，
1: 大家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时间呢慢慢的放在这里哈，让自己慢节奏的去旅行。好了，这一时段呢我跟各位分享到广东的清远就跟各位先说到这里了，歌曲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
2: 乡亲们乡亲们，海沟沟来了，每周一至周五下午5:30到6:30锁定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陪你一路海回家。

0: 来自张靓颖和李荣浩共同带来的《女儿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分享到广东的清远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讲广东讲清远，然后要放《女儿国》这首歌，就是
1: 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啊。
0: 其实是不知道，就是在选歌的时候就拖到了这首歌啊。嗯，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跟各位继续聊一聊清远的一些自然资源哈。我们刚刚讲到了一些露营的地方，讲到了水系，讲到了一些山啊。我们接下来讲到一个湖。这个湖呢叫做桃花湖，原来呢也是一个水库啊。其实南方很多的水库呢现在都开发成了一些旅游景点。
1: 是。
0: 那么现在的话呢也是有一些民宿和饭店啊，也是后面改名叫这个桃花湖的。桃花湖看起来其实从某些角度上来看有点像是那种阳朔的十里画廊。但是给我的感觉你知道像什么？有点像那个淳安的那个
1: 千岛湖。你这么说的话还真的是蛮像的。
0: 对吧，所以它附近其实有很多的湖景民宿的。湖边也是可以露营的，就是我到现在来说我都还挺想去一趟
1: 千岛湖
0: 住上两天。
1: 你去过吗？
0: 当然没去过了。我本来我是过年，我当时本来计划要去的，后来忘记为什么又没去。
1: 我对千岛湖没有什么太深刻的印象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当时去的时候是枯水期。就是你明显看到你坐着那个游船，它的那个水位线，就那些小岛那个水位线已经降了好多了。只不过就是在过程当中会听到导游会跟你讲我们现在船行驶的这个地方水下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曾经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好吧，
0: 那我觉得去千岛湖就是去度假的呀。我要想听这些我干嘛不去重庆呢？
1: 那倒是，
0: 那三峡底下东西更多
1: 更多，
0: 对吧。好，继续来说山的话呢也有一座笔架山，满世界都是哈，到处都有笔架山。然后这里的这个笔架山的话呢离广州大概也是一个半小时。可以看瀑布，可以泛舟湖上，可以玩漂流，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景区里面瀑布落差是大概208米啊，也是属于分季节吧，有些季节去还是比较壮观的。
1: 是。
0: 然后这里面青龙湖的湖水啊有点像是荔波小七孔的那个湖水，还挺好看的，绿油油的。
1: 对，而且人家这里还可以去坐那个透明船呢。
0: 透明船，对，反正就是，如果水真如他拍的这么好看的话，那是可以的。
1: 那我是绝对不会坐的
0: 啊。为什么？
1: 害怕啊。深水恐惧症。
0: 还有酱紫好吗？
1: 对。就感兴趣的各位可以来选择。
0: 是的。
1: 来说说地下河，就极其神秘的一个感觉哈。清远的山水真的是我们刚说了有瀑布有峡谷对吧，还有2亿年的地质奇观。到岭南最神秘的地下河你可以去看到就叫做连州地下河，你能够在这里看到纵横交错的暗河，还有千奇百怪的钟乳石，就是有就那种洞中有洞，洞中还有河的这种奇观。一般就是这种洞的地方嘛，就是居然还有暗河对吧，可以乘船去穿越到地下暗河那瞬间就是18度的清凉，所以特别之凉爽。
0: 说完了自然景观，我们来说说人文的一些景致啊。清远其实离广州离佛山都不远，但是它跟广东的其他城市还不太一样。首先这里有千年瑶寨，它呢也是藏在深山里面的少数民族的古村落啊，始建于宋代，期间呢大概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也被称之为是世界瑶族第一寨。那么整个古寨呢都坐落在喀斯特地貌的群山环绕当中，古老的吊脚楼呢也是依山而建，层层叠叠的，沿着石板路之上呢你能够去俯瞰到整座古寨和枫林同框的场景。

0: 就是我刚刚说的，看风林你不能平着看，不能低着看，不能仰着看，你一定要俯着去看它、俯着去看它真的会很好看。那这个地方呢也是远离城市喧嚣的，清晨呢也可以去看一场水墨画般的日出啊，真的会非常非常的美丽。那种如果能碰到那个云海梯田的话呢，真的也是超级绝美的。
1: 是，如果说大家喜欢田园风情的话，你得挑一天，哎，去哪个地方呢？叫做三坑镇，哎，可以去放空一下自己。就这里呢会有一些山野小院啊，就度假的感觉非常之充分哈，包括你这个地方去看稻田，而且我觉得待在这里你就可以不需要挑天气了吧？
0: 稻子就算南方的三季稻，应该能到几月份？十一月份？
1: 这个
0: 没研究过哈，只是知道
1: 我没有太大概念。
0: 北方的一季稻大概到九月中下旬，就是
1: 啊，就该黄，
0: 每年
1: 收割了，
0: 该黄了。我们每年23号的农民丰收节不就是收稻子的季节吗？
1: 对呀、啊，对呀、啊，
0: 对吧、
1: 是，所以在这里逛累了还能够去，对吧？你喝个茶呀，看个夕阳啊，或者我觉得下雨的时间里待在这里也挺惬意的，是吧？哈，
0: 嗯，是的。那接下来的话呢还有一座村子哈，如果说各位喜欢逛古建的话呢，可以去到上岳村。岳呢是岳飞的岳啊。那村里面呢现存了108座清代的古民居，然后呢
1: 这个房子好特别呀，
0: 它的这个房型
1: 那房顶
0: 啊，对，房型比较特别，是这样的。它呢最具特色的楼叫做霍尔楼，就叫做郭尔墙，有点像那种古代官帽一样，就是中间不是有一个凸起，两边有长长的那个吗？它特别像中间凸起那个部分。
1: 对，就是它的那个房屋在房脊的两头，让我感觉是长了两个大耳朵一样的感觉。
0: 我印象当中像这种的好像也跟他们这个防火防盗啊有些关系
1: 啊，也有关系吗？
0: 对，应该是有些关系的，因为你古代做这种民居，它的就是功能性和装饰性一定是要混在一起的
1: 啊
0: 啊，因为毕竟在那个时候人们的认知和概念当中，这就是祖宅啊，这是要住一辈子，不止一辈子，可能要传好几代人。
1: 对，那是要传好几代的。
0: 你看，果不其然嘛，对吧？到现在为止，他们依然存在在这里。
1: 对，而且据说这个山墙的高度跟官位品级是挂钩的
0: 啊。那你就去看谁家楼最高，那就说明他官高呗，对吧？
1: 官大，
0: 当然只是那个时候哈。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对是哈，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这是我们来说到的这个村子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叫做游陵古寨，就是这是一座可以去免费逛的千年古寨，它呢要比姚寨和上岭村都相对更冷门一点，那所以冷门的话那就一定人少啊，对吧？这个寨子其实始建于唐末，哇，这么多年了，300多栋的青砖木瓦民居是依山而建的，这个可以去看古民居，也能够依然清晰的可以感受到明清时期的那种商贸易道的痕迹，当地的居民是习惯穿自己的民族的服饰，所以你能够看到一些老奶奶呀，他们会坐在寨子前绣个花啊什么之类的，没有什么商业化的一些内容在。
0: 好的，说完了自然，说完了人文，我们来说一说吃什么。
1: 好饿呀。
0: 对，这个广东的话呢，就是有朋友不是觉得说广东地图长得像一块鸡腿吗？就塞在那个地方，确实广东吃鸡就是吃清远鸡，而在吃鸡这件事情上呢，清远人真的是把各种天赋都拉满了。那首先来到清远要吃的第一份鸡就是白切鸡，对吧？真的确实是鸡的最高吃法，那就是最高做法，
1: 对，
0: 它就是白切啊，吃起来那种爽脆口可口的那种感受哈。白切鸡确实是很考验鸡的品质的，因为没有特别多的一些主调料来辅佐增香，
1: 是，
0: 所以鸡本身的味道呢，它成为衡量这道菜好不好吃的唯一的标准。
1: 那
0: 清远鸡的鸡呢属于味浓又香的这种感觉，
1: 是啊，
0: 就是咬下去之后呢唇齿留香，那蘸上这个葱姜酱油，那鸡的鲜味呢就会迸发出来，这就是在当地吃清远鸡的第一种吃法，就是白切鸡。
1: 你看到晚饭时间了，怎么能够不饿，是不是？当然除了白切鸡以外呢，其实它呢这个在清远还有一个变体叫做清水鸡，就是你简单的涮一涮就足够的鲜美哈，就是它呢正宗的清水鸡是用炭炉制作的，就清汤水里炖着养生的中药材。
0: 那跟我们家煮的鸡汤有什么区别呢？
1: 清炖鸡汤这种一品，
0: 因为我们家煮鸡汤也就这么炖啊，
1: 也是这样的，
0: 对啊，也不加别的，就是加点中药材嘛，撒一小把盐
1: 啊，
0: 到头了，
1: 是吧？
0: 也不加别的什么，
1: 然后就出来配一些蘸料是吗？
0: 对啊，但是我们一般会在里面放点类似于像是山药啦，
1: 香菇啦。 不放
0: 香菇，
1: 不
0: 会不会啊，鸡肉哦，有
1: 有香菇啊，
0: 有啊，大概是这些东西。
1: 真好，
0: 但是他们的吃法不一样。像我们如果煮这种汤的话，就是吃鸡肉、喝鸡汤。
1: 对啊。
0: 但如果你要是说去清远这个地方吃他们刚刚说这样的一个清水鸡的话，它还是会有吃蘸料的，其实还是那个酱油和葱姜蒜的这个蘸料。
1: 对，你可以蘸、是不是还能涮点青菜什么之类的啊？
0: 是，我现在看到这种东西，我只能想到两个字儿，
1: 啥？
0: 嘌呤。
1: 先不想那么多，先想好吃吧。
0: 是的。
1: 对，还有豉油鸡，就这个就是你一看这个色泽颜色哈，就真的比较的诱人了。那种鸡皮红亮紧实，吃起来鸡肉是很滑嫩的，透着豉油的那个香气。
0: 是的。
1: 啊，就是啊，好想吃呀！咱们这儿有没？
0: 应该是有的。咱们这儿现在吃广东菜的地方也挺多的。
1: 我不知道哪家店里有哈。
0: 不是，你不用去知道哪家店里有，你打开外卖软件就能知道了。
1: 对，有道理。
0: 需要你知道哪家店里有吗？重要吗？它不重要。还有一种吃鸡的方式呢，就是鸡煲，对吧？它跟重庆的鸡公煲不太一样、
1: 不一样。
0: 这里的鸡煲的话呢，首先我觉得它有点像是那个咱们叫折折煲那种感觉。
1: 对，
0: 对吧？它呢也是用传统的这种砂锅炭炉，然后呢去炖熟的啊，这样的一口这样的一口鸡煲。然后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就只能说到这里了。鸡其实还有很多种别的一些不同的吃法，
1: 好吃。
0: 有机会各位自己去清远体验一下吧。那就到这里，我们节目跟各位 say goodbye， 明天再见喽。
1: 明天见啦。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3: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协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6%。
3: 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2: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目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 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8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

0: 率先抵达吉隆镇。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三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1: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0: 昨天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江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2: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啊，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0: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3: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0: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4: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个就是视频侦察，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保障，因为我们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5: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琦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6: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18大以来，尤其是85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 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8: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9: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6: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9: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6: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个百分点。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
10: 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11: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12: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11: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12: 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5: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7.5%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4: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13: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玲表示，
14: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六方面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1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洪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屿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洪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洪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16: 排水管搞起来了，有10条，再加上2个用电的，有12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现在的目前呢有30万方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15: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洪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17: 对，整理一下，控制一下。
18: 在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缆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临建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19: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桥梁的大型机具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前沿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20: 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农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行动，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30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21: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根，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
10: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2%。 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
5: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19日。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2: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今年七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
5: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4: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4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7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
1: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3: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对美国9类商品征收50%关税。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

0: 将于九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1: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0: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美国媒体报道称，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3: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2: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20%。
3: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48%。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

0: 者。
1: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2026年9月4日至8日在银川市举办。本届赛事共设置17个竞赛项目，来自全区各地的残疾运动员将齐聚赛场，他们将以拼搏、诠释自强、用汗水绽放光彩，充分展现逐梦超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让我们为每一位自强不息的残疾运动员加油喝彩，传递社会关爱与温暖，一同见证热血与荣光。
2: 天苍穹。

0: 吃饭，
1: 我可以一个人看电
0: 影，一个人散步，
1: 一个人逛街，
0: 一个人旅行，
1: 一个人哭泣。
0: 可是只有爱情是不可以一个人的，
1: 是不可以一个人的。
0: 我想找个伴儿，你呢？我在单身俱乐部

0: 欢迎您锁定 FM106.1 收听宁夏新闻广播单身俱乐部节目，我是焦蕾。今晚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依旧是来自欧阳相亲婚恋中心的情感导师欧阳老师。如果您在情感的方面呢遇到了一些困扰，想听一听情感导师欧阳的分析，可以把它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欧阳的微信号，大写的 OY0951。 如果说您想脱单，也欢迎您随时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此外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欢迎各位下载黄河云视 APP， 点击听广播，随后呢收听宁夏新闻广播的直播，并且留言参与节目互动。欧阳老师晚上好。
1: 嗯，大家好，大家好。周三周四的节目真的不容错过啊，因为很多单身宝贝面对婚姻和相亲恋爱的问题上会产生很多的迷茫。我经常在讲，其实很多年轻人并不是他不想谈恋爱不想结婚，每个人都是哪个少女不怀春呢啊，是这样的。可能还是因为他自己缺乏爱的能动性和能力，也缺乏吸引异性喜欢上自己的这个能力。他们经常会站在迷茫当中，其实真的是他们是无助的啊。希望咱们节目组能够帮到很多年轻人去培养这种爱的能动性，好不好？嗯，
0: 好的。那么欢迎各位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并且呢及时的参与到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接下来呢，我们就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哈一同的来关注一组单身资讯内容。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位95年的女性，她呢身高1.6米，本科学历是公务员，短婚未育，年收入9万多块钱，父亲母亲都在工作状态之下均有事业编，她是家中的独生女，家庭幸福。这位95年身高1.6米的女生呢，青春活泼，爱笑健谈，她的生活圈比较简单，但很热爱生活。想要认识他，请和欧阳老师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是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好的，无论是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还是节目直播结束之后，大家都可以和欧阳随时保持联络。联络方式就是添加他的微信号，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再来为各位推荐一位95年的女性，她是研究生，身高1.7米，月收入7000多，公务员，未婚，她的父亲

0: 亲也同样是公务员，母亲从事个体经营，有个妹妹已经参加工作了，家庭和睦融洽。这个95年的研究生哈，身高1.70米，对于女生来讲，这个身材算是比较高挑的。她为人性格是相当温和、开朗、爱笑，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单身俱乐部节目，也通过欧阳老师的帮助，寻觅到一位成熟、稳重、顾家的男士来共度余生。想要结识这位95年的研究生，就请和欧阳取得联系。大写的 OY0951 是欧阳老师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我们又看到了一个男孩子说：“哎呦呦，老师，我今年33岁，是不是找不到合适的女朋友了？”哎呦，33说真话，在互联市场，包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都算是适龄的黄金年龄啊。那太年轻的小孩的24、25、26，咱们也确实啊，这种年龄段有点小，你的年龄正当年。他说了，他的工作就是很简单，在大型央企工作，985的硕士毕业研究生，身高1.81米。爸爸妈妈呢也都是国企单位上班的，这么一个独生子女，就年薪大约在个10几万的样子。他就觉得上大学的时候谈过一场恋爱，到现在为止在就空窗期很长，他也不知道自己不够优秀呢，还是哪里有问题了，一直都遇不到合适的。也参加过很多的相亲聚会，但他性格比较内向嘛，然后坐在角落里面不怎么爱表达自己的，都觉得好多姑娘是不注意他。我今天斗胆来到我们的节目组，希望自己这么优秀的自己啊，然后能够被好姑娘能够认领，能够看到他。好，路过的女孩子如果觉得这个男士还真心不错啊，喜欢他，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我们再来为大家介绍下一条单身资讯内容。这位97年的男士，他呢身高1.78米，本科学历，目前在一家上市公司工作，未婚状态，月收入8000多，有房有车。他的父亲呢已经退休了，以前在企业工作，母亲遗憾离世了。他是家中的独生子，家庭和睦温馨。这位男士本人呢，性格沉稳，待人真诚，他特别的热爱生活。想要认识他，请和欧阳老师取得联系，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是欧阳老师的微信号。
1: 好的，看到一个离异的一个小姐姐，今年是40岁了啊，短婚未育的状态，目前在大型国企上班，身高1.67米。她说自己长得很漂亮，很漂亮。然后呢，来到我们节目组是希望通过节目组能遇见，对方能够带一个孩子，或对方孩子不带，没有生育愿望的男士，她想去认识，因为她说了，她也不想再生宝宝了。毕竟40岁了嘛，啊，生起来也比较难，所以他觉得就放弃这个生育的这个愿望，是希望能够理解。所以说他就说希望咱们节目组能遇见，同频共振的人。他指的是思想上啊，但年龄上到10岁以内都是可以的，最好是经济状况好一点。姑娘说她很漂亮啊，值得拥有优质的男生。好的，希望你在我们节目组好运了。路过的小哥哥，如果你足够优秀，这个漂亮的姑娘今年40岁，短婚未育了，国企单位1.67米，外形条件非常出彩，颜值很高，喜欢她，咱们来认识她。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继续呢给大家介绍的下一位听友，98年的一位男士发来的他的个人资讯内容是这么介绍的：身高1.73米，是一位回族的帅哥啊，事业编，未婚，然后硕士，他是年收入8万多，有全款的车和房，父亲母亲均为高级教师，目前呢，弟弟正在读大学的状态之下，整个家庭和睦融洽。这位男生本人踏实稳重，生活很自律，而且对于自己的人生非常有规划。他的生活圈也很简单，没有什么不良的生活习惯。想要结识这位身高1.73米、98年的回族硕士，就请和欧阳取得联系。欧阳拼音的首字母 OY 后面跟上0951，这就是欧阳的微信 OY0951。
1: 好的，我们看到一个女孩子， 哎呀，非常的不错，他是2000年出生的，身高1.68米的样子，将近1.7米了。他说他在一家上市公司工作，以前是国企单位，这两年就是改制成私企了。他为此也感到迷茫了一段时间，想的是不是不够好听，会不会嫁人的时候这个不作为一个重要的筹码。其实姑娘你多虑了啊，我觉得就像我经常讲，我说一个人的学历的高低啊，跟你找对象能找到好不好的人家是两个概念。你的这个什么学历高了，可能找工作比那学历低的方便点，但找对象可真是不认你那个毕业证书的。我跟你讲啊，你的情商高不高跟毕业证书没关系，所以这个你把心放肚里面，好不好？还年轻，2000年的姑娘，私企1.67米的身高，独生子女。如果路过的小哥哥，你也是年轻的小伙儿，哎，喜欢这小姑娘的话，添加几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我们继续来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关注下一条资讯内容哈。这位来到节目当中发来自己单身资讯的听友呢，他也是想通过单身俱乐部节目来寻觅到合适的另一半。当然了，我知道很多听友发来信息都是想要达成这个心愿，但是希望你们在节目之外也能够和欧阳继续保持积极的联络。这位朋友呢是博士，女博士，1998年的，身高1.78米，哇，那这个身材绝对是高挑啊。他的收入呢是6000多块一个月，体制内，未婚，父亲母亲都是公务员，均在职，有个妹妹，现在呢也工作了，有事业编，家庭和睦融洽。身高1.78米，1998年的这位女博士呢，皮肤白皙，温柔善良，三观端正，喜欢健身，热爱生活，没有什么不良嗜好。想要结识她，就请和欧阳老师取得联系，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是欧阳老师的微信。
1: 好的，没看到一个女孩子，哎呀，这是回族小姑娘啊，今年26岁的样子，她是那个公务员，今年刚考上编，考了这两年多了哈，很不容易，因为她是研究生，她不想荒废自己的学业，想有一份相对稳定体面的工作啊，终于考上了，也很辛苦。爸爸妈妈呢，现在已经还退休了，爸爸又返聘回去了，在某一个单位做是一个管理层啊。如果说路过的这个男孩子，你觉得哎，公务员女孩适合你，今年26岁，那咱赶紧来认识他，添加几个老师欧阳微信就可以找到他了。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下一条的讯息内容呢，同样是一位听友发来的自己的个人资讯内容，我们也向大家做以详细的介绍。这是一位2001年的女生，身高1.65米，目前在央企工作，月收入呢大概是6000多块钱，本科学历，她未婚，父亲母亲都在私企工作，均在职，家中还有个姐姐，也已经结婚了，家庭幸福美满。这个2001年的女生哈，她性格特别温柔，通情达理，属于蕙质兰心型的。想要联系她，认识她，就请和欧阳老师保持联络，欧阳的微信是大写的 OY0951，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看到一个妈妈很着急，说关注我们节目已经2年了，今年非常的着急，儿子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了哈。去年听节目让他来节目，他说不来，太年轻，今年儿子好像松动了，想通了，也听了节目，就说希望妈妈能给咱们在节目当中发表一下自己的这个征婚信息。他是来自宁煤集团的一个男孩子啊，是个1.83米，然后是体制内，那爸爸在前两年去世了，那妈妈就他爸爸去世的时候，儿子已经长大，大学毕业了，这就不提了啊。妈妈现在已经在银行退休了，儿子呢是自己的婚房也有，车也有，没有任何贷款。他在夸儿子哪好呢？就儿子弹吉他、唱歌非常的棒，在自己的这个单位还是乐队的这个鼓手和吉他手啊，然后单位搞活动都是他出谋划策去编排什么的啊，去导演什么的啊，还是很有才华的。所以说路过的小姐姐喜欢这个1.83米1996年的男孩子，央企单位啊，独生子女，还有才华，弹吉他，架子鼓都非常的棒， 喜欢的添加体育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那么此时此刻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来自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的单身俱乐部节目，做客直播节目当中的是来自欧阳情感婚恋中心的导师欧阳。如果说您在情感方面有一些诉求，或者您的单身资讯内容想被更多人听到，都请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我们以下时间呢也为大家一起的来分享一位1.82米的男硕士他的情感困惑啊，也请欧阳。

0: 老师呢仔细听一听，给他带来一些相关的解读。这位男性呢今年35岁，未婚，目前在事业单位工作，硕士，他是身高1.82米。他说家中啊还有一个哥哥已经成家了，而他的父亲母亲就是普普通通的工薪阶层，所以他个人也认识到啊，父母把他和哥哥培养成才确实是太不容易了。他说可能是因为过往的学业工作都非常忙，加之自己呢性格上又比较内敛，不是很喜欢社交，所以说一直没有遇到比较合适的结婚对象。当然呢还有一方面原因，他自我总结哈，他说前几年的时候他总想着趁着自己年轻多读读书多努力工作，就是把自己的重心全压在读书和工作上，然后等自己在事业领域取得一定的成功啊、有了一定的建树啊、有了一定的地位之后，那么再找这个对象结婚，心里也会更有底气啊。然而呢事不如人愿，一直以来平淡工作，努力了也没见啥成效，他觉得社会规则和他想象的有些不太一样。他在心里总有一个比较完美的计划，一直想朝着这个计划去执行去走，可是往往呢会有这个卡顿的时候啊，就不顺利。他自己呢觉得也很不走运。记得有一次他的一位同事给他介绍了一个相亲对象，哎，他见了面之后也觉得就是这个比较满意啊，因为同事给他看了对方的这个条件资料照片之类的，他都比较满意。他就说等他忙完手头的工作，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整个状态，再去和对方见见面。结果呢晚了啊，姑娘呢已经被别人牵走了。他说哎呀，欧阳老师你说说我这个人的运气是不是有点差呢？
1: 哎呀，孩子们每次在遇到了问题的时候总觉得是老天不给力啊，从来不想想自己是不是有点后知后觉了呢。刚才听到焦磊老师播报的是一个来到我们节目组来蹲长桥沙发的这35岁的未婚男青年，事业单位硕士学位，爸妈是普通的工薪，刚才也讲了他和哥哥嘛啊，培养他们俩不容易，但都已经成家立业，就他还拴在爸妈裤腰带上，哎呦呦，他好像被婚缘这趟列车扔在了候车室那种感觉，趟趟赶不上。男生也说过啊，以前也想着等自己努力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一定的社会地位的时候，才有底气去谈婚论嫁啊。结果几年过去了，他也努力了，但好像不是很走运，包括在相亲路上也不是很走运，就是也在就吃草都赶不上肥美的季节。哎，等他饿了回头想吃草的时候，哇，大冬天来了，没草了。所以他总觉得自己不是性格内向，而是更加的不走运而已啊。我们后面来细聊，用节目来路过的女孩子，如果你大龄的女青年觉得这个男孩不错嘛，人也是公务员体制内，35岁，1.82米的身高，硕士，喜欢他，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是大写的 OY0951。但是小伙子，我觉得无论你是混这个仕途，还是混职场，还是在婚缘的这个圈子里面去走动啊，我老说咱们说出来混最重要的是你得出来，是不是？你说走不走运，这个走运这两个字咱们分开看，是不是你重要的是得走动啊？你想来想去，你努力做了3年，准备了3年，比如你大学毕业，你准备这准备那，准备了好多年，总觉得自己还不够好，我还要再准备几年，这一准备就35了。可是你一步都没有迈出来呀，你连出来都没做到就出来，我们站在阳光下啊，我们要站在光里，啊，你不能，你光站在那里，对不对？你光站在那里没用，你得站在光里，是不是啊？你得出来，你这个动作你都不做，你拿什么混？你喜欢一个女孩，你迟迟不敢下手，你想着，哎呀，等我忙完这阵儿吧，哎呀，手头活也多，加上我这个状态不好，等过一段时间我调整，哎，我有底气了，我再准备，我再去跟人家去见面，哎，结果人家被人牵走了，牵走的可能条件还不一定如你的男生，可能你会觉得很沮丧，觉得自己不走运，觉得自己输了，混得不行。那你输在哪儿呢？小伙子，你不是输在你不够好，你输在你不够快。这个时代拼的不是谁更完美， 拼的是勇敢，是手速，是你做了再说，我拿了再说啊。很多人这辈子都在等待时机成熟，等我攒够了钱，等我学会了技能，等我遇到了好人和贵人。可是大家想想，你等的时候，好多人已经先走起来了，
0: 对，
1: 走在你前面了，那你还在想，你还在原地在想，我做好准备再出发。那别人都已经试错了很多回，都变得很聪明了，人家很有辨识度了，识人数呀，辨识一件事情的真伪，人家都比你要超前的经验，你还在路上甩着，你还在准备，别人都已经拿到了反馈啊。等你觉得运筹帷幄，等你觉得一切都准备好了，其实你都错过了很多很多重要的机会和时刻。咱们老说走运的前提是你先走了，这才会，这个运才会跟着你，运才会像带着你的气流涌向你。那你不走，运它运转不起来呀，你得走动带动气流呀，是不是？那运气不会自己找上门，你不是运气不好，是你连门都没出。所以说小伙子刚才视频当中说，他一直在朝着一个自己规划的方向去完美的去做啊。其实你根本不需要等到完美才去开始，你现在做的是你只需要开始就行了，然后在过程中就变得更好。你看生活中那些看起来运气好的人，是走出来的运气。当他们发现自己试错了走错了，他们会换一个方向，他们走慢了会加快脚步，他们走累了就会歇会儿，再观察方向再走，他们一直是在走着的啊，人家不像你躲起来啊。所以出来混重要的是出来，不是准备好了再出来，是出来了再准备，不是完美的再出发，而是出发了再变完美啊。别再做那个想了好多年就什么都没有做的人，你迈出那一步，运气会开始朝着你的方向去流动的，你走了这个路才会趟出来，好不好小伙子？
0: 对，我很同意欧阳老师刚才说的这个，你得先迈出这一步，你心里定了一个完美的计划，但是你也知道有的时候哈，就像我们开车在路上，你听导航跟你说的时候呢啊，你就会发现哦，原来我想好的要走晋宁街，结果晋宁街正在修路，导航告诉你了，你得修正一下你的路线，是不是？你先开着车出来，出来了之后呢，再根据前方路况呢随时做一些调整，哪怕是大的调整或者是细小的微调，这样呢都会朝着你的目的地一步一步的在挪动，而不是说我只是坐在家里想，我有一个完美的计划，这个计划呢很好，我要去执行它，但是我们得执行，得动起来，这一点很重要。你想结识这个姑娘，你哪怕是微信先跟她联系，对吧？哪怕是在微信上先建立了一个联络，每天呢发发消息，双方呢聊一聊，增加一点这个熟悉度，随后呢你调整好状态去见他也行，或者说你忙完这一段时间和人家再见面也行，但你不能说等我调整好了，没有人会一直在那儿等你。更何况呢，如果你的同事替你问了，你总是说啊，我过一段时间见他，姑娘也会觉得你在推脱，很有可能人家就放弃你了，因为对方对你并没有什么认知，对于他而言你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陌生人。既然有了别的选，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 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二至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5: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5: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视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可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8: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9: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8: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9: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10: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2: 停车证、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1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4: 自
13: 测
14: 了，
15: 不少网友反映
16: 的，这个白天路标就直接买。
1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3: 宁夏第二届残月会和特奥会将于2026年9月4日至8日在银川市举办，赛事设17个项目，全区残疾运动员齐聚赛场，拼搏自强，奋勇争先。让我们关注赛事，为残疾运动员加油，传递温暖与关爱。
17: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18: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19: Oh no！
2: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3: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2: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3: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14: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录音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19: 老同学，欢迎回家。
20: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19: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20: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19: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20: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干杯。
14: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21: 豪华。

0: 饭，
1: 我可以一个人看，
0: 一个人散步，
1: 一个人逛街，
0: 一个人旅行，
1: 一个人哭泣。
0: 可是只有爱情，
1: 只有爱情
0: 是不可以一个人的，
1: 是不可以一个人的。
0: 我想找个伴儿，你呢？我在单身俱乐部

0: 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的单身俱乐部节目，我是江雷。此时此刻做客我们节目当中的情感导师是来自欧阳相亲婚恋中心的欧阳老师。如果您有情感方面的诉求想请教欧阳老师，或者说您的单身资讯内容想通过我们的单身俱乐部节目让更多朋友知晓，那么就请及时的来关注到黄河云市 APP， 点击听广播，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并且留言互动。当然更欢迎您添加欧阳的微信进行留言，欧阳的微信号是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欧阳老师，那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单身资讯内容好吗？
1: 好了，我们看到一个爸爸着急了啊，上半场他觉得好遗憾没有播报女儿的资讯，还好下半场你是第一个咯哈。女儿是98年出生，身高1.68米的样子，硕士研究生，985毕业，在国家电网工作，然后目前呢是这个单位的一个管理层啊，年薪达到20万了，20万之上了，都有点这种状态了啊，是研究生。爸爸也是这个单位的一个领导，妈妈就是普通的这个会计哈，就是一个独生子女。爸爸说了，我女儿非常优秀也很漂亮，你看这么年轻就做管理层了，年薪也很高，我们通过你的节目就希望能遇见那种啊，也能够是央企单位的管理层，年薪也能达到20万加，比我女儿要强，然后硕士研究生这种状态啊。虽然你的这个资讯我给你播报出去了，但是呢我真的真心提醒爸爸啊，别把女儿耽误了，女儿这么小就能当领导，年薪20万加，又是985毕业的研究生，这种个案就很少，是不是啊？很少。如果你希望未来的这个年轻的男孩子一毕业大学

0: 硕士一毕业到了这个单位立马就当大领导了，这个概率很小，概率很小啊，你要调整呢。这个不是你想一出是一出，给女儿找对象，我想找比女儿更优秀的，你就顾这个社会而不管了，社会的发展的这个趋势不管了，哪有说一毕业到了单位就当领导的，凭什么？凭什么？还有什么资历？是不是啊？所以说你要这个要想明白，别因为这个要求把女儿耽误的三四十，好不好？好，波波的小哥哥，如果你正好是这个，哎，某单位的领导，又是985毕业的研究生，倒是可以关注这国家电网的这个小领导，98年的啊，女孩，喜欢大，添加田哥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是大写的 OY0951。
1: 好，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到的一条单身资讯内容，也是一个女性的，她呢95年，然后身高1.60米，本科学历，目前是一个公务员，短婚未育，年收入90,000往上，父亲母亲都在工作状态之下，都有事业编，她是家里的独生女，家庭幸福。这个95年的女士哈，青春活泼，爱笑健谈，生活圈呢比较简单，但是她特别热爱生活。她的联系方式也是来找寻欧阳就可以，欧阳的微信是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当您发来自己的个人资讯内容的时候呢，您可以选择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也可以选择呢不发联系方式啊。您都不用担心，您的个人这个电话号码呢，欧阳老师一定会替你保密。那么当然你和欧阳有了微信的联系，不留电话号码也是可以的啊。但是如果你留了也不用担心，我们不会泄露啊，在欧阳这里做一个备注就可以了。所以呢，您可以随时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听节目的人真的是多呀，这刚才播报了一个电力系统的女孩，这马上就是一个电力系统男孩来到咱们新闻广播了啊。98年出生啊，未婚汉族，1.85米的身高，本科人家说了好几遍本科啊，然后国家电网税后16万加啊，就是您乱七八糟，车房全款都在银川，没有任何贷款。家庭状况就爸爸也是国家电网的，但不是前面的女生的那个那么牛啊，普通的职员，独生子女。他说了，我属于那种高大帅气有责任心，不抽烟不喝酒，也喜欢弹吉他，喜欢登山，喜欢骑行，就各种就是运动款的我都喜欢，游泳还游的总是在前面，我们比赛我都在第一名。就这个女男孩挺好，他其实跟刚才那个女孩蛮般配的，但是我觉得前面的女孩可能显然这个孩子又是本科啦，又年薪没有超过他女儿，诸如此类的哈。其实真的不要给孩子们设太多的限制，他们俩在一起，他们的愉快感，他们的和谐度，他们在婚姻当中能够成长得更加的完善完美，他享受到这个感情带给他的愉快，这个很重要，哎，很重要。你说人家就再大的领导，人家娶了你女儿，你女儿跟他过得那么憋屈，你觉得好吗？这日子好吗？咱扪心自问，是不是啊？所以说好，就找到这个女孩上了。如果路过的小姐姐不想错过这个宝藏男孩，国家电网，1.85米的身高，年薪16万加，父亲也是国家电网的，98年出生，喜欢他，大家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1: 好，我们继续呢来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一起关注下一条资讯内容。这位在节目当中发来个人单身讯息的是一位95年的女士，研究生，身高1.7米，哦，这个身高呢也是比较高挑的。她性格温和开朗，爱笑，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她是月收入达到7000多块，是位公务员，父亲公务员，母亲从事个体经营，有个妹妹也已经参加工作了，家庭和睦融洽。他本人呢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希望能够通过单身俱乐部节目，通过欧阳老师的帮助，寻觅到一位成熟稳重顾家的男士共度余生。想要认识他的话，就请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哎呦呦，这要重点播报了。48岁未婚小伙，48岁未婚大小伙哈，身高1.76米，学历是研究生，工作在上市公司做技术管理，在银川有那么4套房2辆车，他什么都没提，就是别的他都没有提，爸妈什么情况他也不提了，估计爸妈也 年龄很大了吧，啊，很大了，兄弟姐妹可能也都年事已高，他都快50了嘛，是不是？
1: 嗯，
0: 他说他没有别的要求，就是形象没得挑啊，就是帅气，然后年轻时候因为挑嘛，挑别人嘛，所以就把自己挑自己剩下了。
1: 啊，
0: 但他现在就是通过咱们新闻广播想选择年龄小他个6到8岁，也就意味着42岁，是不是啊？42岁左右的，是不是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三观正，两人在一起有眼缘，能看得上聊得来的就可以了，他别无他求。这小伙子早早干嘛呢？快50了还未婚着呢，你说别无他求，你发出这种无奈和叹息是为什么？如果你早一点，不要太挑，不要把自己看得过高，你可能会收获爱情。因为有些人你的学历再高，你的工作再好哈，你再什么985毕业的，你恋爱和人打交道的，因为恋爱包括家庭关系，它也是一种最初的人际关系，你经营不好的话，你也是白扯。
1: 嗯，
0: 谁愿意跟你的那张证那个什么毕业证书过呀？啊，谁跟你的毕业证书过？是不是跟你这个能力，社交能力，包括你的工作能力，人情往来的能力，对家庭的责任，就是说我们两口在一起肯定是要有情商和恋商的这种互动的，你有吗？你没有吧？是不是没有呢？女人跟你在一起多憋屈，不能说不生气了，他是研究生，我不生气了，哦，为什么他清华大学，我不生气了，怎么可能？
1: 对，
0: 就是，
1: 不可能因为这个就不生气了。
0: 我不生气了，哦，对不对啊？
1: 嗯，
0: 所以咱们每个人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了。
1: 嗯，
0: 每个人欠缺的东西还很多。你之所以一直找不上对象，你肯定有致命的短板，好不好？
1: 好的，我们继续呢，来和各位一起关注到的这一条单身资讯内容呢，是来自一位97年的男士，他自述身高1.78米，本科学历，在一家上市公司工作，未婚状态，月收入8000多，手头有房有车，父亲呢从企业退休了，妈妈遗憾已经离世了，他是独生子，家庭和睦温馨，他本人性格沉稳，待人真诚，热爱生活，想要结识他就请和欧阳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是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我们看到一个女孩子啊，女孩子说了她是，我看是未婚的状态，女孩子是未婚的状态，96年出生的研究生，人家是新闻传媒中心的编辑啊，体制内，薪资待遇呢她就没有提，她就画了一个括号省略号，估计不差啊。家庭状况呢，妈妈是铁路退休的啊，爸爸是铁路单位的一个领导，妹妹已经结婚了，就家里面都是铁路央企单位的，就她恰恰从小喜欢读书，喜欢文学，喜欢五五画画，五五扎扎写写画画啊，然后她的五五扎扎五扎扎挺好，人家就当上了这个新闻中心的编辑啊，传媒公司的编辑，是在央企。而路过的男孩子们，如果喜欢这种有文化的、有才华的、有文学底蕴的女孩子，添加请跟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1: 好，我们再来呢，有请欧阳老师关注一位听友发来的自己的这个情感诉求哈。这位朋友发来的文字非常长，他说呢，自己今年28岁，是一位教师，结婚1年就离婚了，没有孩子。他说因为婚后呢，他就发现哈，他这个丈夫呢，就是和婚前，哎呦，判若两人了。起初呢，前夫对他也是挺好的，每天都会上班下班的接来送往的，给他买好吃的，有时候还专门的为他下厨做饭送到公司。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呢，也经常会逗得他哈哈大笑。哎呦，他感觉自己和前夫在一起之后啊，都变得开朗了，阳光了很多，所以身边有很多小姐妹呢，都特别羡慕他们俩。可是结婚之后呢，也许是工作忙吧，啊，因为换了份工作，就是他前夫啊，换了份工作之后就没有以前那么轻松了。但是人呢，也仿佛变了一个人，一下子郁郁寡欢了。这位女士呢，就反而得主动的去逗前夫开心，所以呢，她就觉得自己很怀念两个人恋爱时候的那些时光。于是呢，她也开始洗手做羹汤了，下厨为前夫去做饭、洗衣服、收拾家务，主动的订电影票。 去接他，两个人看看电影，散散心啊，调剂一下生活。他就是希望哈、啊、前夫能够明白他的心，就是他很怀念曾经的恋爱时光，曾经那个会逗他笑、照顾他、体贴他的男士。但是他发现啊，前夫就好像有一种感觉说，这些都是你做妻子的理所应当做的。他接受起来很理所应当的样子，很坦然的就接受了，没有任何的感动，没有任何的这个改变。哎呀，这位女士一下觉得自己很委屈，很伤心，也有很强的无力感。就是你做了这些呢，对方也没有得到什么改变，还是郁郁寡欢，还是呢没有什么积极主动的，就是在感情上有所增进的表现。所以呢，她就后来呢和这个前夫离婚了啊，结婚才一年就离婚了。她说希望能够通过节目组吧，遇见一个表里如一、情绪稳定的男生，这是她的一个诉求，希望遇到一个表里如一的、情感稳定的男士，再来共结连理。
0: 嗯嗯，我们刚听到焦磊老师播报的是一个28岁的情感上遇到这么大的困惑，
1: 嗯，
0: 是短婚未育了啊，教师职业。听他们的爱情故事，也是那种闪电式爱上、闪电式结婚，又被本真的自我吓得闪电，又闪电式离婚的这一种啊，就波动太多了。
1: 嗯，
0: 九零的人几乎这样的很多，就是不想去妥协什么。女生呢，是为了能找回和换回那个爱她、逗她开心的大暖男，也亲自下厨做做饭呀、干干家务呢，并细心的去关注对方的心情和情绪，也会想方设法去调剂生活气氛哈、啊，期待这个男生能懂她的心思，能回报以她更重的、更深的、更贴心的爱。但他们都没给彼此太多磨合、探索彼此。就磨合探索彼此影响的机会他们都没有给太长就分了。来，我们有请节目外路过的男生，如果觉得这个教师28岁短婚未育的女孩子还不错，你看结了婚人家也知道下厨做饭干家务啊，也会、女性身上所有的优点人家都体现出来了，喜欢大人家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哎呦，这俩年轻人的爱情气氛真的让我想起一个词儿，供需关系。就你们俩是供需关系，情人之间、家人之间、亲子教育、职场之间都是供需关系。你看超市里面为什么会有试吃，它的目的一定不是让你吃饱，而是让你产生期待，当你觉得这个味道不错的时候，你才愿意为它付出成本，对不对、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人与人之间、情侣之间好像也有这种体验机制。有的人会在 一段关系刚开始的时候大量的释放好感，主动、热情回应和分享的都很积极，这些都会让对方产生一种错觉，哦，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于是呢，我们便开始投入的更多，投入时间、精力、注意力，甚至不断的调整自己，都是为了把这种体验感延续下去。可真正有意思的是，体验结束以后，这个人能够持续提供多少，啊、并不会因为另外一个人的投入而增加。
1: 嗯。
0: 并不会因为你做饭逗他开心买电影票，他就会对你的爱加的好重好重好多好多啊！这个时候是不是很多人就开始以为啊，是不是我做的还不够多，如果再多做一点能不能回到最初的感觉。那么我们对应到供需关系里面就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啊，需求的增加不代表供给的增加，你需求他这样对你好那样对你好，不代表他就能给你，是不是啊，给你同等的给价码的。所以说需要真正分清的并不是他为什么变了，而是他最开始给你的到底是一种展示还是一种能够持续提供能力。那要女孩子们要把这个分清楚啊。我想很多关系里面的失衡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不够好而错把一种体验当成了一份承诺。你是一种体验，你当成一份承诺。我想很多人都会下意识地认为增加自己的投入就会增加对方的供给，可供给从来都不是需求决定的，不是你投入的更多对方就拥有更多的东西给你，而是这个人本身的可供给量就是有限的。就像你的男朋友他供给量就是那么有限，那么你结了婚以后你想让他对你好，你就不停地再去培养他呀，带动他呀，就是做饭呀，逗他开心呀。可能你的男朋友起初就是一个展示，结了婚以后他觉得他累了， 原本那个郁郁寡欢的人垂头丧气的，就是他本身。

0: 的那一个人，我经常说人是圆柱体的，他不是一个单一的性格特征组成的一个人啊。所以说可能你结了婚有那是本真的他自己，只是你以前没有发现。为啥我就不提倡就闪婚呢啊？那么他的给你供给量就是有限的，并不说你想需求的多，你提供的更多就换回他，他会给你更多，不是这个样子的，他是有限的。所以欧阳老师也想跟各位讲，感情的深浅呀，真假呀，我们在感情当中经历了或痛苦了或怀疑了，我们不要去做过多的评判，不要去过多的讨伐和掰扯，那样是最耗费心力的，一点意义都没有，也会让一个人变得很丑陋。你跟他掰扯是不是呲牙咧嘴，你讨伐他是不是那种恶婆子的样子，你去跟踪他你是不是觉得像个间谍。我们不要去，我们索性享受当下的这个无常，放松的接受事实悬而又悬的状态，就是很多事情悬而又悬，悬而未决。有可能我做这件事情会做不成功，有可能我费尽心思只是一场空，有可能我轻轻点拨一下这事就成了，都有可能。我们享受，我们享受老天带给我们的各种无常，好不好呢？
1: 嗯，
0: 期待不要太大，也不要期待别人会为你变成什么样。我今天下午跟你家长在讲，我们两口子现在也不吵了，吵了一辈子。我说不吵了是因为你们累了，没有锐气了，也想通了，老了，胆子小了，不敢折腾了，躺在床上没人管了，拉了尿没人接。就是其二，你们也想明白了，改变不了咱就不改变嘛，为什么要去互相改变呢？你可以慢慢去影响他，你觉得这块料你影响他，他绝对会变得很服帖，咱就去影响。如果觉得你影响了，努力了，喊了叫了疼了，他都没变啊，咱就不改变了。你能跟他走几十年，他本身也不坏嘛，他如果是个坏人，你早就离开他了，他也不坏嘛，是不是？所以你不要去改变他了，好不好？接受老天给我们的无常，接受悬而又悬，悬而又未决的状态，这是我们的人生当下让我们能保护自己心力的一个方法，好不好？
1: 嗯，的确。那么收音机前的一些听友啊，也可以通过这位女士的这个情感经历呢，通过欧阳老师的一个分析指引呢，从中去汲取点什么，获得点什么，然后呢也提醒自己注意自己的情感方面，不要遇到这样的事情，遇到之后又应该如何去处理，前提又该如何去规避它。好，我们在分析了这位女士遇到的情感诉求之后呢，当然也希望你继续勇敢地往前走，寻觅到下一段稳定安稳的恋情。也同时来继续关注几位听友发来的单身资讯内容。一位97年的男士说，他身高1.78米，本科学历，在一家上市公司工作，未婚，月收入8000多块钱，有房有车，父亲呢是从企业退休了，母亲遗憾已经离世了，他是家里的独生子，家庭和睦温馨，他本人性格很沉稳，待人也特别的真诚，很热爱生活。那么他还富有自己的一张照片啊，看起来是瘦瘦高高的一个人。如果想要结识他，请和欧阳取得联系，大写的 OY0951 是欧阳的微信号，大写的 OY0951。
0: 那大家来看到一个小女孩说，她是2000年的，今年26岁了啊，目前在公路管理局上班，是国企单位，妈妈也是这个单位的，所以她进到了这样的一个单位，然后上面的哥哥已经成家了，然后呢她看到哥哥他们过得很幸福，也对爱情的是有向往之啊，所以希望来到节目组能遇见恋爱对象，她希望谈2年后结婚，她想享受一下恋爱的当下。她说了她身高1.64米的样子，所以小巧玲珑型，白白净净的样子，然后大家见到她都说这个女孩看上去好斯文，好美好的那个小样子，小可爱的样子啊。他说了家境也不差，爸爸妈妈都也是双职工家庭，只不过这个女生说她是大专生，这个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前面已经说过，一个男孩子你就是在清华大学毕业的，你在整个家庭关系、人际关系、亲人关系上你经营的不够好，让人很烦，有很多的毛病，惹得大家都躲着你，那你在哪个大学也没有用啊，那是两回事，好不好？跟你大专没关系，宝贝。 所以说如果路过的小哥哥喜欢这个大专生，来自公路管理局，很可爱的小姑娘，喜欢她，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 0951，是大象的 OY 0951。
1: 好，下一条的单身讯息内容呢，是来自一位98年的男士，他身高

0: 年轻人呀，就我这个岁数是不是就已经淘汰了？不要这么想，就任何一个年龄段啊，只要你对两性关系的感情的纽带的衔接还有憧憬和向往，那你就是不老。好不好？不老，就害怕人没有寄托，没有向往之。好，他说他是79年出生的，掐指一算应该是45、6、7了吧，应该是这样啊。目前在一家重点的高校做管理层的，非常厉害，而且名气也比较大一些。离了婚以后呢，目前孩子是在他这边的，现在已经读到高中了，上高中了，也很优秀。他自己有房有车，然后没有任何贷款，身高1.68米的样子哈，月薪也有10000多的月薪。那他对目前的生活状况还是很满意的，因为他在私下里还有很多的学生来找他啊，代代课呀，做一个私教什么的，他觉得很满意，所以想通过咱们节目组，在今年能够遇见恋爱对象，因为孩子已经大了嘛，不再说多累了，就希望节目组能帮到他。还路过的下班的离异的一组男士哈、啊，或有些孩子，你的爸爸是单身的，这阿姨也不错嘛，45、6、7了啊，喜欢他，添加请的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是大写的 OY0951。
1: 好，听众朋友，在介绍完这一条个人的单身资讯内容之后呢，今晚的单身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记得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周三、周四的19点到20点。感谢来自欧阳相亲婚恋中心的欧阳导师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单身俱乐部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扎实推进稳岗扩容提质行动，以高质量充分就业擦亮民生幸福底色；
1: 银川懒山公园三年蝶变，从城市绿地逆袭成为城市文旅会客厅；
0: 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欧艾薇成员国代表大会将于今年10月在宁夏银川举办；
1: 宁东基地被纳入国家氢能综合应用试点，标志着宁东基地氢能产业发展迈入国家政策支持、区域协同推进新阶段。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持续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不断增强广大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今年以来，宁夏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扎实推进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切实抓好就业这一民生头等大事，以高质量充分就业擦亮

0: 民生幸福底色，请听报道。
1: 我现在是在固原市龙德县老县衙广场。那今天呢，这里有一点不一样，一边是花灯，一边是招聘会，2000多个优质岗位线上同步直播待岗。也许在逛吃游玩间，你就能找到心仪的工作。
2: 在固原市高校毕业生巡回招聘加夜市招聘龙德专场活动现场，区内外176家企业带来2487个优质就业岗位。夜市招聘加劳务品牌宣传加文旅展演加线上直播相结合模式，为求职者提供一站式服务。求职者吴月月：
3: 哦，这个目前来说比较符合我的这个就业意向，离家近现在来说，然后工资待遇也还行。
2: 陕西省宝鸡市千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再就业中心主任尚元华：
4: 是负责为这个我们这个比亚迪陕西宝鸡扶风县这个线束工厂招聘员工，现在用工缺口在4000人以上啊，现在签订了有10几个。
2: 招聘现场，龙运绣娘、卫氏砖雕等特色劳务品牌引人注目。这种将非遗产品与公司、农户参与融为一体的产业化发展模式，让零基础的群众也能快速上手，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金饭碗。宁夏惠秀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责人田慧君：
5: 今天招聘的还是学员比较多一点，咱们是基本上是对绣娘是1对1培训，这个是计件工，一月也有4000多的。
2: 固原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金昌武：
6: 精准摸排各领域行业人才需求，持续深挖优质岗位供给，擦亮文旅加招聘特色就业服务品牌。
2: 拓宽就业渠道的同时，宁夏将困难群体就业帮扶作为民生发力点。在吴中市新成立的28个就业服务站点及求职招聘、岗位推荐、技能培训于一体，为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搭建就近就业服务平台，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吴中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小军：
7: 我们将持续在标准化运营上抓规范，在精准化匹配上求突破，真正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便捷、高效、暖心的就业服务。
2: 今年以来，宁夏扎实推进稳岗扩容提质行动，破解就业难题。截至目前，累计开展各类线上线下招聘活动868场，发布优质岗位信息32万个，发放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技能提升补贴2611.97万元，有效稳定岗位7.14万个，创新推出技能夜校加人才夜市，开展补贴性技能培训2.31万人次。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人力资源开发服务中心副主任马谦：
8: 我们将陆续启动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金秋招聘月、人力资源市场招聘高校毕业生、直播带岗招聘专项周等系列活动，把岗位通过大数据的比对直接精准的匹配送达求职者身边。
9: 贺兰山帷幕，月海湖作镜，银川兰山公园的落日如今已是不少外地游客奔赴宁夏的理由。短短3年时间，这座曾经游客打卡即走的城市公园已然成为宁夏文旅新地标。从沉寂多年到全网出圈，兰山背后藏着一份怎样的文旅答卷？请听报道。
10: 傍晚7点，夕阳缓缓下沉，贺兰山的轮廓被镀上一层暖金色。每到周末，慕名而来的游客们登上兰山208级台阶，等候落日坠入山脊。晚风之中自发开启的落日大合唱，总能点燃全场氛围。
11: 来第一首歌，日不落送给你们。
10: 宁夏游客：
12: 就奔着这个大合唱来的，我们俩都是，场场不落。
10: 武汉游客：
13: 那个日落挺美的，
14: 我们会把我们的旅游的过程都一起记录下来，放在我们的社交媒体上和朋友圈里面，对，给大家一起分享。
10: 宁夏游客：
13: 很棒，就我感觉很惬意，很喜欢。
10: 视野开阔的扇形剧场，远眺珊瑚的观景平台，独特的山水资源让懒山不只是一座山。而在十多年间，到访游客却很少。2023年，银川文旅部门通过一次次实地走访，找准方向，锚定独属于懒山的文旅标识，推出“懒山落日，治愈你的一整天”核心 IP。
15: 哇，这个
16: 你会为了拍一个镜头而长途跋涉吗？
10: 找准定位，一系列文旅活动迅速落地，音乐节、演唱会、户外车展、新品发布会、商业性展览等百余场活动接连上演，同时补齐餐饮消费短板。2025年，无舞台边界的落日大合唱让懒山火出圈，随后重磅开启懒山音乐季，夏日粤海桨板，冬季户外冰场，宁夏首个葡萄酒交易所陆续亮相，不断解锁全新游玩项目。落日观景之外，游玩、品鉴、消费的链条不断完善。内蒙古游客
17: 今天玩得很好，很惊艳。
10: 陕西游客
18: 本来我是想着只是有就可能有一个落日吧，然后完了之后就看到还有桨板的，就带小孩再继续玩一下，就小孩特别喜欢，他说明天还要来。
10: 据统计，懒山公园的游客从2023年的15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60万人次，2026年截至目前，接待游客已接近400万，外地游客占比从不足10%攀升至75%以上，全网懒山落日话题播放量超20亿次。
19: 3年间发生这么多的变化，您觉得我们如何让原本只是网红的一个景点，未来变成一个长红的景点？
10: 银川文旅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杨一帆：
20: 要是走向长红，不停地还要再创新，始终的让懒山保持一种新鲜的感觉，不停地推出新的产品和新的业态，坚持就是公益性免费开放，把这个流量呢变成流量，带动我们的消费。我们的这个二销和三销的产品呢，也是逐年在提升。我们的目标呢，就是要把它打造成为银川市的乃至我们自治区的一个城市会客厅。
0: 下面请听朔方时评：懒山不止落日，出圈贵在用心。一轮落日带火一座公园，3年时间，懒山公园从本地游客休闲地一跃成为全网刷屏的文旅打卡地。今年半年多的游客量接近400万，实现翻番，外地游客占比超70%。亮眼成绩背后是宁夏持续深耕文旅加融合发展的实践，从精准打造落日 IP 到丰富文旅业态，从倾听群众呼声到学习取经，银川市在文旅产业发展上读懂游客情绪需求。懒山公园的实践证明，一个景点真正的生命力不只在山水禀赋，更在于一座城市善待资源、尊重市场、读懂游客的诚意。来懒山看最美落日，而懒山早已不止于落日。一时网红容易，做到长红不易。懒山的蝶变也为城市文旅带来新启示，自然风光是底色，以人为本，持续创新才会拥有长久生命力。唯有用心经营，不断创新，才能把短暂热度沉淀为一座城市持久的文旅名片。
9: 近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深入吴中市、中卫市调研农村高额彩礼专项治理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突出因地制宜、依法依规，持续推动专项治理走深走实，以钉钉子精神涵养乡村文明新风。请听报道。
10: 在青铜峡市陈元滩镇和小坝镇、中宁县喊叫水乡、同心县田老庄镇和马高庄镇等地，庄岩实地查看专项治理工作进展情况，并深入访反贫致贫监测对象、残疾人、零彩礼、低彩礼等家庭，听取意见建议。他说，农村移风易俗重在常抓不懈，坚持下去一定能见到好的效果。要更好发挥党员干部示范带头作用，用春风化雨的方式引导群众移旧俗、树新风。
0: 调研中庄严主持召开座谈会，对专项治理工作进行现场调度。他强调，开展专项治理事关

0: 先行区建设和示范区创建，事关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事关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要坚持系统化、法治化、常态化，以更实举措落实六项推进机制，深化八项行动，确保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把宣传引导放在首位，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大力选树先进典型，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要守正创新，完善体制机制，注重正向激励和反向约束并举，科学务实开展调查监测和联动共治，同步加强对农村适婚群体的关心关爱。要从严从实，扣紧责任链条，按规律办事，按规矩做事，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及时排查化解风险隐患，确保专项治理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 本台消息，8月27号，九三学社智慧宁夏同心科创工程联席会在银川召开。会议强调，同心科创工程实施以来，先后引入70余位院士专家来宁，形成合作项目50余个，落地项目资金4亿余元，成效明显。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坚持把同心科创工程放到15五宁夏发展全局中定位推进，让合作成效写在产业链上，体现在先行区建设实际中。精准聚焦现代煤化工、新型材料、清洁能源等重点领域，摸清产业链关键技术需求，做细做实清单，搭好对接桥梁。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出席并讲话，自治区领导窦静丽、马秀珍出席。
0: 8月27号，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本届大会将于今年10月在宁夏银川举办。这是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首次在中国举办。请听报道。
2: 这里是北京全国农业展览馆的新闻发布厅，今天下午3点，由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新闻发布会呢，将在这里举行。各位新闻发言人将向中外媒体介绍本届大会的筹备情况、工作安排及特色亮点，并回答媒体记者关心的话题。
1: 自治区副主席王丽介绍了宁夏葡萄酒产业发展情况。2025年11月，中国正式加入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成为该组织第51个成员国。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宁夏贺兰山东路从全球众多产区中脱颖而出，成功拿下本次大会承办权。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总干事约翰·巴克。
3: 这对 OIV 以及中国葡萄与葡萄酒产业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意义，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行业专家围绕葡萄栽培、葡萄酒酿造、经济与法律、安全与健康等领域汇报最新的科研成果。
1: 本届大会以构建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格局为主题，会期5天，聚焦产业转型、开拓创新与可持续发展议题，将于10月12号至16号举办。大会汇聚全球33个国家的423项前沿科研成果，超800名国际行业专家、成员国代表齐聚宁夏。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主任李军：
4: 参照 OIV 办会惯例，设置5大主题活动，分别为开幕式、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科学与技术峰会、产业考察体验、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及闭幕式。
1: 据了解，本届大会将与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同期举办。目前宁夏酿酒葡萄种植面积超60万亩，1800余款葡萄酒斩获国际大奖，产区综合实力稳居全国首位。近年来，国家部委持续赋能我国葡萄酒产业发展，宁夏依托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持续打造产业对外开放高地，提升中国葡萄酒产业国际竞争力。
5: 记者从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了解到，宁东能源化工基地被纳入国家氢能综合应用试点，

0: 标志着宁东基地氢能产业发展迈入国家政策支持、区域协同推进新阶段。
1: 请听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批复同意京津冀、大湾区、东北韩蒙东长三角、新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黄河几字湾中原等五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工作。宁东能源化工基地被纳入黄河几字湾中原试点城市群。宁东基地现已构建起覆盖质储输用全环节的完整产业链条，目前已建成绿氢产能达2.8万吨，煤化工产业年用氢规模达296万吨，绿氢替代市场空间广阔。交通运输领域已常态化投运氢能重卡公交等车辆70辆，配套建成加氢站3座、输氢管道4条，已初步形成绿氢耦合煤化工、氢能交通运输、天然气掺氢、储氢材料研发制造协同并进的多元氢能产业生态。本台消息，8月26号，由自治区科技厅、住建厅联合组织实地考核验收的自治区重点研发接榜挂帅项目——宁夏绿色低碳建筑关键技术示范项目通过中期验收。该项目精准攻克宁夏寒旱沙尘气候下传统建筑材料无法适配西北气候难题，近零能耗建筑施工瓶颈，光伏设备冬季反向降温，严寒天气空气源热泵能效衰减等建筑领域4大技术顽疾。同时，为补齐宁夏近零能耗建筑地方标准空白，实现采暖能耗下降70%至85%。本台消息，8月22号至26号，由中央组织部、农业农村部主办的2026年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和稻村任职选调生培训班在银川举行。培训期间，宁夏青海两地乡村基层骨干走进东西部协作闽宁实践馆、闽宁和美电商扶贫车间等地，实地学习东西部协作乡村产业发展实践案例。培训还搭建资源对接合作平台，推动双方产销对接。本台消息，8月26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福建省委宣传部指导的《山海答卷》主题文艺展演在宁夏人民剧院完成彩排。展演是闽宁两省区精心策划的文化交流活动，将于8月28号至8月30号在宁夏人民剧院连续演出4场，面向群众公益开放。展演时长约90分钟，《山海答卷》以金山与巧巧的温情故事为叙事主线，回望闽宁协作走过的壮阔历程，展望两省区，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感恩奋进新征程，携手迈向现代化的美好途径。《山海答卷》主题文艺展演总导演王亚斌。
3: 在舞台上基本上实现了我们当时对于所有节目的设置，还有很多的细节需要更加深入的去进行磨合，通过不同的艺术样式将闽宁协作30年这样的一个历程和在中间发生的故事呈现给广大的观众朋友们。
2: 据介绍，《山海答卷》在宁夏演出结束后将在福建省开展为期2天的巡演。
4: 连日来持续性降雨让城市部分路段出现短时积水，给市民出行带来不便。在银川市，城管环卫社区工作者迅速奔赴防汛一线，守护城市安全有序。请听报道。
5: 27号早上的8:40，一场降水雨，上班的人们是不期而遇。在北京路与正源街沿线的这个道路的慢车道上，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积水。那么行人在通过这些路段的时候，也要踮起脚尖，绕道而行。
6: 救援队伍呢，就是将咱们这个应急泵安置在这个下水井里面。咱们环卫工人呢，就是将这个淋湿的道路积水尽快进行清扫。
5: 你好，我看这会儿雨又变大了。我们这会儿在路上主要做一些什么工作？
7: 我们社区主要就是2个人一组到这个路口来进行观察，看这个雨量大了，雨情大了，我们第一时间先保障，把这个3边的路口整个那个就是拉警戒线，放警戒牌，然后我们留守人员在那值守。
5: 那现在呢已经是临近中午的11点了，那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尹家渠街与宜居巷的这个路口，那么在往年啊，这下雨的时候大雨大涝，小雨小涝，可以说啊给周围的百姓出行带来了极大的困扰。那么当今天我们再次来到这里的时候，发现路面上呢有零星的这个积水，但不是非常的严重，而这样的一个现象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群人默默的坚守。
1: 虽然雨势也不小，但是我看好像这个路口没有积水啊。
8: 啊，今天没有积水，
9: 没有。
8: 我们4个人，
9: 6点半，
8: 守到12点，中午还有换班的，换班的，
5: 就是随时应对的这个雨情。
8: 嗯，对。
5: 啊、其实大家在这个岗位上坚守也挺不容易的，是吧？
10: 看那个水也有时候干啥的，我们也着急，都想着大家都方便点吧。
5: 此刻雨势渐弱，但防汛的脚步却从未停歇。从深夜的调度到清晨的清淤，一线工作人员用坚守诠释了风雨就是命令，防汛就是责任。此刻城市的积水逐渐消退，又恢复到了往常，而这群风雨逆行者的身影却成为了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
4: 下面播送一组简讯。
11: 记者从自治区国资委获悉，今年1至7月，全区国资监管企业实现营业收入802.54亿元，利润总额59.7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8%和10%。截至7月末，企业资产总额达7384.64亿元，同比增长3%。国有经济运行延续稳中有进态势。今年8月1号实行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实施方案，加快建成全区数据要素综合服务平台，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原始数据不出域、数据可用不可见、数据可控可计量。首批纳入授权运营范围的公共数据主要涉及发改、工信、公安、卫健、教育等行业。
0: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张岩、张哲，编辑张佳，值班主任宋涛、马秀瑶，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2: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13: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项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
14: 哎，我能开车吗？
15: 咋的皇上，
14: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5: 谁敢开车呢？
14: 你说谁敢开车呢？
15: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14: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水喝酒了，
15: 你口气？
14: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水喝酒了，
15: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14: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5: 你等等，完了，
14: 谁喝酒了？
15: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14: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16: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3: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3: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4: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6: 停车站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8: 自测了，
9: 不少网友反映
10: 了，这个白天路标直接
4: 满。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3: 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清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金凤区域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道，罗成说，成四哥，你先上前问话，问完了我再说。李密一瞧就明白了，必是玉玺换萧妃之事，让罗成知道了，撑腰机上前跪倒，万岁，昨天晚上 玉玺换萧妃这事儿，大伙都知道了，您可得说实话。

这是您让我换的，还是我出主意让你换的？李密沉得住气，答道：“哦，朕以为有何军情议论，原来为了玉玺换萧妃之事。成王兄，是朕命你去换的。”程咬金这下心里踏实了。罗元帅，您听见了吧？是万岁让换的，可没我什么事儿了。说罢起身归班。罗成不由得怒气匆匆，两只眼睛瞪圆了，叫道：“李密，你为什么以传国玉玺换一个亡国之夫？讲，讲不出道理来，我绝不跟你善罢甘休。”李密哈哈一笑：“父帅罗成，你张口就叫出我李密来，这是目无君主。你以为这传国玉玺是我国之府，现在他已经有府变祸，李世民堵住紫锦山口要玉玺，不交玉玺各路反王都抄我国要粮食，逼急了他们就会合兵一处抢这玉玺。正好夏明王有意要用萧妃换玉玺，借此机会我把这祸国的玉玺交给他们，这有什么不好？再者夏明王事前把话说明，因为玉玺是我国两位元帅得来的，如果两位元帅不依，他情愿把玉玺交回我，我把萧妃退给他，就当没有这一回事儿。罗元帅，我问你，要回玉玺，你能退唐兵吗？若是能退，我说话间就把玉玺要回来。这个罗成一听这话就愣在那了，他想了想说：“哼，只要他们亮队打仗，我一枪就能给结果了李元霸的性命。”李密说：“可是他们不打仗呀，只是用叠箭岗封住紫锦山口，你能有什么办法呢？”哎呀，这罗成张着大嘴说不出话来了。徐茂公、秦琼赶紧出班跪倒。徐茂公说：“万岁，罗成性格狂傲，办事粗鲁，看在我等面子上，这事儿就算了吧。”李密说：“真真岂有此理，一百秀他走了，罗成还想上前争辩，被大家推推搡搡劝了出去，来到了元帅帐内，大伙掰开揉碎地劝罗成。罗春直抱怨他呀。徐茂公说：“万岁拿玉玺换了萧妃，使大家丧心离志，

0: 咱们就跟他心里分了。你硬去争辩，倒落个没趣儿。罗成说：“大伙儿这么劝我，好了，咱们以后走着瞧吧。”好你个李密呀、啊！李和臣亲穷说：“算了，别说了，这事儿怨我亲穷，不就完了吗？”就这样，这事儿就算接过去了。到了第三天头上，各路反王来找李密来了，都问他焦玉玺的事儿，您这商量好了吗？还是打算什么别的主意呀？李密说呀：“诸位王兄王弟们，我已经用玉玺跟夏明王换了萧妃了，这事你们别再找我了，去找夏明王去吧。”大伙一听啊，感情是这么回事儿，就都勾奔夏明王大营了。到了营内，各路反王问夏明王窦建德有没有玉玺换萧妃这回事儿。窦建德说：“不错不错，有这么一回事儿，玉玺在我手里呢。”大伙儿又问：“那您打算怎么办呢？”“嗨，你们甭管了，我准让李世民撤兵，不就完了吗？他不撤兵呢，你们没粮就找我要，这还不行吗？”“哦，那好了，我们就瞧夏明王您的了。”诸王散去，窦建德对元帅苏烈说：“我这就走，找我外甥李世民去，他叫马夫备好马，出门上马，带着八个亲兵，马前四个，马后四个，打马出紫锦山口去了。到了叠剑岗前，叩镫听马。”唐兵喊道：“对面来的是什么人？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窦建德一听：“诸位诸位诸位，别开弓，可别放箭，求你们回禀二主亲王，他是我亲外甥，就说他舅舅窦建德找他来有大事相商。”“哦，原来是老太爷呀，您这候着吧。”有人去到秦王营帐禀明此事，李世民对柴寿说：“姐夫，既是我舅舅来了，不问可知玉玺在他手里，得赶紧把四弟找来，当下命人把李元霸找来了。”李元霸进帐问道：“
1: 二哥，姐夫，哎，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0: 李世民告诉他：“舅舅来了，要他待一会儿，这么办。”李元霸一听说：“
1: 哇，照您这么一说，待会儿呀，我得打舅舅。”
0: 李世民说：“对了，
1: 这让娘知道，那合适吗？”“
0: 甭管， 咱们单说今儿个，为的是玉玺。兄弟，你听明白了吗？
1: 我听明白了。二哥，我听你的。
0: 李世民又对手下兵丁们布置了一番。再说那个传话的兵丁回到前面，窦建德问：你们见到秦王了吧？当兵的说：老太爷，您别着急呀，我们拿板子给您搭浮桥。我家二千岁说了，先把您接过壕沟来再说。窦金德一听，心里头大不乐意，我是你舅舅啊，你应当出营门来接我呀。不乐意也没办法，浮桥搭好了，他骑马走了过来，跨过一道壕沟，两道壕沟，三道壕沟，绕过了叠箭岗的小道，来到了头道营门。那有个挎着宝剑的中军官喊了一声：站住！窦建德赶紧下马，心说：站住就站住，你直眉瞪眼的喊什么？来者可是反王窦建德吗？窦建德心说：这都不像话了，我是反王？哼，难道你们二千岁就不是反王吗？一笔写不出俩反字来。窦建德，我家二主秦王千岁已经升帐办事，你要仔细了，小心了，抱门而进。窦建德想，别看李世民跟我耍派头，哼，究竟我是他亲舅舅，他是我外甥，在外头给我个没面子啊，到里头他必得给这个面儿。他哪里知道啊，这里头还不如外头呢，憋着打舅舅呢。窦建德命手下亲兵把马接过去，中军官一瞪眼：快快报门！窦建德没办法，喊了一嗓子：反王窦建德报门而进呐！窦建德，你随我来。中军官领着他进了头道营门、二道营门、三道营门，窦建德一直等着李世民出来接他，可就是没接。进了黄罗宝帐一瞧啊，李世民在中间坐着，正颜厉色，气昂昂的。李元霸全身披挂在上手站着，柴少在下手站着，两旁刀斧手、绑斧手瞪目垂肩。窦建德一瞧可就火了，我说李世民，你爹爹举起开膛鹰主武德神尧的大旗，他反了隋，我自立夏明王也反了隋，彼此都是反王，论功事你应当以礼相待。

0: 论私情，我是你的亲娘舅，跟你爹爹差不多。你瞧你那味儿啊，劲儿啊，这是干嘛呀？你这小畜生，这小畜生，仨字还没落音儿呢，李世民啪一拍那块叫做虎威的木头，啪啪咚，胆大反王窦建德见了本王，胆敢不跪，李元霸打他。哎呦，李元霸心说，我的二哥呀，反正你怎么教打我就怎么办。他大声喊道，哎呀，我说窦建德歪老小子，见了秦王你敢不跪，你跪下吧。过去拼顶帮他连踹带打往下一摁，跪下。窦建德趴在地上扭头冲着李元霸说，傻小子，你小的时候我没少疼你，长大了你敢打舅舅。哼，李世民问道，窦建德你干嘛来的？窦建德说，我干嘛来的，我叫你撤兵，你要不肯撤兵，治不济也得给舅舅手下人马放了。就为这个，胆大的窦建德，你竟敢前来自谋生路，这焉得能够？来呀，捆！哎呦，两旁绑夫手上前，抹肩头，拢二臂，就把窦建德给捆上了，推出去，开刀问斩。窦建德骂不绝口，好小子，你不容我说话，你敢宰舅舅。八名刽子手捧着明晃晃的刀把他往外一推，过了三道营门，二道营门这在头道营门那的八个亲兵一看，王爷让人家捆着推出来了，忙问诸位这是怎么回事。这时候啊，中军官挎着宝剑跟出来了，说你们八个人是跟着窦建德来的啊？不错呀，是我们是他的亲兵啊。你们去一个人骑马回去禀报你家元帅苏烈，让他拿玉玺来赎窦建德，以正武为旗，过午不来，窦建德的人头可就悬挂高杆了。啊，那我赶紧去。有一个亲兵骑着快马跨过三道壕沟上搭的板子，快马加鞭啊，奔走如飞呀。这功夫这边就把窦建德给迎起来了。这个亲兵回到营中见到苏烈，气喘吁吁地说，元帅呀，可不好了， 您快去吧。苏烈一愣，啊，何事这么惊慌啊？听当兵的一学舌，苏烈可就木在那了。哎呀，刘黑他抱怨说，二哥，我说玉玺换萧飞是个馊主意，您说当换则换，这玉玺是国宝，怎么样？现在哥哥脑袋就要下来了，咱们哪能瞧着不管呀？没别的，快拿玉玺换去吧。苏烈心说，嘿，想不到有这么一出，没办法，去吧。赶紧让人备马，他提拎着玉玺上马，就跑出紫锦山口了。那个亲兵啊，骑马头气儿带路，唐兵放他们过去，跨过了三道壕沟，就见那中军官在头道营门呐站着呢。对面来的是什么人？这二人下马，有人把马牵过去。当兵的说：“这是我家苏元帅。”中军官说：“报上名来。”苏烈说道：“我姓苏，名烈，字定方，请您跟秦王说一声，我是拿玉玺换我家王爷来了。若我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哎，不能开车吗？
1: 咋的，皇上？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0: 等等，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完了，
0: 谁喝酒了？
1: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2026年9月4日至8日在银川市举办。本届赛事共设置17个竞赛项目，来自全区各地的残疾运动员将齐聚赛场，他们将以拼搏诠释自强，用汗水绽放光彩，充分展现逐梦超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让我们为每一位自强不息的残疾运动员加油喝彩，传递社会关爱与温暖，一同见证热血与荣光。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

0: 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书接上回，上文书莫比回文说的是，钟军官说，来人报上名来。哦，我姓苏名烈，字定方，请您跟秦王说一声，我是拿玉玺换我家王爷来了。好，苏定方，随我来。你要报门而进。宗军官带着他连过了三道营门，来到红罗宝帐。中军官往上一指，这是我家二千岁，上前跪倒叩头吧。苏烈赶紧跪倒叩头，秦王二千岁在上，我苏烈见过二千岁千千岁。李世民往下边观看，哦，下边可是苏烈，正是我。你要抬起头来。苏烈啪一正面，你手提何物？这是和氏璧，金镶玉玺，我情愿献给亲王，换我哥哥回营。好，来呀，呈上来。有人把包裹递到岸上，李世民把包裹打开，匣盖拉开，一看，美玉镶金，上面刻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正是传国玉玺，不是假的。苏烈，你到头道营门外等候你的大哥一同回营，也就是了。遵王爷旨意。苏烈起身，有人把他带了出去。苏烈走后，李世民说道，来呀，给窦建德押上来。有人将窦建德推入了帐内，李世民呢，赶紧下位，亲自给舅舅解开绑绳。有人搬过座椅，舅舅，您坐下。窦建德气呼呼地坐下，李世民跪倒叩头。舅父大人在上，晚生孩儿李世民大礼参拜。窦建德说，好孩子，你今天给我来个知乎其名，正言厉色。我问你，宰了舅舅，你娘活得了吗？得了，舅舅，就算我一时错了，错了不行吗？还有那个傻子李元霸过来了。
3: 呀，舅舅啊，我这给你老人家磕头了啊。
2: 跪下蹦蹦真磕呀。窦建德一看，傻子，刚才你给舅舅打得可以呀。
3: 呀，您可别怨我，这事儿是我二哥的主意，我不打你不行啊。
2: 哈哈，李世民啊，你这小畜生，我就问你，你退兵不退兵？李世民说，退兵，舅舅啊，我退兵，我冲着舅舅您， 我是一定退兵了。哼，这还不行吗？窦建德嗯了一声，这还差不多。这哥俩站起身来，李世民说，来呀，送老王爷回去。舅舅，您暂时请回，我这就撤兵。李世民、李元霸把舅舅送出去三道营门，二道营门，有兵丁接着往出送。来到了头道营门，苏烈在这等着呢。他见大哥出来，赶紧上前抱住了。哎呀，哥哥呀！窦建德一瞧，啊，啊了一声，忙问二弟呀，你多少会儿来的？我得到信儿，就过来救你呀。刚把玉玺交给了秦王了。什么？你把玉玺交出去了？大哥，不交不行啊。说是以正武为旗，过时啊就要开刀问斩呢。我跟三弟商量了，岂能为玉玺这么块石头把大哥的命断送了？我是不敢不来赎您呀。窦建德一听这话，心里这份懊丧，哎呀哎呀，他冲着营门这一通骂，好你个李世民呐，好你个小畜生。那边当兵的说，再胡说宰了你，你敢骂我家二千岁，你是什么东西？走，这。窦建德和苏烈狼狈不堪，带着那八个亲兵连跨三道壕沟，进了紫金山口。再说李世民呢，他和李元霸把舅舅送走以后，回到帐内，立即提笔修了一道折本，说，四弟啊，李元霸过来。
3: 二哥，哎，有什么事儿啊？
2: 我这里写了一道详细的折文，今天夜晚二更天以后，咱们不响炮，不擂鼓，不打锣，你就带着这折本和玉玺回太原去见堂爹。这里的10万人马你带走一半。李元霸一听，
3: 什么？二哥，哎呦，二哥呀，我把人马带走一半，要是山里头各路反王人马撞出来，你怎么对付啊？
2: 李世民说，兄弟呀，二哥我自有办法，让你走你就走你的，甭说我不至于有危险，纵有危险，玉玺已经送到咱家了，你快去收拾吧。李元霸回去准备点起5万人马，到了深夜二更，他身背着玉玺，怀揣着折文，带领人马蔫儿溜的走了。李世民让李元霸带领5万人马连夜送回太原府。到了第二天，紫金山里有的反王一看，哎呀，唐军未退呀， 就去找夏明王窦建德。窦建德说，李世民诡计多端，他要走了玉玺，许给我撤兵，随之他言而无信，我这就派蓝七官去问问。蓝七官奉命来到了叠剑岗前，喊道，诸位，我家夏明王说玉玺已言交给秦王，派我们来问问你们为什么还不撤兵呀？前言的将官说，你候着吧。他转到后边问过李世民，回来又说，秦王二千岁让小于各家反王，虽说你们当初反隋是理所当然，现在大唐开国了，堂主有德于天下，再反可就错了。山里有一国算一国，都要向大唐帝降书降表，差一国不地，我们也不撤兵。蓝七官把所说的话带了回去，窦建德命转告祝家反王，反王们呐，个个是气愤难当，说这叫摁着矬子打矬子，真是太欺负人了。山里一共是20家反王，势力最大的数着西魏王李密。李密闻听秦王之言，勃然大动，气的是哇呀跪叫啊！他命人敲响了连环钟，把文官武将都聚将上来，大家跪倒见驾。李密乐嘻嘻地说，众位爱卿平身吧，俱都落座讲话，朕有一事难断呐，有劳众卿共议良策。这预备下座位，大家起身落座吧。心里都有点纳闷，怎么今儿啊李密透着特别和气呀？秦琼问道，不知万岁有何国事议论？李密说呀，众爱卿，前者玉玺换萧妃之事，朕已知错了，望众卿体谅朕之初衷。皆因李世民彼所玉玺甚急，朕乃将玉玺换于夏明王，我想李世民与夏明王乃是外甥舅舅之情，难道夏明王还不能说服李世民退兵吗？岂知李世民诡计多端，玉玺到手拒不撤兵，反要各家反王递交降书降表，向那些小国反王递表请降，犹自可说，我西魏乃是堂堂大国，做过天下反王的都盟主，能够就这样屈膝降唐吗？他那意思是拿话激大伙，让大伙说出不降二字，才好共同对付李世民。他把话说完了，往下扫了一眼，见秦琼 低着头一声

0: 不语。罗成呢，拿着白眼珠翻他。徐茂公假装抠手指甲，魏征瞧帐篷顶发愣，没人理茬啊，只好点名叫道：“秦元帅，秦琼，冲上一抱拳，万岁！”李密问：“你看这降书能够写吗？”秦琼也对得起他，冷笑一声：“万岁啊，我退不了李世民，束手无策。这事儿请万岁自己选择吧。”李密又问了声徐茂公，徐茂公还是这句话，连问了几位，都是这么回答，大伙儿给他来了个干料台。李密无法子了，只好说：“既然如此，荣姑思之。”秦琼心说：“哼，你慢慢思去吧。”李密让大家散了，当天候赏，各路藩王都来找李密，看他有什么退敌之策。李密说了：“我也没有办法呀，只好写降书，反正不写走不了。”大伙见连李密都要写降书了，回去就都写了降书。20裹降书凑齐呀，李密派人送出山口，交给了唐营将官，转到李世民的手里。李世民查看了一遍，他把20份降书打成一包，又写了一道折文，命人把柴少换来了，说道：“姐夫啊，今晚2更以后，你带着20裹降书和这道折文，咱不响炮不擂鼓，再撤兵30000，回转太原府。”柴少听到这，啊，我说：“秦王啊，我的二兄弟，你这眼泪呀就掉下来了。说二弟呀，你这是要干什么呀？这人马已经撤了50000人了，再撤30000，还剩20000。山口里20国有几十万人马，要是一齐都撞出来，你还活得了吗？”李世民一乐：“哈哈哈，姐夫，你自管放心，我有主意。您把降书带回太原，就算攥住了各路反王的短，你对父王说，玉玺降书咱们都到手，即使我死在扬州也是值得的。”柴少进二弟把话说得很绝，没有办法，只好带好了降书折文，深更半夜领着30000兵马蔫儿溜的走了。第二天清早，各路反王心想啊，降书都交齐了，这回李世民该撤兵了吧。怎么山口外还不见动静，到了辰时了 就见唐营中跑出来一个蓝旗官，到了山口勒马站住，高声喝喊，里面反王人等听着，我家27岁已然下令明日全军撤离山口，现有书信一封送西魏王，但要他家副帅罗成明早与我国4000岁在山口交战。4000岁要先报东岭关一枪之仇。山口里西魏探马得知，飞马回营，向秦元帅禀报，秦琼派中军官到山口取回书信，奏明西魏王前文书表挂，在铜旗阵前，罗成用一手梅花七蕊枪刺伤了李元霸。今天听说李元霸要报一枪之仇，罗成呵呵一笑，好你个李元霸，当初要不是我表哥告诉我你是来帮助破铜旗阵的，我这一枪哼就把你刺死了，怎么你还不认输？这不是你在四平山锤阵18国的时候了，这有我罗成在，就没你显狂的份儿。他找到了秦琼说，表哥，明天一战您就瞧我怎么收拾这位李元霸的。秦琼说，好，明天。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咋了？我这在非机动车道上呢，我没有越界呀。
4: 不是的，
3: 我没有逆行呀，这线路也绝对规范呀。
4: 不是，
3: 我这也戴着头盔呢，你看大小也合适，这底下也有哎一指的缝隙，你看对吧，我都合规呀。哎，警察同志，哎，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到底什么问题啊？
4: 你这也看了那也看了，你就是不看灯啊。哎，红灯得等灯，
3: 路上连个车都没有，我等什么红灯嘛。
4: 大家都在等灯，你就不能等等灯吗？你不等灯我不等灯，那要这红绿灯干什么？
3: 我就不等灯，你打我谁，你打我谁。
4: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这西游记从小怎么教你的？
3: 这跟西游记有什么关系啊？
4: 孙悟空都等灯，你为什么不等灯啊？
3: 这孙悟空等什么灯？难不成无人机把天上都占满了，你还在天上安一红绿灯吗？
4: 一看你就没好好看西游记。
3: 行，只要你今天说出个1、2、3，我就等灯。
4: 那你可要听好了啊。
3: 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骑电动戴头盔，暗道行驶不闯灯。骑电动戴头盔，暗道行驶不逆行。
5: 做什么好吃的呀？
6: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5: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6: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7: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5: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7: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5: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6: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7: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8: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9: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9: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10: 宁夏第二届残月会和特奥会将于2026年9月4日至8日在银川市举办，赛事设17个项目，全区残疾运动员齐聚赛场，拼搏自强，奋勇争先。让我们关注赛事，为残疾运动员加油，传递温暖与关爱。
11: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12: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11: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12: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11: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12: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11: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
13: 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14: 哎，我能开车吗？咋的，皇上？俺不是喝酒了吗？谁敢开车呢？你说谁敢开车呢？大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5: 吹口气？
14: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5: 不知道吗？没问出来。
14: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

0: 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完了，
0: 水喝酒了。
1: 我叫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老同学，欢迎回家。
4: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3: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4: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3: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4: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5: 干杯。
6: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7: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8: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9: 这场是相声，
10: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1: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12: 相声，
11: 相说，
12: 相说，
11: 你学会了。
13: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4: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5: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6: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3: 您好，我的各位听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欢迎您如约而至。那这期节目里咱们请出相声泰斗马三立和他的老搭档王凤山，为您合说一段情绪与健康，咱们共同来欣赏。
17: 我叫马三立，他叫王凤山，艺术水平很低，说相声说了58年了，比这个中青年演员的技术水平很差，应当向中青演员们学习，自己也是啊，有这个顾虑。你说跟人一块儿比赛说吧，真是说不过人家，唱吧又不会唱，啊，说吧又说不好，嗓子难听，长得模样又对不住你们几位了。太丧了，真是想不到我长这模样。其实我小时候挺好看，
18: 对呀，
17: 我怎么大了大变这样了？站着比别人不矮，躺着比别人不短，我有一技之长，所以说这么大。你说自己愿意，退休，领导又不批，转业又没人要，转哪儿去？自己考虑过能干什么？自己想想，确实是不行，啊，当个干部行吗？不行，当不了干部，水平太低，啊。改别的行业，文化也不行，啊，当工人是很好吧？当工人吗？没有技术，手艺全不会也不行，劳动没力气，啊，当个售货员又不认识秤，干别的，当什么？您比我强啊！
18: 啊，
17: 文化又有，精神又好，我真应当托您的福。我们仨人托您一人的福
18: 啊！是啊，都托我福，
17: 一分精神一分福嘛！
18: 哎，对对对，
17: 啊啊，对吧？
18: 对，
17: 谁说这句话？
18: 你这人都这么说吗？
17: 我精神怎么样？
18: 你精神不错。
17: 哎，看看
18: 啊，你看看，
17: 你
18: 好，
17: 猴，
18: 你看什么？像个猴啊！
17: 哎，我可忌讳这个
18: 啊，
17: 不许说这个，不许拿。

0: 拿人
1: 看精神怎么样
0: 啊？精神，
1: 你看
0: 精神行啊。
1: 身体怎么样？
0: 哎，不错。
1: 身体
0: 啊，
1: 比你怎么样？
0: 比我？
1: 哎，说吧，
0: 比我还差点。
1: 比哪点差？
0: 啊，
1: 先生，我先生，
2: 我先看看啊。
1: 我比你哪点差？
0: 哪点差？
1: 看看看，评一评吧，大伙儿。
0: 对
1: 了吧？
0: 再让大伙儿
1: 看看吧。
0: 你说是
1: 好吧？
0: 哎，你比身块儿，
1: 你再看看吧。
0: 比分量，你是比哪儿胖瘦体重？你比气色，哪样都比你强。
1: 胖
0: 啊，
1: 你肉多
0: 啊？啊，
1: 没用。你以为哦，肉厚
0: 啊，
1: 肥，脂肪多，
0: 哎，
1: 肥好哈？
0: 啊，
1: 没人要。谁早晨排队挨个都捡排骨？
0: 不是，肥的。卖肉来了，
1: 有这么句话你知道不知道？
0: 什么话？
1: 有这么句话
0: 啊？您说，
1: 有这么句话
0: 啊？
1: 有钱难买什么？
0: 啊，有钱难买老来瘦。
1: 对，明白吗？
0: 明白。
1: 哦，这还用说吗？
0: 哦，什么？
1: 有钱难买老来瘦啊，这谁都知道啊。
0: 都知道，你这也太瘦了。
1: 怎么着？
0: 像您这样的瘦人太少了。
1: 少就是少。
0: 对，
1: 怎么办吧？
0: 少，
1: 你办怎么样吧？
0: 少吧，
1: 少少点，就是少点，
0: 太少了，
1: 少少着违规，
0: 啊，少着违
1: 规，哎，少着冷门货，多了不值钱。
0: 哎，这是高档货品还是？
1: 哎，里边叫瘦
0: 啊，
1: 瘦要有精神，
0: 是
1: 瘦人一打蔫儿，
0: 哎，这我行，
1: 眼皮也抬不起来了，
0: 哎，
1: 脑袋耷拉了，走道儿。
0: 那
1: 我没劲儿，然后对呀、啊，瘦是瘦，寒是寒，寒瘦如燕不一般。
0: 对，
1: 手腕精神精必达，寒木行彩定孤单。
0: 哎，
1: 这哪认四句
0: 啊？
1: 瘦人的特点是什么？
0: 什么？
1: 瘦人有什么好处
0: 啊？
1: 你说说。
0: 好处？
1: 你不懂。
0: 您说，
1: 瘦人呢，这内脏好。
0: 哦。
1: 瘦人呢，脂肪少。
0: 嗯。
1: 脂肪少，对心脏的压力也就小。
0: 对。
1: 瘦人还有一样特点。瘦人的功能好，消化力强。
0: 哦，
1: 瘦人的新陈代谢缓慢。
0: 嗯，
1: 凡是动物只要新陈代谢的慢，它必要长寿，它必要结实。
0: 嗯，
1: 好、哦，你就等着吧。
0: 嗯，
1: 瘦人还有一样好处
0: 啊，
1: 瘦人不爱得病。
0: 对，
1: 哎，瘦人用的注意一样，瘦人得多睡觉，胖人少睡，瘦人必须要把睡觉得掌握好了。
0: 哦，
1: 多吃些，不要饭量大，瘦人尽量别吃太饱了，不能吃十分饱。哎，最多瘦人就经常老是八分饱就为行，多吃早餐一天吃四回，就这样，多吃点营养高档的营养品就行。
0: 哦，那您这么一说，还是瘦人好。
1: 当然不，胖人也
0: 瘦人好。
1: 不，你不要这么说啊！
0: 啊，
1: 你这句话可不对。
0: 哦
1: 哦，就是瘦人好，胖子不好。
0: 啊，
1: 胖人也好。
0: 哦，
1: 胖人更结实，更健康。你早晨你看公园那花园那个80多岁老头，胖子。胖老头有的是啊，
0: 哎，
1: 咱们就看见，
0: 嗯，
1: 一个老大爷多大岁数？84了，挺大肚子，那么胖，脸肉都嘟噜着，还在那儿溜呢，没病，不是胖人都不好，胖人都血压高，不要这种迷信，不要这种顾虑，胖胖人都办事不遂，胖人都有尿毒症，不是那样，不要胖子，台下有胖子吧，不要有这种精神担负，
0: 哎，
1: 胖人更结实，没病。别害怕，好好活着，没关系。
0: 嗨，这用你嘱咐吗？
1: 我怕他害怕。
0: 人
1: 我小时候胖，
0: 啊、
1: 我那会儿我也是胖的。
0: 你啊？
1: 哎，我胖，我小时候圆胳膊圆腿
0: 啊，
1: 小胖子，谁见谁爱，一身肉，肥极了我。
0: 是啊，
1: 这抱不动啊，谁都抱不动我。
0: 啊，
1: 沉极了，小胳膊这么短，腿也憨。
0: 那怎么瘦了？
1: 小时候大了瘦了，闹病闹的。
0: 哦。
1: 小时候4岁那年开刀，大出血，到医院来看病吧，大出血，出血过多呀。就缓不起来了，我看命保住了，
0: 哎，
1: 就瘦下来了。
0: 什么病啊？
1: 啊，
0: 什么的病还开刀还大出血？
1: 哎，
0: 动手术
1: 啊？
0: 什么病啊？
1: 嗨，痔疮。
0: 4岁小孩就长痔疮
1: 啊？有痔不在年高吗？是空活百岁呀、啊！
0: 没听说这么
1: 些岁没长痔疮，白活了。
0: 哎，
1: 你说咱这个小时候就有痔疮，要不要？给你讲，
0: 你把它
1: 蒙。
0: 哎呀，
1: 你别瞧你胖，你不一定有我结实。
0: 哎，
1: 这你服吗？
0: 服。
1: 啊，
0: 服。我再一点累都不成
1: 啊！
0: 我累一点都不成。
1: 哦，你呀、
0: 啊，
1: 愿意结实吗？
0: 愿意啊。

0: 谁都愿意进。
1: 愿意健康吗？
0: 愿意。
1: 找我去。
0: 找你。
1: 哎。哦。上我那儿去。啊，你扣我。
0: 哎，我扣你啊！我把你扣起来。
1: 不是你扣我。
0: 扣什么呀？
1: 扣门啊，扣个头啊，啊，叩头拜师啊。
0: 明儿叩门
1: 啊，
0: 明儿。
1: 哎，你算我徒弟啊，我教你。
0: 教啊，
1: 你天天往我这去。
0: 哎，
1: 我给你说说。
0: 你跟我说啥？
1: 甭治多了，天天去俩月。
0: 俩月等于？
1: 俩月以后，你就行了。
0: 我就变了，
1: 就我这样了
0: 啊，
1: 就这样。
0: 就变您这人灯样了，啊，剩一身骨头架子。
1: 哎，
0: 好，我这衣裳也不合适了。
1: 衣裳没关系啊，可以做新的嘛。
0: 啊，
1: 那做新的。
0: 我呀，不必啊，我也别上你那儿去，我也别跟你学，我就这样活着就不错。
1: 你这活着不行，这是凑合
0: 啊，
1: 这是救活。
0: 这怎么救活？
1: 哎，你凑合活着，
0: 啊，
1: 你不健康。嗯，
0: 你不健康，哎，这还不健康？
1: 你不健康，
0: 哪点比你不健康？
1: 比我，你哪点都比不了我，
0: 是吗？
1: 哎，你哪点？上五层楼，我就直接连上五层楼，我不喘。
0: 哦。
1: 你行吗？
0: 我不行，
1: 我这样蹲下站起来几十次，就这样，我绝不晕。
0: 哦，
1: 绝不晕，
0: 健康。
1: 哎，就这样，我七十多岁，我牙一个不短，我32牙。
0: 嗯，
1: 我没假牙，没有假牙。
0: 好，
1: 喂，我这理发总得去毛，
0: 啊，
1: 去毛，头发太多，不脱头发。
0: 哎，
1: 你行吗？
0: 我哪点也不行，啊，这我都不行。
1: 行，我随便，我能摸摸地。
0: 嘿，
1: 猫要摸地。你行吗？你试试啊！
0: 啊，我别试。
1: 要打算健康，
0: 哎，
1: 长寿
0: 啊，
1: 身体健康，
0: 嗯，怎么着？
1: 行不行？
0: 行。
1: 注意，
0: 哎，您告诉我，
1: 锻炼身体，
0: 哎，
1: 第一样要锻炼身体，
0: 哎，
1: 早早起，
0: 哎，
1: 得新鲜空气，
0: 啊，
1: 饮食讲究卫生，
0: 嗯，
1: 主要的一个情绪要乐观，
0: 哦，
1: 情绪懂不懂？
0: 情绪，情绪懂了。
1: 什么是情绪？
0: 闹情绪？
1: 怎么闹情绪？
0: 闹情绪？
1: 谁呀？
0: 我跟你说，我就这样。
1: 怎么闹？
0: 合适我就干，不合适我就闹。闹情绪。
1: 你
0: 哎，
1: 这就是你啊。
0: 嗯，
1: 处世哲学嘛，是你的处世哲学。
0: 对，
1: 不合适不痛快
0: 啊，
1: 闹
0: 闹。
1: 评奖没你，
0: 嗯，
1: 闹。
0: 嗯，
1: 调剂没你，
0: 嗯，
1: 闹。选队长没选你，
0: 哎，
1: 闹。
0: 那是。
1: 车没借你，闹。
0: 哎，反正
1: 外地演出没有坐上软卧也闹。
0: 嗯，
1: 是吧？
0: 哎。
1: 给你讲道理讲不通，
0: 哎，
1: 谁跟你做工作跟你谈谈，你挖苦人死人骂街，
0: 嗯，
1: 是你吗？
0: 对，
1: 看，你人呢？
0: 啊，这情绪
1: 一个字儿，
0: 一个字儿，对
1: 对，混
0: 混，你混了，
1: 你呀，啊，根本不懂
0: 啊，
1: 这不是你说这叫情绪是什么情绪啊？
0: 啊，
1: 就个人的患得患失
0: 啊。
1: 为个人利益打算，这种情绪不对
0: 啊！
1: 人的情绪在这日常生活当中
0: 啊，
1: 喜怒忧思悲恐惊
0: 啊，
1: 这几样，如果你掌握不好，超过了限度，他必然要身体受到损失，
0: 哦，
1: 有伤，
0: 是啊，
1: 对人身体有伤，
0: 喜怒忧思悲恐惊都有伤。
1: 哎，我给你比方，
0: 这喜有什么伤的？
1: 喜啊，
0: 对健康没有伤啊。
1: 怎么
0: 乐吗？
1: 乐，你分怎么乐呀？
0: 没有害。
1: 听相声哈哈一乐，这个不伤啊。
0: 啊，
1: 分你怎么乐呀？
0: 哎，
1: 经常听听相声吗？哈哈一乐，清气上升，浊气下降，身体健康。
0: 哎，
1: 笑一笑，上一上吗？
0: 啊，
1: 愁一愁，不来愁吗？
0: 我忘了
1: 说这句。
0: 啊，不对不对，笑一笑，十年寿。
1: 什么伤？
0: 十年寿。
1: 谁告诉你的？
0: 都这么说，
1: 都这么说，都说的就不对
0: 啊！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啊，
1: 没道理
0: 啊！
1: 一乐差十年
0: 啊，
1: 是吗？
0: 啊，
1: 40来岁，哈哈一乐变30来岁
0: 啊，
1: 30来岁一乐20来岁，一乐差十年
0: 啊，
1: 60多岁老头听几段相声，走时变小孩了，
0: 哎，
1: 不对，还得说笑一笑，少一少
0: 啊，少一少，
1: 哈哈一乐这种不伤
0: 哦，
1: 所以你怎么乐？就把突然的有这种喜悦的事情。哎呀，刺激心脏
0: 哦！
1: 比如说你吧，
0: 哎，
1: 你们家忽然间接到通知了
0: 啊，
1: 你父亲或者是你哥哥、你弟弟或者你吧，
0: 啊，
1: 不管是谁，
0: 哎，
1: 接到通知，补发工资，补发工资8万多块钱，
0: 嚯，
1: 赶紧去领
0: 啊！
1: 银行给存着呢。
0: 哎，
1: 你心情一激动，倒是乐了，这高兴，哎呀，这突然来的这样的事，哎，心脏快了，哆嗦了，手哆嗦了，半身不遂了，王虎山。这样了，
0: 就这样了。
1: 哎，这什么呢？
0: 没有这事，
1: 超过了限度。
0: 那个不成，您甭说了，没有这事。哦，这戏。
1: 哎，
0: 怒呢？
1: 怒怒伤肝。李时珍知道吗？李时珍是啊，古代的医学家。
0: 哦，
1: 他说这个怒气好生气，

0: 好着急，爱发脾气，这种最不好。凡是遇到不管什么不痛快事，总要退一步想，好好考虑考虑，这样的对身体有好处。怒最伤肝，喜怒
1: 忧
0: 伤肺，
1: 忧伤肺，
0: 哎，不能胡忧虑。当然说，人不远虑，必有近忧嘛。谁也不是保持终日无所用心，什么也不想，不可能。所以忧虑过分，什么都忧虑，忧虑这个，忧虑那个，啊，杞人忧天，那就对身体不好。
1: 哦，
0: 《红楼梦》那个林黛玉
1: 啊，知道，
0: 多愁善忧，结果肺病死了吧？
1: 哎，对，
0: 哎，这个忧伤肺。
1: 哼，
0: 林黛玉吗？其实要当时打针呢，打点雷密封呢，雷密素呢，
1: 对，
0: 也打几针也不至于死。
1: 对，其实呢，林黛玉那会儿要住医院就没事
0: 儿，连头没有，
1: 哎，
0: 找不着医院，哎，没有医院。
1: 喜怒忧，
0: 对呀，
1: 思
0: 这个思更厉害了，
1: 怎么？
0: 思想分你怎么想
1: 哦，
0: 比如说按头啊，思考、学习文化，这个对身体不伤，
1: 哦，
0: 只要好好休息，吃得好、睡得好，这就行。
1: 哦，
0: 就把胡思乱想，想财必疯，不得财迷。
1: 嗨，
0: 胡思乱想，想别的更不好。
1: 哦，
0: 这伤
1: 悲，
0: 哎，悲，这悲厉害，悲是悲痛，
1: 啊，对，就是哭啊，
0: 哭不好。哎，
1: 怎么
0: 哭大夫了
1: 啊？
0: 那不好
1: 哦，
0: 哭啊最伤脾
1: 啊。
0: 比如说你吧，
1: 哎，
0: 今年春天，
1: 嗯，
0: 二月初九，
1: 哎，
0: 你母亲死了，
1: 哦，
0: 你母亲死了啊，你哭啊，
1: 哎，
0: 你哭了。你父亲呢更难过了，
1: 嗯，
0: 你父亲呢是悲哀伤感，心里很不痛快，情绪低落啊，精神不振，吃也不想吃了，也不想喝了，也不玩了，也不串门了，谁找谁接往哪儿去也不去了，
1: 嗯，
0: 也不爱说话了，连电视都不看了，
1: 哎，
0: 啊，自己在屋小屋里坐，
1: 等你等等吧，
0: 本来天天两口子，
1: 哎，别说
0: 老两口子看电视，
1: 你再别电视，
0: 嗯，
1: 我母亲死了40多年了，那会儿没有电视，
0: 哎，就说是，你说老两口子能同年同月同日死吗？他必有一个先走的，这过于伤感悲痛那就不好了，对身体没有好处，应当要节哀，喜怒忧思悲呀。
1: 嗯，
0: 这恐惊这俩更厉害。
1: 啊，恐惊我懂，害怕
0: 不是，恐跟惊不一码事
1: 啊，
0: 恐跟惊不一码事。
1: 是啊，
0: 哎，恐啊是内心里头发作的，惊是从外来的受的感受。
1: 是啊，
0: 哎，这恐跟惊
1: 啊
0: 不一样。
1: 我不明白，
0: 这恐啊是恐惧的恐，心里有鬼，有亏心，
1: 啊，
0: 做坏事，做亏心事了，他总是，哎，胆战心惊的，又恐慌的厉害，总是心里忐忑不安，
1: 哦，
0: 都有这个恐慌的这种状态。
1: 是啊，
0: 啊，
1: 那为什么呢？
0: 比如说你吧，
1: 哎，
0: 晚上，你走在街上，
1: 啊，
0: 天太晚了，你回家的时候，街上清静了，
1: 哎，
0: 没人了，你走在街上，你瞧吧，对面，走过一个妇女，
1: 嗯，
0: 这妇女呀，提了个书包，正跟你越走越近，你过去啪，你把他拦住了，
1: 嗯，
0: 我抢他的皮包，
1: 嗯，
0: 你抢过他的皮包了，并且你还有一种啊很不正不好的这种行为的表现。
1: 谁呀，啊，谁呀，
0: 啊，
1: 谁呀，
0: 啊，
1: 谁呀，
0: 你就你呀，啊，
1: 我
0: 啊，
1: 我拿着刮刀的嘛，
0: 哎，可能有吧，
1: 啊，可能有，
0: 哎，
1: 我流氓抢劫犯，啊，
0: 这不比方吗？
1: 啊，比方，
0: 这假定，不是
1: 假定，
0: 别着急，这比方说，
1: 啊，
0: 你走街上碰见妇女了，
1: 啊，
0: 你黑道黑暗都清醒，
1: 你先等，
0: 你看这个是
1: 假定，
0: 哎，
1: 比方，
0: 比方，
1: 拿你比方，假定，比比，
0: 哎，别的，
1: 不，
0: 啊，
1: 拿你比方，
0: 哎，
1: 你呀，啊，别往这儿指，
0: 啊，就是，就说吧，
1: 啊，拿你比方，
0: 拿我比方吧，
1: 哎。
0: 我走在街上
1: 啊，
0: 是不是？
1: 哎哎，看
0: 啊，
1: 看街，
0: 挺清静的。
1: 哎，
0: 马路没什么人。
1: 哎，
0: 对过来一个妇女。
1: 嗯，
0: 哎，不行，不行，还得拿你比。
1: 怎么？
0: 我不像，我就不像，怎么不像？
1: 你不像，我就像啊！啊，
0: 你也不像。
1: 哎，
0: 我
1: 也不像。
0: 从表面看你也不像。
1: 哎，
0: 表面看也看不出来。
1: 哎，不是，反正我是这种人呢，
0: 就这么比方说呀，
1: 哎，
0: 比如说，
1: 哎，比如，
0: 哎，你碰见妇女，
1: 嗯，
0: 你瞧这妇女跟你越走越近，你瞧也没什么人，
1: 嗯，
0: 你过去站住，皮包给我，
1: 嗯，
0: 这妇女一看就吓一跳，
1: 啊，
0: 逮流氓，
1: 啊，
0: 这一喊，你一听，哎呦，你是撒腿就跑，
1: 哎，好，我成兔了，我
0: 怎么行啊？你跑得快呀！
1: 哎呀，
0: 你跑到家去，赶紧跑到家，腾，把大门关上，大杠子顶上
1: 啊！
0: 哎呀，心里蹦蹦的跳了，
1: 哎，
0: 也是惶恐不安呢。
1: 哎，
0: 两天不敢出门了，
1: 我
0: 也不上班了，
1: 哎，
0: 也不上班，团也不去了，也不见面了，就在家这两天度日如年呢。
1: 哼，
0: 这两天那可不好受
1: 啊，
0: 吃也吃不了了，
1: 啊，
0: 睡也睡不着了。
1: 哼，
0: 哎呀，心里不知道怎么着好了，嘀嘀咕咕的。心里是忐忑不安，听着街坊大门一响，你就一惊。
1: 嗯，有亏心。
0: 听着街上汽车一响，
1: 嗯，
0: 你也一愣。
1: 哟，好嘛，我变了大公鸡了。你哎，哪儿去？
0: 你听听声啊！
1: 哎哎，好，
0: 听听。到第三天一早晨，就听街上来汽车了。
1: 啊、哦。喂喂喂喂喂
0: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越听声音越近，
1: 嗯，
0: 到你胡同口，车停住了，有汽车上下来四位武警队，
1: 嗯，
0: 到你们家一拍门，王宝山，王宝山，你这时候
1: 啊，
0: 心里不慌了，
1: 不慌了，
0: 哎，恐慌劲儿就没了，
1: 嗯，
0: 你算行了，一块石头落地了，
1: 对，我都逮捕。了吗？可不，一块石头落地了。
0: 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
0: 就是恐伤肾，不、
1: 哦、
0: 要太惊恐。哎，这样，对不好。惊，哎，惊是惊
1: 啊，
0: 这惊是突然间的来的声音，
1: 哦、
0: 就吓一跳、
1: 哦，
0: 是外来的感受。惊、
1: 哦，
0: 你要有准备，就绝不吓一跳了
1: 啊。
0: 过年过节放花放炮放大粮响，叮当，他有准备啊，他、
1: 哎、
0: 准知得响，大麻雷子对不对？一响，叭，响了。那下有下着的吗？
1: 哎，没有，没有，
0: 没有下着，
1: 绷着呢。
0: 对呀、啊哎，我昨天就下着了。
1: 你呀、啊，
0: 我吓一跳
1: 啊！
0: 回家的时候刚一进胡同，就得砰，
1: 嗨，
0: 太我吓一跳。我回头一瞧啊，
1: 谁放炮？
0: 哪儿放炮？爆米花的。
1: 嘿，
0: 这爆米花把我吓一跳。
1: 嘿，
0: 如果我们要掌握好这个喜怒忧思悲恐惊不超过了限度，
1: 嗯，
0: 注意这个情绪健康。那我自己我就注意这样
1: 啊，
0: 情绪健康，不论什么。我都要沉住气，
1: 嗯，
0: 好好的想一想。
1: 哎，
0: 我认为我自己啊，别瞧我这样，
1: 嗯，
0: 我再活个十年八年，我认为没问题。
1: 啊，
0: 哎，没问题。
1: 再活个十年八年，
0: 信吗？
1: 你要再活十年八年呢，我能活个二十年。
0: 呀，
1: 哎，
0: 我看看，
1: 你瞧，
0: 你呀、
1: 啊，啊、
0: 哦，能活
1: 啊，
0: 能活俩三十，
1: 我
0: 再活俩三十，
1: 活。现在我就60岁了，
0: 再活俩三十，
1: 再活俩三十，120岁。
0: 不，你再活俩三十，
1: 是俩三十60啊，
0: 再活俩三十，
1: 怎么俩三十啊？
0: 就这10月30，11月30，
1: 我完了。
2: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看一下时间，本期相声大会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咱们下期相声大会还是一起听段子。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报时。

0: 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8月27号，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8月27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在北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0: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上午8时，已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针对此次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

0: 响应，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灾害发生后，各级救援力量迅速统筹部署，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赴现场协助处置，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601人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325人携带装备赴现场救援。上午8点左右，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已抵达吉隆口岸。此外，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四川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拉萨支队多方救援力量也赶赴受灾区域。四川省应急管理厅还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目前，该无人机正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搜索搜救工作。下午1:02，首批2架直升机已经抵达吉隆口岸上空，完成现场勘查任务。
1: 作为第一支深入到吉隆口岸受灾区域核心部分的部队呢，西藏军区陆航某旅呢2架陆航直升机现在正在灾区的上空呢进行盘旋搜索。那么经过巡视之后呢，他们还要规划出搜索搜救撤离的路线。
0: 另外，西部战区空军1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已抵达某高原机场，指导组将组织人民子弟兵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今天，总台记者跟随救援力量挺进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现场地形复杂，通信受阻。救援人员介绍，目前所在位置距离吉隆口岸大约800米，但前方的道路已被完全阻断，整个区域被大量泥沙掩埋。救援人员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
2: 区域呢，地处河谷地带，四周山体林立，地形也是复杂。我们现在看到的路边的树枝，这些都是被冲刷过来的。
0: 目前正在进行地面清淤，挖掘机沿受损道路向前掘进。
3: 我们下一步的话，将对这个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三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
0: 目前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目前当地已聚集了多方救援力量，那么救援进展如何呢？来看总台记者陈琴从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发回的最新消息。
4: 现在的温度呢，大概在14度左右。天气呢有一点点的小雨，其实是在慢慢的温度在慢慢的降低了。最新的进展呢，我们是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距离吉隆口岸3公里左右的通信已抢通恢复，这样是有利于整体救援推进。从前方指挥部我们还了解到，为了严密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将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499名群众工人已经第一时间有序转移到4个临时安置点，这样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完成撤离。根据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门的初步排查，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9线受损路段大约有3公里，也正在组织力量全力抢通。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情发生以后，自然资源部、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第一时间运用卫星遥感等技术手段，开展灾情遥感分析、隐患点识别和动态监测工作。自然资源部有关专家表示，此次灾害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
5: 尼泊尔境内的一条这个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这个冰碛物，沿着这个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
0: 专家分析，冰崩体从海拔5200到5500米的冰川区高位崩落，凭借巨大势能形成高速碎屑流，最终演变为泥石流。
5: 因为冰川是运动的话，那个高山

0: 处的岩石通过冰川携带往下游运动，但是在一些陡峭的地形区域啊，在一些这个构造破碎的一些区域，这个冰川就跟那个岩石破裂一样啊，突然崩下来。然后我们根据这个时间，实际上记录了就是到吉林口岸的这个时间啊，应该是7分钟。所以7分钟的时候运动了20公里左右，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1: 专家介绍，冰川常年处于缓慢运动状态，属于自然现象，但在陡峭山体、构造破碎等特殊地形条件下，冰川会发生失稳，出现突发性崩塌滑移。大量冰川碎屑裹挟岩土快速下泄，堆积体量巨大，运动速度极快，形成冲击力极强的冰崩碎屑流。相较于普通山洪洪水，这类灾害动能更强，破坏性更大，对沿线河道设施威胁极高。目前泥石流灾害的救援工作正在有序进行，结合西藏吉隆的地形地势，接下来救援的要点是什么？这次的救援工作又面临哪些难点呢？救援难点一，地形复杂，水情稳定性有待掌握。吉隆地处喜马拉雅山山脉腹地，北高南低，南部为典型的高山峡谷地带。本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在一处支沟和主沟交汇处，山体高差超过3000米，顶部还分布着冰川和冰湖。另外，该区域地震频发，岩体松动，也进一步加剧了该地区的地质灾害风险。目前支沟源头山体破坏区的稳定性尚不明确，直接影响对次生灾害的判断和救援人员的安全。与此同时，支沟和主沟上游的水情也有待进一步掌握。
2: 当地是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地形，降水会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同时地形狭窄，进出场道路需要严格防控，像山体崩塌、滑坡和落石，道路通信电力一度中断。
1: 救援难点二，发现明显堰塞湖溃泄风险高。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水利部第一时间派出水文监测队伍赴受灾流域开展应急水文监测，同时加密会商研判。根据水利部的最新消息，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出现明显堰塞湖，截至今天上午，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支撑。救援难点三，未来几天，吉隆县降雨频繁。中央气象台预计，从27号至29号，吉隆口岸周边将有小到中雨，累计降水量有10到30毫米。这些数据意味着，未来一周堰塞湖的入湖流量预计将会达到15立方米每秒左右。水量继续增加的同时，风险也在加大。
3: 第一批应急监测人员携带了电波流速仪、雷达水位计、无人机、遥控船等仪器设备，已于昨晚到达吉隆镇，完成了设备调试等各项准备工作。今天呢，还将有2支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赶到吉隆镇，后方也成立了专班，同步构建了吉隆口岸以上流域河流洪水预报方案。
1: 根据尼泊尔警方等方面今天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已造成至少359人遇难，另有910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
4: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今天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此外，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1: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在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的带动下，一至七月份，电子相关行业利润实现高速增长，同比增长1.1倍。
5: 工业企业效益总体上持续改善，利润率逐月提高，回升向好。竞争优势突出的高新技术产业，它的这个利润啊，回升的态势也是非常的稳健。
4: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今年以来，我国数字基础设施持续优化升级。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智算规模同比增长177%，建成万卡以上智算设施52个。同时，数字制造业量效齐升，数字服务业也保持稳步增长。当前，我国正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领域加快集群式培育，已累计建设16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成为推进产业整体跃升的关键支撑。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从组成新动能指数的各分项数据来看，2025年转型升级指数为156.8，比上年增长22.7%，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未来产业持续发展，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加快融合，转型升级步伐加快。2025年创新驱动指数156.3，比上年增长12.9%，创新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加强基础前沿领域体系化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壮大，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提升。数据显示，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彰显，经济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正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1: 在一些行政事业单位，有些房产、车辆、科研仪器等国有资产虽然没有了使用场景，但并不是没有价值。如何将它们盘活，实现物尽其用？来看记者调研。
6: 在青海，最近新增了14台工程机械设备，投入到了公路养护上，缓解了当地养护设备不足的难题。让记者没想到的是，这些设备之前是学校里的教学实训设备。
7: 是咱们青海职业技术大学，划拨调入咱们西宁工厂的，确实帮了很大的忙，节约了咱们的成本。
6: 交通建设一线的工程机械设备为什么来自教学课堂？在青海职业技术大学，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专业优化调整，取消了实训课程，这些挖掘机、装载机用不上了。
8: 它没有到报废年限，而且这些设备还是处在一个极好的使用状态，我们也很发愁，怎么去处置这些资产？
6: 两家单位，一个愁闲置，一个愁紧缺，各自都有头疼的问题，却没有办法。记者在调研中发现，这种情况并不是个案。长期以来，由于国有资产分散在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不同地区，形成了一方积压、一方短缺的结构性矛盾。
9: 供需双方它的这个信息不是特别对称的啊，可能有闲置的这些出来了之后呢，我们这个需求比较旺盛的地方呢，他又不知道
6: 如何打通供需信息壁垒。 记者在调研中注意到，财政部去年搭建的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正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10: 我们调剂共享平台呢，已经是

0: 实现了中央和地方这个资产调剂共享数据的一网汇聚。最小的那就是从那个桌椅板凳、办公电脑，大的有公共用车、科研仪器、海上的那种巡逻艇都有调剂的。
1: 刘波告诉记者，这个调剂共享平台分为调剂、共享、需求三个板块，中央、省、市、县四级行政事业单位都可以在上面发布和检索自己的需求，哪怕是县里的行政部门也可以申请中央或者省市部门的资产设备，按照资产价值由中央和地方部门分级审批，只要是调剂划转就可以无偿使用。
0: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它整个的所有权是国家所有的，实行的是政府分级监管，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直接支配的管理体制，所以在各个单位之间才可以无偿划转，物尽其用，梯度使用，把节约的这部分钱用于发展所需，民生所盼。
1: 目前平台已经在全国发挥了积极作用，湖南的吉首大学已经使用上了广东的中山大学的科研设备，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的大型分析仪器顺利走进了南京师范大学的课堂。
2: 如果我们自行采购的话，从一开始立项到最终拿到这个设备的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现在走调剂这个过程的话我们大概花了3个月。
1: 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已汇聚71万多条供需信息，累计完成9万台套资产调剂，按资产原值已节约预算资金约16亿元。
3: 8月26号晚，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顺利结束，有效验证了枢纽船闸、航道设施、通航调度系统的适配性与安全性。同日，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的油水联合调试也全面完成，为平陆运河9月通航奠定坚实基础。

0: 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来关注台风沙德尔的最新动态。今天20点，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275公里。预计沙德尔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沙德尔影响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将出现风雨潮三碰头局面，给浙江福建沿海带来风雨考验。受台风影响，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天起，华东沿海、华南等地将陆续进入风雨影响主要时段，台风雨可波及9省区。
2: 沙德尔登陆时呢，强度大，风力有12到14级，水汽充足，云系范围广，其带来的降雨影响时间长，范围大。预计至31日，沙德尔及残余云系将先后影响浙闽、长江、珠江等流域，时间长达5天，较台风一般影响时间长2天。此外，需要注意受前期紫檀、简拉维的影响，珠江流域、浙闽沿海已遭遇了一轮强降雨过程，沙德尔接踵而至，雨区与上述区域高度重合，降雨落区重叠范围大。
1: 此外，由于沙德尔影响期间正值天文大潮期，浙江和福建北部沿海可能遭遇风雨浪潮的复合影响。据了解，风雨潮三碰头指的是台风带来的强风暴雨与天文大潮在相近时间同一沿海区域叠加出现的极端情况。风雨潮三者本就各有威力，一旦碰头，破坏力将成几何级放大，是沿海地区防台工作中最需警惕的极端险情之一。
3: 夜间11点前后，浙江省宁波市的镇海区和舟山市定海区沿海低洼地区有海水倒灌淹没风险。
1: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自然资源部将浙江海洋灾害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上海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有关单位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台风影响。在浙江沿海146个水工项目、162条刻度运航线已全面停工停航。海事部门运用海巡艇加无人机加智慧海事系统，对浙江沿海水域开展扫海式排查，每2小时核实船舶锚位和锚泊情况，严防断缆、走锚等事故险情发生。截至目前，受台风影响，

0: 已有1159艘船舶在浙江水域锚泊避风。在浙江宁波，当地采取多种措施，积极防范台风叠加天文大潮期可能引发的海水倒灌险情。
1: 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码头和街道的这个连接处啊，就已经提前堆起了4到5层的这个沙包，还有4层非常厚重的木板，来搭起了一个临时的防止海水倒灌的这样一个挡板墙，用来有效的来防御海水倒灌到这个街道当中去。那除此之外，我们还了解到，在浙江宁波象山县目前已经设置了有339个应急避灾安置点，可以同时容纳38000多人。
0: 福建海事局于今天上午11点启动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目前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已全部停工，57条客渡运航线暂停运营。福建海事局已部署大型救助船、海巡船艇等应急力量，随时开展应急抢险处置。在福建宁德，这两天25座大中型水库开展预泄腾库作业，截至今天12时，已预腾库容约4.2亿立方米。为应对台风沙德尔影响，上海港主要港口生产全部停止，洋山、外高桥、宝山港区船舶全部撤离，42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航14条，依托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确保及时发现处置异常情况。今天14点，国铁南昌局启动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停运27号至28号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衢宁铁路的部分区段旅客列车，同时加密沿线巡查，排查边坡隐患。各车站也做好防滑保障与应急物资储备。铁路方面将动态调整行车方案，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可通过12306 APP 及时关注列车开行信息，合理规划行程。国际方面来关注美伊局势。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在必要时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提出的解除封锁和制裁等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重新开放。2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致函联合国，谴责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是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违背联合国宪章。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他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他称，美国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伊朗的经济正在崩溃。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的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对等关税，以回应美方此前宣布的相关关税措施。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利尔同一天称，在美加两国上周贸易谈判破裂后，双方之间目前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
0: 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分析指出，加拿大有针对性地打击美国中期选举的关键战场，旨在向美国共和党人施压。
3: 有媒体和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
4: When we're looking at the counter tariffs, we're looking first at protecting the businesses that are affected here. For a second, we're also targeting products that will target states in the U.S. And so we're being wise and strategic to put political pressure.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报道中称，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的这番表态是在暗示，加方的反制关税考虑到了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美国《华尔街日报》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分析人士指出，从加拿大此次反制关税瞄准的龙虾等海鲜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缅因州捕获的龙虾有一半运往加拿大，而该州的选举对于参议院的控制权有着重要意义。加拿大试图通过报复性关税向共和党人表明，打贸易战会付出系统性代价。
0: 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七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7%，高于市场预期。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七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3%，与前月涨幅持平。两项数据均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分析认为，美国对加拿大等主要贸易伙伴采取的关税措施，以及与伊朗关系的持续紧张，将继续带来通胀压力。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你学会了。
5: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6: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2: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7: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5: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感谢大家每天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首先为您请出回响和路遥非常优秀的一对年轻相声演员带来的新八扇屏。既然是提到了新，那这二位在作品当中一定是下了功夫，哎，接下来咱们就听听到底新在哪里。
8: 您看今天是我们今天这个演出啊，太精彩了。哎，这个相声它大家都爱听，是不是？他让您听完以后哈哈大笑呢，哎，您就高兴啊。
9: 顶我干嘛呀？
8: 啊，对对，对对，你
9: 你
8: 干嘛？
9: 站这边。
8: 啊，对，您看两个人说呢，就叫对口相声。
9: 不是，
8: 哎啊，
9: 我是屎活的，你是凉活的，这边。
8: 不是，你别跟我说黑话，我不懂。什么什么屎屎活凉活？
9: 你是捧哏，我是逗哏，你站这边。
8: 对对，这个三个人呢就是群口相声了。哎，
9: 不是
8: 单口相声，
9: 没听明白是吗？
8: 就你、啊、
9: 对
8: 对，我跟单口相声，哎，说的特别好。哎，您这不好说。这对口相声必须俩人啊，使劲的配合。
9: 撒开行吗？撒开干嘛？气宇多怪，你激动是怎么着？
8: 不是，
9: 你干嘛呢？您这，
8: 你老实，你老实趴会儿多好。
9: 你什么意思你？
8: 你不明白，这你还看不出来吗？这相声是不是说相声吗？
9: 是啊，
8: 对不对？
9: 对对，我得站那边，你得站这边、啊。
8: 哎，对，凭什么呀？
9: 这怎么叫
8: 凭什么？
9: 什么叫凭什么？这不今儿录像吗？这编导这人安排的呀。
8: 哦，编导安排的。
9: 对呀、啊啊，
8: 那我谢谢编导啊。
9: 对，
8: 我祝福您啊。哎，吃方便面一辈子，您没调料袋啊。
9: 您这是祝福的吗？
8: 不是，你说相声，我得先问问您，你逗哏没关系，他你明白这意思？他相声对不对？
9: 对呀、啊，
8: 我相声功底深，我学了五年了。你学几年了？你学几年了？
9: 我学十五年了。
8: 哎，各位听听，我学五年了，他才学十五年，你还有脸跟这儿说呢？你小辈儿的，
9: 咱俩谁不要脸？你识数不识啊你？
8: 我相声功底深啊。
9: 不是，你到底什么意思？
8: 你非要逗是吗？
9: 这本来安排的就是我逗哏，你捧哏
8: 吗？你是不是就是吃秤砣了？你非要逗。
9: 你才王八呢！什么话
8: 你？你要说非逗，行，你逗，
9: 来，
8: 你来，
9: 不是你，那你得站这
8: 一套，你逗，我不说了，我不玩了，行吗？我不玩了，行吗？这许吗？我不玩了，你自己说，哎，你自己跟自己玩，你自己逗自己说，你一捧哏一逗哏，你自己来，好不好？我不说了啊，我不说了，好，好，就这么着，再见，丁钩啊，我还说一句话，不是那个，不是那个都不说了，我一个字儿都不跟你说了，好不好？哎，拆钩，不说了，
9: 你还小点吧你。这今儿犯什么病了？这是，不是？那咱俩这八扇屏今天还说不说了？行了，跟我较劲是吧？行，看我怎么。哎，路遥，我错了，你逗哏，我捧哏，行吗？
7: 哎，不是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9: 就是
7: 你撒什么泼呀？
9: 咱俩谁撒泼呢？跟这儿，
8: 咱今儿说这段，我跟你说为什么，我得说，八扇屏，
9: 对呀、啊，
8: 吃功夫的知道吗？
9: 是啊，
8: 八扇屏你懂吗？
9: 对，说，
8: 我给大家讲一讲。
9: 好，您讲吧。嗯，
8: 八扇屏这个段子呀，
9: 啊，八扇屏这个段子主要说的就是两个人产生了一个矛盾。啊、这个逗哏演员说自己是一个文人，然后出了一个上联叫“风吹水面层层浪”，
8: 对，
9: 然后呢让这个对不上下联，然后捧哏演员给对上，但是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个逗哏演员抓住了捧哏演员这么一个矛盾点，然后当当当一大段的训斥，两个人产生了一个人物矛盾。这就是八扇屏的电话部分，来接着说。
8: 对，
9: 是吧？
8: 对，
10: 但是呢，知道这个可不行。
9: 是
10: 我跟您说啊，我们都说叫八扇屏，
9: 对，
10: 其实不止，
9: 其实可不止八扇，包括什么正八扇、反八扇、明八扇、暗八扇，总共有30多扇，每一扇大概说了一个人物，但是经常说的是8个人物，所以叫八扇屏。继续说，
10: 对。
9: 对，
10: 嗯，他比我词儿还熟呢。你说那个八扇屏，你别说话行不行？
9: 我什么都没说呀，我
10: 不是。那你接着说，你都说干净了，我还说什么呀？
9: 不是，这不帮你介绍人物吗？
10: 搅和是吧？明白了，各位，搅和没用，知道吗？
9: 没搅和，你逗哏，你
10: 没用。我真正的八扇屏，各位啊，您听他熟了说的全是废话，关键是啊，您得看我们演员的这个贯口。哎，这个贯口吃功夫，
9: 对，
10: 知道什么叫贯口吗？
9: 知道啊。
10: 不知道我告诉你，
9: 我说我知道。
10: 哎，这个贯口啊，就是说有一段话。
9: 对啊，
10: 哎，您看这段话呢，哎呀长啊，他这个有人啊，他这哎，他就穿的什么这哎，说咱俩人就那喘气儿来，反正那喘气儿就是有高的有矮的，反正这叫贯口。
9: 你说的是人话吗？
10: 就是这贯口啊，
9: 你这贯口就这么介绍是吗？
10: 我以为讲明白贯口吗？
9: 啊，这就是贯口、哎、啊。
10: 这个八扇屏啊，我就最擅长的这贯口。
9: 那你今天就要来了这个贯口？
10: 哎，对对，我来了，我
9: 好好好，
10: 来了这个，
9: 那你来吧，
10: 好不好？
9: 行，哎、来吧。
10: 这个你呢，就当一个学习。
9: 啊，对，我向您学习
10: 观摩，
9: 好
10: 好不好？
9: 你回头课程盘给我邮去。
10: 哎，对对，我会邮费到付的啊。
9: 你穷疯了吧你？
10: 这个到时候你看看盘啊。哎、
9: 行，我学学金句池子。
10: 好啊。
9: 哎呀。
10: 搭句话，
9: 搭句话，搭什么？搭什么话？
10: 搭话就是我，人，人我
9: 是、啊、这八扇屏里面那个。哎、行行行、哎，好，你什么人啊？对，你就不是个人，
10: 你才不是人呢你，啊，不是你这骂街不行啊你、这个。
9: 不是你什么人吗？
10: 废话啊，你得说我是什么什么人。我跟你说，哦、待会儿我说、就是、
9: 八扇屏里边入贯口那之前的那几句话。
10: 我说完以后，我还有不光有嘴上啊，他们好多相声演员就光嘴上说巴拉巴拉没意思。我给您连身段，嘿，我把我这身上我把我自己拆了。
9: 你是要把自己肢解了吗？
10: 不是，
9: 你叫拆了，
10: 就是身段，我都拆解完了。
9: 哦，就连说带身段，
10: 哎，就行，漂亮，
9: 行行行，
10: 好不好？
9: 开始吗？
10: 啊，可以，
9: 我给你搭一句话，
10: 搭一句话啊。
9: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哦啊，您就拿我当一个
10: 怎么样？
9: 奥特曼吧。
10: 对。我拿你当个奥特曼。
9: 对。
10: 奥特曼你不知道？
9: 我不知道啊。
10: 那么好了、啊、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咱能换一个吗？
9: 不是，怎干嘛这不会、啊、
10: 你诚心是怎么着？
9: 这番你没有啊？
10: 废话，哪老先生看过奥特曼？有这番吗？
9: 这完了，这你不是你说的，
10: 这您这叫搅和，知道没艺德。
9: 不是，我也不知道你哪句熟啊你？
10: 哪句熟？那个就底下老练那，我练那个。
9: 你今天、
10: 那
9: 个、哪个？
10: 猛撞人那个。
9: 莽撞人你熟？
10: 莽撞人，
9: 行了，早说、哎、来，莽撞人，
10: 你说莽撞人啊？
9: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10: 对，
9: 您就拿我当一个啊莽撞人吧。
10: 好，对，对对对，我就说这，
9: 你要疯了是怎么？
10: 我说这个啊啊，
9: 来，
10: 你刚才我没听清楚
9: 啊，您拿我当一莽撞人，
10: 什么？哎呦，莽撞人，
9: 啊、对，嘿，啊、
10: 莽撞人啊，是你也配？嗯。
9: 没喷上，废话，这我比你还熟呢。嗯，
10: 那我心里也痛快，
9: 来吧。
10: 嗯，莽撞人你不知道。

0: 那我说说你听听。
1: 哦，
0: 在想当初，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哪来着？
2: 大树楼桑。
0: 对，嗯，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有一地儿，
2: 蒲州解良县。
0: 解良县那边
2: 什么词儿？
0: 哎，三弟姓张名飞，嗯，字翼德，说哎，住在这个好山西也是，
2: 反正涿州范阳郡，
0: 好朋友，住范阳郡。后续四弟他是赵，哎，不管他住哪儿了，就他们就打长坂坡，嘿，赵云这张飞抱头穿上衣服，拿一棍儿，棍儿就抡啊。这后来这河就反着流，这刘烨师就是猛撞人。
1: 你这是莽撞人？
0: 莽撞人。
1: 你这么说莽撞人，你师父刘洪仪知道吗？
0: 看完电视就知道了。
1: 那你打算埋在哪儿呢？
0: 埋在哪儿干嘛呀？我希望他能帮助我。
1: 你还是希望老头家没电视吧？
0: 不是，你看没看
1: 人家背的什么呀？这叫
0: 身段。
1: 您这是跟压架子似的，您这
0: 不是就要我？这都不重要，
1: 这还不重要。
0: 我今天主要就是为了教育你，
1: 教育我，
0: 让你明白，
1: 让我明白什么？
0: 张飞是个莽撞人就完了，我就这一。
1: 哎，等会儿，
0: 老头儿，等，
1: 你刚才说什么？
0: 张飞是莽撞人啊？
1: 张飞是莽撞人？
0: 对，
1: 谁跟你说的？
0: 这干嘛还谁跟我说？嗯。老先生这么传下来的，
1: 老先生这么
0: 莽撞人，刚才我那大段贯口，
1: 完了，你斗不了根，
0: 怎么了？
1: 你这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0: 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呢？
1: 张飞绝对不是个莽撞人
0: 啊，
1: 张飞是一个聪明的人，
0: 啊，
1: 一个很有智慧的人，
0: 哦，
1: 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嗯，一个智勇兼备的人。
0: 这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
0: 不知道。
1: 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0: 哦，这还是过去的事儿
1: 啊，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0: 哎，对，
1: 在想，这边来。
0: 哎哎，
1: 在想当初
0: 啊，
1: 长坂坡前一场鏖战，刘备败走，七师子散，就连赵云、赵子龙也深陷在重围之中。虽然侥幸逃脱，却被曹兵在后是紧紧追赶。
0: 嗯，
1: 多亏有燕人张飞来到了挡阳桥前，见前有大河拦路，后有密林重重，翼德不禁心中暗想：久闻曹操生性多疑，我何不仗此地利，骗走追兵？想到此处，忙命麾下的21骑埋伏在密林之中，是掀起烟尘，故作疑兵。张飞一人一骑，独立在挡阳桥前。
0: 哦，
1: 待曹操赶到，只见张飞一人一骑，独立于桥头，是口中断喝，泰然自若。那曹操见张飞有万夫不挡之勇，虽不敢近前，又见密林之中浓烟滚滚，是恐有伏兵，便萌生了退意。可叹着曹操手下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却无一人识破张翼德这空城之计，只落得调转马头，是仓皇而退。刘备坐领荆州，是兵发西蜀，不料中计，张任乱箭射庞统，玄德被困在蜀中。为报明主，翼德与孔明两路分兵进川，相约先到者为头功。那张翼德一路之上，乔使的真假替身计，擒住大将严颜，一路之上通行无阻，以孔明之谋，竟也略逊一筹，被翼德拔得了头功。孔明叹之曰：“三将军善用谋，真乃我主之福。”到后来，天下三分，曹刘交兵，那张飞领得了军令状，是直取瓦隘口，曹兵坚守不出。张翼德白日在关下讨战，夜晚是酒醉酩酊。敌将张合闻报，不禁抚掌大笑，谓之众将：“张飞匹夫有勇无谋，今日前往劫营，我必拔 阁投公，是夜曹兵偷入蜀军打仗，那张合远远望见张飞一人独战于帐中，张合不禁心中大喜，口中言道：大事已定，言欢未了，从身后杀出一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张飞张翼德。在扭头关桥大帐之内，不过罩袍冠甲一草人，曹兵大败，坚守不出。张翼德又连胜了两计，这前后三计终于拿下了瓦口。那张翼德可谓是文武兼备，屡立战功，只杀得魏国哲大将损精兵，敌手张合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汉中。你说这个张飞是个莽撞人，却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这正是挡阳桥前救子龙，八郡用谋胜孔明，三计智取瓦隘口，说他莽撞就不行。
3: 好，
1: 我问你，张飞是个莽撞人吗？
3: 不是，
1: 绝对不是莽撞人。
3: 不是，老先生，
1: 我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说了半天，我不言语就得了。得了，得了，你不吃去。腰翻过来是六，矮往你往高处长啊！别介够花吗？算了，吃韭菜。我说我算了，甭算了，你属猴的，我小，我没欺负你，我岁数小，你我还没满月呢。哎。
4: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我是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一起收听到的是回响和路遥合说的新八扇屏，不管是八扇屏还是新八扇屏，应该说都算是文哏相声。下面这个相声小段也跟文有关，这是魏文亮先生带来的拽文。哎，说的是什么事儿呢？下面的时间咱们赶紧请出魏文亮先生。
5: 就说我们这个老家的事儿。我们老家其中有这么两户人家，一个姓李，一个姓王。这官称呢，姓李呢叫李四爷，姓王呢王四爷。这两家啊基本都一样啊，李四奶奶、王四奶奶跟前都有一儿子。李四爷家里的儿子呢不好上学，太贪玩，反应慢。王四奶奶家里的孩子呢好读书好学习，脑筋聪明。两家家里头都有一头小毛驴，这个两家关系还不错。这一天呢，李四爷到王四爷家里串门，叭叭叭，你敲门，王四爷在家吗？王四爷，这一叫门呢，就听里边有个孩子搭茬，就是王四爷家里的少爷。外面何人几乎？这李四爷一听，这小子一说话就拽文，甭几乎了，是我。小子开开门一看，原来是伯父老大人，一向可好？不知伯父大人驾到，有事远迎，当面恕罪。这李四爷听，你看这孩子，啊，多有礼貌，真能爱呀、啊！成成，别客气了，你爸爸呢？上青云寺找老和尚捉棋去了，天早则返，天晚与老和尚同榻而眠。你爸没在家，晚了还就不回来了，跟老婆一块睡觉了。成成成，我上院里去吧。到院一看，哎呀，这小毛驴太漂亮了，那个小毛跟那小缎子似的，美，这小毛驴真好。哎呀，小小毛团和老伯父大人挂齿，跟这孩子真有出息。到屋里一看，桌子上摆着书，三国呀、水火、列国呀。哎呀，这么多书你怎么不看呢？哎呀，此乃家父所用，小侄儿不敢偷阅。哦，你父亲你连看都不看。成成，你这几句话我全记住了，我呀回家我教你那哥哥，我让你哥哥也拽文，我也高兴高兴。赶紧就走了，来到自己家。哎，我说老婆子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赶紧上炕睡觉，大被我给你盖上，别动啊，不让你动，你千万别动。 把那儿子叫过来了。哎，小子，过来过来过来，我教给你几句话，学会了我天天给你买糖葫芦吃，啊，要学不会可不行。哼，其实我脑子也不

0: 你一教我就会，满堂葫芦。走，记住了啊！一会儿我出去，你把大门关好喽。如果有人上咱家串门来，你可先别开门，你先问外面何人几户。
1: 嘛叫几户？我知辣椒户。
0: 什么辣椒户干嘛？几户就叫门，你甭管了，你就记住了，外面何人几户。
1: 这我记得住，我记得住，外面何人几户。
0: 等你开个门，你一看这人呢，跟我岁数差不多呀，差不多，你就抱拳，你就说，原来是伯父老大人一向可好，不知伯父大人驾到，有失远迎，当面恕罪。
1: 哼，这个我也记得住，有失远迎，当面恕罪，这有什么了？我记住，你放心吧。
0: 还有呢，人家要问我上哪儿去了，你得告诉他上青云寺找老和尚捉棋去了，天早则返，天晚遇老和尚同榻而眠，记得住吧？
1: 记得住，记得住，这有什么了？我记得住。
0: 人到院里夸奖咱那小毛驴啊，
1: 你就跟人家说啊，小小毛团
0: 何足伯父老大人挂齿。
1: 嘿，这词儿我也记得住。
0: 到屋里一看那书啊，摆着书，问你怎么不看呢？你说此乃家父所用，小侄儿不敢偷阅，记得住吧？
1: 这话我都记得住了，你放心，我吃糖葫芦。
0: 说对了再买，我走了啊，我走了。
1: 他走了，把门就关好了。
0: 这小子呢，就坐在院里等着。
1: 糖葫芦，一会儿就吃糖葫芦。这还没来串门的，怎么还不来串门的？
0: 一会儿还真来串门的了，谁呢？王四奶奶来了，女人找女人嘛，来串门来了，啪啪啪一敲门。四奶奶，三奶奶，三嫂子，在家了吗？这小子一听，
1: 外面何人几乎？
0: 这四奶奶，这傻小子啊，还他妈拽门了，甭几乎了，是我，快开门！
1: 把门开开了，他一看，原来是伯父老大人驾到，一向可好？不知伯父老大人驾到，有失远迎，当面恕罪。
0: 嘿，这小子，啊，说话不对头，连眼神也不吃劲呢，连过母都分不开呀！啊，我们是他妈富的人家，伯父干嘛呀？甭管了，你妈呢？
1: 上青云寺找老和尚捉棋去了，天早则返，天晚遇老和尚同榻而眠。
0: 四奶奶听啊。你妈要跟老和尚，这都什么事儿？这都是，嘿，真是。你爸爸呢？
1: 小小毛团和老伯父老大人挂齿，
0: 什么乱七八糟的？到屋里一看，他母亲在炕上躺着呢，这不是你爸吗？
1: 此乃家父所用，侄儿不敢偷阅，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一起收听过了魏文亮先生这个单口小段拽文，那看一下时间，今天的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明天的相同时段，节目编辑主持小楼继续跟您相约相声大会，咱们是不见不散。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5: 相声，
4: 相说，
5: 相说，
4: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6: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感谢大家每天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这在本期相声大会的一开始，咱们首先为您请出非常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李银飞和叶鹏。那这二位带来的也是一段经典的传统相声，叫做迈步头。哎，当然也是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下面的时间咱们来共同欣赏。
9: 多好啊，
10: 是不错，
3: 特别的高兴来到咱们笑里相迎的舞台。
10: 我们这个心里头也是非常的激动。
3: 我是作为一个年轻的演员呢，非常感谢天津卫视给我们搭建这样的平台，展现我们的才华。
10: 天津电视台能够给我们这种演员提供这么一个平台，对于我这种年轻的演员来说是脚笔。
3: 你好好说话，
11: 老艺术家都得这么说话。
3: 现在都是什么时代了？
11: 现在是什么？
3: 2018年了，
11: 21世纪了。
3: 你还学那老的口风、老的表演形式、老的表演内容，脱离时代了。
11: 为什么刚才大伙儿好多人没听过这节目？传统的推广力度不够。
3: 那你推广？
11: 你看我好比说
3: 推广什么
11: 吆喝就好听极了，你知道吗？
3: 就过去的叫卖啊，
11: 卖东西吆喝，
3: 指着肉嗓子吆喝。
11: 哎，
3: 这你行吗？
11: 我太行了，
3: 你来一个。
11: 哎妈！
3: 你听着什么词儿了吗？就鼓掌，
11: 傻了吧？
3: 他卖什么的呀？
11: 卖大小金鱼儿。
3: 后边呢？
11: 蛤蟆骨朵、大田螺丝。
3: 蛤蟆骨朵，蛤蟆骨朵什么东西？
11: 小蝌蚪。
3: 这么多人，哪位知道现在哪儿卖蝌蚪？有吗？有吗？不跟你说脱离时代了吗？新的内容行吗？
11: 吆喝这东西，我告诉你最大特点，看见什么吆喝什么。
3: 看见什么吆喝？
11: 看见什么吆喝什么？
3: 你嘴边的，
11: 嘴边的怎么了？
3: 麦克风，
11: 麦克风，
3: 话筒，
11: 不就麦克风吗？
3: 麦克风，
11: 麦克风
3: 啊！我听，
11: 吆喝，
3: 我听，
11: 都没听过，你知道吗？
3: 来来来，
11: 哎呀，小声变大声。你又哎，服了吗？
3: 什么玩意儿啊？这叫
11: 多形象！你这边把它作用都说出来了。
3: 再来一个，再来常见的
11: 什么？
3: 常见现在常见的
11: 啊，
3: 加油站能吆喝吗？
11: 太能吆喝了！哎，小汽车喝水的地方。
3: 哎，笑里相迎这四字开了，
11: 笑里相迎，
3: 笑里相迎，吆喝吆喝吆喝！
11: 哎，节目都这么有意思。
3: 你这是万能的旋律是吧？
11: 就这一个调，
3: 哪儿都这种，哎，老有这个，
11: 哎，得有这个。
3: 我还来不了他的音儿，你知道吗？
11: 哎，没吐过。
3: 哎，我绝不来那个。你这样
11: 啊，
3: 你来一个传统的，
11: 传统的，
3: 传统的吆喝。
11: 嗯，
3: 我给你改笑里相迎，
11: 拿这调改一下，
3: 吆喝出来就比你强。
11: 炸油条的听过吗？
3: 什么
11: 油条知道吗？
3: 啊，油条，
11: 北京叫油条，天津叫果子。
3: 啊，果子。
11: 哎，吆喝出还不能吆喝油条，
3: 吆喝什么？
11: 油炸鬼
3: 啊，油炸鬼。
11: 哎，
3: 你来，
11: 你这
3: 什么？
11: 你啊，这吆喝。哎，有青来面有白，扔到锅里边飘起来，好大个的油炸的锅儿。
3: 你看头一句什么词来着？
11: 有青来面有白。

0: 人又帅来又有才，您坐的底下笑开怀，越听越乐越有根儿来，好大的节目就在天津台来。
1: 你看你看，
0: 把这个旋律你让邱英俊学会了。嗯，哎，他作为主持人，哦，下午在录这节目的时候啊，他站在天津卫视的门口，汤汤汤往外这么一吆喝，那这个节目
1: 得多水呀，啊！那好看吗？那个
0: 怎么水
1: 啊？各大卫视都有综艺节目啊，所有主持人为了宣传节目，全站在电视台门口。哎，快来看啊，快来看啊，里边是笑里响应啊，走上里边挺像的，快来了啊，快来，不挺像的我当场磕死啊，快来挺像的，快来快来。里边有个李大鸭啊，李大鸭那鸭可太大了啊，把它拜下来弄了麻将拍了啊，快点来，我给大伙儿跪下了。
0: 你是干过电视直销吧？你是？
1: 那好看吗？那好看吗？
0: 你提出了要求，我现场改了。
1: 那换一旋律呢？十三香行吗？
0: 卖十三香的。
1: 哎，
0: 来来来，
1: 听这个啊！
0: 来来来，嗯。
1: 小小的纸儿啊，四四方方啊，东汉蔡伦造纸张，南京用它报绸缎，北京用它来报文章，此纸落在我的手啊，张张包的都是十三香，夏天热冬天凉，冬夏离不了那十三香，亲朋好友来聚会，挽挽袖子就下了厨房，这巴东先人来拜访啊，才知道用了我的十三香啊。
0: 你刚才那儿卖十三香的，
1: 没错，
0: 在农贸市场，哎，面前摆一堆口袋，
1: 都甭农贸市场，乡村大集全卖这个，
0: 马路边上，
1: 对，
0: 摆好了，嗯，他在站在这儿，嗯，红五正运，满工满调，小小的纸儿啊，四四，城管马上就过来，
1: 你这不抬杠吗？这个
0: 再说了啊，一天都这么唱着卖，
1: 对呀。
0: 早晨九点是这调门这嗓子呀，嗯，小小的纸儿，下午四点半呢，还卖的还这词儿还这调，嗯，小小的纸儿，都小纸儿，大家要给报绸缎，北京用它来报文章，此纸儿我可以了，我的手照照报十岁，哎，
1: 我都怕你憋死。
0: 还是嗓子盯得住吗？
1: 那就卖十三香就这么吆喝。
0: 谁说就这么吆喝啊？真正卖十三香的，嗯，有这么一小话筒，
1: 小话筒
0: 声音非常低，在那儿快着卖啊。十三香真正香，一楼炒菜二楼香，三楼四楼都沾光，有花椒有大料，炖肉里边最需要，炖肉好炖肉香，炖肉离不开老干姜，你是逛商场逛商店，材料还是我这见，十块钱不算钱，溜溜达达就算晚，你走过南闯过北，坐过轮船过过水，你今天不买得后悔，回家夸夸拍大腿，都这词儿知道吗？
1: 就这，哎，你是干过的吗？
0: 熟啊，咱熟这东西啊，
1: 熟
0: 这个啊，所以我告诉你这不对，
1: 不对，
0: 不对。
1: 那这个呢？
0: 改呀，
1: 这怎么改啊？
0: 用这词儿吆喝点新的东西。
1: 那吆喝什么呀？
0: 吆喝你吧。
2: 你有把我卖了吗？
0: 你把这个首饰先放下来，不用这样，不用这样，不用这样。
1: 你干嘛？你要干什么？
0: 推销啊，
1: 推销我，
0: 推广你吗？
1: 推广我，
0: 推广你啊！来来，你头一句什么词来着？
1: 我小小的纸儿，四四方方。
0: 叶鹏这个眼圆，四四方方啊！
1: 你先等会儿，你等会儿，我什么？我什么？我四四方方，
0: 怎么了？
1: 我桌子成精是吗？桌子成精的好看吗？
0: 怎么了？
1: 桌子一个个成精都跟奔波霸似的，嗯，都这样。
0: 你就不要学出来了，你干嘛呀？去，你都那么方干什么呀？
1: 废话。能接着往下唱，
0: 没问题啊。
1: 来，
0: 叶鹏这个演员四四方方啊，四方的大脸是相貌堂堂，天津叫他来录像，北京在大斗塔的威名扬
1: 啊。
0: 此人到了桌子内，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嚷嚷啊。青年演员是榜样，北京的二环里边有个住房啊。今年是33岁，身强力壮，
1: 没错啊，
0: 身边还缺少一个大姑娘啊，哎，嘿呀。 你怎么了你？不要紧的吧你？我就告诉你什么呀？啊，你要回来一传统的，我又改过来了。
1: 那是我没拿这最好的，卖不头的，
0: 这你也行？
1: 那当然了，
0: 这是我们传统相声的经典。
1: 对，
0: 展示一下。
1: 哎，摇晃着买，哎老爸，摇晃着买了吧，摇晃着买了就是不打假儿的。看看这个布，再看看这个色儿，它没有包边，没有褶儿，没有窟窿眼儿。这是什么色儿？这是本色白。
3: 它怎么这么白？它怎么这么白？它怎么这么白？你说怎么那么白？我哪知道它怎么那么白呀？因为它是白布，白布不掉色呀！
0: 别打我！
1: 完了，宝贝儿，完了！
0: 什么就完了？
1: 完了！
0: 要我的什么色儿？
1: 白布啊！
0: 要我个白布，
1: 白布，
0: 白布啊、嗯！这是传统的，
1: 对啊。
0: 传统的还有一个色儿，什么色儿？
1: 黑的。
0: 我问问你啊，
1: 你说
0: 过去这个卖布头的是一个行业吗？
1: 当然是一个行业了。
0: 指着这个吃吗？
1: 当然指着这吃饭啊，
0: 就指着卖布头吃饭。
1: 没错，
0: 就卖黑白俩色儿就能活着。过去人就专门为咱们俩人服务，是吧？
1: 也没有咱俩这么穿大褂的、啊、我们这传统的内容它没有其他的颜色，
0: 那不是传统的吗？
1: 有
0: 这不有我吗？
1: 你怎么意思啊？
0: 我要早来早有新的了。
1: 真的假的？
0: 当然了。
1: 那、啊、这么着得了，
0: 怎么着
1: 咱各位观众咱鼓鼓掌，
0: 干嘛
1: 让他来一回怎么样？你对不对？我们就为听其他色
0: 儿。你听听啊，摇晃着买了吧，
1: 不客
0: 摇晃着买了，我这不打尖了吧，
1: 是喽。
0: 瞧瞧这块布，
1: 这个
0: 看看这个色儿，没有包边，没有褶儿，没有个窟窿眼儿。
1: 老词儿，
0: 这是什么色儿？
1: 什么色儿啊？
0: 这是一块红。
1: 等会儿，红的了，
0: 红的。
1: 人家穿那红色。
0: 对了，
1: 你可得唱红。
0: 那可不唱红吗？
1: 往下唱。哎，
0: 它怎么这么红啊？
1: 它怎么这么红？
0: 它怎么这么红？
1: 是啊，
0: 就好像广场上红旗飘来罢了。它怎么这么红啊？
1: 是啊，
0: 是小白兔的眼
1: 红的，
0: 这仙鹤顶上红，这搜狐的小狐狸没有它这么红，就好像猴山的猴屁股拍成了对了罢了。
1: 好
0: 吗？咱不提这种红啊，咱抄起一块橙。
1: 橙的，
0: 今天我给你唱上一条彩虹。
1: 彩虹，
0: 它怎么这么橙？
1: 怎么这么橙？
0: 是梵高向日葵，那万圣节的灯，那荷兰男子足球队都没有他这么成啊、那千里眼顺风耳葫芦娃二娃也没有他来成了、咱不提这种成。抄起一块黄，
1: 黄的，
0: 黄色的东西都是亮亮堂堂、有这小麦玉米粒儿、这香蕉柠檬，在那小学生的帽子底下扣着大黄蜂。那秦叔宝喝酒、他搂着绍兴黄，在那黄标马上挂着那副书童见金装了、咱抄起一块绿，
1: 绿的，
0: 绿色的东西我再提上一提。
1: 什么东西？
0: 有那冬瓜配青提，
1: 够绿了。
0: 酷儿乐的梨，您点上一盘拍黄瓜，就剩俩瓶皮，在那抹茶上边嵌绿豆，扣块西瓜皮了，这个青蛙叼着腊八蒜就窜进了邮政局了。看您说绿不绿啊？
1: 绿啊！
0: 您买回家里去啊，这大褂做一身，那裤褂做一套，剩下布头做顶帽子，你送给了他。
1: 不要这个，
0: 不要这一装，
1: 不要这个，
0: 咱抄起一块青
1: 青的。
0: 说点个轻的东西你来听一听。
1: 什么东西？
0: 它出自兰草。
1: 兰草
0: 雨过天青、在那白蛇传里跟着素贞他也留美名、在马嵬坡前有一片草青青，在那白瓷上边画青花出了个青花瓶、咱唱完了这种青啊、咱抄起一块蓝。
1: 蓝的
0: 有那蓝脸的窦尔敦，曾经盗御马，这个哆啦 A 梦手里边拉着阿凡达。哎
1: 呀，
0: 这景泰蓝人画翠鸟，扑棱棱飞到了空中，又往海里边扎呀。 咱不提这种蓝了。
3: 还有，
0: 咱再把紫的说呢，这个紫的不算多了，咱们不多也得说呢，在这茄子地里又把这个葡萄紫薯搁呢，在这旁边还长出来紫罗兰两颗呀。
3: 好嘛，
0: 咱唱完了彩虹色，
3: 还有啊，
0: 再唱一块花
3: 花的
0: 花花世界的你了，看看吧，那大包袱系上它是含辛就驾，大包袱打开了天女散的花，七个色的搁在了一块布上，做一件花色的布拉进您了，看看罢了。这天上有彩虹，那地上有鲜花，这爸爸爸爸一家子遇见了葫芦娃了。这不可能花，
3: 是
0: 人可不能花呀，
3: 不能花。
0: 您要是个大花男的，谁都不待见他了。
3: 那
0: 要说花的，你比不过他。
3: 还有我呀，
0: 现任的丈母娘啊，他这儿就有仨。
3: 去、
0: 哎、
3: 你的吧。
4: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我是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相声大会。刚才咱们是听了一段李银飞和叶鹏合说的卖布头。哎，刚才这对演员李银飞和叶鹏，这是地道的北京孩子。那下面这对组合，这对老搭档，哎，长期生活工作在天津。咱们来听常宝霆、白全福这老二位合说的一段爱优点。
5: 拿我们哥两个来讲吧，都在才学习这个时候，
6: 哎，
5: 的确是水平很低。
6: 是，
5: 他这个水平还是不错的。哎，您看这水平是能够保暖24小时的。
6: 暖水平啊，像话。
5: 你看这个相声啊，他所表演的内容是很多。
6: 是，
5: 所以说在这一方面呢，一个相声演员呢，这个生活是很要紧的。
6: 嗯，
5: 你看一个相声演员走到哪里，随时随地的都要观察生活。
6: 不错，
5: 都要注意生活啊。但你也有的时候想不到啊，什么东西在相声里头哎就能够用上，
6: 都是材料嘛。
5: 那各方面的生活都得要体验，
6: 是
5: 都得要体会。不过有一种生活在我来讲是不能够享受了。
6: 什么呢？
5: 搞对象的生活没有了。
6: 怎么意思呢？
5: 因为在过去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6: 对，
5: 我的婚姻呢就是包办婚姻，主要是赖旧社会那个制度。
6: 对，
5: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指着媒婆一说，父母瞧着合适了就给办了啊。那个时候的婚姻怎么样，跟这个跟抓彩一样，
6: 是
5: 撞大运，100对里头啊不一定这个有几对美满的。
6: 哎，
5: 那的确是跟抓彩一样，撞大运，碰上个好的了一辈子不错。
6: 嗯，
5: 抓不着闹块糖完了。
6: 闹块糖啊，
5: 你再想想现在婚姻自主，男女二位同学也好同事也好，
6: 嗯
5: 啊，彼此互相了解，志同道合，搞上了再结了婚，多么幸福。
6: 就是
5: 有时候走在马路上，我看那个一对儿一对儿的一走，我且跟着呢。
6: 你跟着什么呢？
5: 嗯，跟着倒没有别的目的，
6: 嗯，
5: 我是羡慕，这是多么幸福啊！有时候一跟着多老远，
6: 嘿，
5: 有时候也耽误事。
6: 嗯，
5: 那天在百货大楼，我刚买这么一个暖水瓶，我一回头，我一瞧这二位个儿的合适漂亮，我紧跟着。
6: 嗯，
5: 这女同志说了一句话把我气了。
6: 说什么？
5: 那什么有奶油的吗？
6: 啊，
5: 拿我当卖冰棍的了。
6: 嘿，那赶紧回去吧，我多逗会儿。
5: 嘿，你说这现在这是多么幸福。
6: 是
5: 啊，不管是同学不管是同事，两个人都彼此了解了，
6: 哎，
5: 互相认识了。你爱我工作是进步，我爱你啊，学习上很努力啊，这个彼此都是英雄爱模范。
6: 嗯，
5: 好的爱好的，搞上了，这是多么幸福。
6: 对，
5: 据我想是都爱好的。
6: 嗯，
5: 这是肯定的。这个人越进步啊，这个各方面都很啊有很高的要求。
6: 嗯，
5: 谁都爱。
6: 哎，
5: 据我想这两个人一谈话也是这样，比如说吧，两个人休息了，彼此要交换一下意见，
6: 谈谈。
5: 男方呢，要问问女方，
6: 嗯，
5: 究竟喜欢自己什么地方？我想这个女方谈的时候，准是爱她的优点。
6: 对，
5: 比如说两个人一谈，
6: 嗯，
5: 小白，
7: 小白。
5: 这有什么关系？那是这就许你姓白，不许人家姓白。
7: 哎，对对，
5: 你这人，你这点头干嘛呀？
7: 不姓不姓，
5: 当家的不许是怎么着？小白，我想问问你，究竟你喜欢我什么地方？
7: 这小白说什么了？
5: 你看看小白喜欢他的地方都是优点。哎，我喜欢你什么地方啊？

0: 第一我爱你的就是工作上您能够肯钻研，你能够积极地挖潜力找窍门，给国家节约财富。第二样我喜欢你的就是学习上你是很认真的，你能够理论结合实际。另外你能够团结同志，尤其你对我的帮助是很大的。爱他的地方都是优点，
1: 对，
0: 即我想没有这个人，说这种缺点越多越可人疼。嗯，有爱那个人的吗？有这么说的吗？
1: 情感缺点，
0: 小白，究竟你喜欢我什么地方呢？喜欢你什么地方啊？第一我爱你的就是你会说瞎话。我跟你认识这么些日子了，你是一句实话没有。呵，你编的那个瞎话可是太圆圈了。第二样我爱你的就是逮谁跟谁打架呀。咱这群人你算打遍了。尤其我最爱你的就是胆子大，
1: 敢想敢干，
0: 谁的钱你都抄着敢花了。
1: 照这个呀，
2: 刚才这个相声小段，这是来自常宝霆和白全福合说的爱优点。那本期相声大会到这儿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明天的相同时段，节目编辑主持小楼继续跟您相约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虽然猫奴自古就有，而且很多，但不得不承认，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社交网络的兴起，猫奴的群体正在迅速增加，尤其是在年轻人中，养猫的比例越来越高。本期节目的话题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养猫？网友霍雨飞讲述了自己的故事。我在农村长大，家里很穷，真没什么可吃的。家里养了一只狸花猫，那时候集体经济，生产队有个池塘养鱼，每年放几百条鱼苗，有专人看管。我妈说，其实我是猫养大的。记忆中最深的一次，是她拖着一条十几斤的青鱼回家，半路没力气了，凌晨两点挠醒我妈，让我妈跟着她走。妈妈三十多年后说起这件事情还是会哭，我也想哭。无独有偶，网友尾声关于猫咪的记忆也和幼年的农村老家有关。五六岁的时候，外婆家养了一只狸花猫。那个年代，农村养猫顶配待遇无非也就是肉汤掺饭，能吃，但营养肯定不够的。所以他不仅抓老鼠，还会上山抓兔子回来给外婆。小时候托他的福，没少吃野兔肉，那味道真的绝。后来那只猫还生过一胎还是两胎，外婆也因为小猫仔能收个十几块钱。所以说狸猫对外婆来讲就是只赚不赔的。我那个时候也特别喜欢它，看着它在门厅睡觉，守着稻谷。我那会儿不知道怎么想的，觉得躺地上不好，就放了一张纸把它包起来放纸上了，给它吓醒走了。那会儿我可失落了，但是当我回来的时候发现他自己躺纸上去了，我怕打扰他睡觉，也躺在椅子上睡着了。那个夏天，我闻着稻谷香昏昏欲睡，那是我永远回不去的时光。只是时光中的狸花猫并没有善始善终，他有一天没有回家，失踪了。我伤心地找遍了整个村子，真的让我找到了尸体，死因不明，也不知道是不是没躲过村里的狗。我把它抱了回去，亲手把它埋了，埋的地方我依然记得在哪儿，只是那里后来建了房子。下面这是一位匿名网友，他说，曾经是三只猫的铲屎官，花了一些时间大概为各位总结了一下。一，猫这种生物啊，本身就带着神秘色彩，而人类恰恰是最喜欢解谜的一种。从古埃及的猫咪壁画到现在的猫咪照片，不能说猫子统治了整个人类史，但至少在已知的角度来说，猫对人的驯化确实非常彻底。时常觉得猫是妩媚而风情万种的，不管是多大多小的猫，当它媚眼如丝地看着你的时候，你真的会知道什么叫温泉水滑洗凝脂，什么叫从此君王不早朝。都说狐狸误了君王，猫子误了多少要早起搬砖的打工人，竟没有人数一数。二，猫是自己带了边界感的。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人家自己就会设置界限，而距离产生美，产生依恋，产生浓浓的不舍。你见过哪只猫生来不会拒绝人类？当然，人多半是越拒绝越兴奋的。不信你看看你家猫用毛绒爪子推你的时候，你兴奋的小眼神。三，猫在人的眼中是一种生来就美的生物，它的五官类似于人类的婴儿，由此产生了一种叫丘比特娃娃效应的心理效应。看见猫就像看见自己的幼崽，而你喜爱自己的幼崽哪里需要什么理由呢？护犊子是刻在基因里的本能，护猫子则是一名铲屎官基本的素养。我家猫可以挠我，你不可以凶我家猫，
于是猫就有了忠实的粉丝，而有粉丝的情况下，往往都还过得不错。四，猫爱自己，而人也渴望爱自己。很少看见那种不会为自己争取的猫。喵，喵喵，喂，铲屎的，我要吃罐头。喵喵喵，铲屎的，我看上隔壁的小母猫了，给我带回来。喵喵喵，铲屎的，我要玩逗猫棒。喵，别碰我。就连在外面的流浪猫，只要经过社会化的，都会主动积极地为自己找下家，找新家。曾经在半夜喂过一只小流浪，后来人家跟着我进了电梯，积极主动的样子让我以为它是散养的猫，会自己回家呢。结果它一路跟我走到了家门口，没办法，只能把它抱回了家。还救助过一只便携的小流浪，吃了一口罐头之后，整个猫眼神就不一样了，撒娇撒到声音变形，妩媚的我以为自己救了一个落难的女娃。你看，猫都会积极主动，只是看它想不想。这样的猫难免会让人想到自己那些主动的时刻。我也曾经这样主动去接近一个人啊，我也曾经希望和他有个家，我也想能把想要的东西都说出来。你看，当猫子活成了你想要的样子，又怎么能不爱上那个你想中的自己？五，最后，你爱猫，因为那是你的猫，就如同小王子爱他的玫瑰一样。不管是大到人类这个物种，还是小到一只猫的一位铲屎官，都是你的爱，使得那只小猫咪变得那么珍贵。是你去超市的时候想到要买鸡胸肉，去加班的时候担心它在家里等太久，是被小胖子用脚踩了胸口，依然甘之如饴的渴求。是你的爱让猫变得那么珍贵，那么为人所喜爱。很感恩这个越来越宽松的养宠环境，让越来越多孤单的年轻人可以拥有一只小猫，而小猫也可以过得很好。希望大家的猫咪都可以平安顺遂。 PS， 你喂的流浪猫能吃几个罐头？我的是一个半。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吃树洞，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养猫？网友茶妹说，因为猫活成了绝大多数社畜最想成为的样子，从没吃过打工的苦，每天想睡就睡，不想睡就不睡，失眠也没有关系，一整晚通宵也不是不行，毕竟第二天也不用上班，不需要看人脸色，甚至可以随便给人脸色，哪怕给人脸色也会被怀疑这只小猫咪真有个性啊的赞誉，不高兴的时候给你一拳挠你一爪也不会被骂，甚至会引起人类的反思，最近我老亲它，是不是太不应该了，随便会一些屁大点无用的本领就值得你妈全世界炫耀，我家的小猫咪居然会平板支撑，也重复转发至45个群聊，想要金山银山妈妈的努力给你搞到，不上班就算了，小汽车大别墅应有尽有，并且这些东西都不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妈妈就会主动买给你，没尝过爱情和催婚的痛，家庭关系简单，妈妈从来不催婚，甚至不少家庭提倡丁克，美其名曰妈养得起你，你可以啃一辈子老，犯所有错只要撒个娇总会被原谅，俗话说每一个养猫的家庭背后都由无数个被打碎的玻璃杯组成，然而尽管肇事者屡教不改，一犯再犯也总会得到一家人的原谅，我咋不长记性呢，下次我买塑料的就好了，没有外貌协会困扰，肥的叫肥美，瘦的叫健硕，五花的个性，单色的可爱。下面这位 ID 是大尾巴陈圆圆的网友说，我再也没有遇到这样在路上招一招手就过来好奇地看着我的小动物，我说喵来，然后一只小花猫就从小区的石栏杆上跳下来，好奇地跑到我面前仰望着我，干啥？你叫我吗？来玩吗？就算是一只瘦巴巴的小流浪猫，如果我垂下卫衣的带子，它就开始伸爪子玩我的卫衣带子，如果我伸出手，小花猫就会用脑袋顶我的手，愉快地蹭蹭，想让我知道它喜欢我。我所遇到的猫是最能够感知人类善意的小动物，它能发现这个温柔的召唤是陪我玩的阿姨，遇到保安大叔可不能随便过去挨揍，小孩子则要避而远之。如果我跟他说我要迟到了，下次再来玩，他会送我一段路，接着回去继续睡觉。猫是社畜们非常缺乏的一个情感角色伙伴，女朋友可能会要求你给买礼物，庆祝各种纪念日，父母要关心你的结婚生子，甚至吃饭的姿势和零食的数量，上司会骂你，同事会烦你，但是猫不会说话，它毛茸茸的在那里就会好奇地望着你，毫无心机，来玩吗？听众说的宠物猫我自己养了两只，感受就是情绪上的轻松，不需要有一点点的负担，不管有多少的不开心，在猫这里都被接纳了，我掉眼泪的时候身边多了一个胖胖的毛孩子，他知道我不开心，但是他觉得我太小心眼了，没事儿，猫猫给你抱吧，别哭了，有时候会主动卖萌，来吧，你不是喜欢我翻肚皮吗，来呀来呀，我上班不开心，回家把脸埋在喵星人毛茸茸的肚子上，爸我不开心，陈圆圆四脚朝天瞪着大眼睛，妈妈妈妈你怎么了，好吧你继续吧，所以每次我想消化点什么情绪的时候，会把傻乎乎的圆圆推倒，摆好四肢做成可爱的猫枕头，吸猫解压，我想能被猫咪治愈的人心里一定都住着一片阳光，为什么那么多人前赴后继地加入吸猫大营呢，有调查显示，当代年轻人有 72.19% 在外地生活，
61.47% 会感到孤独。正是这种缺少归属感的生活，促进了宠物经济的发展。几乎所有关于宠物的研究报告都可以得出同一个结论，超过70%的人养宠物是为了陪伴。这可能是因为世界上没有什么孤独是猫治愈不了的。也许在收听节目的你们也有爱猫或者养猫人士，也会有非常多的时刻被你身边的小猫深深地治愈过。其实想一想，身处在孤独而又繁华的都市当中，回到家里冷冷清清，如果有一只可爱的小猫咪在等你回家，夜晚伴你入眠，周末让你逗乐，这样子的一种生活似乎也是非常美好的。在你失意难过的时候，不需要说任何，只需要把那一团毛茸茸的小东西拥在怀中，去摸摸它的头，摸摸它的肚皮，看着它憨态可掬的样子，内心便已然能够被治愈很多。我想这便是宠物存在的意义吧。它们虽然不会言语，但是却用它们别样的温暖带给我们生活一抹惊喜与色彩。

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今天和你聊到的话题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养猫？接下来这位网友对猫咪和狗狗带给人类的不同感受做了分析。他说，养狗能获得被爱的乐趣，养猫能获得爱的乐趣。养狗的乐趣在于狗狗依赖主人，眼里满是主人。在狗狗看来，主人就是神一样的存在。养狗狗能收获满满的自信。养猫的乐趣在于，我首先是个自信且独立的人，而你是只自由且独立的猫。我们互不干扰，尊重彼此边界。我给予你的东西并不求回报，因为给予的过程就是最大的乐趣，就是最大的意义。能够给予你以爱的我是强大的，有力量的，内心充盈的。用弗洛姆的观点，养狗是我爱你，因为我需要你；养猫是我需要你，因为我爱你。接下来这位网友的 ID 是平凡丑橘脑子妙妙，他说，我是一只猫，我的人类是个女生，女生每天一大早都会出去打猎，晚上天黑很久以后才带着大包小包的回来，拥抱我然后长舒一口气是她每天进门做的第一件事，真是奇怪的仪式。她每次抱我时都嘟嘟囔囔，回血了，回血了。我推测人类每天外出打猎都会受伤，一定是的。它看起来就很菜，而我们猫类一定拥有某种可以治愈它们的能量，也许是本喵天生的斩女香。作为灵性人类的报酬，它会给我打开我最爱的罐头，这是本喵和人类的交易。是的，自从接受了人类的供奉，猫族已经多年不亲自出门打猎了。我的女生最近回家越来越晚了，外面的世界似乎发生了某种变故，她经常打电话讨论疫情这两个字，她的气色越来越差，想来是外面越来越难打到猎物了。哎，这么菜怎么配做本喵的人类呢？于是本喵利用玩具鼠示范给他看，但他完全没有领会到这些精彩的捕猎技巧，孺子不可教也。他还拥有一只和他同类的男生，但那个男生不常出现。他常说男人不如猫，这话本喵是很赞同的。人类男子哪里有本喵的盛世美颜和英勇敏捷？女生和那个男子打电话总是唉声叹气，和本喵则不同，他总是沉醉于本喵的风流倜傥，对本喵痴痴的笑，虽然笑久了有点让喵心里发毛。我对我的人类大体上是满意的，除了他有点懒，晚上玩不了多久逗猫棒他就累了，又胆小，本喵不上床他是万万不敢独自睡觉的，导致本喵夜生活乐趣大大减少。

不过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女生又召唤我了，要本喵镇守她的枕边，真是个磨人的小妖精。哼，罢了，自己的人类自己宠着吧。关于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养猫这个问题，网友万万没想猫说，就是懒，但是又需要陪伴啊，颜控且没钱没时间，就这么简单啊。因为懒，所以需要时不时清洁家里，或者太过于吵闹，或者定时带出去玩的一系列宠物，例如兔子、鸟类，大部分狗类就排除了。因为我喜欢那种毛茸茸可以抱在怀里的宠物，所以爬行动物、冷血动物、小体积的珍珠熊之类的就被排除了。再加上颜控，我比较俗气，我的眼光就很世俗，基本上就是大众觉得可爱的东西我也觉得可爱，大众觉得好看的东西我也觉得好看。最后我没钱，养不起那些贵贵的需要打理才能好看的宠物，比如一些超级好看但是需要定期做造型的小型犬。我虽然没时间，但是事儿巨多，如果宠物不打理就不好看，我就不想养。综上所述，猫真的是最好的选择。我家狗橘，我在家躺着，它会过来靠着我躺下，饿了吃饭，渴了喝水，想上厕所就去用猫砂盆，想粘人就过来蹭我。只要不是在睡觉，我一般喊一声就会过来蹭我，完美适应一个懒人的日常。狗橘是土猫，没花钱就到手了，后期花钱也就是体检、绝育、驱虫、猫粮、猫砂、玩具、梳子之类的，什么出门去洗澡、吹毛、做造型一次都没有，每年洗两三次澡对我俩来说已经是极限。反正在家每天都要舔毛，干干净净的，完全不需要操心，几乎是零成本维护颜值。而且不止我家猫，我朋友家捡的小土猫养的也胖胖的，很可爱啊。猫真的很少有特别丑的，当然这是个人审美，因为我觉得玳瑁也很可爱的，但是有人接受不了，这都很正常。再说说日常维护啊，很少听说小猫咪需要主人24小时陪伴的。我承认狗橘的确是很粘人的猫咪，但是这不代表它没事儿做，它每天要跑酷，要打架，要宠幸家里每一个它可以睡觉的地方，要吃饭，要喝水，要探索任何一个角落，还要抽空过来撒娇，它真的很忙的。总结来说，养猫就像是有一个关系比较好的舍友，轻度生活不能自理，需要喂食和铲屎，但是嘴很甜，长得好看，情绪价值给得很足。你只需要在招租的时候选择性格比较好的那种舍友，大概率接下来十几年都可以相处愉快。当然说一千道一万，这只代表我自己和一部分喜欢猫的人的意见。有些人喜欢狗狗的热情、爬宠的触感、小型动物窝在手里的可爱，这都是个人的选择，大家互不拉踩就行。我只是觉得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每个成年人都为了生活疲于奔命，养猫真的可以说是一个比较省事省力的选择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这位网友名叫做呀呀呀呀的朋友说，猫有种自信，可以像暗示一样强化人的爱。你不爱我，我爱谁？我就是值得你爱，简单可爱，娇蛮的恰到好处。不管他觉得自己美丑，他有安全感的时候，是带着这种气场，心安理得，理直气壮的享受被人爱的过程的。人类会被这种气场镇住，并且受到感染，也开始相信事情就是这样。猫还有种特殊的魅力，就是生活沉浸感，看到它就觉得它很幸福，很会享受。就好像你在快餐店普通的吃一碗面，对面一个陪你的人吃的好像食神电影或者中华小当家里面的评审一样抓马，虽然你会觉得好笑，但是也会被那种氛围影响，吃得更开心更香。这样的小动物就像有捧场天赋的朋友一样，很能带动人一起去感受生活里吃吃睡睡玩玩的小幸福。而且猫在享受你的爱时，那种投入感会让你付出的时候更加自信，更加愉快。人之间的社交非常微妙，有时过分友善的给予反而会带来误会，互动需要克制的蜻蜓点水，而猫却用最笃定的态度让你觉得你的爱是一样很自然会从心里生出来的真挚的感觉。它时刻准备承受或忍受你汹涌的爱意，无论多烦人，事了抖抖毛，不留功与名。猫用坦然接受这种态度为你的爱加冕，它加冕自己为被爱的王者，也加冕你是拥有珍贵的爱之力的王者。猫的存在会提醒人类，虽然被爱是件幸福的事，但拥有爱的能力也是非常非常伟大且令人自豪的天赋。付出爱本来是能让自己幸福的事，而不是什么危险、愚蠢、吃亏的举动。还有猫的身体也实在是太迷人了，抚摸一只养得好的猫，就像在抚摸一汪流动的春水一样。很多人喜欢猫，是馋它们身子嘛。网友猫奴大梨子说，有人说喜欢猫是因为它长得符合人类的审美，有人说喜欢猫是因为它那圆圆的脸和大大的眼睛，有人说喜欢猫是因为它的叫声和婴儿的哭声很相似，让人产生了保护欲，有人说喜欢猫是因为它有着毛茸茸的毛发和软软的肉垫，有人说喜欢猫是因为它有弹性的小耳朵和粉粉嫩嫩的小鼻子。而我喜欢猫，养猫不仅仅有上面那些原因，还有下面这些因素。一，虽然我懒，但是猫比我还懒，这样有了对比，我心里平衡多了，时不时我还可以数落数落那个比我还懒的家伙。二，虽然我很喜欢睡懒觉，但是我发现猫比我能睡，这样我就是多睡一会儿，心里也没有那种负罪感了。醒来之后还可以对着猫说，你也太能睡了，心里爽啊。三，有了猫，一个人的夜晚不再是漆黑的寂静，不再是房间异响后的害怕，更多的时候是身旁呼噜呼噜大睡的安全感。四，有了猫，下班回家不再是一个人的孤独，而是跟着屁股后面喵喵的一个话痨。五，有了猫，一个人的家不再冷冷清清，一个人在家中也有了倾诉的对象。六，有了猫，对它那撸起油光水滑的毛发越来越喜欢，对撸猫时那种心中平静的感觉越来越喜欢。人一旦与猫猫这类的小动物长期生活在一块儿后，就很容易被它那萌萌的外表所吸引，很容易产生喜爱感，很
很容易将这种喜爱感慢慢的放大。网友腿腿不要凶说，因为现在人类太孤独了，现在由于生存压力太大了，人际关系太复杂了，除了父母，几乎没有真正能够用心对你好的人，那些对你好的人基本上都对你有所图，你需要回馈他们，或者符合他们对你的某种期望。而小猫咪就不会了，它一心一意只想着你，它是真正能做到无条件依赖着你，喜欢你的，而且它不需要你对它过度的关心和照顾，只要你抽空去打理一下它的生活即可。它会自己玩，自己睡，自己吃饭，但是又能在你感受到伤心孤独的时候默默陪着你，默默地给你安慰。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还有一种原因是，人类自古以来就对这种毛茸茸的、胖乎乎的、萌萌的动物没有抵抗力。小猫咪的颜值是真的高，有谁不喜欢颜值高的东西呢？最后一个根本原因是，喵星球已经潜移默化地统治人类了，凌驾于人类之上了。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我们聊到了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养猫。

如果你意犹未尽，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继续讨论，或者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那么今儿呢，我们的主角就是艾迪·希兰黄老板。那么说到这个黄老板呢，小的时候他学乐器其实是真是他的爱好哈。那时候呢，他也没想过要从事音乐行业。后来呢，十一岁的时候，他近距离的观看了偶像达米安·莱斯的演唱会之后，就立志要当歌手了。从那以后呢，他就开始尝试写作。十六岁移居伦敦之后，索性就放弃了学业，到处寻求公开演出的机会。但是呢，真正让他获得关注的还是来到美国之后的事情。那么当时呢，他来到洛杉矶被杰米·福克斯看中了，并且留在家里录音。那么这段时间呢，他经常把自己的视频发到网上，没过多久呢，就获得了人们很多很多的关注。那么前英格兰国家足球队的队长里奥·费迪南德，还有英国著名的歌手埃尔顿·约翰啊，都非常的喜欢他。在网这个 Elton John 呢，就是唱这个《狮子王》当中的这个主题曲的那位超级巨星哈。那他们呢，都为这个黄老板做了不少的宣传。只要有才华，好像在网上展示出来，就一定是会被别人来发现的。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有没有这样去做过呢？我们看黄老板的这个造型呢，也是很有意思啊，一头乱糟糟的头发，好像就像是我们这个星期天刚刚睡完懒觉起来，还没有收拾那个感觉的哈。但是好像我们这个，除非是烫了头发才会有这样的状态啊，不然的话，这个咱们很少会这个，发型不整就出门了哈。但是好像国外的朋友可能会稍微多一些哈。那么这个造型呢，也像黄老板和那些流行的妖艳歌手们很不一样，但是呢，他的音乐却真的是非常动人。在2011年，他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加号》，很快拿到了多个国家的销量冠军。那么第二年的全英音乐奖上，他也凭借这张专辑是大放异彩，收获了最佳英国男歌手和最具突破歌手的奖项。那么同时，也是在这一年，他呢遇到了自己的贵人，那就是美美 Taylor Swift。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分享他的一首歌曲，叫《积木屋》，英文名叫 Lego House， 一起来分享吧。但是这个词呢，听起来就是，虽然说是翻译过来是积木，但其实呢还有一个名字叫乐高。

0: Lego House 来自 Eddie Sheeran。2012年的时候呢，正在澳大利亚巡演的泰勒·斯威夫特在电台里听到了黄老板的歌曲，觉得他呢非常有才华，就想买下整张专辑来听。但是呢，那个时候专辑加号还没在美国上市，于是呢，他专门托英国的朋友帮忙代购了一把哈。听完之后呢，觉得相当 nice， 于是呢，立刻让助手联络，帮助他呢一起写歌。那么就这样，一首经典的《Everything Has Changed》诞生了。那么这首歌呢，进了不少国家的前十名单榜，这是相当厉害的。你要说进一个国家的这个前十名单榜就可以了，它全是覆盖了很多国家的哈。那么优秀的歌曲加上泰勒人气的助攻，那么黄老板呢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就迅速提升了哈。那么这一次泰勒的主动邀约呢，也为后来二人的友情和更多的合作打下了基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二人合作创作并且演唱的《一切皆变》，Everything Has Changed。
1: You good to go?

has changed. Everything is changed. 来自 Taylor Swift and Eddie Sheeran。那么泰勒呢，在事业上确实为这个黄老板提供了不少的帮助。在2013年泰勒举办的巡回演唱会之前呢，还邀请他为自己来做开场嘉宾。两个人在一年里就合作了几十场，这个不是一个小数字，几十场啊。虽然说呢，泰勒是因为欣赏这个 Eddie Sheeran 的才华才这么做的，但是呢，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名气更大一些的这个梅梅呢，确实让更多人认识到了黄老板，就连黄老板自己都曾说，当时的我是吧，一个22岁的年轻人，不知道从英国什么地方冒出来的一个歌手，居然能和美国最火的歌手一起做巡演，简直让人无法相信 ，amazing 啊！梅梅呢，真的是帮到了我很多很多。继续来分享黄老板的歌曲《照片》（Photograph）。

0: 6th Street, hearing you whisper through the phone. Wait for me to come home.
1: Photograph 来自黄老板艾迪·史润。2018年1月20日，他呢宣布了自己订婚消息之后，媒体就报道出了他计划在组建家庭之后呢退出歌坛的消息。而他本人呢也给出了 N 多个理由，听上去还是挺理不直的。啥意思呢？就是有理有据，令人信服的哈。他说呢，一旦有了孩子，对于音乐的目标就有了不一样的想法。我会认为我不会去在乎其他的事儿了，因为我有新的生活需要照顾。这是一项完全可以被理解的决定，因为当你有了小孩，你的人生目标可能就开始转变为我想要成为一个好爸爸了。而且呢，黄老板现在的成就已经远远超过他的想象。他刚出道的时候呢，他的梦想只是要当一个歌手而已，让更多人听到自己的声音。现在呢，不知不觉名气就很大了哈，在全球各地都有歌迷了，而且非常幸运的跟这个梅梅、Beyonce 还有母爷等等一线歌手都有个合作，这是很多人音乐人尤其是不敢想象的。那么这个黄老板自己也说，当你已经在体育馆开演唱会的时候，你不能做出比这更大的事情，因为你已经不知道自己还可以做什么了。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为各位放送的最后一首歌曲就是来自专辑 Reputation 当中的这个黄老板的一个作品。那么这是跟美国歌手 Future 一起演唱的 Endgame 命定结局哈。那么黄老板呢还出演了这首歌的 MV 表示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从古至今哈，有名的女性真的是数不胜数啊。我们也挑选其中的一些吧。先来说到的就是东汉时期的王昭君啊，也是我们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她是汉元帝时期的宫女，后来呢远嫁匈奴，然后呢她的这个远嫁哈、也是非常具有意义的。她维护汉匈关系稳定达到了半个世纪之久，所以昭君出塞的故事呢也因此流传千古。
1: 嗯，是的，我们常常都知道王昭君她是以美著称，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啊，王昭君她为了她的国家，为了整个这些大家的这些安定呢，真的是牺牲了自己的这个生活，所以真的是很不容易，也很值得我们去敬佩的。
0: 嗯，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人物是南北朝时期的，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了，就是花木兰。她是在南北朝时期呢，当时也是被称为中国古代四大巾帼英雄之一啊。忠孝节义替父从军的故事呢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1: 是的，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所放到的那首来自李玟的自己，也是我们之前所大家所知道的刘亦菲所出演的花木兰电影的主题曲。真的，花木兰也是我们中国女性的一个美好形象的代表。虽然有科学家或者历史学家呢在考证去研究的过程中觉得花木兰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的呢，但是我觉得其实真的不要紧，因为为什么花木兰这个形象会出现呢，就是因为有这么多像花木兰一样坚韧的女性在我们的历史长河当中是真实存在的。
0: 没错了，接下来说到的这个人物呢，在很多的一些文艺作品当中啊，包括戏曲当中呢，都是会经常的提到，就是王宝钏。
1: 嗯，王宝钏也是非常在前段时间特别知名，在网络上还成为了名梗，说到有王宝钏挖野菜，还有特别流行的这个戏曲风的音乐叫做武家坡，都是非常受大家喜欢的。大家有没有印象呢？说到王宝钏啊，其实也是

0: 个戏曲当中的一个非常典型的角色，这样的一个王宝钏也是令很多中国人觉得非常有代表性，因为呢他追求爱情，愿意去下嫁贫困的薛平贵为妻，所以呢这个故事也是让很多人很感动，但是也很多人觉得替王宝钏觉得好像不太值得呢。
1: 嗯，那究竟各中的内容哈，大家是怎么样来看的，也可以在自己的角度呢去做一些自己的分析哈。当然从古至今的一些知名的女性的形象，女性的故事太多太多了。

0: 继续回来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那接下来呢，我们还会继续跟大家说到我们历史上的这些特别知名的女性究竟还有哪些，我们来一起了解，一起看一看。
0: 说到历史上哈，从古至今呢，都有很多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尊敬，也是被我们视为心中榜样的这些女性。其中有一位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秋瑾。她是近代民主革命志士哈，也是我们中国第一位女权运动者，那么也是很多人呢把她称为辛亥三杰之一。她为辛亥革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也对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推动的作用。
1: 是的，其实说到秋瑾呢，我也是挺有感触的，因为我在上学的时候曾经有一篇稿件，她的名字就叫做秋瑾。我是通过这部稿件之后呢，我又去看了秋瑾的电影，后来就了解到，我觉得真的是太伟大了。因为我们平时生活在这个现在的很舒适的生活当中，我们也会觉得好像很享受能够去想做这样的生活，就希望不想被打破。而秋瑾呢，在曾经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当中呢，她是生活还是很富足的，但是她觉得光有我自己的孩子吃饱穿暖是不够的，我一定要让全天下的孩子都能够吃饱穿暖，所以呢，他牺牲了自己的这样的家庭和生活，而为了全天下的孩子，我觉得这种精神是真的是太伟大了，我们很多人真的是很难做到的。
0: 是，那同样呢，为了祖国统一，保卫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哈，鞠躬尽瘁的女性还有很多，像宋庆龄，另外呢，邓颖超、吴亦芳等等等等哈，也都是很多我们心中的女性的光辉形象的代表。
1: 在我们好像大家概念当中觉得好像女生更擅长文科嘛，其实我要说到这一位了，她是核物理学家，也是中科院的第一位女院士，是江苏的苏州人，她的名字叫做何泽慧。她在当年呢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清华物理系，而当年的第二名是谁呢？是钱三强。
0: 哇，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啊。

0: 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0: 继续回来，在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有看过《小妇人》哈？其中就有讲到这么一句，说女人她们有思想、有灵魂、有心灵、有雄心、有天赋、也有美貌。当然了，她的力量不可限量，每一位女性呢都闪闪发光。所以其实最近几年也有这样的一个词叫“她力量”，女字旁的她哈，也是非常非常的受大家欢迎的。
1: 接下来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我们可以走进剧场去观赏的这些剧目，这些以女性为主角、以女性的视角来展开的这些精彩的剧目。
0: 首先呢，就是我们的老朋友李胜素与奎智领衔啊来演绎的《穆桂英挂帅》，也是国家京剧院的一个非常经典的剧目了哈。
1: 是的，我就特别印象很深的就是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我不挂帅谁挂帅，我不领兵谁领兵”。在当时那个朝代的动荡的背景之下，一个女性能够勇于去站出来去领兵打仗，哇，实在是太令我震撼了，这种气魄实在是太伟大了。
0: 所以穆桂英也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熠熠生辉的女性形象之一啊，她也是向我们传递有爱国的精神，另外呢还有男女平等、女性自强、友爱正义的主题，足以成为古往今来女性的楷模了。而在戏曲舞台上呢，穆桂英的形象也是熠熠生辉。另外一部呢也是戏曲有关的《牡丹亭》。说到杜丽娘这个形象哈，经常出现在很多的艺术作品当中，她也是一位至情至性、勇敢追求心中所爱的这么一个女性的代表哈。
1: 是的，我就记得《牡丹亭》当中就写到，这个杜丽娘一开始她躲在深闺当中啊，每天都不能出门，她都不知道自己家里有这么大的一个大花园，终于有一天有机会走到自己的花园当中了，才发现原来这个世界这么美好。这个时候呢，她就在像这样的一个春天当中春心萌动，突然意识到有一种内心的束缚、一种枷锁就被打破了。其实呢，这是一段虚幻的故事，这个杜丽娘在故事当中呢追逐自己的爱情，勇于打破世俗，甚至跨越了生死。虽然说剧情它不是真实的，但是呢也是无数个女性她所追求向往的这些内心的最真挚的东西，和她们勇于突破的这种勇敢的呈现了。
0: 现在啊，一种力量也是越来越多的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那么在中国古代戏剧史上，在昆剧舞台上呢，杜丽娘也是为我们展现了一位至情至性、可敬可爱的女性形象。

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

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领略

0: 继续在今天的电波当中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领略中华之美。花花草草万事万物都是这个世间给我们的馈赠，都是美好的存在。小花之时节，当春乃发生，也要想到后面一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我印象当中，我小时候每年的春天，我妈妈会带我去赏两种花，一种呢是桃花，另外一种是油菜花。其实我对漫山遍野的油菜花印象是很深刻的。
0: 是，春天油菜花一定是必不可少的存在啊。秋天去桂花树旁边啊，那甜香的味道非常好闻，又香又甜，直入心肺。桂花还能够做很多的食品，好吃极了。每每到桂花季，其实我们都会聊到桂花相关的一些吃的，像桂花糖玉丸呐、包括有一阵子哈，我会在专门的桂花季去酿那个桂花蜜，就是把那个桂花采摘下来。虽然这个工序比较的复杂，我可能也就有两年有做过哈，后来就再也没做过了。但是每每想到都会觉得，哇，你看我们世间的万事万物都在不断的跟我们进行着一些互动。
1: 所以说啊，其实很多花卉看起来好像挺风花雪月的，离我们的生活还挺远的，其实也可以说它们无处不在。
0: 我们之前有在节目当中讲过，古人喜欢花，有的时候就会和花背后的那些故事还有品格是有关联的。接下来呢，我要报花名了哈。梅花、樱花、梨花、兰花、月季花、蔷薇花、茉莉花、桂花、菊花、牡丹花、芍药花、海棠花、紫藤花、向日葵、玉兰花、杜鹃花、郁金香，太多太多的花了，
1: 实在是太多的花值得我们去欣赏了。那其实呢，赏花的同时还有很多有趣的历史故事，其实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了解，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当我们再去看到这些花朵的时候，就能想到背后那些有趣的故事和那些历史上曾经我们见证过这些花朵绽放的风流人物了。
0: 那今天的后半段呢，我们就要跟大家好好来说一说一种花它背后的一些故事。这个花就是海棠花，特别是垂丝海棠，周总理喜欢的海棠的名品啊，火红火红的，喜气洋洋，非常的好看。

0: 时听雨，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那我们在后半段的节目当中呢，就好好的跟大家来聊一聊和海棠花有关的一些内容。
2: 嗯，海棠花也是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一种花了，所以说到海棠呢，我们一定能够联想到很多的故事，就比如说李清照所写的那句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说的也就是海棠。那大家对海棠有着什么样的印象呢？大家喜欢海棠花吗？
1: 在曹雪芹的笔下，很多人都知道啊，海棠呢是诗意的仙子啊。那花迷叶圣陶呢，更是特别乐于组织赏花会，年年都会约赏海棠花。我们今天就好好的来说说相关的一些故事和典故。首先呢，就从苏东坡开始说起吧。
2: 嗯，在北宋的神宗元丰年间呢，在乌台诗案当中深受打击的苏东坡被贬谪到了黄州这个地方，他住在定慧院当中。而定慧院当中呢，它是一个寺庙，在院东的山上就有着一株海棠。而苏东坡在《寄游定慧院》一文当中就曾赞赏过这株海棠，他当中所写道：黄州定慧院东小山上有海棠一株，特繁茂，每岁盛开，必偕客置酒，及午醉亦其下矣。
1: 嗯，他跟好朋友相约啊，就带着美酒醉卧在花开繁茂的海棠树下。你看，在一大片一大片的海棠花海下跟好友把酒言欢，真的太潇洒了。果然是我们熟悉的东坡，豁达开朗。但是其实呢，他也有 emo 的时候啊。那么另外一篇和海棠有关的，其实就带着一点点感伤。这个诗的诗名呢就很长，叫做寓居定慧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世人不知贵也。就感觉好像是哦，明明有这样一个好东西存在，可是大家却不了解，真的是太难受了哈。
2: 嗯，我觉得都不用看这首诗的内容，光从名字就能感受到他有一肚子的牢骚想要发泄。其实我相信他一定看着这株海棠也是想

0: 到了自己、
1: 是的，想到自己的处境，所以呢，就这样一株海棠花陪伴着他开心的这个畅游的时候，同时也陪伴着他不开心的时候，所以呢，在这个花下，我相信他也一定是有很多的感触的。
0: 哇，真的是好有怎么说呢，花和人之间的那些心灵相通的感觉啊，能 get 到。那后来苏轼离开黄州，也离开了定慧院那一株跟他同病相怜的海棠，但是他对海棠的喜爱并没有消减。也是在同样那年1084年，他来到了宜兴闸口天远堂，并且呢带来了西府海棠，他就亲手把这个海棠呢植在了学生的一个新宅当中啊，然后每每的他都会去看一看，并且呢也会对海棠花念念不忘，即便是他到各地游山玩水的时候都非常的惦念那一株海棠。
1: 他去到其他地方之后呢，还是会给自己的这位学生写信，都会问上一句，哎，海棠无恙乎？学生呢就回答他，海棠无恙
0: 依旧。后来到了1952年啊，苏东坡手植西府海棠主干呢被台风刮断了，后来呢生了分叉的枝干，也同样是叶繁花盛啊。1982年的时候呢，那他又到了当时宜兴，当时呢其实又建了很多的海棠，并且呢专门有一个海棠园，后来东坡海棠园呢还被列入到了宜兴历史地名的保护名录当中。一直到2020年的时候啊，当地的河桥镇人民政府还对这个海棠园进行了环境景观的完善，又建成了相关联的广场、园亭、园桥等等。现如今我们去到宜兴的东坡海棠园呢，就能够看到900多年前苏东坡亲手种下的海棠树了，也是历尽了岁月的沧桑，依然吐露着芬芳。
1: 真的好想有机会去到宜兴亲手触摸一下这株900多岁的海棠，一定有无数的文人墨客在他 这株海棠之下有着各种各样的感慨，一定有着非常多奇妙的故事，相信站在他身下的那一刻就已经能够感受得到了。

0: 到这个旋律啊，都知道要来到大观园了。我们开篇也说到曹雪芹笔下海棠呢是诗意的仙子啊，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
1: 嗯，说到海棠花呢，不得不提到《红楼梦》。为什么呢？海棠啊，不仅为诗人所爱，文人骚客也都喜欢把它写到书里面。而曹雪芹就是一个纯纯的海棠花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0: 我们就要说到《红楼梦》第37回了哈，秋爽斋偶结海棠社。那其实呢，写的是红楼姑娘们啊，她们结海棠诗社，品海棠，咏海棠的事情哈。当时呢，贾政就点了学差，离家外出了。那宝玉呢，在大观园当中啊，乐得逍遥自在。而探春呢，就合意结诗社，正巧贾云就给宝玉送来了两盆白色的海棠，大家就提议啊，说，哎，要不然我们就以海棠为诗社的名字吧。所以海棠诗社就这么开启了。
1: 是的，这个时候呢，姑娘小伙们就即兴以海棠为题作起诗来。三姑娘就先赋白海棠诗一首：斜阳寒草带重门，苔翠盈扑雨后盆。玉是精神难比洁，雪为肌骨易销魂。芳心一点娇无力，倩影三更月有痕。莫为高仙能羽化，多情伴我永黄昏。
0: 太美了。
1: 这首诗呢，也是写尽了白海棠的美丽姿态，所以呢，各种各样的海棠也是非常的受大家喜欢。像是林黛玉呢，心性高洁，她所写的白海棠诗呢，也是非常的与众不同，另有一番风流的韵致呢。
0: 嗯，她是这么写的哈：半卷香帘半掩门，碾冰为土玉为盆，偷来离垒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哇，最后呢，他还说到啊，娇羞默默同谁诉，卷移西风夜已昏呐。
1: 嗯，这首诗呢，首句自写姿态啊，第二句呢赞赏海棠的高洁的品质，而三四两句呢又很清新，无疑啊，这首诗带有着林黛玉自身的形象呢。而《红楼梦》当中的姑娘们都是多才多艺，所以呢，在她们所咏的海棠诗中，也都写出了格调不同的诗篇，也都有着每个人不同性格和不同命运的象征。
0: 是的，那在《红楼梦》当中呢，作者曹雪芹哈，在这个点当中不仅为这群姑娘们默默地服下了结局，还借各自所做的海棠诗作啊，巧妙地进行了铺垫，果真是一位非常合格的海棠花魂。
1: 是的。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板块来跟大家聊的就是台湾音乐教父陈彼得在1982年发行的专辑当中还有一首很有意思的歌，叫做《摇滚司机》。这首黑人布鲁斯风格的歌曲呢，非常的俏皮，忽高忽低的腔调加上司机师傅和乘客对话的一个采样，给人带来非常轻松愉悦的感觉。那么这首歌呢，在悲伤情歌当道的年代，无疑是一首非主流一样的存在哈，但是呢也能反映出陈彼得当时在音乐上的想法，那是相当的独特哈。以下来分享这首司机摇滚

慈禧摇滚来自陈彼得。那么当年呢，他其实在歌坛上的地位还是相当高的哈。那么高到什么地步呢？据说哈，只要是唱了他的歌，哪怕就唱一首，再不红的人也能百分百红。比如说费玉清的《一剪梅》，几度夕阳红，杨钰莹的《等你一万年》，陈明的《灯火阑珊处》，这些呢

那么这首歌呢是费玉清的代表作，其实呢也是陈彼得的代表作，只不过呢当时他因为这首歌的旋律和自己以往的曲风不同，从女儿陈心怡的名字当中取了笔名陈怡作为这首歌的署名。那么听过歌曲呢，咱们来继续说陈彼得的人生。当时啊，歌手们的报酬和待遇呢不高，陈彼得呢率先发起成立了一个工会，目的呢就是为当时待遇低下的歌手们争取利益。那么这个组织提成立之后呢，台湾音乐人的待遇呢就有了真的大幅度的提高，但是呢陈彼得却为这个工会的事情费尽心机，很快呢他就被琐碎的这样的事物弄得是不堪重负，一度甚至得上了抑郁症。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一首歌，由杨钰莹演唱，陈彼得填词的《等你一万年》。

刚才呢，我们说到了一个话头，说这个陈彼得当年呢，为了这个为当时所有的音乐人的这个谋福利，建了一个工会，结果呢，就是事儿太繁琐了。虽然说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呢，自己也是患上这个抑郁症哈。因为这个当时的环境呢，这个很混乱哈，这个尔虞我诈呀、虚情假意啊这样的风气太重，陈彼得呢渐渐对这样的环境产生了厌恶。有一次呢，受邀参加欧阳菲菲的演唱会，欧阳菲菲在舞台上说“我爱观众”这样一类重复过一万次的客套话，他站在台上呢，配合着虚情假意，突然就觉得眼前的一切非常的荒谬，于是呢，一首歌没唱完，扭头猛然就离开了。当时呢，在后台的林峰突然看到他这个样子，罢唱啊，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就很惊讶，就问他怎么没唱完就下来了。陈彼得就说了一句话，不唱了，扭头。陈彼得就说了一句话，不唱了，扭头就走。陈彼得就说了一句话，不唱了，扭头就走。陈彼得就说了一句话，不唱了，扭头就走。陈彼得就说了一句话，不唱了，扭头就走。陈彼得就说了一句话，不唱了，扭头就走。陈彼得就说了一句话，不唱了，扭头就走。陈彼得就说了一句话，不唱了，扭头就走。陈彼得就说了一句话，不唱了，扭头就走。陈彼得就说了一句话，不唱了，扭头就走。陈彼得就说了一句话，不唱了，扭头就走。陈彼得就说了一句话，不唱了，扭头就走。陈彼得就说了一句话，

不唱了，扭头就走。陈彼得就说了一句话，不唱了，扭头就走。陈彼得就说了一句话，不唱了，扭头就走。陈彼得就说了一句话，不唱了，扭头就走。陈彼得就说了一句话，不唱了，扭头就走。陈彼得就说了一句话，不唱了，扭头就走。陈彼得就说了一句话，不唱了，扭头就走。陈彼得就说了一句话，不唱了，扭头就走。陈彼得就说了一句话，不唱了，扭头就走。

离开歌坛后的陈彼得呢，先是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成都，寻找母亲念叨了很多遍的担担面。据说呢，他当时一口接着一口狼吞虎咽的吃面，但是豆大的泪水却止不住的掉进了碗里。

这是来自陈彼得和一位未知名的女歌手演绎的歌曲《无言的结局》。那么回到成都之后的陈彼得呢，可以说是完全抛开了以往的这样的辉煌，过上了半隐居的生活。在2000年的时候，同一首歌节目组邀请陈彼得在工体演出，那么借着这个机会呢，他也认识了很多北京的音乐人。后来呢，他过生日的时候呢，梁和平、崔健等等一帮音乐人在北京给他张罗过生日，崔健呢还特地弹琴唱歌，这样他体会到了城市中艺术的温暖，于是呢他也产生了定居北京的想法。那么在北京定居之后呢，陈彼得开了一间录音棚，为当时热爱摇滚的年轻人提供了很多的帮助。当时比如说窦唯、何勇、鲍家街43号都曾在他的录音棚里录过歌，那么那间录音棚呢也成为了摇滚乐的根据地之一。陈彼得始终对于这件事情是非常自豪，因为呢在他的眼里，当年那些年轻人还都是穷孩子，没有钱填饱肚子，自己帮他们录了歌就是在为音乐界培养人才呀。那么如今呢，陈彼得又去了广州开了一家餐馆，很多人都认为他的心气儿已经不在，过上了隐居的生活了。但其实呢，他的心气儿还真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逝。即便是现在年过古稀了，他依然敢于直言，曾经一针见血地批评了当下的流行乐坛。我觉得他的话说特别赞，他说目前华人音乐的主要问题是太多的浅薄和虚伪，但是要写出不浅薄和不虚伪的音乐和歌曲也不容易，正在流行的许多华语歌曲严重缺乏灵魂，简直是僵尸之作。好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陈彼得的一首歌曲，也是情歌。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1: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0: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1: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0: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一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文、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文、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文、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文、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文、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文、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文、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文、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文、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文、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文、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文、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文、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文、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文、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文、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文、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文、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文、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昨天， 中国安能派出八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3: 我们直线距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再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2: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4: 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2: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5: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6: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西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这个，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2: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琦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7: 九五普法立足服务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1: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7: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6.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8: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9: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8: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9: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8: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
0: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10: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1: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11: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学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学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1: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10: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1: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

0: 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1: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2: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3: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4: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基础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3: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4: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5: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6: 这是个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
7: 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8: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柠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6: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等沙能埋的离后窗有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8: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磴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磴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6: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8: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9: 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哦，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10: 最早开始。
8: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磴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磴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11: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12: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8: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在刘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13: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 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8: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2: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1到7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5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28.5%。
5: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多。
2: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5: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凌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2: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 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

0: 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百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两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0: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一人死亡，5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1: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6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京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6%，联邦预算收入超过18.64万亿卢布，约合1.4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80%。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1: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07在亚丁湾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30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捷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扎实推进稳岗扩容提质行动，以高质量充分就业擦亮民生幸福底色；
1: 银川懒山公园三年蝶变，从城市绿地逆袭成为城市文旅会客厅；
0: 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欧艾薇成员国代表大会将于今年10月在宁夏银川举办；
1: 宁东基地被纳入国家氢能综合应用试点，标志着宁东基地氢能产业发展迈入国家政策支持、区域协同推进新阶段。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持续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不断增强广大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今年以来，宁夏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扎实推进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切实抓好就业这一民生头等大事，以高质量充分就业擦亮民生幸福底色。请听报道。
2: 我现在是在固原市龙德县老县衙广场。那今天呢，这里有一点不一样，一边是花灯，一边是招聘会，2000多个优质岗位线上同步直播待岗。也许在逛吃游玩间，你就能找到心仪的工作。
3: 在固原市高校毕业生巡回招聘加夜市招聘龙德专场活动现场，区内外176家企业带来2487个优质就业岗位。夜市招聘加劳务品牌宣传加文旅展演加线上直播相结合模式，为求职者提供一站式服务。求职者吴月月：
4: 哦，这个目前来说比较符合我的这个就业意向，离家近现在来说，然后工资待遇也还行。
3: 陕西省宝鸡市千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再就业中心主任尚元华：
5: 是负责为这个我们这个比亚迪陕西宝鸡扶风县这个线束工厂招聘员工，现在用工缺口在4000人以上啊，现在签订了有10几个。
3: 招聘现场，龙运绣娘、卫氏砖雕等特色劳务品牌引人注目。这种将非遗产品与公司、农户参与融为一体的产业化发展模式，让零基础的群众也能快速上手，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金饭碗。宁夏惠秀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责人田慧君：
6: 今天招聘的还是学员比较多一点，咱们是基本上是对绣娘是1对1培训，这个是计件工，一月也有4000多的。
3: 固原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金昌武：
7: 精准摸排各领域行业人才需求，持续深挖优质岗位供给，擦亮文旅加招聘特色就业服务品牌，

0: 就业难题。截至目前，累计开展各类线上线下招聘活动868场，发布优质岗位信息32万个，发放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技能提升补贴2611.97万元，有效稳定岗位7.14万个，创新推出技能夜校加人才夜市，开展补贴性技能培训2.31万人次。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人力资源开发服务中心副主任马谦：
1: 我们将陆续启动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金秋招聘月、人力资源市场招聘高校毕业生、直播带岗招聘专项周等系列活动，把岗位通过大数据的比对直接精准的匹配送达求职者身边。
2: 贺兰山帷幕，月海湖作镜，银川榄山公园的落日如今已是不少外地游客奔赴宁夏的理由。短短3年时间，这座曾经游客打卡即走的城市公园已然成为宁夏文旅新地标。从沉寂多年到全网出圈，榄山背后藏着一份怎样的文旅答卷？请听报道。
3: 傍晚7点，夕阳缓缓下沉，贺兰山的轮廓被镀上一层暖金色。每到周末，慕名而来的游客们登上榄山208级台阶，等候落日坠入山脊。晚风之中自发开启的落日大合唱，总能点燃全场氛围。
4: 来第一首歌，日不落送给你们。
3: 宁夏游客
5: 就奔着这个大合唱来的，我们俩都是场场不落。
3: 武汉游客，
6: 那个日落挺美的，
7: 我们会把我们的旅游的过程都一起记录下来，放在我们的社交媒体上和朋友圈里面，对，给大家一起分享。
3: 宁夏游客
6: 很棒，就我感觉很惬意，很喜欢。
3: 视野开阔的扇形剧场，远眺珊瑚的观景平台，独特的山水资源让榄山不只是一座山。而在10多年间，到访游客却很少。2023年，银川文旅部门通过一次次实地走访，找准方向，锚定独属于榄山的文旅标识，推出“榄山落日治愈你的一整天”核心 IP。
8: 哇，这个你会为了拍一个镜头而长途跋涉吗？
3: 找准定位，一系列文旅活动迅速落地，音乐节、演唱会、户外车展、新品发布会、商业性展览等100余场活动接连上演，同时补齐餐饮消费短板。2025年，无舞台边界的落日大合唱让榄山火出圈，随后重磅开启榄山音乐季，夏日粤海桨板、冬季户外冰场、宁夏首个葡萄酒交易所陆续亮相，不断解锁全新游玩项目。落日观景之外，游玩、品鉴、消费的链条不断完善。内蒙古游客
9: 今天玩得很好，很惊艳。
3: 陕西游客
10: 本来我是想着只是有就可能有一个落日吧，然后完了之后就看到还有桨板的，就带小孩再继续玩一下，就小孩特别喜欢，他说明天还要来。
3: 据统计，榄山公园的游客从2023年的15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60万人次，2026年截至目前，接待游客已接近400万，外地游客占比从不足10%攀升至75%以上，全网榄山落日话题播放量超20亿次。
11: 3年间发生这么多的变化，您觉得我们如何让原本只是网红的一个景点，未来变成一个长红的景点？
3: 银川文旅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杨一帆：
12: 要是走向长红，不停的还要再创新，始终的让榄山保持一种新鲜的感觉，不停的推出新的产品和新的业态，坚持就是公益性免费开放，把这个流量呢变成流量，带动我们的消费。我们的这个2销和3销的产品呢，也是逐年在提升。我们的目标呢，就是要把它打造成为银川市的乃至我们自治区的一个城市会客厅。
13: 下面请听朔方时评：榄山不止落日，出圈贵在用心。一轮落日带火一座公园，3年时间，榄山公园从本地游客休闲地一跃成为全网刷屏的文旅打卡地。今年半年多的游客量接近400万，实现翻番，外地游客占比超70%。 亮眼成绩背后是宁夏持续深耕文旅加融合。

0: 和发展的实践。从精准打造落日 IP 到丰富文旅业态，从倾听群众呼声到学习取经，银川市在文旅产业发展上读懂游客情绪需求。蓝山公园的实践证明，一个景点真正的生命力不只在山水禀赋，更在于一座城市善待资源、尊重市场、读懂游客的诚意。来蓝山看最美落日，而蓝山早已不止于落日。一时网红容易，做到长红不易。蓝山的蝶变也为城市文旅带来新启示，自然风光是底色，以人为本，持续创新才会拥有长久生命力。唯有用心经营，不断创新，才能把短暂热度沉淀为一座城市持久的文旅名片。
1: 近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深入吴中市、中卫市调研农村高额彩礼专项治理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突出因地制宜、依法依规，持续推动专项治理走深走实，以钉钉子精神涵养乡村文明新风。请听报道。
0: 在青铜峡市陈元滩镇和小坝镇、中宁县喊叫水乡、同心县田老庄镇和马高庄镇等地，庄岩实地查看专项治理工作进展情况，并深入访返贫致贫监测对象、残疾人零彩礼、低彩礼等家庭，听取意见建议。他说，农村移风易俗重在常抓不懈，坚持下去一定能见到好的效果。要更好发挥党员干部示范带头作用，用春风化雨的方式引导群众移旧俗、树新风。调研中，庄岩主持召开座谈会，对专项治理工作进行现场调度。他强调，开展专项治理事关先行区建设和示范区创建，事关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事关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要坚持系统化、法治化、常态化，以更实举措落实六项推进机制，深化八项行动，确保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把宣传引导放在首位，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大力选树先进典型，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要守正创新，完善体制机制，注重正向激励和反向约束并举，科学务实开展调查监测和联动共治，同步加强对农村适婚群体的关心关爱。要从严从实，扣紧责任链条，按规律办事，按规矩做事，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及时排查化解风险隐患，确保专项治理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2: 本台消息，8月27号，九三学社智慧宁夏同心科创工程联席会在银川召开。会议强调，同心科创工程实施以来，先后引入70余位院士专家来宁，形成合作项目50余个，落地项目资金4亿余元，成效明显。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坚持把同心科创工程放到15五宁夏发展全局中定位推进，让合作成效写在产业链上，体现在先行区建设实际中，精准聚焦现代煤化工、新型材料、清洁能源等重点领域，摸清产业链关键技术需求，做细做实清单，搭好对接桥梁。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出席并讲话，自治区领导窦静丽、马秀珍出席。
0: 8月27号，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OIV成员国代表大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本届大会将于今年10月在宁夏银川举办，这是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OIV成员国代表大会首次在中国举办。请听报道。
3: 这里是北京全国农业展览馆的新闻发布厅。今天下午3点，由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新闻发布会呢，将在这里举行。各位新闻发言人将向中外媒体介绍本届大会的筹备情况、工作安排及特色亮点，并回答媒体记者关心的话题。
2: 自治区副主席王丽介绍了宁夏葡萄酒产业发展情况。

0: 2025年11月，中国正式加入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成为该组织第51个成员国。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宁夏贺兰山东路从全球众多产区中脱颖而出，成功拿下本次大会承办权。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总干事约翰·巴克。
1: 这对 OIV 以及中国葡萄与葡萄酒产业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意义，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行业专家围绕葡萄栽培、葡萄酒酿造、经济与法律、安全与健康等领域汇报最新的科研成果。
0: 本届大会以构建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格局为主题，会期5天，聚焦产业转型、开拓创新与可持续发展议题，将于10月12号至16号举办。大会汇聚全球33个国家的423项前沿科研成果，超800名国际行业专家、成员国代表齐聚宁夏。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主任李军：
2: 参照 OIV 办会惯例，设置5大主题活动，分别为开幕式、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科学与技术峰会、产业考察体验、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及闭幕式。
0: 据了解，本届大会将与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同期举办。目前宁夏酿酒葡萄种植面积超60万亩，1800余款葡萄酒斩获国际大奖，产区综合实力稳居全国首位。近年来，国家部委持续赋能我国葡萄酒产业发展，宁夏依托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持续打造产业对外开放高地，提升中国葡萄酒产业国际竞争力。
3: 记者从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了解到，宁东能源化工基地被纳入国家氢能综合应用试点，标志着宁东基地氢能产业发展迈入国家政策支持、区域协同推进新阶段。请听报道。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批复同意京津冀、大湾区、东北韩蒙东长三角、新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黄河几子湾中原等5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工作。宁东能源化工基地被纳入黄河几子湾中原试点城市群。宁东基地现已构建起覆盖制储输用全环节的完整产业链条，目前已建成绿氢产能达2.8万吨，煤化工产业年用氢规模达296万吨，绿氢替代市场空间广阔。交通运输领域已常态化投运氢能重卡、公交等车辆70辆，配套建成加氢站3座、输氢管道4条，已初步形成绿氢耦合煤化工、氢能交通运输、天然气掺氢、储氢材料研发制造协同并进的多元氢能产业生态。本台消息，8月26号，由自治区科技厅、住建厅联合组织实地考核验收的自治区重点研发接榜挂帅项目——宁夏绿色低碳建筑关键技术示范项目通过中期验收。该项目精准攻克宁夏寒旱沙尘气候下传统建筑材料无法适配西北气候难题、近零能耗建筑施工瓶颈、光伏设备冬季反向降温、严寒天气空气源热泵能效衰减等建筑领域4大技术顽疾，同时为补齐宁夏近零能耗建筑地方标准空白，实现采暖能耗下降70%至85%。本台消息，8月22号至26号，由中央组织部、农业农村部主办的2026年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和稻村任职选调生培训班在银川举行。培训期间，宁夏青海两地乡村基层骨干走进东西部协作闽宁实践馆、闽宁和美电商扶贫车间等地，实地学习东西部协作乡村产业发展实践案例。培训还搭建资源对接合作平台，推动双方产销对接。本台消息，8月26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福建省委宣传部指导的山海答卷主题文艺展演在宁夏人民剧院完成彩排。展演是闽宁两省区精心策划的文化交流活动，将于8月28号至8月30号在宁夏人民剧院连续演出4场，面向群众公益开放。 展演时长约90分钟。山海答卷以金山与巧巧的温情故事为叙事主线，回望李宁协作走过的壮阔历程，展望两省区，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感恩奋进新征程，携手迈向现代化的美好途径。山海答卷主题文艺展演总导演王亚斌
4: 在舞台上基本上实现了我们当时对于所有节目的设置，还有很多的细节需要更加深入的去进行磨合，通过不同的艺术样式将闽宁协作30年这样的一个历程和在中间发生的故事呈现给广大的观众朋友们。
0: 据介绍，山海答卷在宁夏演出结束后将在福建省开展为期2天的巡演。
5: 连日来持续性降雨让城市部分路段出现短时积水，给市民出行带来不便。在银川市，城管环卫社区工作者迅速奔赴防汛一线，守护城市安全有序。请听报道，城市安全有序。请听报道。
6: 27号早上的8:40，一场降水雨，上班的人们是不期而遇。在北京路与正源街沿线的这个道路的慢车道上，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积水。那么行人在通过这些路段的时候，也要踮起脚尖，绕道而行。
7: 救援队伍呢，就是将咱们这个应急泵安置在这个下水井里面。咱们环卫工人呢，就是将这个淋湿的道路积水尽快进行清扫。
6: 你好，我看这会儿雨又变大了。我们这会儿在路上主要做一些什么工作呀？
8: 我们社区主要就是2个人一组到这个路口来进行观察，看这个雨量大了，雨情大了，我们第一时间先保障，把这个3边的路口整个那个就是拉警戒线，放警戒牌，然后我们留守人员在那值守。
6: 那现在呢，已经是临近中午的11点了。那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尹家渠街与宜居巷的这个路口。那么在往年啊，这下雨的时候，大雨大涝，小雨小涝，可以说啊，给周围的百姓出行带来了极大的困扰。那么当今天我们再次来到这里的时候，发现路面上呢有零星的这个积水，但不是非常的严重。而这样的一个现象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群人默默的坚守。虽然雨势也不小，但是我看好像这个路口没有积水啊。
9: 今天没有积水。我们4个人，6点半，守到12点，中午还有换班的，
6: 就是随时应对的这个雨情。
9: 对。
6: 其实大家在这个岗位上坚守也挺不容易的，是吧？
10: 看那个水也有时候干啥的，我们也着急，都想着大家都方便点吧。
6: 此刻雨势渐弱，但防汛的脚步却从未停歇。从深夜的调度到清晨的清淤，一线工作人员用坚守诠释了风雨就是命令，防汛就是责任。此刻城市的积水逐渐消退，又恢复到了往常，而这群风雨逆行者的身影却成为了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
5: 下面播送一组简讯。
11: 记者从自治区国资委获悉，今年1至7月，全区国资监管企业实现营业收入802.54亿元，利润总额59.7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8%和10%。截至7月末，企业资产总额达7384.64亿元，同比增长3%。国有经济运行延续稳中有进态势。今年8月1号实行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实施方案，加快建成全区数据要素综合服务平台，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原始数据不出域、数据可用不可见、数据可控可计量。首批纳入授权运营范围的公共数据主要涉及发改、工信、公安、卫健、教育等行业。
3: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张岩、张哲，编辑张佳，值班主任宋涛、马秀瑶，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2: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13: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一节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

0: 更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月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1: 他山之石，借鉴发展智慧，宁夏可以更精彩。
2: 您好，欢迎关注他山之石。一部热映影片《欢迎来龙餐厅》，让身处贺兰山腹地、承载着宁夏工业记忆的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迅速走进大众视野。一夜之间，游客涌来，镜头聚焦，流量暴涨。但是冷静下来思考一个问题啊，影视热度从来都是来得快，去得更快。放眼全国，因剧爆火的景点不在少数，能长久留住游客的又有几个呢？石炭井该如何稳稳地接住这波流量，从一夜出圈到一路长红？今天我们一起来探寻答案。
3: 记者王新宇。
4: 那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欢迎来龙餐馆的核心外景取景地。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座桥梁是片中美军检查站的核心拍摄点位。片中经典的爆破戏份呢，就拍摄于此。地面上这片被水泥修整覆盖的圆形区域呢，也是完整的保留了当年爆破场景的原始痕迹，原汁原味的场景复刻，让无数影迷慕名前来溯源打卡。
3: 背靠巍峨贺兰山，坐拥苍茫戈壁风光的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是宁夏现代工业的发源地，也是上世纪三线建设孕育的百里矿区。工业热潮退去，沧桑的工业遗址、复古的老街巷道，搭配辽阔苍茫的戈壁风光，反而构成了西北独有的天然影视片场。这种粗粝真实的年代质感，是任何人工造景都无法复制的。多年来，这里先后承接了《万里归途》《山海情》等近60部影视作品在此取景拍摄。特别是随着《欢迎来龙餐馆》持续热映，让这片底蕴深厚的工矿老区迅速走进大众视野。慕名打卡的游客持续攀升，景区日均接待游客量突破3000人次。内蒙古游客李军：
5: 我是看完《龙餐厅》，然后从这里过来打卡的。
4: 那你今天打卡完了之后有什么感受呢？
5: 来了之后发现这里风景和这个底蕴都特别好，过得也很尽兴。
3: 电影热映后，当地迅速行动，整治环境，规范经营，优化游览动线，还开通了3条从市区直达的免费接驳专线。游客凭欢迎来龙餐馆票根发朋友圈，还能免费领取本地凉皮儿和大窑汽水。当地采取这些宠客举措，用心留住每一个人。石嘴山市大窝口区文化体育旅游广电局副局长姚德华：
6: 我们后续还将常态化推出 NPC 沉浸式演绎、影视主题周末特色活动，持续丰富游玩业态，拉长游客停留时长，不断升级沉浸式游玩体验，全力打造独具工业影视特色的文旅新场景。
3: 流量是来了，但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目前的游览仍以看景拍照为主，沉浸式体验项目偏少，消费场景不够丰富，游客平均停留时间较短。影视 IP 带来了第一眼吸引力，但仅靠场景很难让人来了再来。记者王新宇。
4: 影视 IP 赋能只是文旅升级的优质契机，流量承接之后的长效运营、业态深耕才是景区持续发展的核心考题。在全国范围内呢，不少景区村落都依托影视流量实现了华丽蜕变，从短期热度转化为长效产业。其中河南新乡郭亮村、山西大同的发展路径就极具借鉴意义。
3: 位于河南新乡太行山深处的郭亮村，身居太行山绝壁之上，曾是人均年收入不足1000元的贫困村。如今，它已是年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的热门影视文旅景区，户均年收入接近20万元。改变的起点是影视。郭亮村先后承接60余部影视作品拍摄，《举起手来》等影片让他走进大众视野。河南新乡南太行万仙山郭亮村村民申罗群：
7: 瓜皮公路和我们郭亮村这个景色 吸引了好多鱼族来我们高粱村打卡，在这拍摄。
3: 当地没有止步于等剧组来拍，而是主动从取景地升级为体验地，保留经典影片拍摄原貌，打造中华影视村实景，常态化上演《太行山传奇》等沉浸式情景剧，游客不再是旁观者，而是走进电影的人。游客成真，
8: 我有一个印象很深的，就是打鬼子那一刻，就是感觉冲上去的那一刻，我突然感觉到了大家的团结。
3: 游客李红，
9: 跟电影里是一模一样，好像就是自己也进入那个电影了一样。
3: 不止于体验，郭亮村还把影视文化种进了产业链，景区周边涌现出大批影视主题民宿，融入经典电影海报、复古剧照、主题会墙，配套影片点播、影视科普服务，让住宿本身也成为影视文化体验的一环。如今村里90%的村民参与文旅产业，80%吃上了稳定的旅游饭，年轻人纷纷返乡创业。游客申建飞，
10: 这个电影这个氛围啊很好，你可以看一下他这边有当时的一些剧照啊，来了我也是被这个东西吸引过来的。
3: 民宿老板李君成，
7: 民宿改造了有5-6年，我们把那个谢晋导演的电影元素全部都融合在这一块，让游客有更好的体验。
3: 国产动画《浪浪山小妖怪》火爆全网，影片中十余处取景地让大同永安禅寺、善化寺等辽金古建一夜走红。当地没有躺赢，而是主动策划《浪浪山小妖怪》山西游记主题活动，推动古建观光、文化研学、沉浸式体验、文创消费融合。数据显示，永安禅寺2025年客流量达27.5万人次，门票收入385万元，同比分别增长25%和51%。游客李彤，
11: 一开始呢是被电影里的画面打动，然后就特意来打卡电影里庄严的这个古寺，但是来到之后呢，就是被真正的震撼到了。我觉得呢，其实电影的带火只是一个契机，更关键的是山西古建筑的底蕴丰厚，历史悠久。
3: 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永安禅寺景区负责人岳立芳，
12: 以前咱们永安禅寺特别小众，平时景区里冷冷清清，一年到头游客也就是几千人，连维持基础运营都吃力。现在不一样了，电影火了之后，最多一天能来4-5千游客。
3: 影视流量的带动效应并非局限于单一景区，而是形成了全城联动的文旅热潮。大同古城内的善化寺因《浪浪山小妖怪》四大天王彩塑的原型取材于此，成为全网热议的文旅彩蛋，迅速跻身大同必打卡景点榜单。依托影视 IP 热度，当地深挖辽金古建文化、彩塑艺术底蕴，推动古建观光、文化研学、沉浸式体验、文创消费等多元业态融合，让大同古建游从单一的拍照打卡升级为观古建、品文化、沉浸式体验的深度文旅模式。影视引流激活古建资源、古建底蕴，支撑产业长效发展，形成了良性文旅发展闭环。游客谭心怡，
13: 来到这儿看到了特别多的辽金古建筑，还能找到电影里的同款彩塑，特别有共鸣。好多电影呀，包括游戏呢，都来取景，让古建呢以更加鲜活的方式了就被记住。
3: 山西省大同市古建筑保护研究院院长谢玉宝，
14: 电影给古建打开了一扇新窗口，让年轻群体愿意主动走进古建，了解古建，这种变化特别珍贵。
3: 从永安禅寺到善化寺，从单点爆火到全城升温，浪浪山小妖怪的 IP 赋能不仅带火了大同古建游，更撬动了全城文旅产业升级。热度之下，当地并未止步于短期客流，而是持续深耕产业、优化服务、创新业态。如今大同古城内的博物馆、雕塑馆等文博场所同步客流激增，跟着电影看古建，沉浸式体验传统文化，成为大同文旅全新名片。记者王新宇。
4: 郭亮村大同古建的成功做法表明，影视引流只是敲门砖，真正让游客留下来的是持续的业态深耕和服务打磨。石炭井的工业遗址、三线记忆、戈壁风光，这些家底不能只用来打卡拍照，下一步的关键呢，就是要把这些独特的质感变成游客可体验、可消费、可带走的产品，让石炭井从剧组的外景地真正成为游客的向往地。
2: 每一次影视 IP 的爆火都是一座城市文旅发展的难得机遇，但真正考验一座城市文旅软实力的从来不是突如其来的流量，而是稳稳地接住流量、转化流量、沉淀流量的能力。石炭井的出圈始于一部现象级电影，但石炭井的长虹啊，不能只靠一部电影。工业遗址是它的底色，影视资源是它的优势，但唯有把底色打磨成品牌，把优势转化为产业，才能让因一部电影而来的游客变成因一座城市而留的常客。从出圈到长虹没有捷径，只有扎实深耕，深耕业态，深耕服务，深耕文化。期待石炭井把这波泼天流量变成一场持久战的底气。好，再次感谢您关注他山之石，我们下期再见。
3: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4: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5: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16: 今年以来，宁夏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扎实推进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切实抓好就业这一民生头等大事，以高质量充分就业擦亮民生幸福底色。银川懒山公园的落日，如今已是不少外地游客奔赴宁夏的理由。短短三年时间，这座曾经游客打卡即走的城市公园已成为宁夏文旅新地标。2026年截至目前，接待游客已接近400万，外地游客占比从不足10%攀升至75%以上，全网懒山落日话题播放量超20亿次。近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深入吴中市、中卫市调研农村高额彩礼专项治理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突出因地制宜、依法依规，持续推动专项治理走深走实，以钉钉子精神涵养乡村文明新风。
15: 今年以来，银川市深耕看病就医安心实事，从守护儿童健康、优化医保结算、升级智慧医疗服务多方面精准发力，落地一系列暖心惠民医疗举措。请听报道。
16: 在儿童健康保障方面，银川市扎实筑牢健康防护屏障，面向6至9岁适龄儿童推出免费60齿窝沟封闭服务，全年计划完成2.4万颗牙齿封闭。银川市口腔医院预防保健科护理单元副护士长王海荣：
17: 上半年我们在14所学校开展覆盖18000余人次的宣教工作，包含了口腔健康知识、龋齿预防等方面内容。
16: 同时，全市全面落实新生儿免费疾病筛查服务，涵盖遗传代谢病、耳聋基因、听力等多项筛查项目，上半年新生儿筛查率高达99.79%。银川市民王学峰：
18: 开展这些检查以后呢，对我们家长对宝宝这个健康状况有了更好的、更深层次的了解，我们就很放心。
16: 同时，银川市通过优化3级甲等医疗机构结算模式、统一付费标准、审核规则及支付流程，全面实行同病同分值支付机制，大幅简化医院对账清算流程，减轻医疗机构业务经办负担。截至2026年6月，区内异地就医结算人次已达到736.8万。除此之外，银川市智慧医疗便民医保服务持续加码，目前6家公立医疗机构已实现医保影像云共享调阅，避免重复检查，减轻就医负担。银川健康广场小程序启动升级改造，未来将整合全市预约挂号资源，让优质医疗服务触手可及。
4: 8月22号至26号，由中央组织部农业农村部主办的2026年农村适用人才带头人河道村任职选调生培训班，在宁夏闽宁乡村振兴培训中心正式开班。青海、宁夏两地乡村基层骨干齐聚银川，开启为期5天的集中学习。请听报道。
16: 培训期间，学员们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乡村创业指导、农村消防安全。

0: 员、农产品质量安全等专题开展深度学习，同时培训班组织学员走进东西部协作闽宁实践馆、宁夏百书仙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实地学习东西部协作、乡村产业发展、智慧农业等鲜活实践案例。青海学员玉树州称多县多工布巴商贸有限公司董事长索南才兵：
1: 宁夏的发展模式有非常高的接近价值，后续我会把本次学到的成效一体化、产业融合性理论带到青海，扩展农牧产品的销售渠道，培育产业新业态。
0: 培训还搭建起资源对接合作平台，设置学员特色农产品展示、公益助农直播、产销结对签约等环节，推动产销对接。同时安排集体经济示范村经验分享、分组研讨交流、破冰素质拓展，促进跨区域学员互学互鉴，凝聚共识。宁夏学员西吉县蔬菜协会副会长赵刚：
2: 在这个培训过程中啊，我们也学习到很多知识，也理解到这个新质生产力应该在农业领域以后如何去实践发展。
3: 今年固原市原州区近4000名孩子的校园生活将有新变化，住宿将从挤着住转变到安心住，从尘土操场变化到塑胶跑道。请听报道。
0: 在固原市原州区第13小学综合楼外墙脚手架上，工人正进行外墙粉刷。这所过去连食堂和宿舍都没有的学校，即将拥有1060平方米的新食堂和2000平方米的宿舍楼。固原市原州区第13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白小斌：
4: 学校升级，宿舍住宿环境可容纳360名学生住宿，配齐生活配套设施，严把食堂食品安全关，科学搭配营养膳食，配齐专职生活教师。
0: 与此同时，原州区彭浦镇9年制学校对原有浴室做了全方位升级，重新铺设地面，更换淋浴喷头，改造电力线路，更新上下水管网，还接入了天然气，保障冬季洗浴供暖。原州区第15小学的操场上，工人们正铺设人工草坪。据统计，2025年以来，固原市原州区优化布局调整学校46所，累计争取各类项目资金3.55亿余元，改扩建中小学31所，有效解决初高中学生入学难、住宿紧张等问题。
5: 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福建省委宣传部指导，宁夏文化发展集团艺术剧院管理有限公司、福建省歌舞剧院联合创排，讲述闽宁协作故事的山海答卷主题文艺展演于8月28日至8月30日在宁夏人民剧院连续演出4场。请听报道。
0: 本次文艺展演由闽宁两省区艺术家联袂演绎，时长约90分钟，以金山与巧巧的温情故事为叙事主线，回望闽宁协作走过的壮阔历程，展望两省区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感恩奋进新征程、携手迈向现代化的美好图景。
6: 我们整个的导演组希望这台作品非常的具有温度，非常的打动人心，可以通过不同的艺术样式将闽宁协作30年这样的一个历程和在中间发生的故事呈现给广大的观众朋友们。
7: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3: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眼下贺兰县罗氏沼虾迎来集中捕捞上市，曾经产自南方的淡水虾王，如今成为贺兰县特色水产的又一张新名片。贺兰县依托黄河灌区水土资源，虾类养殖版图不断扩大，目前全县养殖水面达5.8万亩，其中虾养殖面积约2000亩，预计总产量330吨。自治区科技厅近日会同自治区财政厅、人民银行宁夏区分行共同制定宁夏回族自治区科技成果转化贷款风险补偿试点工作方案，明确科技成果转化贷先期在创新资源相对集聚产业基础优势突出

0: 无配套保障能力较强的市县区开发区开展试点，单户贷款额度最高3000万元，并设置风险补偿资金池。2026宁夏民营企业100强榜单和2026宁夏制造业民营企业100强榜单近日发布，宁夏天元锰业集团有限公司、宁夏宝丰集团有限公司、宁夏宁鲁石化有限公司位列2026宁夏民营企业100强榜单前三名。2026宁夏民营企业100强入围门槛为企业营收总额 5.05 亿元，新入榜企业20家。从营收总额分布看，5家企业营收总额超过100亿元。2025年中卫市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1%。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直接拉动了用工需求。目前 1.4 万名劳动者活跃在中卫数字信息产业一线，其中70%是本地农村劳动力。盐池县依托独特资源，因地制宜，盐链提质 ,8.1 万亩中药材扎根汉源，撑起 3.6 亿元的绿色产业。目前全县中药材规范化种植面积占比提升至 75%。培育中药材龙头企业4家依托盐池甘草国家地理标志优势，研发出6大系列20余款康养产品。今年暑假，银川市金凤区统筹实施13项校舍维修改造项目，总投资约6500万元，覆盖辖区10余所中小学幼儿园，部分学校同步配套 AI 智慧操场系统。目前所有改造提升工程正加速推进，确保秋季开学前全部投入使用。今年以来，石嘴山市通过健全社企执法诉求沟通机制，创新推行 70% 服务、20% 管理、10% 执法的721工作法，既彰显法律刚性，更传递治理温度。目前，石嘴山市实施监督员加法律顾问结对帮扶，并结合企业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同时，该市深入推进综合查一次改革，整革29个领域213项检查事项。去年以来，企业营检频次下降超 30%。连日来，吴中市民政局市儿童福利院组织开展困境儿童专题研学实践活动。来自盐池县同心县利通区的126名困境儿童，通过实地参观、动手实践相结合的形式，增长了见识，启迪了心智。宁夏公安厅心理健康服务小分队近期深入全区50基层一线，开展守护警心、心理健康送教赋能系列活动，为2500余名基层民警辅警送上量身定制的心理团体辅导课程。本次活动紧扣基层警务工作实际，精准对接不同警种、不同岗位民警辅警的心理需求，差异化设计团辅课程。美术里的元宁故事闽宁连环画作品联展近日在银川美术馆开幕，展览精选了90余件优秀作品，以方寸画格定格闽宁协作瞬间。展览展期为8月25号至9月8号，持续面向公众开放。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
1: 钾元素在身体中的作用不可忽视，今天的生活便利贴给您说说钾元素在减肥中的作用。
2: 第一，钾不是让脂肪消失，而是先帮你消水肿。很多人一说自己胖，就立刻想到节食跑步断碳水，但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你明明没多吃，第二天体重却长了2斤。你重油重盐加工食品吃多了，身体里面的钠就容易偏多，钠多了身体就会抓住水分不放。钾的作用就是帮助身体把钠和水分的平衡拉回来。第二，钾能减少越吃越咸的循环，你越累就会越想吃重口味，越吃重口味第二天越肿，越肿就会越觉得自己胖，越觉得胖就越想靠少吃硬扛，这就是很多人减肥一直卡住的原因。第三，钾能帮身体维持正常代谢节奏，钾参与肌肉和神经的正常工作，钾不够的时候人容易没劲犯困，运动表现差。你本来想去运动，结果走2步就累，你本来想控制饮食，结果晚上直接破防。所以补钾真正影响的不只是水肿，还有你的执行力。
0: 为有效推动社会知识普及与创新传播，讲好新时代宁夏社科故事，我们在新闻早点到栏目中陆续对首届宁夏社科普及短视频大赛部分入选作品进行展播。今天播出金勺玉红粉、代代雨水情。
3: 心有 有所幸，方能行远。漫步展厅，从泛黄的共产党宣言的故事中，能够品味到真理的味道，感受到信仰的力量。而从一只小小的金色粉勺，带我们回到一段80多年前的红色记忆中。
1: 1935年8月17日，红二十五军长征离开单家集的时候，决定将伤员留在当地老百姓家中养伤。村民古芬利爷爷也收留了几名。他说：“我爷爷也收留了几名红军，那会儿来了没啥吃，就是洋芋，洋芋吃不完就都烂了。”红军一看就说：“这能磨成粉。”于是就教着我们磨粉。磨粉那时候没有工具，就只能切成丁儿，磨成粉，沉淀之后再一遍遍过滤，用粉勺把粉汁儿漏成条，最后烧锅下粉就成了粉条。这样的方法很快就在当地流传开来，将吃不完的马铃薯制成可以长期保存、口感上乘的粉条，在过去干旱饥荒的年代，切切实实成为了当地老百姓的救命粮。至今，村里人还有许多像古凤玉一样保存着一个金黄色的粉勺。他们知道，金色的勺是吃水不忘挖井人的勺，金色的勺是军民鱼水之情的勺，金色的勺是为人民谋幸福、初心不变的勺，鲜红而炽热，从未改变。
0: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节目指导杨辉，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氏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成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2: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2: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7: 黄河云氏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8: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9: 停车站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10: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1: 这个
12: 不少网友反映
13: 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7: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